0: 我做过调查，何先生父女在家中被害，现场没有打斗的痕迹，这足以说明何先生父女和波田认识。
1: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我以人格担保，东森先生绝非卖国之人。好，咱们暂且不去谈论何先生父女是否认识波田，但可以肯定的是。
2: 波田接触何先生，就是为了套取实施蝙蝠计划的情报。可他为什么又要杀害何先生呢？只有两个可能：一，何先生识破了波田的真实身份，波田杀人灭口；二，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何先生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3: 这第二种的可能性不大。何先生是党国高参，位高权重。
0: 不到万不得已，波田不可能轻易放弃这棵大树。孙处长有没有想过，就算自己身份暴露，波田的手里掌握着何先生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会轻易灭口吗？
2: 你是说？
0: 没错。波田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确定了刺杀的目标。
4: 你判断的没错，情报的确是泄露了。我方已经证实，一份绝密情报从东森先生手里流失，
5: 是关于程长官的。
4: 程弘志程长官即将奔赴湘西前线督战的绝密情报。
5: 程弘志，国民党中央军委副参谋总长。
4: かつて淞沪海戦や武漢海戦、徐州海戦などの対戦を指揮したことがある冷酷で頭が切れ兵に長け自信に満ち溢れている。
2: 用程长官做诱饵？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万一出了什么差池，我孙健就十条命也担当不起啊！
0: 孙处长多虑了，我们只不过是想借着程长官的名号引蛇出洞而已。你的意思是？
2: 用不着程长官亲自犯险，而是李代桃僵。没错。啊，这倒是个好办法。只是可惜呀，孙某人实在没有信心说服程长官暂避风险的。
0: 波田狡猾多智，身手过人，孙处长亲眼见过。不除掉此人，就如同埋藏在贵军高层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
2: 不光是程长官，就连整个湘西战局，都有可能因此受到影响。这其中的利害，孙处长应该明白吧？这其中的利害，我有体会不止。只是程副总长的脾气倔强耿直，我此前劝他暂避风头，被其训斥了一顿，让他退缩。
0: 恐怕是万难之举呀！可程长官应该明白，他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一旦他遇险，对前方战局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话是这么说，但程长官的脾气……
2: 这件事交给我吧。你有办法？
0: 我只是想侧面的提醒一下程长官，此时此刻需要的是大局观。
2: 那你准备怎么做？
6: 你只要告诉我，程长官将会出现在哪儿。程长官，东森先生的死足以证明了日本刺客的狡猾和狠辣。如今，唯一的目击证人已被灭口，波田就想鱼入大海。这种时候，万一您有什么差池，势必会震动朝野，甚至会影响先锋战局。因此，属下觉得。
7: 您还是暂避一下，
8: 不要再说了。堂堂党国之要员，被一个小小日本国的杀手吓得畏首畏尾，丢人。
6: 属下也不是让您逃避，只是多给我们一些时间。
8: 一星期够吗？连您自己都不知道要多久，何谈给你一些时间？

0: 堂堂一个副参谋总长，就这么轻易受制于人，
1: 不合适吧？程长官，现在您还相信自己的防卫万无一失吗？
2: 什么意思？
0: 程长官，得罪了。
2: 你是什么人？
0: 中共南方局王文渊。
2: 好身手。我答应你。
1: 你说什么？
2: 我答应你先当几天缩头乌龟。
1: 多谢程长官。
2: 该谢的应该是你们，特别是那个中共的小兄弟，你们让我知道我的命就这样丢了，真的是很冤的。

0: 不好意思，每次来孙健这儿都得你陪着。
1: 跟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这也是工作需要。
0: 这样吧，抽时间我请你吃顿饭。
1: 那先谢谢你了。现在还是任务重要，先忙完再说吧。
0: 对了，你最近忙什么呢？
1: 你抓大鱼，我抓小鱼。首长派我跟踪重庆的可疑电波讯号，并进行甄别。
0: 辛苦了。
1: 只要能早一天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再多的辛苦也是值得的。

0: 好消息啊！程长官答应配合我们，引蛇出动。孙师长接下来什么计划？
1: 我会安排人手散出，程长官将前往西南抗战联盟做战况演讲的消息，右旗上空，
0: 待其现身，便可收网捕鱼。
1: 参会人员呢？
2: 名单我已经拟好了，将邀请重庆的各界媒体和名流士绅。届时，我会提前在会场内布置好便衣，一旦播天出现，即可当场将其灭尽。可是，如果这样的话，现场必然会造成混乱。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贸然出手的话，肯定会伤及无辜啊！
0: 非常之需，需用非常之法。
1: 为了顾全大局，牺牲几条性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我看来，这种流血毫无价值。北岳，你这话什么意思？播田的目标既然已经锁定了程长官，他也明白我们会对程长官加强防卫。在这种情况下，程长官这么大张旗鼓的出席这种公众活动，换作是您。
3: 您觉得合乎常理吗？那你觉得该怎么做？既然他认定我们对成长官加强防卫，那咱们就顺着他的思路，对成长官实施严密的保护。那岂不是会让波田退避三舍？
1: 不会。蝙蝠计划已经是日本人妄图改变战局的最后一根稻草了。你觉得波田会轻易放弃吗？
2: 然后呢？
1: 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
3: 波田一旦看准时机，必然会设法出手。到时候咱们再出手击杀。
0: 太被动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吗？要是这波田始终潜伏不动，怎么办？
3: 放心，战局瞬息万变，波田已经没有太久的耐心了。
0: 好，就依你这么办。
1: 时间差不多了，
0: 程长官，您看。

0: 司令长，交代你的都记住了吗？请两位长官放心，属下已经抱定必死之心。没那么悲观吧？身为军人，视死如归，理所当然。可别忘了，你做诱饵是去杀敌，不是自杀。是，属下谨记陈长官教诲。一路小心。是。
1: 拜托了，请陈长官放心。

0: 看来今天是无功而返了。
1: 意料之中。
0: 程长官可是急脾气，如果每天总是这样白忙活，他势必会对我兴师问罪。
1: 那还得麻烦孙处长说服程长官再给我们一些时间。
0: 还有多久？
1: 三天。
0: 这三天怎么每天都这样的虚张声势？
1: 如果不出我所料，现在的波田正在选择最佳的出手时机。我就是要让他明白，最佳的出手地点只能在路上。
0: 路上？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固定的场所诱其入瓮？
1: 没有十足的把握，波田绝对不会轻易出手。程长官的住所和办公室戒备森严，他应该明白这两处都不是最佳的下手地点。可如果我们故意放松戒备，他必然会起疑心，按兵不动。所以为了让他尽快现形，我才故意在这两处加强戒备。然而只有在路上才是最难防范的区域，波田不会看不出这一点。

0: 封锁住所有巷口，快！
1: 是。

您看看吧。

0: 看点什么？
1: 有镯子吗？
0: 镯子有啊，你看看，手工掐丝的，怎么样？
1: 这怎么有瑕疵啊？
0: 瑕疵？怎么会有瑕疵呢？

0: 就杀了你。
1: 怎么
0: 真是失败啊，还是让你看出来了。
2: 好一个波田九雄啊。
0: 正是在下。不过你也是一个难得的对手，能请教大名吗？
3: 王文渊。
0: 你是黑狐？
3: 黑狐突击队前副队长。
0: 难怪，果然是高手。幸会了。
3: 放了他。
0: 放了他？你会放过我吗？
4: 当然不会。
5: 国军上下浴血八年，战死的英烈不计其数，就是为了要把你们这帮倭寇赶出中华。为了这一天，别说是牺牲一个人，就算是再倒下千万人，也绝不会和你们谈任何条件。
6: 孙处长，
7: 退下！别开！

0: 又是你啊？
1: 除了我还能是谁？
0: 输在你手里，我没有怨言。不过我现在已经投降了，按照国际公约，你不可以杀我，对不对？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

0: 好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1: 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2: 一准像在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3: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4: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3: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4: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3: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5: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3: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5: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

0: 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瓶十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1: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 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 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费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开局易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3: 大丈夫当为则为。
2: 你拍小康吧。
4: 经商之道，小道谋深，大道谋广。
2: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4: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2: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共同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3: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2: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把握。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生意》。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
3: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4: 哎，拿这一块。
1: 吃，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0: 不起，这里是手术室，你们不能进去。
1: 立刻通知中国方面。
2: 是。

0: 首长，您找我。
1: 沈小琪同志，你赶快去一趟仁爱医院。
2: 是，怎么了，首长？
1: 文员伤口崩裂，目前情况危险。
2: 什么？
3: 是啊，这位是中共吴先生那边派来的沈小姐。
4: 哦，沈小姐好。
2: 你好，她人怎么样了？
4: 她伤口崩裂，大量出血，不过刚刚做了手术，血止住了。可由于失血过多，还在昏迷中。
2: 失血过多，为什么不马上输血呢？
4: 医院没有库存的血浆，而我们几个血型又不适合。
2: 她在哪儿？
4: 这就是文员的病房。
2: 医生，他怎么样？
5: 伤势倒是没什么，只是失血太多，如果不立刻输血，恐怕会很危险。
2: 抽我的，马上给他输血。
5: 你什么血型
2: ？O 型。
5: 老好板，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
2: 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5: 马老板。

0: 这一休息。
1: 你们两个盯在这里，他们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也算是中共方面帮忙，咱们理当仁至义尽。
2: 属下明白。

0: 谢谢。
1: 真要谢我，那就记住我说过的话。
0: 记着呢。
1: 那就别再有下一次了，万一伤口再次崩裂，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0: 我会的。

继昨日我军克服新宁城之后，今日又再度击退进击武冈之日军，围城日军被我增援部队重创后逃遁。至此，久困之下的武冈城解围，

0: 我有个心要怎么？什么？跑了？属下无能。若不是突起变故，薄田早已经随乱枪之下。
1: 突起变故什么意思啊？薄田挟持了一个女人，中共派来协助的王文渊为了救这个女人，对我们的行动造成巨大障碍，致使薄田趁乱逃脱。
0: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铁血军人。
1: 竟然如此的妇人之仁，
0: 如今已经打草惊蛇，再牵引波田这条毒蛇上钩，恐怕是难上加难呐。这不是我考虑的事情。从昨日到今日，我军连续两战大捷，战局逆转已经指日可待。此时此刻，别说是一个波田，就算是赴汤蹈火，我要赶赴前线。 为荡平日寇，壮我士气，扬我军威。我答应过，给你一周的时间，时日无多，你抓紧吧。属下遵命。
2: 处长，咱们还有三天的时间，怎么办？
3: 还记得波田的样子吗？
4: 记得。
3: 晚上找人把他的样子画出来，配给各小队。明天一早，全城缉拿。
4: 是。

0: 哟，几位大爷是要住店吧？哟，大爷有什么吩咐？
1: 见过这个人没有？
0: 这位大爷好像就住楼上。

0: 你们赶紧把他们带回去，
1: 我们要去救他。
2: 你们赶紧把他们带回去！
3: 传我命令，在全城展开拉网式搜索，就算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波杰给我挖出来。
1: 准备，
3: 北城，
4: 去仁安医院。
1: 是。

0: 谢谢。来了，孙处长。沈小姐好，我来看看文渊老弟怎么样了。
1: 小溪，告诉外面的人，我不接客。
0: 文渊老弟，还在生我的气？不敢。道不同不相为谋，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滥杀无辜的人，我王文渊交不起。我知道你心里怨恨我当时对那个女孩下了杀手，不过彼时彼景。 你觉得我有别的选择吗？你看看这个。

0: 佛前干的，是大丈夫行事本该权衡利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件事，我孙简虽心有不忍，但并不后悔。我情报处虽倾尽全力，依旧难有作为。所以，为了不殃及更多的平民。 就算你我的理念不同，我也希望你能配合我的行动。
1: 我只答应你杀了薄田。
0: 好。

0: 你不是老李吗？糟了，孙处长！
1: 王先生不好了，
2: 怎么了？
1: 老李死了，孙处长可能被挟持了。立即给船长官打电话，让他。

0: 我们要去找村长，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0: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2: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3: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4: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5: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6: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7: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8: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9: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0: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1: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2: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3: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4: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5: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6: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7: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8: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19: 村长说要派人去找村长。
20: 村长说

0: 孙先生呢？
1: 孙先生，你去找他。
2: 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孙先生呢？
1: 他死了。
2: 啊啊！
3: 老四哥。

下界了。

0: 走，人跑了。
1: 命令，把那封锁各条道路全力抓捕不点。
2: 是。
1: 快送医院。

0: 是？
1: 我是病人，需要你的帮助。
0: 你这是？
1: 枪上

0: 林医生，
1: 沈小姐，不好意思，我要在这里做一个手术，麻烦您先到其他病房休息。
2: 我想你动手术，也需要一个助手吧。

1: 我马上要去找他，来不及了，直接带我们去病房，快！文渊，两位活着就都别动。小溪，
2: 别管我，开枪！
1: 林渊君，咱俩真是有缘，在这儿居然都能碰上，看样子林彦君很在乎这位姑娘啊。
3: 真是不好意思，又把你放到了这种难以决定的境地。
4: 王文渊，你还愣着干什么？开枪啊！
3: 文渊君，要么让我走，要么让他死，你来决定吧。
5: 好。
1: 我放你走。
4: 不。
1: 不什么不？不想让我走，把车备好，停在医院门口。
5: 快去备车。
6: 是。
1: 文渊君，还得麻烦你给我请一个大夫来，我需要治疗，去
3: 把医生找来。
5: 好，马上去。
1: 你呢，文渊君？不如也叫个大夫给你处理一下，看你伤的也不轻了。
5: 谢了，没把你解决了，我死不了。

0: 心吧，文言女，只要到了我认为安全的地方，我一定会放他回来。
1: 慢。
0: 怎么反悔了？还来得及

0: 我跟你走。
1: 喂，
2: 闭嘴！看来你还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我成全你，正好我还缺一个司机。上车。

0: 文渊君，你不想轻松一下跟我聊点什么吗？不想。你相信我会放了您跟两个吗？你信任我吗？不信任。看来你已经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归宿了。波田九雄，日本特工中的顶尖高手。 随波田家族久居台湾山地，一向行踪诡异。即便在日军内部，对你们的了解也只是凤毛麟角。直到波田支队出山，并未日军入侵履历战功，这个神秘的家族才被关注。
1: 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啊。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波田九雄已经不复存在了。

0: 明远，来，快进来。
1: 报告首长，王文渊顺利完成配合友军清除蝙蝠的任务，特来复命。
0: 干得好！啊，另外啊，我也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程洪志程长官已经抵达湘西战场，短短几日啊，就收复了武冈、新宁重创日军20000多人，抗战局势很快就要改变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

0: 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5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九。

0: 59元一瓶了，还是太高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1万瓶不够，至少得3万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万瓶。
2: 这1万瓶
0: 不够啊。
1: 邓总，我觉得1万瓶就1万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3: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
3: 都有切实的，
5: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的。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8: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11: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2: 拿下江南盐业。
13: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4: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11: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6: 做生意的人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审判你来杀我。
3: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4: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5: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6: 蜂巢出现在上海，
7: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8: 上市后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9: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0: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1: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12: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4: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15: 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1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9: 没关系
1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走吧，今天总算有空了，陪你在山城好好逛逛。
1: 今天可能不行了。
2: 怎么了？首长给你安排任务了？
1: 我是来向首长辞行的，首长已经安排好了，下午就走。
2: 为什么着急要走啊？
1: 出来太久，想战友们了，所以想即刻回到部队。
2: 那保重。
1: 你现在和执行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两个人。
2: 有吗？我怎么没觉得？
1: 那是没人告诉你。
2: 我送送你吧。
0: 保重。

0: 这次你们任务完成的很不错，上级肯定了南方局的工作，我都跟着沾了光了啊！
1: 那得多亏首长英明领导。
0: 少拍马屁啊！我真心实意请你来，不是为了表扬你的啊。上级决定派你到广东地区，协助华南抗日游击队展开夏季攻势。
1: 是，文员坚决。

0: 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地方给统一下，然后再由总统升级安排。
1: 辛苦你了，抗联胜利指日可待，我们再多辛苦一下，争取和平早日到来。
2: 是，
1: 去吧。

0: 请进。
1: 小静，
2: 你怎么来了？
3: 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1: 明天。
3: 就这么走了？
1: 那要不然呢？
3: 万万渊，你可答应请我吃饭的，到现在还没有兑现呢。
1: 对不起啊，赵静啊，我最近确实太忙了。
2: 算了，看在你成功消灭波田的份上，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不过你可得记着。
4: 放心，我一定记着。
3: 不过这次任务一定会很危险，你一定要多加保重。
1: 放心，我会的。你也多加保重。我得走了。
3: 再见。
1: 再见。

还想有尊严的去死啊？你不配。

0: 行了。
1: 1945年8月15日，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0: 进来。
1: 报告司令，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独立师师长宋永征奉命报到。

0: 前线战况如何？很不乐观。意料之中的事，吴元璋准备弃守南京，你听说了吗？属下也是刚刚听说的。共军势如破竹，我军整个防线溃不成军，我堂堂百万大军，最后竟然被共军。
1: 被共军打得五环守之内，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人生自古多歧路，更何况是偌大的党国？属下相信，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必可以将共军阻挡在长江以南，甚至收复华北、东北。
0: 永生啊，你还是那么乐观。好了，不说这些了。这次让你回来啊，是通知你换防的事情。
2: 换防？
0: 对。你部三日内从防区撤回，负责南京退守的防卫工作。你的防线由163师接防。司令。
2: 永贞自投笔从戎以来，早就抱定战死沙场、舍生取义。如今党国之所危难之际，唯有请能临阵退缩。请司令成全。
0: 用不着，不光是吴元璋，就连你我都明白，此役达到这种程度，已经是回天乏术。你跟随我这么多年，独立师更是我的精锐，不能就这样毁了。

0: 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
1: 不只是好勇斗狠，而是要知道审时度势，伺机而动。劝你回来，党国另有远虑啊。
2: 属下谨遵司令教诲。
3: 随着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节节败退的国民党政权已然风雨飘摇。面对即将爆发的渡江战役，蒋介石政府决定弃守南京，将最高指挥机构迁往广州。然而好景不长，在解放军势如破竹的攻势之下，国民党部队再难支撑战局，蒋介石也不得不再度将其核心机构移至川渝。

0: 要加快速度，快！宋希濂蠢弱无能，西南战局一败涂地。 这是川东进士，党国根基分与飘摇，已到了有进无退、死而求生之境地。时至今日，唯有留存实力，图谋未来。因此，特命你组建特别行动组，潜伏川渝，寻找时机复兴。
1: 跟我来。
2: 宋永征怎么还没到？
3: 报告。
2: 进来。你先出去吧。
3: 司令。
2: 几天没睡觉了？4天。辛苦了。还记得前几个月你在南京说过的话吗？你说只要我军上下众志成城。 就可以扭转战局。可是转眼仅10个月过去了，我军的局势非但没有扭转，更陷入了退无可退之尴尬境地。荣章，你对党国还有信心吗？局势虽然艰难，但属下依然相信党国。
1: 必然重兴。
2: 好，党国重兴，靠的就是你这样有信念、能坚守的栋梁。

0: 意思是？
1: 潜伏。党国在云贵川耕耘多年，这里也是我们光复大陆之希望。一旦重庆失守，你就立刻赶赴贵州就地潜伏。只要我们抱定卧薪尝胆之心，相信党国终有一日必会卷土重来。
0: 属下愿担此重任，做党国复兴之火种。

0: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同年12月27日，据守成都的蒋介石内外交困，从成都凤凰山机场逃往台湾，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也宣告丢弃。历经3年多的内战，以中国共产党的彻底胜利告终。
1: 往右边，往右边，
2: 放放放放，
3: 同志，啊，你好。请问原南下支队独立分队的营地怎么走啊？他们的队长叫冉华。
4: 嗯，这个不知道，你去问问别人吧。
3: 啊，谢谢啊。
1: 哎，再往边上讲，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好，来继续放。
5: 哎，文渊，正找你呢。我们首长让你赶紧过去。
6: 我知道了。
7: 免不了给您添麻烦了，
8: 没问题，先把
7: 这个。
8: 报告。
7: 哎，文渊，
3: 冉华，
7: 好久不见了。
3: 我听说你们独立团体定川渝到处找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7: 找我？这话听着怎么那么言不由衷啊？
3: 少来。
8: 哎，久别重逢，感慨良多吧？啊，
7: 真是，我和文渊这一别，一晃眼3年多了。快
8: 走走走。创业艰难，百战多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过还好，咱们终于胜利了。
3: 冉华，这次可别想开溜了啊，咱必须得一醉方休。
7: 嚯！
3: 哎，首长，这不算违反纪律吧？
8: 违反。不过这次我可以破一次例。
7: 哎，不过我记得文渊你不喝酒吧？
3: 别呀、啊。冉团长这么大的官来我们这儿，我不得好好招待你啊！
7: 有你这句话就好。
8: 哎，一下午的时间够不够啊？
7: 够吗？
3: 够了。
8: 好，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你们要是敢喝酒误事，我唯你们是问。
7: 明白，明白。
8: 吃吧。

0: 王爷，看你这状态不像是不会喝酒啊。哎，以前当上天意的时候怎么回事？
1: 酒挺贵的，以前啊让给他喝呗。
0: 懂事。不过在我这儿不用给我省，咱们现在胜利了，条件好了，酒有的是，随便喝，敞开了喝。
1: 就要动身去贵州了，
0: 去贵州。对，和你一样，剿匪。我提一杯，预祝你们先锋团旗开得胜。
1: 谢了。
0: 那等咱们都打胜仗回来，我再喝你这顿酒。
1: 再说吧。
2: 你什么都在说。报告，
3: 进来。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136师防务员前来报道。
3: 吴燕同志，总算是等到你了，我可是望眼欲穿呐！来来来来来，快请坐。吴燕同志，来来来，喝点水。吴浩同志向我打了招呼，要我签。

0: 千万要关照你这个得力干将，啊！你说这个老吴，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你调过来，难道还能委屈你啊？
1: 瞎操心，不过这也说明老吴有多么器重你。谢首长夸奖。
0: 好了，既然到了我这儿，客套话咱就不说了。吴岩同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你调到贵州吗？
2: 扫清国民党安插在云贵川的特务，清除敌对势力的危险。
0: 没错，西南地区是国民党的老巢。我们根据情报，蒋介石败退前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在这一地区潜伏。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挖掉这些暗桩，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胜利。
1: 是，
0: 我知道，你能够成为刺向这些国民党特务的一把利剑。
1: 不过，我们面对的敌人可不仅仅是这些特务，还有土匪。
0: 对，
2: 贵州地境的山多，地形复杂，导致了这一带土匪横行。
0: 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不光要消灭国民党的余孽，我们也要花大力气来剿灭这些土匪。
1: 明白。
0: 如今呢，是新旧交替，百废待兴。这一带的百姓对我们不熟悉，也不了解。要想真正的让云贵一带和平，我们还任重道远呢。
1: 请首长放心，我当全力以赴。
0: 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潜伏在我们身边的特务，组织决定，由你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分队，代号暴风。
3: 是。
0: 坐坐坐。 对了，有一个你的老相识也被我给挖过来了，不过他比你早来了2天。
1: 谁啊？
0: 赵静同志。
1: 他在哪儿呢？
0: 哦，我们监测到了一个不明的电波信号，赵静是情报学专家，正在尽力的破解。

0: 蒋委员长立于海峡岸边，遥望大陆，痛哭流涕。委员长誓言将穷尽之主权能，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亦要光复大陆，重整河山。同时委员长还向依然战斗在一线的各位同仁致以慰问，你们是党国的脊梁，光复之希望。下面开始播报今天的通讯代码，请身处险境的同仁注意记录。3037-7832-6792-2237-448-3456-6785-6521。
1: 三日后，中共贵州地区专属行政专员郑中华就任，并宣布就职。

0: 队长，你这枪法神了。
1: 是啊，
2: 队长真神，真神了。
3: 那是因为你们没见过更神的。
0: 有吗？
3: 当然有啊，有机会带你见见。
0: 行，
1: 队长，
0: 说点让你马上过去。
3: 知道了。好枪法不是羡慕出来的，是练出来的。
0: 是，大家都听到了吧？好枪法是练出来的，继续练习。
4: 是。是
5: 这种代码隶属于替换式密码范畴，但是在破解过程中是否又增加了多次转换机制尚无从得知。要破解这种密码的关键就是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档。不过不夸张地说，这就像是在大海捞针。
6: 报告。
7: 来了。
8: 文渊。
3: 早知道你来了，没敢打扰你。
8: 少找借口了，你是不想见我吧？好久不见。
6: 哎，大伙给个面，都抓紧紧啊！哎，谢了。
9: 三哥，我们也想快着点。哎，你看，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搬进去，还得装修布置，时间真的来不及。哎呀，
10: 拜托拜托。啥都别说，需要哥几个帮忙把这眼前的活给结了。我们仨就每人给你们加一个大洋，行不？
9: 就我们这仨瓜两枣的，就算累死也干不完啊！
11: 是啊，三哥，
9: 干不过来，
12: 干不过来，
9: 干不来呀！要不，咱再找几个人，
10: 懒驴上火，谁料多？行，有你们的，猴子，再多找几个人。
13: 哎，谢谢三哥！
9: 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谢谢三哥！谢谢三哥！哎，
10: 快！这帮兔崽子，跟老子玩花活，太嫩了点。
14: 大哥，
3: 叫我？啊？啥意思啊？
14: 还要人吗？
3: 你叫啥？以前干过啥？
14: 我叫宋大国，黄包车、脚夫都干过。
3: 就你这身子，
14: 有劲儿。
3: 给多少钱？
14: 您看着给就行，混口饭吃。
10: 三天，一个大洋。
14: 行，
10: 走呗。
15: 哎，大哥，
14: 饿了一天了，给买几个馒头呗。
10: 没问题，跟着哥干，
6: 亏不了你。走。东子，
0: 哎，三哥，
6: 这帮小子没偷懒吧？
16: 没有，都勤快着呢。
0: 哎，三哥，这谁呀？
10: 大国，新来的弟兄。
9: 三哥，这么快找来帮手了？
6: 你以为呢？
9: 就这个多少工钱？一天一块大洋。
10: 呸，一共一个大洋。
9: 哟，这么便宜。这么便宜啊？
10: 就这我还嫌贵呢。
6: 告诉你们，都给我麻利着点，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10: 惹恼了老子，把你们全都开了。
9: 别啊，三哥，我们都是跟你好几年了，哥几个就是开开玩笑，以后你指哪我们打哪。大伙说是不是？
17: 是是
6: 是啊，这还差不多。
10: 愣着干什么？干活啊！
9: 哎，干活干活。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

0: 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

0: 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全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六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6: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 口感绵柔带劲儿。

0: 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焦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

0: 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5: 大家一起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思是，在没有找到解码文件之前，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也不见得。
2: 你有什么新的办法？
1: 按照常理，这种密电联络不应该仅仅是单向的信息传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必然会通过电台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络。
2: 你的意思，只要我们锁定了电台的位置，就有可能找到潜伏的特务？
1: 嗯，只要我们挖出其中一个点，并获取他们的译码文档，就有机会彻底摧毁藏在我们暗处的敌人。
0: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敌台广播面向的范围太广了，这种搜索方式对我们来说很困难。
1: 是啊，但是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2: 没错，就算再难我们也要尝试。贵州地区是国民党苟延残喘的最后一个据点，也是我们刚刚解放过来的地区。可以想象得到，贵阳很可能就是敌人重点破坏的目标，所以我担心的，这才是敌人蠢蠢欲动的原因所在。
0: 郑中华专员3日后到任，
2: 届时将在大礼堂广邀各界代表，并发表就任演说。贵州刚刚解放，人心浮动，任何不安定的因素都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我决定由你负责郑中华同志的安全。记着，绝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
0: 明白，请首长放心。
2: 你不要跟我来这些虚的，我要一些具体的步骤。
0: 我会加强会场周边的警戒，对参会人员进行全力排查，确保郑专员的安全。
2: 不行，国民党曾在这里潜伏了多年，这里的老百姓对我们共产党大多抱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工商界的人士和开明绅士，他们本来就惴惴不安，对我们产生疑虑。如果我们对与会代表进行严加盘查的话，必定会引起他们的反感，与大局不利，也对我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士这个宗旨相违背。
0: 那您的意思呢？
2: 我们在追查特务的同时，要保持一种开放合作的姿态，不能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就把自己放到大众的对立面上去。
0: 这样我们太被动了，万一现场混入了特务，后果不堪设想了。
2: 是有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只能把工作做在前面。哎，这是与会的嘉宾和一些媒体的代表。吴燕同志，排查工作一定要在会议正常举行的同时暗中进行。
0: 明白。
2: 另外，我宣布赵静同志从现在开始编入你的暴风特别行动分队。

0: 是。
1: 大西南解放来之不易啊，我希望你们能密切配合，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扫清埋藏在我们周围的毒瘤。
2: 请首长放心。
3: 要的两斤猪菜水收拾好了吗？
4: 哦，好了好了，在里面放着呢，来里面请。
5: 哎，新鲜的猪下水啊。
3: 哎，林子大人
5: 好。哎，要什么肉？
6: 你们请。
7: 宋长官，属下恭候你多时了。
3: 我不是什么长官，记住，从此刻起，我叫宋国义。勿忘党国，舍生取义。
7: 是，宋长。啊，国义兄。
8: 国义兄今天来是有要事吧？
3: 三天后，共党贵州行署专员郑中华将到此赴任，并且会在人民礼堂举办招待会。
7: 你是要通过这次机会动手？太好了，弟兄们等这一天等的都不耐烦了。你说怎么干？
3: 我自己干。
7: 你自己？
3: 四十二行动用不了太多人，
7: 可是你这样孤身涉险，万一遇到什么闪失，我等就如群龙无首啊。
3: 老鲁，你要明白，为党国尽忠效力，就算壮烈赴死又如何？待共党在贵州地区羽翼丰满，到时就算你我有心杀贼，也无力回天了。
7: 国义兄所言甚是，但你是国之栋梁，光复大业还需要你这样的精英之才。我老鲁虽然愚钝无能，但是忠诚党国之心从未改变。我愿意随你赴汤蹈火，虽万死而不辞。这次四大行动就让属下去做吧。
3: 你是情报人员出身，实战经验不足，所以还是我亲自去吧。
7: 可是
3: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老鲁。你要意识到，一旦郑中华被杀，必然振奋潜伏于大陆之我党意识之士气。宋某就算一死，也是值得。所以今天来，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7: 国义兄，请讲。
3: 帮我弄到人民礼堂的结构图，并且在会议当天安排我入场。
7: 好，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0: 时间过得真快。
1: 是啊，没想到在这儿又能见到你。
0: 那只是你没想到而已。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专门向组织上申请调过来的。
1: 专门申请来贵州？为什么呀？
0: 为什么？

0: 你啊，一点都没变。这次任务你有把握吗？要从参会的人员中找到可能潜藏的特务，还不能惊扰大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或许我应该能帮到你。 你的任务是破译密码，不是打打杀杀。我是莫斯科大学情报间谍专业毕业生，如何分辨特务，我比你在行。哟，是吗？等下回吧。为什么要等下回？别看不起我。
1: 南极门到了。

0: 这条非证明给你看。中共行署专员到任，大事儿啊！
1: 当然了，所以啊，你得给我精神着点儿。这回的报道啊，咱们要盖过其他媒体。
2: 你放心，这事交给我啊。
1: 哎，等一下，抓紧时间准备，有什么需要直接告诉我。
3: 报社会全力配合。明白，明白。啊，看你的了啊！哎，
4: 老杜，外面有人找你。谁呀？没看我在忙着呢吗？啊，
3: 一胖子。
4: 胖子。胖子。谢谢啊。
3: 杜大记者，好久不见了啊！越来越精神了，<笑>
5: 想死你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少来这套，还不知道你了。夜猫子今天不是不来，说什么事？
5: 好事。哎，要不咱们找个地方洗漱啊？
4: 杜胖子，你想坑死我？
5: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不可能。嗯，事儿无早啊，杜大记者。现在有办法了吗？哼，
4: 说吧，你要带进去的什么呀？
5: 一个朋友。
4: 屁，少蒙我。
5: 我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就为了带你的朋友进去看戏，鬼才相信啊！
3: 信不信由你，
5: 你要做的只是把人带进去，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4: 这钱我不要了，为了钱掉脑袋，老子不干啊！
5: 作家。

0: 你已经趟着趟浑身了，现在想退出已经晚了。
1: 你到底什么人？
0: 这个不重要。啊，对了，我亲爱的嫂子好像是在富源金行上班吧。
1: 你想干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我的几个兄弟今天早晨到富源金行去了一趟。嘿，嫂子长得可真漂亮啊，真有眼光。
1: 你
0: 别动，动一下我打死你。
1: 你究竟想干什么？
0: 很简单，只要你把人带进去，

0: 不愿意管。
1: 好，我答应你，但你给老子记住了，你要是动小平一根指头，老子就跟你拼了。
0: 侄子，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会完璧归赵。

0: 一共5块钱，你收。
1: 谢谢。
0: 不用客气，那我走了，
1: 慢走。

0: 哎，同志，你不能进去。
1: 为什么不能进？
2: 队长吩咐过，现在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
1: 你们队长他会见我的。
0: 哎，同志，真的不能进去。
1: 我告诉你，我现在也是行动队的一员，叫王渊出来。
3: 有事吗？
0: 队长。哎，这是。

0: 你也没睡啊？现在可以说了吧？找我有什么事儿？
1: 你们男人的房间难道都这么乱吗？
0: 你到我这儿来，不会是来批评我的内务吧？
1: 我可没那么无聊。
0: 你在整理
1: 参会人员名单？
0: 对。
1: 怎么样？

这次的参会人员加上贵州西南地区的媒体，有一两百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查清楚所有参会人员的身份背景，不太容易。

0: 你从哪儿弄来的？我说过，我的专业是情报间谍。其实早在咱之前，国民党就已经把这些人员的底儿给摸透了。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找到这些情报，并且把它给整理出来。
1: 真有两下子。现在觉得我有用啦。
0: 其实我要说的是，除了每天打打杀杀，主要还得用这儿。王恩渊同志，现在同意我去会议现场了吗？

0: 知道了，先生，先生，请出示您的证件。啊，可以了。参会代表应该来的差不多了。
1: 队长，嘉宾和媒体都已经入场了，身份都核对了吗？我都对照赵静同志提供的资料核对过了，身份全部相符，但有几家媒体记者的身份不能完全确定。哪几家？贵阳时报、贵州早报，还有西南日报。
0: 听到名单，我看一下。
1: 这儿。
2: 都有什么问题？贵州早报的记者临时发生变化，从湖捷变成了宋宁。西南日报他们到场记者的资料我们不是太了解，而贵阳时报他们说设立要求对本次的招待会进行重点报道，所以派来了两名记者。这几家媒体的记者都锁定了吗？
1: 我们的便衣已经对这几家媒体进行了暗中监视。
2: 好，马上对这几家报社进行核实，确定到场记者的身份。
1: 明白。
3: 看不出来你还挺厉害的嘛！
0: 这个时候开不得半点玩笑。

0: 答应赌胖的事情，我和对象啊，你可千万别坑我。放心，我们不会坑你的。
1: 好，那我就谢谢你兄弟。
0: 你忘了这个人吧，不太靠谱。你也知道，我最爱的人就是我媳妇儿。你看你回去能不能让我媳妇儿也安然无恙？当然。
1: 不过在放了你媳妇之前，你得答应我件事情。
0: 好，你说什么事儿？

0: 哪几个记者的身份不能确定啊？第二排，左手，第三个是贵州走了的宋宁，第五排，左手，第二个是西南日报的王林，据说是个新来的记者。这个人的身份抓紧时间查清楚。是。
1: 那个《贵州时报》的杜峰，跟他一起来还有个记者，叫宋国义，是不是去厕所了？过去看看。
0: 杜先生。 杜先生。

0: 死了。
1: 那怎么办？
0: 一切照常，否则会打草惊蛇。
2: 队长，
0: 你盯在这儿，不要让任何人靠近。
2: 明白。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已经到了。
1: 我们已经到了。
0: 我们已经到了。
1: 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到了。我们已经

0: 时间可差不多了。是啊，老郑，要不咱们入场？好啊，不能让贵阳的老百姓觉得咱们跟国民党一样，都是些官老爷。
1: 那可不好。
2: 对，嗯，
3: 首长，
2: 出什么事了？《贵阳时报》的记者杜峰被杀。 和他一起同来的一名叫宋国义的摄影助理不知去向，
3: 现在的情况呢？
2: 文渊叫我们保持常态。

0: 避免惊扰到参会来宾，我们现在正在全力搜索宋国义的去向。我建议在找到他之前，暂时延缓会议的召开时间。
1: 不行，贵州刚刚解放，社会各界的老百姓都在等着看我们如何施政呢。碰了点困难就缩手缩脚的，这样还怎么让大家信服啊？
2: 那您的意思是，
1: 招待会照常举行，不能耽搁，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失信于民呢。
3: 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个角落，这样非常危险。
1: 哎呀，罗中啊，我们这些人几十年枪林弹雨的下来了，你说，什么时候安全过呀？
2: 老钟说的对，马上通知委员，招待会的时间不变。
1: 放心吧，没事儿。
0: 好，我马上通知。
4: 哎，干嘛的？你谁啊？
5: 哦，领导让我来看一下，音响调好了吗？
4: 啊，马上就好了。好了，
6: 辛苦了。

0: 首长不同意会议延迟。
1: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你去劝说首长，让他们再给我点时间。
0: 我尽力。
2: 又怎么了？
0: 离开场还有五分钟的时间，请两位首长稍后。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有特务尽管去抓，招待会不能耽搁。
0: 只有确保了首长的安全，招待会才能正常进行。
2: 这是王文渊的意见吗？
0: 是我们一致的意见。
2: 真是好生可畏啊。好，那我就再给你五分钟。
0: 是，请首长放心。
3: 一名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5: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

0: 赛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千龙百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

0: 新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5: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这情况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5: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拜年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

0: 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人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十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

0: 己收藏台式，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优惠券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专辑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0: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4: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

0: 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电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真金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建，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古典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2: 你有话直说。
3: 给你一场富贵，
2: 你懂吗？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6: 赌什么？
5: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3: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5: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5: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4: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7: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中午好，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南昌、宜春、萍乡、新余、景德镇、上饶、鹰潭、七市和吉安市北部、九江市南部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还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九江和抚州两市北部的局部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降水有所减弱，其中赣北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全省雷雨来时，一些地方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5: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还不开始，这都几点了？啊！哎，王队长，招待会能不能按时开始？
1: 一切照常。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通知调音师马上换成开场音乐。
1: 是。稍等。调音师在哪儿？
0: 调音师在楼上呢。
1: 带我上去。
0: 行，那我去了，赶紧去吧。

0: 孙师傅，这老孙又不知道躲哪儿睡觉去了。
1: 别出声。

0: 哪个是开场音乐？是这个，会换吗？会，一会儿你来放。
1: 我不行，
0: 这是命令。

同志们，首先感谢大家的光临。下面我宣布，庆祝西南解放及贵州人。

0: 为什么会是你？为什么不是我？当年我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为的就是把鬼子赶出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现在终于和平了，我们为什么还要这样同时操戈？
1: 为什么？那要问你们。
0: 国民党倒行逆施，失败是必然的结果。 现在全国都解放了，和平了，不好吗？
1: 倒行逆施，不过是立场不同的说辞吧。
0: 宋旅长，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有爱国心、有良知的将领。难道你对国民党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行为会视而不见吗？他们的失败是历史的必然，你难道不明白吗？
1: 现在就论成败，你不觉得早了点吗？你我曾经是同生共死的兄弟，我只希望你我不要再这样自相残杀。造化弄人啊！你曾经救过我的命，这份情，宋某人只能来世再还了。
2: 今生，你我割袍断义。

贵州的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从这一个时刻起，广大的贵州人民将不再遭受战火的侵扰，因为和平已经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正式的到来了。同志们，只要我们大家携起手来，一个伟大的不再受人欺负的新中国一定会像一个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0: 这个宋永征，以前你和他打过交道？
1: 曾经一起杀过鬼子的生死兄弟，没想到再见面竟然会是这样。
0: 谁也不愿意同时操戈，但是要是有人敢破坏千百万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我们是绝不答应。
1: 明白，请首长放心，我会尽快找到宋永征的下落。
0: 有具体方案吗？
1: 这次行动失败以后，宋永征的身份就彻底暴露了。如果选择继续潜伏下去，不仅毫无意义，而且风险极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肯定会选择尽快离开重庆。
0: 有道理。赵俊同志，你马上通知下去，对所有进出贵阳的道路进行严查，彻底搜寻宋永征的下落。
2: 明白。
1: 等等，在逃离大礼堂的过程中，宋永征右腿受伤，行动极其不便，所以他更有可能选择就地藏匿。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寻工作就更困难了。
1: 不仅是对我们，对他的同伙而言同样也很困难。
0: 什么意思？
1: 这次行刺的主导者就是宋永征，一旦与他失去联系，他的同伙必然会心急如焚，并且设法与总部取得联系。
2: 你是说离台追踪？
1: 没错。
3: 哎，爹，中午想吃什么？
4: 你做啥爹就吃啥呗。
3: 行，中午烫壶酒陪您喝一口。
4: 哎呦，好。
3: 爹，啊，你看那边好像有个人。

0: 救人要紧，快，把他弄回去。
1: ，
2: 慢走啊。
3: 阿罗，给我切二斤肉，挑好的切。
4: 好嘞。
5: 哟，这是鬼影师
4: 报的赵大编辑吗？
3: 啊，可别这么说，就是混口饭吃而已。
4: 您谦虚。您看，这块行吗？
3: 呀，这块不错，就这块啊。
4: 好嘞。
5: 哟，两块一。

0: 我收你2块，
1: 给我占你便宜了，谢谢，谢谢，太感谢了，谢谢。
0: 哎，赵大民警，今天报社的杜记者怎么没来啊？他平时啊每天都要到我这儿拿块好肉。
1: 你还没听说呢？
0: 听说什么？
1: 杜峰这人啊死了。
0: 死了？
1: 啊！
0: 哎呦，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死了呢？
1: 谁知道呢？总编啊昨天叫他去参加共产党的招待会，没成想这人就，哎，不说了，家里还等着我呢，先走了。

0: 姜糖来了，司令，司令，司令，想我呢？
1: 爹，他出事了，死不了了。
0: 都弄什么呢？这是。
1: 说胡话呢呗，能出声就是好事儿。你先拿着。醒醒，你醒醒，听得见我说话吗？听得见吗？醒醒，看得见我吗？
2: 干啥？你放开娟子！娟子，放开！放开！放开！娟子，娟子，你怎么样？娟子，你没事吧？娟子。
0: 没事，爹。
2: 呸！原来救的是一条毒蛇。娟子，你去拿根绳子，爹在这盯着他，你把他绑起来。
0: 不要了，爹，他刚才只是做噩梦呢，别绑他。
2: 不行，怎么着也不能把他留在咱们家里头，要不咱们报官吧。
0: 万一他是个好人呢？
2: 那怕啥？要是好人，官家也不会冤枉了他。怎么说也比留在咱们家强。
0: 爹，咱们都把人救了，就不能半途而废，好人得做到底。要不这样吧，爹，等他伤好了就让他走。
2: 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拧呢？
0: 求你了。
2: 那你答应爹，养伤可以，得把他绑起来。
0: 行，听您的。
2: 拿着。

宋先生，给你送肉来了，宋先生。

0: 帽再浓一点。眼睛再小一点。可以了。
1: 就这样了。
0: 对。马上派人张贴，调动所有力量，严查所有真相。
1: 好。晚上有空吗？
0: 怎么了？
1: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
0: 好啊，6点，食堂见。
1: 食堂？
0: 对啊。
1: 哦，好。
2: 醒了！
3: 你们是谁呀？
4: 这话应该我们问你吧？你说，你到底是谁？干什么的？
2: 爹，我们是这山里的猎户，专靠打鱼和捕猎为生。我叫彭娟，你叫我娟子就行。这是我爹。
3: 这是在哪儿啊？
2: 这是紫娟山，地方有点偏，就我和我爹驻扎。
4: 娟子，别什么都说。
3: 姑娘，能把我这手解开吗？
2: 行。
4: 娟子，不能解。你忘了你是怎么答应爹的了？不能解。
2: 爹，我觉得他不像是坏人。
4: 不像是坏人，不像是坏人，差点把你掐死。
2: 那不是他不清醒了吗？
4: 他要是再不清醒一次，你的小命就没了。听爹的，不能接。

0: 姑娘，你脖子上的印是我掐的吗？你废话，不是你掐还是我掐的？哎，我没法没了了呢。
1: 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0: 没关系，我知道，你当时不清醒，做噩梦呢。我帮你解开吧。
1: 娟子，你这么不听话。
2: 爷爷，放心吧，就他现在这样，真要是想害我，你还怕打不过他呀？
1: 娟子，你离这小子远点，小心他再对你动手。拿着，我姐。
2: 谢谢啊，
1: 拉倒，我还是谢谢你早点离开我们家。
0: 你别起来，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吃的去啊！爹，你拿着。

0: 对不起啊，手头上一直有事儿，走不开，久等了。哎，没关系。啊，对了，你想吃什么呀？我请客。
1: 有什么吃什么。好，等我一下。
2: 杨师傅，给我打两份菜，然后王队长，我们东西现在早就没有了，您看现在都几点了？要不下次您早来点吧。什么都没了。对，什么都没有了。
0: 谢谢啊。
2: 哎，没事。
0: 哎呀，
2: 对不起，王队长。
0: 怎么了？
2: 来晚了，吃的没了。
0: 我总觉得你像故意的。故意的？我刚才是真有事儿。对了，你不是要跟我聊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吗？
2: 说说你的想法。王源同志，我是这么想的。 我饿了，我要吃饭。
0: 不好意思啊，
2: 走吧。
3: 队长，怎么了？
4: 通讯班监控岛不明电波信号。

0: 能破译吗？
1: 很难，我们不清楚密电的解码规则，就算是知道规则也要耗费很久的时间。
0: 密电是单次发送还是重复发送？
1: 是重复发送，虽然我们无从知晓密电的内容，但电码内容确实重复了好几次。
0: 陈长，马上调用侦测车。
2: 是。
3: 等等，
0: 怎么了？
3: 你不能让侦测车满城转悠吧？
0: 你有其他办法？
3: 我们有多少部直流射报机？
1: 全连一共有五部。
3: 我建议先用直流射报机跟踪信号源，锁定大致范围之后，再用侦测车确定具体方位。
0: 可行吗？
1: 没问题。
0: 事不宜迟，马上行动。

0: 敌台的位置基本上已经锁定在上城了，如果不出意料的话，他们接下来还会有动作。镇长，马上派人加强这一带的警戒，发现异常情况立即报告。
1: 明白，我马上去安排。

0: 接下来我们去哪儿？
1: 回营地啊。
0: 食堂没饭了。
2: 不好意思啊，我把这茬给忘了。想吃什么？
0: 反正你请客，我都行。
2: 行，带你去吃好吃的。

0: 你说宋先生
1: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
2: 报效党国，舍身求人，这本来就是你我的宿命。如果宋先生真有不测，那你我只能前赴后继了。
0: 属下明白。

0: 谢谢你啊，君子。
1: 别总这么客气，我娘在世的时候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应该的。
0: 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
1: 不用不用。来。啊啊。

0: 哥，我能问你叫什么吗？
1: 我姓宋，宋国义。
2: 宋国义，
0: 名字真好听。你不是我们这人吧？
1: 妈，北方人。
0: 哦，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既下饭又营养的豆泡娃娃菜。什么叫豆泡啊？就是这个在我们南方叫油豆腐，就是油豆腐啊。好，接下来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去掉娃娃菜的根儿，然后把这个娃娃菜呢斜切成小段。娃娃菜切好了以后装在盘里，开火热锅，倒入适量的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随后

盖上锅盖，焖煮两分钟。开盖，关火，装盘，然后撒点小葱花点缀一下。观众朋友，这道豆泡娃娃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来都来了，赶紧宣布吧。
2: 啊，对呀，阮老师，我跟刚子还有咱们这个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可都等着涪陵颗粒的团购活动呢。
0: 哎，阮老师，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严肃呢？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宣布一下，涪陵颗粒的团购活动今天不能开展了。在这儿呢，我先给大家说一声对不起。
0: 啊，不是啊，阮老师，怎么了？我们都等这么长时间了，您说不开展就不开展了？
2: 对呀，阮老师，到底发生啥事儿了？是不是这个涪陵颗粒厂家他不同意降价呀？
1: 立冬啊，昨天我跟他们厂家谈价格的时候啊，有了一点点冲突。哎，有了这么一点冲突。涪陵颗粒的市场价是259一盒，厂家负责人李主任说什么都不给我降价，而且是一分钱都不降，并且态度非常强硬，说什么现在我们厂里销量高啊，货都是供不应求啊。好几次李主任都让他的助理来跟我沟通，他自己呢上一边去跟别人签合同去了。
2: 他都没跟您说话？
1: 是他找他助理来跟我谈这事儿啊。看来他真是忘了当时啊是谁帮他们厂子做的全国性的推广了。
0: 就是，
2: 哎呦，您说这李主任呐，这毕竟也是跟咱们合作那么几回了。
1: 是啊，
2: 对吧？那怎么这次涪陵颗粒一分钱都不降呢？
0: 不过阮老师先别生气啊，其实这个按照产品来看呢，这涪陵颗粒不降价吧也在情理之中。首先这个涪陵颗粒是中药饮料，就这种剂型呢在市面上很难找，一冲一泡，哎，几秒就速溶，又方便又好吸收。其次呢是李主任他们厂用的这个原材料的涪陵啊，那都是顶尖的，那品控啊非常严格，那个成本也在那放着，是不是？
2: 要这么说哈，也是，就是这款涪陵颗粒里边它不还添加了赤藓糖醇吗？那这么全面的一个涪陵颗粒，市场价259块钱一盒，它也合理。但是话说回来，那我们跟李主任那是老朋友了，
0: 是，
2: 对吧？再怎么样你也不能说你一分钱不降啊，你没有这么干的呀。
1: 是啊，这涪陵颗粒他愿意在外头卖什么价我都不管，但是在我这儿他就不能用这个价格来让我做团购，
2: 太高了。
1: 我就不信了全国就他一家有涪陵颗粒啊。所以对不起观众朋友，你们呢再给我点时间，我再去找找别的厂家。
3: 不好意思阮老师，我打断一下你啊，厂家的李主任一直在给您打电话。
1: 不管不管，把手机放一边，不用理。
0: 哎，阮老师啊，啊，那李主任会不会有什么急事找你？
1: 他还能有什么急事儿？我就不信找不到别的涪陵颗粒的
3: 这种。阮老师，李主任一直在坚持的给您打电话呀。
2: 接一下吧，要不然看看他到底什么事儿。
1: 不用接，小秋啊，他要是再打电话，手机呢就直接关机。我跟他呀没什么可谈的。所以对不起了各位观众朋友。
3: 不好意思啊，阮老师，李主任还是在给您打电话，我都拒接了，但是就一直在打。
1: 手机关机关机关机，别让他打搅我们的节目进行。
3: 阮老师啊，啊，现在这李主任吧电话倒是不打了，但是他给您发了一段信息，啊，我给您看了一下啊。哎，阮老师，啊，李主任说他就在我们门口了。
0: 啊，李主任到咱门口了？
2: 啥情况？
0: 那人家都来了，咱们是不是也让人进来呀？有什么事儿阮老师当面跟他说呗。
2: 对啊。

0: 对，他都来了，
1: 对呀、啊，嗯，
0: 咱好好的聊一聊，是吧？说一说，万一他答应咱们这团购价呢？
1: 对呀、啊，
0: 那也好让大家就是早早来报名嘛，要不让这种人进来了。
2: 哎，他怎么就还来了呢？我倒要看看他什么意思。嗯，小秋，开门，让他进来。
0: 我给李主任搬个凳子。
3: 哟，李主任来了啊！欢迎欢迎欢迎！哎，
4: 于老师，哎，就这样，
3: 请坐请坐。哎，
4: 李导，哎，
0: 李主任，您请坐。
3: 哎呀，李主任啊，久闻大名，今天终于是见到本人了啊！欢迎欢迎。
2: 李主任呢？你怎么就飞过来了呢？
4: 于老师啊，我是专门来找您的啊。昨天真是不好意思啊，最近厂里特别忙，哎，可能对您这边有点疏忽了，哎，对不起啊，今天亲自过来给您赔礼道歉了。哎，现在是这样啊，厂里一共有90000盒这个茯苓颗粒，哎，现货啊，我打算都先给您啊，谁都没有我们袁老师您重要。现在90000盒产品先给您做活动啊。
2: 李主任，我发现您可真是个大忙人。自从我们之间合作之后，你们厂的产品在全国那是爆火呀，那个销量我告诉大家高出了好几倍。他现在都没空搭理我这个老太太了。李主任，我跟您说，我快70的人了，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我提醒提醒您，这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做什么事都要讲究一个敬畏和感恩的心。您不给我这个面子，您也别怪我以后不再帮您了。
4: 哎呀，袁老师，您这还生气了呢？
2: 怎么不生气呀、啊？
4: 哎呦，就我们认识这么久了，哎，合作也这么多次了，现在厂里效益这么好，包括我们的工人每个月都有奖金，大家都在夸袁老师的好啊，是因为有了你们栏目的这个宣传啊，让大家的日子好了一些。现在我作为厂里这个负责人，这些事情我都是清楚的，我们感谢您啊，也对您尊重，哎，这一点都没变
2: 啊，这一点都没变还对我尊重、哎、那行，李主任，那你心里有数的话，目前这个茯苓颗粒您看您给我的这个团购价格能不能往下降一降啊？
4: 能降，我们必须 降。哎，我今天来呢就是带着诚意来的啊。这款茯苓颗粒市场价是259一盒，我给您打个8折，也就207一盒，也就是在您这啊，我给你打了8折，我在任何地方都是1分钱不降啊。
1: 挺好的，阮老师，207一盒我看行，这人挺好的，同意把大家早点报名。
2: 我没听错吧，李主任？207一盒。
4: 对对。
2: 您这就算有诚意了？那您这个诚意也太少了。你说你们那么大一个厂家的负责人啊，您那个诚意就才值52块钱呢。我跟你说，这个茯苓颗粒必须是2位数，不然的话这个团购活动我肯定不跟你们厂合作。我就不信了，别的厂家就没有这么好的产品了。
4: 李老师啊，这个以往的产品跟您合作啊，2位数给了也就给了，但是现在这个茯苓颗粒不一样，这款产品成本太高了，我们把这个茯苓做成中药固体饮料来进行啊，这个在市面上是头一份的。为什么别的厂子就是说不做这个中药固体饮料，就是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尤其这个食品级的中药饮料，那对于安全啊、技术等等都要非常严格的把控才行。
2: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虽然我对您呢有意见，但是我对你们厂的这款产品我是非常非常看重的。食品级的中药固体饮料，它这个安全性确实是高。
4: 对呀、啊，对对对、啊，这款茯苓中药饮料，哎，能一冲一泡，就是我们拿个杯子是吧？一冲一泡，几秒就速溶了，那个营养成分都在水里，哎，随时喝，随时能吸收，避免了这个熬汤药的这个烦恼是吧？就产品非常适合现代人这个快节奏的生活，走哪带哪，哎，很方便的。
2: 李主任啊，李主任。你们厂的茯苓颗粒的好我全都知道，不然我不会这么极力的把它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但是价格方面这是我的底线，无论你们厂的这款产品怎么个好，在我这儿只能是2位数，我心里有个价位，60一盒，行就行，不行我们从此没必要再合作。
4: 怎么要60一盒呢？你也不能

0: 磨了我的大头啊，这干脆就是赔钱了、
1: 啊、老话说得好啊，平时肯帮人，即使有人帮。可现在呢，我们栏目是帮你们厂，前期已经做了推广了、真的是有急事了，因为我们要做团购活动了，而您这边呢就不同意了。李主任，您也就这格局，你也就这眼界。
2: 李主任，我说句公道话，这个阮老师呢确实帮了你们厂很多，也给你们厂带来了您看这么大的一个收益哈。那如果从此之后咱说这阮老师呢不再跟你们厂合作了，那势必他是一笔很大的这个损失，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这次的茯苓颗粒哈，赔点就赔点吧，按照我们栏目的影响力，之后这笔钱对吧，您会很轻松的您赚回来的，对不对？
0: 李董啊，不是我不想给阮老师降价，这款茯苓颗粒的成本太高了，这款茯苓颗粒是高度浓缩提取的，茯苓多糖的含量高，能力大，消费者用了都说好，是吧？这个产品复购率也很高，产品成本高，大家用着就好。还有这款茯苓颗粒还添加了这个赤藓糖醇，对血糖高的消费者来说那是非常非常的友好的，说这么好的茯苓颗粒一下子砍掉个大桃一盒，我赔了199块钱。这个
1: 行，李主任，您要是不同意这个价格，咱们互相没必要浪费时间了，我也要抓紧时间呢去找找别的厂家，而且呢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呢还得再进行一会儿。这样吧，李主任，要不您先下去休息一下，那个工作人员给李主任倒杯茶让他休息休息。李东，送送李主任。
2: 对呀，阮老师，李主任那也是大老远来的，
0: 对吧？
2: 这挺辛苦。您说李主任，您也是说，咱来都来了，就变通变通呗。
3: 就是啊，
2: 对
0: 老师，您也别着急赶我走啊。
1: 李主任，我不是着急赶你走，您今天不跟我合作，您自己想想，您会失去多少？我老太太在这一行，多多少少有点名气吧。那么从今天起，我不跟您合作了。您找别的渠道帮你们厂去做推广，您试试看有没有我们栏目的效果好，真的，您去试试啊。
0: 袁老师，哎呀，您看您，您这是
1: 我怎么
0: 抓住我的命脉了呢？是吧？你们栏目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不能不跟你们合作的。这个，哎，那今天我既然来了，那就是带着诚意来的啊。
1: 啊，
0: 那。没办法，这样吧，袁老师，
1: 啊，您说，
0: 茯苓颗粒60一盒、我答应您了啊，60就60。不过话说回来啊，现在一共9万盒的这个产品，我不能都给您了，哎，现在最多能给您6万盒。
1: 你这个不行。
0: 哎，袁老师，
1: 你刚才说有9万盒现货。
0: 哎，袁老师，你听我说完啊。我有我的难处啊，60一盒我给您了，哎，赔钱我认了，我认赔，哎。但是这个一共9万盒的产品，其中有6万盒是我手里的货啊，另外的3万盒我是管别的代理商借的。一开始我想着多给您点货啊，但是现在这个61盒这个茯苓颗粒，我要赔不少钱，所以说我现在只能做主我自己手里的这个6万盒了。
1: 这个
3: 行，
1: 才9万盒，
3: 6万盒行了，毕竟61盒。价格也划算，现在观众朋友都等着呢，咱早点团购，早开展，大家早点报名。
2: 对对对，阮老师，6万盒我们就同意吧，让大家呢先报上名要紧。
1: 全国呢6万盒够吗？
2: 都等得急呀，
3: 总比没有强啊。
1: 嗯，行，那行，李主任，6万盒就6万盒，记得赶紧给我发货，并且还记得要给我包邮啊。
0: 马上安排，我现在给厂里打电话，哎，让他们赶紧成立个小组。6万盒的货我现在给您整理好，那我这就下去给您安排发货。
1: 行，那李主任，那您先去安排发货啊，这个包邮千万别忘了啊。
2: 好的好的
1: 好的，
2: 包邮包邮，老规矩
1: 啊，老规矩啊。
3: 谢谢李主任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1: 哎，李主任，你别走啊，你歇会儿，待会儿我请你吃饭啊。
4: 慢走，
3: 慢走，
1: 哎，
3: 哎呀，让我给阮老师鼓掌吧。
1: 鼓掌。 看呗。哎
3: 呦，我第一次见阮老师生气，我都有点害怕了啊！哎呀，好在好事多磨呀！万众期待的胡林颗粒团购活动就正式开始了，原价259元一盒的胡林颗粒，阮老师啊直接砍到底呀，团购价60元一盒，这真是超级大优惠呀！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

0: 见吧。
1: 观众朋友，我本来呢想把李主任手里的90000盒现货全都要来，但是李主任说他亏得太多了，只愿意给我60000盒、嗯、那么这样一来呢，就对于我们全国的观众朋友来讲，这真的是不多了，太少了。
2: 是
1: 这样吧，这个咱们60000盒茯苓颗粒还是要做个限购、嗯、不然的话又要秒没。
2: 每人限定几盒？
1: 每人限购10盒吧。嗯啊、嗯、一组就是10盒。
2: 一组10盒？
1: 对呀、
2: 啊、那这么一算的话，全国也就只有6000组的这个茯苓颗粒啊。嗯，
1: 是啊，所以我说60000盒茯苓颗粒太少呢。哦，
2: 这个数量确实是少哈、啊、那真是谁抢到、嗯、那就是您的幸运了。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这个抢购热线了。一组呢，我刚才算了一下，能将近省下来2000块钱。咱们就算是攒着这个钱不花，咱在家里边数这个钱哈、啊、那心里边也都美极了。
3: 那是啊，
2: 这个是能帮我们省钱的大好事儿。让老师真的给您点赞了、啊、
3: 点赞。
2: 现在这一整组的茯苓颗粒也就600块钱，我这个太划算了。这个
1: 李东别跟那儿把小算盘了啊。咱们就别聊别的事儿了，咱们多给大家留点时间来参与团购活动吧。嗯，
3: 好的。那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的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十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呢，超级惊喜，巨大优惠。在此团购期间呢，茯苓颗粒还能包邮到家，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啊，阮老师好，我要订3组茯苓颗粒呀、啊、
1: 3组。好的，我帮您订上。
4: 哎呀，这个团购活动啊也太划算了，我订3组能省下将近6000块钱呢。我是在这个东北找事卖烧麦的，卖了10几年呢，想着我也赶紧喝上这个茯苓颗粒，冲一冲，泡一泡，随时能喝呀，特别方便，还不耽误我做买卖，这多好呀。
1: 是，您喝上茯苓颗粒啊，真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茯苓颗粒啊，遇水速溶，而且呢，就算您身边没有水，直接把茯苓颗粒倒在嘴里也能吃，肯定不会耽搁您的生意的。行了，这次茯苓颗粒是包邮的，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4: 好的，阮老师，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只需要60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茯苓颗粒还能包邮到家。数据显示，现在茯苓颗粒仅剩3928组了，数量下降的非常快。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好。
1: 你好。
5: 哎，那个严老师，我要订购一组那个茯苓颗粒啊。
1: 好的，没问题，一组茯苓颗粒帮您订上了。
5: 啊、对，哎，谢谢您。哎，那个刚才要看到那个茯苓颗粒、啊，一组只需要那个600块钱就能买下来的时候哈、啊，哎呀，这给我乐的，你知道，我在屋里都跳上了。嗯，我呢就是一个月养老金也不多，也不敢什么都买呀。哎，但是这个茯苓颗粒啊，团购不一样，一组将近省下2000。哎，这么优惠必须得参加。哎，
1: 这话不错啊。
3: 嗯，说得好。
1: 这个茯苓颗粒啊，它是中药固体饮料，是食品级的，而且呢安全性很高。您拿到手以后呢，每天按时吃一吃，然后呢再有问题记得跟我再沟通。那么今天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了。
5: 哎，那谢谢您，再见老师。哎，
1: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2组茯苓颗粒。
1: 2组没问题，给您寄上了。
6: 哎，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这次有了茯苓颗粒，一冲一泡多方便呢。
1: 2组茯苓颗粒，我这边帮您登记上了，而且是包邮的，你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
6: 谢谢阮老师，那阮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给大家省下了将近2000块钱呢。提醒大家，目前我们的抢购热线呢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阮老师。
1: 哎，你好。
7: 我要订5组这个茯苓中药。
1: 5组啊？嗯，你是帮人带的吧？
7: 哎，对对对，没错。哎、啊，阮老师，这是我们部门5个人嘛，现在就我一个人打进电话来了。
1: 啊。
7: 因为这一次团购活动太划算了嘛，一组省下了将近2000块、
1: 嗯，
7: 所以说很多同事都打进电话，但是没有打进来。
1: 嗯。
7: 哎，那我省的这2000块钱的话呢，像买2件衣服呀，哎，就特别

0: 好，对不对？嗯，
1: 对对对。行了，我知道了，你们部门五个人五组，我这边帮您记上了。你们好了以后有什么好消息，记得要跟我说一说的哦。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阮老师，那我就不打扰您了啊，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目前呢有147位朋友正在通过抢购热线进行报名茯苓颗粒的团购。那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只要600块钱。数据更新，茯苓颗粒目前仅剩2316组了。目前我们在抢购热线全部满线。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你好，
3: 哎，严老师，
1: 哎，
3: 你好，
1: 哎，
3: 我要给家里人订两组茯苓颗粒，就600块钱一组那个。
1: 啊，嗯，直接说600块钱一组那个。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我帮您记上了啊。
3: 哎呀，太谢谢袁老师了。
1: 嗯，
3: 我跟我老伴儿吧，养老金加一起了也就5000多块钱。
1: 哦，
3: 哎呀，平时过日子都精打细算的呀。
1: 嗯，
3: 一开始吧，市场价我俩就合计不参加了，价格有点高。
1: 嗯，
3: 长期用我俩就承担不起呀。
1: 嗯，
3: 没想到袁老师您真的太我们着想了。哎，一盒价格直接砍掉了199块钱，呀，一组省了快2000块钱，我这买两组就将近省4000块钱呢。
1: 嗯，
3: 哎呀，这省下来钱正好给家里买个热水器，看着能有点剩余呢。
1: 嗯嗯。
3: 啊，完我们就都喝上这个茯苓颗粒，关键这个茯苓颗粒还方便呢，用水一冲就好了。
1: 没错没错，茯苓颗粒呀，它是中药固体饮料，不光是营养成分特别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同时喝上去那个味道也特别好。因为里边添加了赤藓糖醇，所以这款中药固体的这种饮料呢，是营养又健康，口感呢超好了。这款茯苓颗粒呢，它是包邮的，等您拿到手呢，跟老伴两个人呢，每天都按时喝，好吗？
3: 好了，好，谢谢。
1: 哎，不用谢，时间关系，先跟您说到这儿。
3: 啊，那好了，严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太好了，茯苓颗粒现在一组才600块钱，我要三组。
1: 啊，三组没问题，帮您记上了。
4: 杨老师真的好啊，省钱又把健康找，这么好的茯苓颗粒，您一组就帮我们省下来将近2000块钱，实在太优惠了。我这三组优惠都快6000呢，杨老师，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来感谢您了。有事您说话，只要我能帮上，我必须帮上。
1: 嗯，
4: 有您这样一位好朋友，真的是我们幸福啊！我想着这次抢点茯苓颗粒，我好好调理调理，身体健康了，我好去跳广场舞呢。
1: 看来您跳广场舞的这个目标指日可待了。行了，三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这个茯苓颗粒呢，我们是包邮到家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那么时间比较紧，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4: 好的好的，谢谢袁老师。
1: 哎，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陈老师。
1: 哎，
5: 你好，我要订购6组茯苓颗粒。
1: 六组，订这么多是帮别人一起订的吧？
5: 是的是的。
1: 嗯，
5: 6组都是给我家里人订的。
1: 啊，
5: 我常年在外，对家里的长辈啦照顾不到
1: 啊，
5: 我感觉很亏欠他们。这不，我马上要回家了，
1: 嗯，
5: 就把这茯苓颗粒都带给他们，
1: 嗯，
5: 一组将近省下2000，太划算了，
1: 嗯，
5: 他们知道了之后一定会夸我会过日子。这次我让他们都冲上茯苓颗粒，好好的保养保养自己。
1: 这款茯苓颗粒呢，添加了赤藓糖醇，口感呢清甜，一点也不黏腻。就算是没有水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倒到嘴里进行融化，非常好吸收的，也非常的方便。行，你要的一共6组，我这边呢给您记上了。时间关系，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5: 谢谢啊，罗老师啊，再见，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您只需要花600块钱就能带回家。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四川、江苏、吉林、贵州、陕西地区的抢购热线全部满线，其他地区呢，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袁老师啊，我想订4组茯苓颗粒给爸爸妈妈和公公婆婆
1: 啊，
6: 给他们一人一组。
1: 嗯，
6: 前两天我生病了，他们为了照顾我，照顾伢子很辛苦，
1: 嗯，
6: 给我伢子做饭，还要接送伢子上学，
1: 嗯，
6: 还要往日运泡给我送饭，
1: 嗯，
6: 还要帮我洗澡收拾屋子，那么大年纪的人了，真的很不容易。我现在病好了，

0: 没得事了，回去都关注他们的身上，人家妇女肯定我看就不错，适合他们喝，冲着也方便，想用热水就用热水，想用凉水就用凉水，自水即溶，哪怕直接放到嘴里也能马上就化，口感还好，就当平时喝茶了，他们肯定总喝，苏志云老师你一定要帮我进厕所，
1: 你这是把你两家的爸爸妈妈的身体全都给照顾了啊。
2: 对，
1: 其实他们也想着他，帮他带孩子，帮他做饭，
2: 一家人嘛。
1: 对，你也想着爸爸妈妈，其实我觉得吧，这一家人就应该这样，彼此的着想，彼此的相处。你要的这个四组茯苓颗粒，我这边帮您订上了，包邮到您家，好吧？
0: 哦，袁老师，你等等，你再帮我加两组吧。
1: 加两组，
0: 我就光想着爸妈和公婆了，把我自个忘了。
1: 哦，
0: 我也想要，所以袁老师，你再加两组，一共六组，可重啊？
1: 可重啊！再加两组就是六组呗，把你自个儿给忘了。行，你说的及时啊，不然这电话一挂，你再打进来就困难了啊。
0: 嗯，对。
1: 行，一共六组给您订上了，在家等着收货吧，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那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1: 哎，
4: 那个我要订那个两组那个茯苓颗粒啊，就600块钱那个。
1: 啊，没问题呀、两组600块钱的茯苓颗粒，好，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放心吧。
4: 哎呀，太谢谢您了，阮老师。阮老师，你说你咋这么厉害呢？
1: 他怎么
4: 那个要我说改天吧，您就出本书。你就教人如何砍价就行了
1: 啊！
4: 这也太狠了，这也
1: 太狠了。
4: 是啊，你直接你把那个头砍下去了，然后就剩个尾巴价，然后现在一盒给我们优惠了199。你说这10盒一组，那足足给我们省了便宜将近2000块钱呢。我寻思赶紧参加你这个团购活动啊。喝上那个茯苓颗粒，味道好，能力强了一棒啊！这个呀，
1: 这个茯苓颗粒，谁喝一口都会想喝第二口。它是中药固体饮料，你放到水里几秒钟，马上溶掉，没有沉淀，而且把茯苓里头的精华全部融入到每一滴水当中。你喝这种水，你就健康了，多好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两组你给我记上啊。
1: 没问题，记上了，两组有您的了。时间关系，先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4: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60元一盒，每盒直降199元，每人限购一组，一组10盒，这一组啊仅需要600块钱。在此团购期间呢，茯苓颗粒还能包邮到家。现在数据显示，茯苓颗粒仅剩873组了，数量在飞速的下降。您多犹豫一秒，茯苓颗粒宝贝就让人抢走了。所以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特别提醒一下大家，节目过后也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时间的关系，节目到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6: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7: 太怕了他们了，
8: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9: 哎，别动！
5: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俗话说，一碗水得端平。但在江苏的小张看来，父母对待他和弟弟已经不是水端不端的平的问题了，而是这碗水压根儿就没摆在他面前过。
1: 那碗水就是自始至终摆在我弟弟的面前，无论他需不需要喝，渴不渴，不会随便他们放在什么位置。
0: 小张这么说是因为父母在经济上对弟弟的付出太无底线了。
1: 这小伙子嘛，喜欢车，全款给他买。一直以来就是想买房，在我弟弟名下。像我妈妈舍不得说买一个糯米饭吃，只能吃冷菜冷饭。
0: 为了弟弟，父母可以牺牲自我，无条件付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母从来不会为他牺牲，更多的是理所当然的向他索取。
1: 我父母意思就是说，那笔钱通过我这边借给我弟弟，就是我自己愿意这么做的，我心疼他们嘛。
0: 自己心疼父母，父母却溺爱弟弟，同为儿女，待遇天壤之别，这让小张内心无比失衡。
1: 母亲没有做公平，你为什么就是那么的偏心和溺爱？
2: 我觉得吧，我做的挺好的，我的心里没有什么重男轻女的。
0: 王女士强调，她没有偏心，她之所以给予儿子更多的物质支持、情感关注，是有苦衷的。
2: 我就觉得哈，亏欠他的。
0: 究竟王女士对儿子的亏欠从何而来？一直在场下倾听调解的父亲老张又为何发出这样的感慨？
3: 不需要去背负那些沉重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累呢？
0: 累、沉重、亏欠、偏心、公平，这一个个词汇就像一座座大山一样压在这个家庭中每一个人的身上。最后他们能否卸下各自的心理包袱，彼此达成和解？这场关乎公平的家庭之争会迎来一个怎样的结果？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索要公平的女儿，下集。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
2: 他初二的时候，我跟老公两个人吵架有问题嘛。儿子那几天开始不上学了，就开始叛逆，学抽烟，学上网。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里去了，老师问他了，他说我家里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当时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叫到老师那里去，老师跟我讲了才知道，受了那么大的委屈，
4: 是你和你老公发生的矛盾影响到了儿子，是吗？
2: 嗯嗯。再从那时候起，他就没读书，其实他读书成绩很好的，老师特重点培养他的呢。再后来就一直为了这个事情，以后连初中都没毕业了。
4: 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女儿
2: 女儿在外面嘛，我们另外一个镇上读书，读高
1: 中。我在上高中吗？
4: 所以女儿没有受影响，只有儿子
2: 受影响。女儿也知道呢。
4: 那怎么会不一样呢？
2: 那每个人心理承受不同吧。
1: 可能就是家里的矛盾导致我弟弟的就是心态不好，所以说就像他说的，去学那个就是抽烟也好，或者说学习成绩下降也好，这些然后就导致说就跟社会上的那种青年或者说产生矛盾或者怎么样的，就导致说在校园里就是被打了吗？
4: 有一定的影响。
1: 对，
2: 从学业没毕业以后，他现在得了很严重的抑郁症嘛，一年上个几个月的班就待在家里，他一直把自己都关在家里的。那个时候18岁还是19岁吧，我在上班，他发了一个信息给我，就是要自杀了。我马上雇了一个弟弟回到家就看他们，我一看到马上情绪失控了，因为他肯定又后悔了，因为他到外面找工作现在都要文凭嘛，他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4: 你会更心疼？
2: 我更心疼，我也怕真的他自杀了嘛。从那时候起就对他就很顺着他，我们两个都心怀愧疚的，我们自己觉得是这样给他买车买房就是
4: 弥补
2: 他了，因为他没有学业，像他学业完成了，可能有一个好工作。
4: 明白。
1: 不是，那完全是他自我牺牲的感受。因为作为我弟弟来说，他如果小时候说学业没有完成，那你像现在所谓的就是专升本，
4: 可以再努力。
1: 对，可以 努力，但不至于说连工作都不工作，是不是？然后关于生病的话，我不认可，完全正常呀。因为我跟我弟弟也聊过，我说妈妈曾经有很严重的抑郁症，他讲没有，他讲你不要听他的，我什么问题都没有，我就是现在就是不想出去工作，也就是这点情绪
4: 逃避，
1: 对，就逃避。经历过社会上工作那种以后，形成了就是有点封闭，就是不太愿意出去工作，
4: 嗯嗯，
1: 就仅此而已，不是像他说的现在当年那种事件里面或者怎么样的，没有他所谓的说啊抑郁到说要干嘛干嘛的，
4: 也就不至于妈妈用这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填补他人生的空白
1: 啊。对呀，我认为我父母对他有亏欠，你当时没有想着弥补说啊抚慰他的心理或者怎么样的，而是你反思跟当时的那个愧疚一直放到了现在甚至以后。
0: 在小张看来，父母弥补弟弟的时机不对，方式更不对，明明当初父母可以好好的安抚弟弟的情绪，引导弟弟振作起来自立自强，结果他们非要打着亏欠的幌子对弟弟无限溺爱，以至于弟弟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1: 他们的溺爱所以导致我弟弟现在这个样子吗？
0: 一方面，小张担心父母继续对弟弟这种自我牺牲式的溺爱会毁了弟弟，给家庭埋下隐患；另一方面，他也为自己抱不平，毕竟同为儿女，父母永远只想着亏欠了弟弟，却从来不曾提及对他的亏欠。
1: 就五岁之后，我一个人在外婆家嘛，因为我跟我弟弟是相差四岁嘛，那我弟弟他们是带在身边的，就带到七岁，就是我弟弟也必须上小学了，才我们两个人一起住在外婆家了，就生活到十四岁他们回来嘛。我在我外婆家的时候，从小就是寄人篱下嘛，因为还有舅舅舅妈也都是一起生活的嘛，我为了就是让他们觉得我懂事，每天放学我就一个人去那种山沟沟里面拔猪草嘛，拔粮喂猪，再么就是养鸭子嘛，就是捞浮萍啊，或者说去稻田里就是抓那种小
4: 青蛙，用这种干活，
1: 对呀，
4: 来证明什么呢？
1: 证明我听话呀，就我可以帮你们忙呀。
2: 那个时候95年吧，那一年就开始养蜂了，养蜂不是到处赶花去吗？半年在外面了，儿子那个时候没断奶嘛，把儿子带出去了，他是5岁带在我妈家里的。
4: 他说的那些你是了解的吗？
2: 他讲过的。
4: 你听到了是什么感觉？
2: 我每次听到了我就跟我老公吵架了，就要不想养蜂了，
4: 嗯，
2: 那我肯定是很心疼嘛。有一次我也到现在都记得他遨游吧，没有那个粮掉他就捧进来了嘛，在那个手上去了嘛，
4: 嗯，所以他真的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是非常非常懂事体贴的，
2: 他真的是很贴心的小棉袄。
4: 妈妈这个心疼你能感受到吗？
1: 他就是当着我的面掉眼泪嘛，你也没什么反应嘛，之后应该是他很快回来的时候，因为亲生生的女孩子吧，就是那个嘛就要来了，然后我就去我外婆的那个箱子里拿了一块干净的毛巾洗那个嘛。我记得那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吧，我就听到我外公跟我外婆在讲，他说我好像就是去他箱子里偷偷摸摸拿东西了嘛，不知道意思就是说有没有拿其他所谓的东西。然后我心里就觉得我明明就是拿一块毛巾啊，那是因为我清纯是女孩子，不太好意思去问我外婆拿这块毛巾，而是偷偷的拿了嘛。
4: 他们的这个交谈是让你心里很难过是吗？
1: 对呀，不是说我外婆不好，我外婆也很照顾我们的，只不过是当时我记了一下，所以说我委屈了嘛。
4: 后来呢？
1: 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呀。
4: 妈妈
1: 这件事情我也跟他提过，
2: 他跟我讲过的，在我说他这个老人嘴巴乱讲的，我说你不要在意他，我们又要到外面去，我说你奶奶又不管你，我们也没办法，就忍受一点委屈，我是跟他这样讲的。我一直呢就很心疼他，到现在我都记得他的情形的，我们一出去那个车子一开他就马上追着我，每次都是哭，打电话也是哭的。
4: 这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明女儿心里对你们有更多的情感需求？
2: 嗯嗯，他很黏我们的，
4: 就会意味着他会在意你们怎么对待他，
2: 嗯，
4: 而妈妈好像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对吧？
1: 嗯，我妈妈意识不到说她对我缺失了，她说我这辈子从来不亏欠你什么，我没有亏欠你一分。
0: 母亲的那句我没有亏欠你一分，就像一根刺儿一样深深地扎进了小张的心里。他不理解自己从小和父母分开，寄人篱下，用卑微讨好的方式生活，承受了不属于他那个年纪该有的压力和委屈，为什么却换不来母亲的心疼和在乎，得不到母亲情感上的关注。
1: 情感是偏向于弟弟那边的，对我是缺失的。
0: 在小张看来，母亲就是骨子里的重男轻女，永远的关注点都在弟弟而不是他的身上。所谓亏欠弟弟的说法，不过是他们为了偏心找的借口。因为在小时候一家人一起生活时，母亲的偏心就表现得淋漓尽致。

0: 以前小时候也有偏心了，当时我可能小学还没毕业吧，我弟弟也就五六岁吧。同样是分零食吧，比如说拿果冻举例好了，他买了10个，弟弟5个，我5个，可能一开始是公平的，看似公平。我弟弟的性格就是一口气喜欢吃完，他完全就不考虑说以后的事情。
1: 嗯，
0: 我呢就是从小的性格呢就是比较懂事吧，
1: 嗯，
0: 自夸一下，我会考虑到说我今天吃2个，我留3个，明天或者说后天我都能吃。
1: 嗯，
0: 然后但是当我第二天把这个果冻拿出来吃的时候，那我弟弟看到了，那必然是要争的。
1: 嗯，
0: 那我当时被他抢也就抢惯了嘛，我默默忍受啊。但是现在我看来，面对我弟弟想要我的果冻，那你可以讲说啊，那你昨天谁叫你自己不好好规划一下，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应该不要一口气吃完，那你现在想要你可以问姐姐要，
1: 就及时告诉他他错在哪儿。
0: 对，或者说妈妈帮你要一个，问姐姐要一个。
1: 那你爸妈的处理方式一般是什么呀？
0: 他直接讲我嘛，指责我嘛，他讲你要吃东西嘛就吃快，有什么好藏藏掖掖的，你从小就这样一点东西吧喜欢藏来藏去，意思就是说诱惑我弟弟，所以才导致我弟弟说就是想要我的那个果冻，你知道吗？
1: 这样会导致他觉得他要是对的。
0: 对啊，所以说他就指责我，我不应该果冻就是应该像我弟弟一样一口气吃完，那第二天自然而然没有这个争吵果冻的事情了。
1: 王女士记得这个事儿吗？
2: 我就随便说了，没有介意过，我也不知道他到现在也记着这件事情。
1: 比如说儿子这个做法在你母亲的判断里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有判断吗？
2: 当时倒没有，当时儿子哭着要果冻的时候，我就数落他两句，我说你就藏起来，现在他又要到你这里来吃了。
0: 反正从小也就是这些小事情嘛，我记得的就是剩一个猕猴桃了，我母亲就认为说只剩一个猕猴桃了，那就应该给弟弟吃嘛，我也想一人一半嘛，然后他也就讲嘛，他讲你从小的性格就是这样嘛，这么要强嘛，什么东西都要跟弟弟争，哪怕一个猕猴桃都要争到一半嘛，
1: 所以他不会把他理解为这是公平的表现。
0: 啊，但是情感上的我一定要争。
2: 我不知道这个话发生这件事，我也搞不清楚，
0: 他不记得了。
1: 问一下你王女士，你自己回想一下，女儿长得这么大了，你跟她表达最亲密的方式或者语言会是什么呢？
2: 我好像也没啥记得我对她很亲密了，
1: 也没有什么表达。
2: 嗯，那有时候吧给我女儿就会讲，家里除了你没有人心疼我了。
1: 这句话不是表达你对女儿的爱，是表达你对女儿的需求。你有没有行动上表示出过你对女儿是爱的？
2: 好像没有吧。
0: 她对我的爱的体现就是她自己刚才说的嘛，会在我面前就说哦，只有你心疼我了，只有你对我好了。我认为就说起码她可能就需要我吧。
1: 你会为这份需要怎么样呢？
0: 对她更好。
3: 母亲对自己的需要与小张而言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这是他自以为能够感受到的全部的母爱，但他的内心始终是缺失的，他忘不了儿时那一个猕猴桃几个果冻的记忆，那些零零碎碎的生活小事上母亲不公正的态度。然而面对女儿的控诉，王女士却不知所措，她一再表示她真的没有偏心，她是爱女儿心疼女儿的，她只是不会表达。
2: 肯定是很心疼吗？
3: 眼下一个认为女儿误解了她，一个坚称母亲没有做到公平，在这种僵持之下，场下的父亲老张表示有话要说，那么他会如何看待女儿反复提及的偏心，对儿女的那份亏欠呢？
1: 女儿今天一直强调说觉得你们是偏心的，这个水没有端平，这方面爸爸是什么感受呢？
4: 有点偏心，我认可。
1: 认可？
4: 对，我们处理儿子的方法方面呢，他是有意见的。
1: 为什么在这之前，就是你也好还是你爱人也好，你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4: 总归是女儿比较懂事吧，对我们来讲是比较孝顺的。
1: 嗯，
4: 所以
1: 她让人放心，
4: 好像忽视了她这方面。

0: 民的问题。
1: 所以从父亲也好母亲也好，站在女儿的角度是同时缺失，是吗？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您爱人这边强调的，因为你们两人的矛盾影响了孩子，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0: 有的，可能是儿子影响大一点，主要就是小学升初中那一年，我炒股了嘛，炒股炒亏了，我就出去打工还钱嘛，我老婆婆她肯定心疼嘛，就是哭啊这些东西，儿子呢在家里面，在他身边嘛，他肯定知道了，
1: 所以他有很大的情绪反应都展现给儿子看到了，是吗？
0: 对呀、啊、嗯，所以对儿子影响比较大。现在来讲还是可以的。他主要就是自己文凭不高，找不到个好的工作。在现在我要在引导他，就是讲学会自己生活烧饭这些东西啊，
1: 要学习一些生存的能力。
0: 对，
1: 就不能什么都来替他干，是吧？
0: 对呀、啊。
1: 妈妈在这方面会对他有要求或者引导吗？
0: 他们很少沟通。
1: 比如说妈妈呈现出来就觉得我曾经对不起儿子，我现在要弥补他，爸爸怎么看这种弥补呢？
0: 他这个弥补我没有发言权的，家里面他多大，
1: 你做不了这个主，你干涉不了，是吗？
0: 对。
1: 儿子就是比如说买房也好买车也好，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当下你是参与不了意见的吗？
0: 没有。
1: 如果单纯从你的角度，你个人的观点是什么呢？
0: 我的观点就是现在年纪这么大了，不需要去背负那些沉重的东西。
1: 你是赞同女儿的说法的是吗？
0: 对呀、啊，我就是这样讲，就是女儿她现在比较懂事，她自己独立了。在我们呢，就是讲呢，自己两个人生活好一点，轻松一点。为什么要这么累呢？
1: 好，那女儿这个问题呢？
0: 现在总归是，亏欠她就亏欠了吧，能够弥补尽量弥补吧。我跟女儿有些时候讲话也比较合得来的。
1: 妈妈有这个认识吗？
2: 有，对她多关心，经济上补偿她吧。
1: 女儿要的不是经济，
3: 所以说吧，
2: 情感上吧，
3: 她永远就是这样子的吧。她一直以来都是认知里就是认为我真的就是财产上面的嘛，就是钱，就是如果她认为说她钱给我了，我的心里就平衡了。
4: 母亲的表态再次刺激到了小张，他不能接受事到如今父亲都已经承认了偏心，确确实实亏欠了他，为何母亲仍然固守着自我的观念，误解他所要的公平是为钱而不是为情，没有真正意识到情感上对他的伤害。
3: 我妈妈她都不肯说承认。
4: 该如何让王女士读懂女儿内心真正的需求，意识到她在对待儿女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帮助这个家庭走出痛苦的深渊？观察员王江首先给出了建议。

0: 王女士哈，一个不作为的爸爸，一个没有心力的妈妈，是你们两个让你这个家庭失衡了。我们有没有想过，你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让你们的夫妻关系变得更好，而不是把重心放在儿子身上，给他买车买房，把所有东西都安排好，你安排得过来吗？你们惯到孩子到什么程度？你的丈夫说，我们也有自己的人生，我也想过好日子呀，为什么要把我们养老的所有的这个本钱全部搭进去，而且你的儿子还可能起不来。你要给到孩子是什么？是一个家庭的温暖，告诉他，儿子，你要照顾你自己，你对孩子有愧疚，但是你的方法错了。小张，妈妈的偏心肯定是有，爸爸也认可偏心，但是你已经30多岁了，我们要跟自己和解，父母他也不可能完美。第二，因为你的骨子里面其实是不够自信，所以你很多时候特别的敏感，特别在乎别人的评价，你有很多讨好型的行为。我希望你要做到放弃讨好，你要活出自己，学会去自我肯定。第三个，放弃拯救者的姿态，他们的人生，他们的婚姻由他们决定，你做你女儿能做到的事。你在这里讨论是你爸爸的位置，你下来让爸爸坐到那个位置上去，否则你累得半死，没有人会说你好，甚至你自己也在内耗，是不是？跟自己的弟弟也要多一点爱的连接，引导他面对自己真实的问题，成长自己。二位女性，当我们觉醒的时候，你们家里两个男人就成为男人。如果我们做的男人的事，男人永远成不了男人，理解吗？
1: 场上的母亲，你会觉得儿子没有考上大学，出自你的愧疚，那我就给我的儿子买房买车，儿子是吧，哪怕是躺平，哪怕他就是干什么，你都觉得要完全包容下来，所以你是为一种补偿的心理。你忽略了一个中间的环节，手心手背都是肉，女儿她就觉得这一碗水没有端平，妈妈过分的去偏心偏爱，她就感觉到非常的心里的不平衡。这个不平衡的背后，你的女儿是心疼你和你的丈夫的。如果说父母亲这样的去替弟弟扛起全责，她会非常的担心父母的身体，担心老了以后如果弟弟这个状况怎么办。我觉得你这个家里面这碗水我们尽量的端平，女儿心里的苦楚有时候学会体恤她，有什么事要把女儿女婿找过来，一家人进行商讨，晓得吧，开个家庭会，减少一些矛盾和摩擦，也许可能对于儿子会有一个触动。丈夫一定要把这个关系啊，你们夫妻的关系，我明显的感觉到不大亲密，不大和谐。既然来了，我们就来把这些事情解决，好好加油，好吗？
2: 显然，这个家要恢复和谐，大家都需要做出改变。王女士别总拿着亏欠说事儿，继续无底线的溺爱儿子，而忽略了女儿情感上的需求以及丈夫的感受。小张与其背负压力为父母殚精竭虑，不如把担子还给父亲。他与其沉浸在不平和委屈之中不断内耗，不如打开格局，学着换一个角度来看待公平。
3: 小张，也许我们确实是站在那几个果冻的角度，站在那一个猕猴桃分配是否平均的角度看，确确实实爸爸妈妈的做法是不公平的。但是当你今天成长得这么好，然后你能把自己的生活打理得那么好，也许这是那段生命经历给你的另外一份礼物，让你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让你能够开创你如今这样的生活，这是我想给到你的另外一个视角。 第二个点，你讲到你童年有一段跟随外婆成长的经历，关于这个部分我想引申一点，就是对于你的父母而言，他当然也知道你跟着外婆跟着舅舅舅妈寄人篱下也一定会有委屈，但他们当时做那个决定没有更好的选择。你的妈妈今天坐在这儿，她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转变，最起码当你陈述你童年的那些经历的时候，她还表达出来了一部分对你的理解，对你的心疼，我希望小张能看到这个部分。那还有王女士，为什么你的女儿小张她能够坐到这儿说她的弟弟没问题，是他真的相信他的弟弟一定能够走出来，一定能够重返工作岗位，并且这个相信不是空穴来风的，他是跟弟弟聊天之后了解了他之后才去相信他的。而你打心眼里是不相信你的儿子能走出来的，你只想把他养好。最后一个点，为什么你们这个家庭呈现今天这样的一个局面，小张

0: 你从小不懂得，然后你为你的爸爸妈妈背负了很多，金钱上啊，情感上啊，照顾弟弟上啊。而王女士又为自己的老公和自己的儿子背负了很多。你的爱人说，我炒股失败之后我就出去打工还债，他也并没有要求你一定要为我背负，他是有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行动的。包括你儿子，直到今天他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背负。所以邀请二位女人都给自己松个绑，不哭那么多，多笑一笑，自己整个人更加轻松了，一切就好了。
1: 小张，从物质分配上，从互动的时候，语言的表达上吧，显然母亲是特别忽视你的内心的委屈的。你在这儿陈述的种种不公平，我能理解你的，但你母亲的公平，它是大方向上的。第一个，你懂事，自立，读了大学的，还有眼界的，你母亲已经把你纳入了最重要的决策人，甚至取代了你父亲。你弟弟在你母亲的眼里，是从初中开始就因为父母吵架有过心灵重创的人，是从此可能得了抑郁症的人。所以在你母亲的心目当中，你跟你弟弟早已被分化成两个级别的人，那已经不是一个水平线上了。你这么一想，你是不是就能想清楚你母亲对待你们两个人的态度为什么是不一样的？还有你们母女之间在知识层面上、认知层面上也不是一个等级的。你对一个认知能力没有那么高的人，然后你有那么高的期待，你不就自己找憋屈吗？我想对王女士说的是，因为你儿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然后突然放弃学业了，你也可惜，对不对？所以他在你这儿是一个重点关注的对象，或者是帮扶对象。但你别忘了，你的女儿从小到大是一直靠自己自立自强，从初中就开始打工，她是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咬着牙往前走的人，她失去了年幼时应该有的快乐。那么长大了之后，她依然没有在这个家庭结构当中得到说我终于苦尽甘来了，她没看到，她看到的是根本就没有希望。其实他与其说要你说个公平，还不如说他想终止你的对弟弟的不当的互动，因为他眼看着你这样会害掉他，而且也造成了你们夫妻之间更严重的矛盾。
2: 真是的。
1: 哎，对，儿子的问题，你与其给他买车买房，你不如去跟儿子好好沟通一下。今天这场调解，我希望有一个一起解决问题的开始。
3: 解决家庭层层问题的第一步，无疑是母女俩一个意识到自身对儿女的厚此薄彼，理解女儿爱的缺失，一个对父母少些期待，多些包容，不再内耗，往前看。但进入密室后的小张却表示没法放下心中的不平。
2: 现在吧，那我的脑子就想的是全部就是他对于儿子的那种溺爱嘛。我是在替你们考虑，但是你全部的重力放到儿子身上，我怕他这种极致牺牲掉过后，他接下来的未来的生活会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到时候我身为女儿，我不可能说不是管他们的呀。但是目前我的状态来说，我跟我老公两个人贷款100多嘛。
3: 在小张看来，他能力有限，如果父母继续像过去一样的溺爱弟弟，他怕父母将来的养老会受到影响，他也将承担更多额外的压力和困难，所以他必须为父母未雨绸缪。
2: 我目前就是建议他们，就是说留有一部分资金买小套，降低风险的能力，而不是像他所描述的就是买个大套再去还贷款。
4: 其实你讲的这点我是认同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家还是有些东西要去调整，比如说不要过分的担忧，我是不是可以稍微轻松一点去面对。
3: 观察员段志明认为，小张为父母的将来考虑无可厚非，但过度的担忧只会在家庭中传递焦虑，他不如放松下来，和家人一起积极的面对未来。而就小张刚刚谈及的买房问题，密室另一边的观察员廖喜玉也和王女士提到了。
5: 关于房子的问题，我觉得你们还是要考虑好自己的身体，好吧？
6: 房子我暂时也不考虑了，等儿子自己有工作或者女朋友找了，再来商量这个事情。
5: 对对对对对，
6: 我能够。

0: 实际行动引导儿子振作起来。
1: 儿子还是鼓励他，好吧，振作起来，一定要自食其力找工作。你要告诉他，儿子啊，你都是而立之年的人了，我跟你爸爸都会老去。
0: 除此之外，王女士还有一个难题必须去攻克。
1: 还有一个儿子，这个状况跟你们夫妻两人相处也有问题。关于夫妻矛盾，去沟通，去交流，把这些事说开了。
0: 那么密室之后，王女士能否率先做出改变，积极修复和丈夫、儿子、女儿之间的层层关系？一向不善表达的她，能否学会向女儿表达爱和温暖，弥补曾经带给女儿的创伤？小张又能够彻底地放下心中不平，和父母达成和解吗？密室之后再见分晓。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竞拍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我们回到场上看一下母女二人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3: 今天我认识到了所做的欠错，女儿，妈对不起你，以后会对你加倍关心照顾的。
4: 我这样讲，我不懂为了事干，是为了哪两年？
3: 晓得吗？
5: 今
3: 后女儿儿子尽量一碗当平，
6: 希望他们能够谅解吧。今后我会跟他们多多商量嘛，共同支撑起这个家。
7: 王女士，以后家里的大事小情先拉着老伴商量，你要分清这谁是这个家里的男主人，然后再找儿子和女儿商量，你才能让儿子觉得你看得起他，他才会去思考，才会有这个责任心。小张这边，你尝试着学会跟你弟弟沟通，这样也有助于你弟弟恢复和成长。嗯，好，带着妈妈回去吧，小心脚下哈。
3: 谢谢张家门啊，
5: 谢谢大家。
0: 我们很欣慰，小张最后放下了心结，不再执着于公平，做回了母亲的小棉袄，一如既往地给予母亲依靠和温暖。也希望王女士在依赖女儿的同时，别忘了补上女儿那份缺失的爱和温暖。都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血脉亲情最可贵，她千万记得情感的天平别再失衡了，自我牺牲式的偏爱伤孩子也伤他们自己。小张则要试着放宽心，少担心，和母亲一同放手，让家中的两位男人去成长和担当。只有这样，家的天平才不会失衡，温暖和感动才能常在。
8: 吴先生，请你记住一句话，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做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你有事压在心里不说的时候，让别人去猜，因为很少有人可以猜透某个人的心思。还有一句话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是打引号的，因为上门女婿这个特殊的身份让你有些戒备心，你有些自卑，就好像是一个内心受伤的小刺猬一样。我们想一下，小刺猬本来就是满身的刺，动都动不得，结果你内心还有伤，那更加的动不得，更加的需要温暖和呵护。你经常说一句话，说我说话有用吗？我想问一下刘先生，你尝试的去表达过吗？你所谓的有用和没用，你是怎么去芥蒂他的呢？
9: 第一次说话都是遭到他们三个抵触了。
8: 所以问题就在这儿，因为你一张口说话，你总认为说你一张嘴说不过三张嘴，你永远是这样的一个思维去考虑问题的时候，你往往忘记了，当你踏入这个家门的时候，你是来过日子的，不是来跟两位长辈和你相伴一生的人来斗嘴的。你想一想，长辈说你两句又能怎样，你媳妇儿说你两句又能怎样。有时候你的心里的不舒服，我觉得往往是你自己内心有点小自卑造成的，所以自己要调整这种心态。王女士，我想跟你说的是，你很辛苦，因为你充当了一个男人的角色，你要处理一段

0: 类似于婆媳关系的关系，你在中间也很难做，我们也明白，但是你时刻记住，你充当了一个大女人的角色，她是一个小丈夫，多给她温暖和爱护，多多的跟她说，这样才能够把日子过好。
1: 首先哈，像你们目前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其实你们在法律上呢不属于夫妻了，但是呢这个在一定的子女抚养问题和财产问题上也是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你们的这些内容进行一个规定的哈。不管男方你是不是上门女婿哈，在法律的角度上你的这个地位也是和女方一样独立平等的。你们在同居期间，假设你们想继续再生活下去了，抚养权的问题，因为他未满八周岁，目前情况在7周岁的情况下，那么判到底是跟妈妈还是跟爸爸，主要是看这个哪一方的这个提供的条件更有利于子女的这个教育和照顾，以及他此前主要是和哪一方生活在一起。那么如果等他到8周岁以后，法律会适当参考小孩的意见，再加上综合考虑你们各自的一个经济条件和抚养条件来综合判断。第二块的话就谈到一个费用的问题和财产的一个问题，哪怕你们分手了，男方你对你儿子的抚养义务一直都在，你要按法律规定一直到抚养他到的成年或独立生活为止。你刚刚想说的啊，那孩子归了妈妈，那我就断绝父子关系，以后不想出钱，这个是有违法律的规定的。当然了，女方你也应该明白，在要求男方支付相应的抚养费用的同时，也赋予了男方有合法合理探视孩子的权利。另外一个就是谈到的，你刚刚条子上打了一个10多万，7-8年，一个月可能就是1000来块钱，对于一个小孩的这个生活费来说可能也比较合理。如果女方确实是把这个钱花在孩子日常的生活和照顾的这方面来的话，那我觉得这已经是消耗掉了，你这个时候再主张女方的返还可能不一定会得到支持，因为这个是你养小孩的费用，明白吗？
2: 小刘这边呢，你有一个心理，在处理所有事件的过程当中求自保，所以大家觉得你缺少男人气。以孩子买冰棍这件事情为例，你给大家的解释是你不敢给他买，因为他们家人对于孩子吃那个冰棍这种凉东西是有严格规定的，你既不敢给他买，然后你也不想把这孩子咋样，然后你就交给他另外一个10岁的哥哥去处理这件事情了。那你怕什么呢？按照你的陈述是，那这事儿太严重了，我要是买了，那他家会咋样咋样的。说白了，你这种心理不就是自保吗？就是为了我不被他家人咋样咋样，所以我要这样这样。你做上门女婿这身份其实就非常值得考究。首先说黄女士，她已经是2婚了，而你一过来立刻马上就同意了。你们闹分手的时候，你发朋友圈说我已经就没人要了，你说因为这个地方人地两生的，万一有朋友啥看见了，他们可以收容我，所以你的心理归宿一直在求收容，这就是自保求归宿，是以这个为生活的终极目标的话，那你会怎样？你生活当中所有的表现不就正常了吗？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你。那做什么样的调整呢？在一个系统当中，当你们人员不变的时候，要变系统当中人员组合的秩序。全场说的几乎都不是对黄女士的不满，几乎就是你对你丈母娘的不满。那既然对她不满，为啥不分开过呢？人家电话连线里边，你丈母娘爽爽快快的、大大方方的答应这件事儿啊。如果黄女士一直捆在这个家庭当中，黄女士就永远没有自己的人生，更没有自己的婚姻，刘先生就不会真正的成长。分开不管碰到多少困难和困境，都将是你们一个走向幸福的美好开端。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

0: 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毛，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毛，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毛，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

0: 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难怪呢，长得跟我们这儿的人不一样。
1: 是吗？
0: 嗯。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我轻点儿。大哥，你这个伤是怎么弄的呀？你肯定是被别人给逼得一定程度，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掉进了江里面，对不对？逼你的人肯定是个坏人，你都伤成这样了，他们也不放过你。
1: 对，我和他们不共戴天。

0: 去，
1: 谢谢，你慢用。别乐了，太晚了，只有这个了，你都见谅。
0: 没关系，
1: 吃吧。

0: 觉看你吃饭的样子，特别像个小孩儿。
1: 赵静同志，既然你身为暴风特别行动分队的一员，我就得郑重地提醒你，对待上级，你得尊重。
0: 是，队长。

0: 文渊，如果这次刺客不是送你征的话，他是不是就没有机会逃走了？我也没有想到，当年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人都是会变的，世事无常嘛。这次的任务失败，问题在我。 你就是太感情用事了，顾忌的东西太多。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会是一个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男人，可是没想到这么相处下来，你像一个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1: 赵静同志，我参加革命快10年了。
0: 我知道你参加革命快10年了，确实。 在战场上，你面对敌人有大将之风，沉着冷静。可是，怎么一到生活中，
1: 赵静，面凉了。

0: 报告。
1: 队长，这是我们一队的宋永军的画像，你看行不行？
2: 没问题，马上派人粘贴在各个要处，一旦有人举报，立即追查。
1: 是。
3: 真的？
4: 哎，怎么了，爹？
3: 爹下趟山，把这几长皮子卖了
4: 啊，
3: 顺便换点粮食回来。
4: 行。
3: 你在家好好盯着点啊。
4: 知道了，爹，放心吧啊。
3: 哎，熊子，
4: 嗯，
3: 过来。
4: 又怎么了？
3: 把这个带到身上。
4: 干嘛呀？
3: 他在这儿，你一个姑娘家的，你不放心。
4: 爹，你们这一天到晚都想什么呢？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着。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去吧，啊，快去。自己路上小心啊！
5: 哎，

0: 新鲜的猪肉来，瞧瞧看一看，
1: 来看一看便宜的，
0: 哎呀呀，猪肉猪肉，
2: 老板来块肉
3: 啊，哎，你看这个行吗？
2: 那行行行，这个哎，
3: 大哥，那边在干什么呢？
2: 哦，好像是说是一个通缉犯。
3: 啊，
1: 来，姑娘来看一看。
3: 哎，三斤高高的，来，吃好。
1: 尝一尝吧。
2: 来，老板给钱。
0: 这些我要了。
4: 你接着点啊，我过去看看。
5: 我看看啊，这上面写的好像是说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如果发现此人下落请立即报告。他是贵阳人民政府的。
4: 哎，老板，这皮怎么卖的？
6: 零卖一张一块，全包圆3块。
4: 皮子不错，
6: 这都是我亲自在山里长的。
4: 要包起来，哎，下次有货记得叫我啊。哎，你的肉。
6: 好。啊，老板，怎么了？
4: 今天早点收摊了。

0: 如果有下落者，请立即报告贵阳人民政府。
1: 这小子犯什么事儿了？
2: 谁知道呢？现在土匪这么多，指不定是哪个江洋大盗。
1: 就是。
0: 你看啊，此人生性凶残，作恶多端，肯定是个江洋大盗。政府出公告了，有赏钱呢，大家都看看，来看看，好吧？啊！
1: 你醒了，
0: 走。

0: 谢谢，宋大哥，你别总这么客气。说真的呢，这些天真的要感谢你们父女俩了。你放心，等我的伤好一点，我马上就离开。
1: 宋大哥，你是不是听我爹说什么了？
0: 你爹说的没错，
1: 他说的有错。我爹就是个老古董，但是宋大哥，其实他人不坏。 他就是因为一辈子都在山里住着，跟人来往的少，所以他总觉得别人要害他。你踏踏实实在这住着，只要你愿意，就算是伤养好了，你也随时来住。
0: 你人真好。
1: 对了，你的药没了，我一会儿得上山上采点，不然的话你晚上该没得用了。你这一个人在家。
0: 你放心去吧，我自己行的。你得注意安全。嗯，你到那儿啊。这个你拿着，拿着。这山里面的野兽多，要是有狼啊、野猪什么的进了院子，你千万别招他们。实在不行的话，你就用刀啊。
1: 好，
0: 听你的。
2: 那我去采药了。行，去吧。
0: 你自己小心啊。
3: 你也小心点儿。
2: 这是通缉犯呐！太可恶了。

站长，站长，站长，站长。站长，站长，站长。

0: 您回来了，
1: 娟子在哪儿？
2: 她说出去采药了，一会儿就回来。
1: 你到底是谁？
2: 我姓宋，叫宋国义。
1: 我问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来重庆投亲的，山上遇到了山匪。
1: 放屁！

0: 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撒谎？我不想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少给我什么好听的！我看你是想在这羊口上过河拆桥吗？我早就跟娟子说，我们救的是一条毒蛇，没想到果真如此。
1: 你想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把你送到官府去！
0: 非要这么做？怎么着？我彭大虎打了一辈子豺狼虎豹，我还怕你？快走！
1: 不后悔吗？
0: 我后悔就是把你留在了我们家。快走！走！

出现了，快开车！

0: 应该就在这一带了。
1: 停车！船长，马上把侦测车调过来。
2: 是。

0: 咱们怎么办啊？啊？
1: 你说呢？
0: 我说呀，我感觉咱们，
1: 要不咱们和他拼了？
0: 不是，他们那么多人，就咱俩。
1: 如果我们被共党抓了，你会把我的秘密说出来吗？
0: 不会，绝对不会。
1: 我不信。
0: 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保守党国的机密。你放心啊。
1: 可是我还是不信。
2: 走，里面危险，你待在这儿别动。
3: 可是我觉得，只有三人才能保守秘密。
4: 老板，开下门，马上进肉。老板，买点肉。

0: 没事吧？没事儿。到处检查一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怎么样？查不出之前的发报记录。找到密码本了吗？收了。
1: 宋大哥，宋大哥，宋大哥，
2: 孙子，
1: 你在家呢？我还以为家里这儿进来狼了呢。
2: 瞧你这话说的，运气哪儿那么差呀？
1: 那怎么不点灯？

0: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嗯，没啥。
2: 我爹回来了吗？
1: 没看见啊，这不是在床上躺了一天了，连个人影都没少着。

0: 香喷喷的面来啦！
1: 我弄了两个荷包蛋，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
2: 哎，哪儿那么多事儿，啥都爱吃。
1: 来，来，
0: 怎么了？
2: 没事。
1: 真没事啊？
2: 小意思。
0: 那个，要不然还是我喂你吃吧。那个，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要是不想的话就算了，我就是怕你那个伤。
2: 净瞎说，谁说不愿意啊？
1: 真的？
2: 君子一言。
1: 我知道，四匹马都追不上。嘿嘿，
2: 来，
1: 尝一口香不香？尝尝，好吃吗？

0: 队长，我这就安排人手。
1: 好，等会儿。
2: 还不够，万一宋永征觉察异常，以周边的百姓相要挟，我们会很被动。
0: 那怎么办？
2: 陈长，说服鲁记肉铺周边的百姓和商家暂停营业，由我们的人加班。
0: 明白，我这就加班。

0: 你是不是在担心宋永征他会滥杀无辜？
1: 是，虽然我不觉得宋永征会变成一个刽子手，但还是要以防万一。赵静，陪我出去转转。
0: 文渊，
2: 啊，
0: 等我们消灭了这伙国民党残余，川渝地区彻底实现了和平，你准备做些什么？
2: 真没想过。
0: 那你现在想想。
2: 我呀，可能开个小酒馆。
0: 开个小酒馆？
2: 对。
0: 我记得你不喝酒啊。
2: 有人喝呀，方天翼、冉华这些个家伙都是无酒不欢的。
0: 就因为这个？
2: 这个理由还不充分吗？到时候咱们没仗打了，几个兄弟天天在一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别提多美了。
0: 那你就没有想过安排一下自己的生活？
2: 自己的生活？你指什么呀？
0: 比如成个家。
1: 你个姑娘家的，脑子里想什么呢？
0: 那怎么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多正常的事儿啊。
1: 嘿，现在还不是时候，以后再说吧。
0: 以后？以后是什么时候啊？

0: 起了。
1: 早啊，娟子。
0: 哎，早。早饭我已经做好了，在锅里热着呢，我一会儿去给你盛。
2: 谢谢啊。
0: 那个，我爹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有点担心，想出去找找。
2: 是啊，彭叔昨天就出去了，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0: 那应该不会，我爹可是这十里八乡最好的猎手。

0: 没什么野兽能伤得了他。
1: 嗯，应该没事儿。
0: 你说没事儿，就一定没事儿。
1: 那你去吧，早去早回。
0: 嗯，那我去了，你等我。
1: 去吧。嗯。

0: 娟子，回来了。怎么了？别动！怎么了，娟子？你说，我爹在哪儿？说！彭叔他，我没看见啊。没看见。
1: 我爹他一定是回来过，因为他走的时候根本没拿着枪，而且枪平时都在固定的位置，为什么会在药房里啊？你说，我爹到底在哪儿？你把他怎么样了？
0: 相信我，娟子，我真的不知道。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
3: 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91/97，毫米汞柱1166，毫米汞柱在国11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
7: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

0: 搞定。
1: 以前代表看时间，现在代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我就不搬。我在这做了几十年生意了，凭什么让我走？
1: 老乡，不是让您搬走，我们只是暂时的占完您的铺子而已。
2: 你占了我这生意怎么做啊？
0: 想要占我的店，除非把我从抬出去。
3: 那我们要是付钱呢？
2: 付钱？
4: 你说了算？
3: 当然说了算。
4: 那能给多少呢？
3: 50一天，行吗？
4: 哼，50块，我这店每天的流水都不止100块，你给50，哼，打发叫花子呢？
5: 哎，我说你
3: 这样，150一天，行了吧？
5: 你疯了？
0: 150，成交。
2: 不过，你得先付钱。
3: 好。赵静，过来一下。带钱了吗？
6: 带了，怎么了？
3: 借我点钱。
6: 你没带钱，你答应人家干嘛？
3: 事急从权，顾不了那么多了，快点。
6: 那就是个奸商，不能给他。
3: 小点声，生意人嘛，正常。
6: 要多少？
3: 谢了，
6: 欠我人情啊！
3: 怎么那么小气呢？我又不是不还你。
6: 我，
3: 老板，这是3天的钱，超过3天，我再补给你。
2: 好吧，你们就随便用吧。不过3天后我还要回来呢。
0: 哦，对了，我店的东西可不能少啊！啊，到时候如果少了半斤8两，你们要照赔啊！
3: 放心吧，不差钱。
0: 好。
3: 赶紧布置一下。
1: 是。
7: 宋大哥，对不起。
1: 没事，真的。

0: 哦，这边有，行，行，收了啊，收了，哎。这边有，好，缺斤短两，你回来找我啊。
1: 怎么样啊？
2: 还没动静。
1: 你都已经欠我900块钱了，再这么下去，是不是把整个人都赔给我了？
2: 反正你有钱。
1: 宋永征要是一直不出现，你准备这么一直等下去啊？
2: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回来的。
1: 万一他死了呢？
2: 相信我。很快就会出现了。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
1: 虽然现在爹没有笑容，但是有你在，感觉真好。
0: 傻丫头，是。对了，明天我想进趟城。
2: 进城？
1: 什么？给你钱了？那是，要不然老子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让他们占着。看见没？啊！
3: 真有钱吗？
1: 每天一百五，三天一结账，900块钱。这眼瞅着，明天就要收第三轮钱了。啊！
4: 这是什么好事？
5: 这。
1: 快点！这好事，你看，一百五，吹牛吧你？就你那个店，撑死一天卖50块，哪个傻子会给他150？这也是，
6: 骗你是这个，老天爷想让你发财，想挡都挡不住啊！啊，怪不得你小子一点都不着急。各位老板都听清了吗？啊！ 占他的店给钱，
7: 对呀，在咱们这凭什么不给？
8: 对呀，这都公事嘛。对，对不对？
9: 那还能干什么？
8: 走啊！
9: 对，
8: 走，别走，别走！哎，你别，你们别去，就当我瞎说行吗？哎，你们别去，我瞎说行吗？
10: 哎，江啊。

0: 来了，通知下去，立即清场，准备收网。
1: 好。

0: 这没你们的事儿，走！我们这，我们这儿暂时封锁一下。
1: 什么？
0: 改天再来，好吧？
2: 什么？不行不行，封锁不要吃饭的。
0: 哎，各位，啊，听到没有？这是咱们的地方，
1: 是咱们的地方。
0: 哎，那怎么行呀？
1: 听见了。
0: 哎，你们俩听我说，看到了没有？那就是我的店，我要过去做生意，知道吧？
1: 知道。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犯了，立即采取紧急行动，快！

娘。

0: 我是个军人，不是个刽子手。你觉得我活滥杀无辜吗？ 当年我们联手抗日，为的是抵御外辱，
1: 保家卫国，拯救万民于水火。现在民众就在你面前，你相信我会对他们投笔相向吗？
2: 不想死的都别动。
0: 让开！你觉得就这么走妥吗？当年我们共闯鬼子军营，你想故伎重演？陈诚，备车。
3: 队长，
1: 备车。
4: 是，去。你不觉得还少一件事情吗？我做你的人质。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
5: 我做你的人质。
2: 出去。
5: 放心吧，我没事的。
2: 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既然选择就要付出代价，他但凡有半点损失，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0: 放开他！不妨比一下谁的枪更快！放开他！
1: 你喜欢他？什么？你喜欢那小子？要杀就杀，哪儿那么多废话？
0: 真的不怕死？再快点！是。
2: 告诉你，你们女人为了所谓的情感，居然这么轻易的放弃一切，包括性命。有些事情不是像你这样冷血的人就能明白的。
0: 谁说我不明白？啊！
2: 我也认识一个像你这样的女人，
0: 为了情感不顾一切。你们不觉得这样很傻吗？
2: 如果人没了感情，
0: 和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你是在说我了？是不是觉得我杀人不眨眼啊？
2: 不是吗？
0: 回头告诉王文渊，我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都是你们共产党逼的。因为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我。

赵静，赵静。

0: 别乱动。
1: 文渊，一睁眼睛能看到你，真好。宋永征呢？
0: 好了，我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1: 我相信你。他说，一切都是形势所迫，没有人愿意滥杀无辜。
0: 有的时候，真是造化弄人。
2: 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3: 胡说，怎么会呢？
2: 那你今天去哪儿了？
3: 不是说了吗，京城找点事儿干。
2: 你骗我。
3: 为什么这么说？
2: 你今天回来的时候衣服上都是血。国义哥，我们现在是夫妻了，你别瞒着我好吗？
3: 你想知道什么？
2: 我只是想知道你今天到底去哪儿了？我怕有一天你会和我爹一样，走了就再也见不到了。

0: 队长，那边是西岭村，再往前就是大山。
1: 如果没猜错的话，宋永征就躲在大山里。
0: 队长，这边有句俗话，赤崖山八百里，苍茫浩瀚，谁能敌？宋永征要真躲在这大山里边，那咱们的搜寻太困难了。
1: 从上次行刺郑成元到现在，过去了足足半个月。这么长的时间，宋永征肯定会在山里留下可疑的线索。况且你发现没，昨天他穿了一件新衣服。
0: 好像是。那又说明什么？
1: 说明宋永征在山里肯定有住的地方，甚至很有可能跟山民有过接触。
0: 没错。
1: 走。
2: 是。出发。
3: 国义哥，
4: 真的
1: 起来了。
3: 嗯，
2: 早饭做好了，锅里热着呢，
4: 吃吧。
3: 你要去哪儿啊？
4: 打猎。啊，哎
2: 呀，我想好了，打今儿开始咱俩好好过日子，养家糊口的事我来。
3: 不行，你这身子刚好，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呀？再说了，打猎你也不会，还是我去吧。
2: 你一个女人家都会，我一大老爷们儿，你不能让我天天在家待着吧？我不会可以学呀、啊。

0: 老乡，
1: 哎，解放军，哎呀，哎呀，
2: 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啊，啥事儿？尽管说吧。
3: 哎，老乡，你看看见过这个人吗？

0: 没见过这个人。前一阵子我只是听说，彭大虎他们父女俩救过一个外乡人，至于这人长什么模样，我没见过，真不知道。彭大虎是谁啊？彭大虎，猎户，这十里八乡有名的好猎手。他和他闺女住山里，除了买个米面呢，一般他不出来。
1: 他们住哪个山呢？
0: 紫鹃山，离这儿有20里地吧。
2: 跟上！大伙加把劲儿，再快点儿！老乡。
3: 这儿有个伤员伤情恶化，需要紧急处理，能不能进你这儿休息一下？
2: 好，进来吧。
3: 动作轻点。来。

0: 伤口崩裂，血止不住，本来想送出来救治，没想到反而害了他。
1: 你等我一下。

0: 老乡，谢谢你，太感谢了。
1: 没关系，不用这么客气。我娘说过，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叫彭娟，你们叫我娟子就行。
0: 娟子，
2: 啊，前面就是彭烈虎家了。
3: 加快速度，

谢谢谢谢。

0: 对了，你和我以前见的那些兵部太一样，我以前见的那些都可凶了。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打仗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太平日子。
1: 还打仗？这国民党不是都让你们给打跑了吗？
0: 可是大山上还是有好多祸害老百姓的山匪坏蛋，如果不消灭他们，老百姓还是受欺负。
1: 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天呢。这个伤员就是打土匪受的伤，
0: 多亏了有你，要不然小林这条命恐怕都保不住了。
1: 你别这么说，都是应该的。我们家那个药啊，可灵了，都是祖传的呢。你自己住这儿吗？本来还有我爹，但是有一次他出门就一直都没回来。不过我相信。 他早晚有一天肯定会回来看我，而且我现在也有了国义哥。
0: 国义哥，
1: 我当家的。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打猎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0: 为什么要杀人啊？
1: 他们逼的。
0: 为什么会这样？
1: 这不能待了。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

0: 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不用花钱，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5: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0: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1: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2: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将其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在逆国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
6: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7: 拿下江南盐业，
8: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

0: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
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2: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压上来了，
3: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4: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5: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6: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7: 谁派你来杀我？
5: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7: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8: 对不起。
9: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5: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0: 蜂巢出现在上海，
1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2: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5: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3: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5: 讲奇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0: 你杀我可以，别动伤员。国义，我求你了，别开枪！他们来咱们家，只是为了救一个伤员，他们都是好人。
1: 我求你了，别滥杀无辜吧！我求你。

0: 文渊，能再见到你真好。放心，有我在，你会没事的。姑娘，本不想连累你，但是这一次只能如此了。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一个滥杀无辜的人。
1: 宋永正，
2: 有种冲我来！每次拿女孩相要挟，算什么本事？
1: 王队长，今天这个样子，你不觉得是你们逼的吗？
0: 没有人逼你，国民党早就大势已去，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执迷不悟？
2: 是你们非跟我过不去！你我都是军人。 这是我的选择，
1: 你的选择就是杀害这些无辜的战士，
2: 那是他们自找的。
1: 我想不通，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那个为家国抗争、存民族大义的宋旅长，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2: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我今天为什么会成这个样子？

0: 那大家就都别好过，大不了同归于尽。
1: 为什么要同归于尽？你我是生死之交，为什么不能像？

0: 卖命，我们依然还是兄弟。看看外面地上躺着的你那些兄弟吧，你我已经回不去了。
1: 文渊，别忘了你的职责，快开枪！
2: 跟着！你他娘看准了吧？没有共产党，大部队跟着。
3: 看准了，就几个太常员的兵。我跟你说，里边还有三个漂亮小妞呢。
2: 真的假的？
0: 真的。
2: 我听说彭大虎那个闺女也是个大美人啊。
0: 这会儿咱们给他一场会了。
2: 好啊，大哥。
0: 来吧，我数到三，一起开枪吧。

0: 这他娘怎么回事？这他哥，我也不知道。我们看到是撒妞吗？
1: 这么多人，你撒妞？
0: 兄弟，只是路过。
1: 路过，路过。你们继续。
0: 队长，站长。
1: 站！站！
0: 站开！

0: 小心。
1: 这么多年，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0: 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走，咱们回营地。
1: 我没事儿，那儿有伤员。

0: 便宜了你们。赶紧回去，队长那边别再有个三长两短，快！队长，那帮王八蛋溜太快跑了，宋武征呢？
1: 跑了，
0: 快接过来，
1: 慢点，
0: 小心同志，你没事吧？
2: 没事，
0: 是为时，咱们抓紧时间下山。

0: 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会突然间发生这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1: 金子，我不告诉你，是因为不想连累你。
0: 我是国民党，就因为你是国民党，他们是共产党，所以你就杀了他们。
1: 家国之争我没得选。
0: 对不起，我突然间觉得我不认识你了。 不想看见你了，
1: 娟子，我那么做是迫不得已。

0: 现在除了你，什么都没有了。
1: 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骗我，不再杀人，行吗？
0: 我答应你，只要他们不再逼咱们，我就不动手。

0: 玩了一辈子鹰，竟然鹰啄瞎了眼睛，这他娘算怎么回事？是啊，
1: 大哥，咱们解释老兄弟，就让三花两早了。这仇咱得报，用不着你废话。此仇不报，从今以后我就不叫刘三豹了。兄弟们，都给我记住了，从今以后咱们更是人能势不两立。
2: 大哥，要不咱杀个回马枪吧。
3: 你让他闪啊！闪！现在回去，那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4: 对呀，怎么能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0: 先回山。
3: 现在叫回不去了，我们以后去哪儿啊？
4: 山丫头，只要我在，哪儿都是咱的家。
5: 在这儿等着，
4: 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委屈一下。
5: 别走，我怕。
4: 我很快回来。
5: 那你快点回来。
4: 这个拿着，就在这儿等我。

快点，听什么声音？好像是个小娘们儿。走，过去看看。

0: 深更半夜的跑这后山野岭来唱小曲儿，是想汉子了吧？
1: 够水灵的，大哥！
2: 别过来，都别过来，要不然，
0: 要不然你怎么样？说来听听。
3: 哎，大哥，这好像是那猎户彭大虎的闺女吧？
0: 彭大虎的闺女，这也太巧了吧？这谁欠的账谁来还？这老天看来是公平的，拿着。这小娘们挺厉害的，还拿刀呢。方贵元几十里，谁敢拿枪顶着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4: 谁呀？哼，
0: 我是他们大当家的，我叫刘三豹。
4: 土匪，
0: 你敢开枪吗？
4: 把枪放下。

0: 赵干事，该换药了。谢谢。真巧，没想到会在那儿遇上。是啊，真巧。你们怎么来贵州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山上剿匪，有一伙悍匪逃到了贵州，我们一路追过来，战斗非常惨烈，现在的医疗条件和伤药都已经严重不足。 只好把重伤员从山里送出来救治。放心吧，伤员已经安全送到军区医院了。谢谢。
1: 应该的。外边怎么了？怎么那么吵啊？听说昨晚王文渊、王队长和一伙土匪遭遇了，有好几个战士都受了伤。
2: 文渊，他没事吧？
1: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0: 我现在是在医院，还没换药呢。你总说你的职责是救治伤员，你现在自己也是伤员了，别总对自己心不在焉。嗯，那你好好养伤，我先出去了。
1: 王文渊。
0: 这次任务是我主动申请的，人应该向前看，对吧？你怎么了？你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嗯。早点休息。
2: 赵静，你好，你好，你们先聊着，打扰了。
0: 赵静，你先休息，我去看看。

0: 你干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了啊。哎，他是谁啊？你问谁啊？你说我问谁？你说沈小溪啊？
1: 沈小溪？
0: 他是染华西风团救护队的副队长，你们很熟啊？认识5、6年了，他曾经救过我。他救过你的命，他怎么能救得了你？是我负过伤过后，我的血管里有他的血。不过你别误会啊，我跟他只是同志。
1: 误会什么？当时我都想了。那你说，你都想什么了？
0: 没什么，好好养伤，我还有事儿，我先回了。

0: 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是地瓜，我们 跟他说，就说大当家请我来的。
1: 这是大当家请来的客人，你他娘的得罪得起吗？啊，赶紧的，开门！
2: 站住！我去跟二当家禀报一声。
3: 我说他们不像什么山茶，还没回来之前，不能放他们进来。
2: 好。二当家。

0: 鲍哥请来的客人，地瓜那小子这么说，不过我瞅着那一男一女不像什么擅长。
1: 既然是鲍哥请来的客人，那鲍哥呢？
0: 不知道。
1: 走，出去瞧瞧到底是哪路神仙。
0: 好，走。

0: 这儿弄在了，你看，那个就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1: 给我围上来！哎哎哎！二老爷，恶心地瓜，这是干啥？
2: 你扇你的臭嘴！
1: 你们是豹哥请来的客人？
3: 是。
1: 放屁！老子和豹哥从小一块长大，怎么从来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客人？说，豹哥到底在哪儿？你们是谁？
3: 真想知道哪儿那么多废话，
1: 行不行？一枪打死你！
3: 好，那我就告诉你，你们大当家的让我给宰了。什么？谁敢动他就死。 忘了告诉你了，我姓宋，还想知道什么？你到底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赤崖山大当家的。不答应。
1: 答应，从此以后你就是赤崖山的大当家的。白了，宋大当家的马前卒。真的？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3: 都听见了？
1: 都把枪放下！
4: 二当家，
1: 放下，把枪放下！
5: 迎宋大当家的上阵。

0: 征已经暴露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果回到城市里继续潜伏，危险性极大，所以他只能躲进深山，暂时按兵不动。但是贵州山多林密，狼虫虎豹居多，难以生存。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在山里寻找一个落脚点。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山里的吃穿住用匮乏，宋永征可能会到山下的村子里寻找必要的生活物资。陈诚，你马上带人封锁各个进山的通道，并发动群众予以配合。一旦有人发现可疑的人员踪迹，立即汇报。
2: 是。

0: 各位弟兄，今儿是咱赤牙的大日子，宋大哥，从今天起就是咱们赤牙的大当家的。从今天往后，咱们为宋大当家的马首是瞻。要是谁敢起反心，
1: 我这人向来是先礼后兵。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 只要弟兄们对我不二心，我保证你们以后吃香的喝辣的。但谁要是敢背着我起反心，别怪我无情。
2: 白酒，迎宋大当家的圣山。

0: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

0: 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得还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块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

0: 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毛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块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块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块，只需花1.98块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从今往后，你们就是我宋某人的兄弟，咱们有福同享。

有心事，因为宋永璋，我想不通，曾经一起并肩杀敌、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选择决定命运，你跟宋永璋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就要面对不同的命运。 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怎么办？电台已经被我们查获了，宋永征和台湾方面都迫切与对方取得联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现在接头的人已经在来贵州的路上了。

0: 大哥，我给您瞒上。大哥，来，走。大哥，国义，
1: 大哥，
0: 明白，大嫂您放心。我既然跟着大哥了，就绝对不会再起二心。哎，你们愣着干什么？扶大哥回房休息。
2: 大嫂，误会。大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我们兄弟俩先回去了。
3: 哦，谢谢你们。

0: 美女蛇也离前，山鹰暴露，下落不明。
1: 文渊，
2: 文静，
1: 你干嘛去？
2: 咱们马上要进山了，我现在正好有空，我去看看山小溪。
1: 这是给他买的。
2: 对啊。
1: 我受伤的时候也没见你送我点什么。
2: 行，改天补给你。
1: 用不着，晚了。
2: 那算了。赵晶，我一直可是把你当巾帼英雄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斤斤计较了？
1: 我哪有斤斤计较？
2: 好了，咱们是自己人，人家小溪是客人，对待客人不得特殊关照一下啊？
1: 你说我们是自己人？
2: 难道不是吗？
1: 嗯，是。你们是同志，嗯，同志。

0: 感觉怎么样？
1: 一点小伤，早就没事了。查到宋永征的下落了吗？
0: 还没有。
2: 那你这……

0: 这段时间肯定特别忙，
1: 就别过来了。
2: 不欢迎我？
1: 怎么会？赵静呢？她怎么样？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山搜捕宋永征了，可能没时间过来看你了。
1: 没关系，你忙你的。
0: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那我就先走了。
1: 嗯，
0: 保重。
1: 小心点儿。

二当家的，知道错了吗？是你娘的错，你杀宝哥，老子杀你，天公地道。 认栽，要杀要剐，给个痛快！这，知道我最恨的是什么吗？宋某人生平最恨的就是犯上作乱、背地里捅刀子的小人。这个人白天还嚷嚷着对我忠心，晚上就找人杀我。你们说怎么？

0: 说什么？我听不清楚。
1: 干
2: 啥？干啥？
3: 其他人呢？
4: 干啥？
5: 盖头！
6: 干啥？
7: 干啥？
8: 干啥？
9: 干啥？
10: 干啥？
11: 干啥？
12: 干啥？
13: 干啥？
14: 干啥？
15: 干啥？
16: 干啥？
17: 干啥？
18: 干啥？
19: 干啥？
11: 干啥？
8: 干啥？
18: 干啥？
15: 干啥？
0: 好，
17: 二当家的。
0: 听见了吗？

0: 刚才杀我的还有一个人，地瓜。当家的，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赤崖山二当家的，马上给我查，找到那个漏网之鱼。是，当家的，
0: 你放心，
1: 找一个地儿把整个山，先给点钞票，也得把那个犯上作乱的逆贼，肯定挖上来。

0: 张二狗，冯小豆，
1: 这儿呢，
0: 刘都
2: 有，
0: 唐水
3: 在这儿呢，
0: 冯琴
4: 到，
0: 程彪，陈彪。
5: 大当家的陈彪不见了。
6: 来看一看啊，哎，
7: 看到啥？
6: 解放军同志，
7: 哎，
6: 解放军同志好啊，
7: 我都到了。
6: 解放军同志好。
8: 哎，听说没？前两天上级出事了，死了好几个解放军。
9: 啥？是谁干的？
8: 好像是国民党围的安庄，但山阳解放军给抓住了，两个人打起来了。
9: 那后来怎么样了？
8: 纳特务列位了，讨厌大山了，没见到封山了吗？

0: 小五，走，我去看看。明白。
1: 走，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动，方老师那儿。
2: 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军爷饶命啊！军爷，
0: 带走。
3: 是。

到底怎么了？你到底还要杀多少人才能收手？我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就算白浪他们不是好人。

0: 条人命啊。难道在你眼里，杀一个人还不如捏死一只虫子吗？当初跟着你，就是觉得你人好，跟着你我心里踏实，我觉得放心。但是突然间，什么都变了。你不光是当了土匪，我就连你真名叫啥都不知道。一会儿宋永征，一会儿宋国义，到底哪个是真的？什么才是真的？你跟我说的哪句话是真的？
1: 我说过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想连累你。我的真名就叫宋永征。
0: 宋永征，
1: 原国民革命军125集团军第五师师长，奉命潜伏贵州。
0: 你是师长？

0: 掉毛的凤凰不如鸡，你当家的现在不过是个草寇神匪罢了。觉得我出手狠，杀人如麻，那只是因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1: 那就因为这样你就杀了他了？
2: 可我也不想啊。你看到了，
0: 我想跟你过安稳的日子。
2: 孟渊他让吗？刘三豹、白冷他们让吗？你不杀他，他就杀你。
0: 你不觉得

0: 报告队长，我们刚刚抓住了一名土匪。
1: 土匪？他说，宋永征杀了他们大当家的刘三豹，夺了山寨，清除异己。他好不容易从赤崖山逃出来，捡了一条命。
0: 宋永征占山了？
1: 是。
0: 他人在哪儿？带我去看看。
2: 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就是带着几十号人，也不是他们的对手。永成，咱们不跟他们斗了，咱们过自己的日子，好好过日子，行吗？
3: 想了，可我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就没有回头的剑。更何况程彪已经逃出山寨，如果被共产党抓到，

0: 我不敢设想啊。你的意思是，共产党会追过来？
1: 对。娟子，在屋里歇着，我去准备一下。

0: 你确定那个人姓宋？
1: 啊，千真万确。那王八蛋老说自己是宋某人，那您说他不姓宋能姓什么？
0: 他就一个人。
1: 不，还带了个女的，看样子是姓宋的婆娘，是他婆娘。

0: 给你们一个时辰时间，把能带走的都拿上，离开山寨。啊！去哪儿？小心！大当家的，您的意思，咱这寨子不要了？
1: 对，不要了。
2: 愣着干什么？动手啊！动起来啊！赶紧的，让他们动起来啊！来来来，快点！你，来，快点！真没想到，宋永征竟然落草为寇了。这个人行动能力极强，一旦有机会，就会卷土重来。所以我们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务必趁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将他彻底消灭。
3: 陈正，马上集合队伍，半小时后进山。
4: 明白。快点！
5: 等等，
4: 大哥，
5: 里边装的什么？
4: 这里边装的是火药，咱寨的弹药不足，
6: 好多兄弟呢，现在用的都是一些猎枪，兄弟们也只能用这玩意儿当子弹用了。
4: 摊上来。
6: 不带走了？
4: 我怎么说就怎么做。
6: 是，是。
4: 你他娘的机灵点儿，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有雷管吗？
1: 有，一年前我们断了黑风铃一批货，弄的是雷管，可是呢就是不知道怎么用，一直在那搁着呢。

0: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这里戒严了，禁止通行。
1: 为什么？
0: 前方正在进行军事演习，非常危险。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您还是改日再来吧。
1: 演习？这要到什么时候？
0: 这个，我们也不太清楚。

0: 我们家的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一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系银元，此为国外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市场价5900八十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本笔钱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9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
2: 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入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名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65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
0: 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百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
2: 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

0: 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姻缘，圆了我的姻缘受伤梦。从广西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呢，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毛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电话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到家。
3: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

0: 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5: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这情况今天只要5.98块就能到家。
5: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

0: 却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人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1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手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电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千。

0: 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传递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4: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5: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6: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7: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2: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原地休息会儿。
1: 休息，
0: 望远镜给我。
2: 兄弟们，有淡水的吗？水呢？水。德国，闭嘴！果然是他们。来，你看看什么人？
0: 是解放军。对。 我说过，不是我们不想好好过日子，是他们。

0: 我们现在就要进入战斗状态，
1: 全体注意进入战斗状态。
2: 走，
0: 长官，我就不去了吧，不去他们非得杀了我呀！
2: 想什么呢？
0: 快！

0: 李国，当家的，
1: 去告诉兄弟们，准备出发。是。咱上哪儿啊？
0: 回山。
1: 回山？
0: 既然共产党跟咱们过不去，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舒坦，杀他个回马枪。跟解放军打？不敢吗？敢！只要大当家的您在。
1: 就在上刀山向右过，也许会跟着。兄弟们，现在，你留下来。
2: 不，
1: 我跟你一起去，不管去哪儿，在你身边，我心里踏实。听话，拿着，自己一定要小心。明天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
0: 到了家了，都准备好了。
1: 走。
3: 英正，早点回来，我等你。

0: 怎么没有放哨的呀？队长，情况不太对啊。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过去，穿场掩护。
0: 队长，
1: 还是我服从命令。
0: 暂停输液，掩护队长。

0: 该不会是宋城得到消息，提前逃了吧？
1: 小五、志刚，你们俩跟我进去。镇长，在院子里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
2: 是，
1: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走，
2: 注意警戒。

0: 没事吧，队长？小五，
1: 队长，
0: 传我命令，停止射击。
1: 什么？
0: 队长，
1: 让同志们找安全的地方隐藏起来，停止射击。
0: 队长，快去！

0: 不打了，当家的，里边好像没事了。
1: 撤！
0: 撤！不打了。
1: 便宜占够了，钱好就收吧，总不能等着他们援军到吧？
0: 是，走，快把车。

0: 酒精棉。
1: 医生，怎么样了？止血过多，恐怕有生命危险。
2: 但赶紧止血啊！
1: 止血药我们已经用过了，可止血还是止不住，我们已经尽力了。
2: 你今天必须把队长给我救过来，要不然我给你没完。
1: 没有特效的止血药，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我有办法。
2: 这是之前伤员受伤时，我从山上猎户那儿找到的草药，止血很有效。
0: 太好了，快救吧！
1: 立即清洗伤口，给伤口消毒。
2: 小西同志，让你费心了。他什么时候让人省心过？
1: 血止住了。
2: 病人失血过多，必须马上输血。
1: 我血多，我来给队长输血。
2: 输血需要验证血型，没那么多时间了。我是O型血，我来。

0: 准备开始吧。
1: 准备。
2: 等一下。
0: 我查过王渊的档案，他跟我一样都是 A 型血，而且我也是暴风行动组的一员。

0: 荣哲，咱们要去哪儿啊？
1: 不知道，反正离共产党越远越好。
2: 李哥，哎，
3: 当家的，
1: 这附近还有什么落草为寇的好汉吗？
3: 这一带最大的寨子，那还得数黑风岭的虎狼兄弟。
1: 虎狼兄弟，
3: 啊，这俩货是亲哥俩。这老大叫肥虎朱刚，力大无穷，下手很辣。老二叫豺狼朱林，一肚子坏水，阴险狡诈。他俩手底下有好几百个喽啰，那算得上是这方圆几百里最大的一伙落草土匪了。
1: 嗯，黑风岭在哪儿啊？
3: 啊，当家你看，过了前面这两座山，差不多也就到了。当家，你不会打这俩货的主意吧？
1: 你觉得呢？
3: 不是，当家的，这俩货那是凶神下凡、杀人不眨眼的主播，咱不招惹了吧？
1: 是吗？我倒要会会怎么个凶神下凡了。走，雷凤岭。
3: 当家的，当家，您可得想清楚啊！
1: 听不懂我说什么吗？
4: 咱们要不愣着干什么
3: 啊？赶紧的，走着，黑风岭。

0: 猴哥，这回咱可得捞笔大了，咱兄弟这嘴呀，害他娘的蛋抽鸟来了。是啊，猴哥，真的，弄你个小娘们，快去乐呵乐呵。来，就算有，也是虎哥跟狼哥的，你们俩饭桶就干过过嘴瘾。
1: 别去，
2: 你说老大吃肉，咱喝口汤呗。
1: 是啊，猴哥。 到时候你可一定替我们兄弟几个给演几句，听不留口，留口汤喝。还其实啊，用不着当家的发话，如果真碰上，就直接办。猴爷爷也好长时间没开开荤了。哎，
0: 那不行，老大了知道咋办？
1: 你他妈傻呀！你不说。
0: 我不说，咱办完了直接。哎，那可就好啊！我可知道猎户老彭家那闺女，那叫一个如花似玉。要不今儿晚上办了？
1: 真的？
0: 当然了。
1: 好，
0: 好。那今天晚上，咱们就轮流的当一回新郎官。 新郎官，新郎官，
3: 行，
4: 好，
0: 走着，走，哎呀，当新郎官。

0: 老静，
1: 看来你脑子还好使。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了？

0: 小溪，又麻烦你了，谢谢你。
1: 你应该好好谢谢他。

0: 头哥，头哥，头哥，外面全他娘的是当兵的，咋回事？喂，谁他娘的知道啊？看来咱们白跑一趟了。
1: 我问你，前些日子是不是一个国民党的特务从解放军那儿跑了？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不过看来这个王八蛋掀起的浪不小啊，
0: 那咋办啊？
1: 哪儿来哪儿去，解放军的枪老子没兴趣。车，
2: 找到山鹰踪迹，正设法取得联络。

0: 一切指标正常，不过你刚刚输了大量的血，必须要好好休息。嗯，我知道了，谢谢你。那你们先休息，有事叫我。
1: 小溪。
2: 辛苦了，没事儿。
3: 队长，你们先忙，我走了。怎么了？
2: 我们刚刚又发现了不明电波。查到电波的来源了吗？没有，对方还狡猾。
4: 在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而且再也没有收到重复电波。看来接头的人已经在路上了。黄包车。
5: 哎，
4: 小姐，那去哪儿啊？靠山村。
5: 靠山村，小姐，靠山村挺远的。这个够吗？
6: 够了，够了，够了。我自己来。哎哎，工作好了啊，老二。
7: 干啥呢？来，喝了。哥，听说没有？武陵山里的土匪全让共党搅得差不多了。
6: 那又怎样？离咱还远着呢。
7: 不远了。

0: 也就几百里的事儿。看来共党是不想给咱活路了。
1: 老二，咱兄弟二人落草这么多年了，什么这个党那个党的，也打过不少交道。哪个把咱给搅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就不信，哪个人敢惦记咱们黑风岭这块地儿，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0: 话是这么说，不过这回真的不一样了。
1: 有啥不一样？行了，别说这不开心的，来，再喝一口。
2: 老家子，前面就是黑风岭了。
3: 易守难攻，好地方。就是这个寨子里边有几百号人。
2: 是啊，当家的，好几百号呢，全他娘是悍匪强盗。
3: 比咱们呢？
2: 实不相瞒，当家的，我上山落草，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3: 有人。

0: 侯爷，快开门！哟，侯爷，快开门！
1: 还真是戒备森严啊！
2: 是啊，当家的，要不咱换个地儿吧？不必
1: 了，这个寨子我看上了。
2: 当家了！
0: 猴子，
1: 回来，
0: 不是让你打神去了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别提了，
2: 小子连山都没出，怎么就折回来了？
0: 来，坐坐，哎，自己倒上。

0: 怎么回事啊？
1: 听说是解放军把山给封了。
2: 什么？解放军封山了？
1: 听说是要抓一个姓宋的国民党特务。
0: 国民党进山了？
1: 好像是。
2: 哥，我听说了，赤崖山的刘三豹让人宰了，就连他的寨子都被林国端了，该不会是这个特务干的吧？
0: 要是真是这个特务干的，那这小子也有点道行。
3: 这份电码应该是关于宋永征的，但是很难破解，我需要点时间。
4: 上次我们在猎户家和宋永征的那次冲突已经在百姓间传开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接头的特务肯定已经知道宋永征已经在山里了。
5: 你的意思是说，特务很可能会进山找宋永征接头？
4: 全程立马在进山的各个要道加强警戒。
6: 小姐，前面就是靠山村了。
7: 师傅，那我们就在这停了。
6: 哎，好的好的，

0: 谢谢，真是辛苦您了。
1: 瞧您说的，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儿。
0: 这么远的路程，这算我一点心意。
1: 您太客气了。

0: 啥？还有人敢单枪匹马来闯咱黑风岭入伙？
1: 哈哈，新鲜啊！这是，
2: 这狗娘养的胆儿也太大了。
0: 他说，他姓宋，
2: 是。
0: 哥，这个煞星宰了刘。

0: 刘三豹之后，我估计这回又想来算计咱们了。你是说杀刘三豹的就是这个？
1: 十有八九，哼，看来是来者不善。
0: 哥，
1: 啥也别说了，宰了他。
0: 等等等等，
1: 哥，你啥意思啊？
0: 他是一个人来的？
2: 好像是。
0: 老二。 你想想，他一个人敢闯咱们黑风寨，那咱黑风寨也不是吃素的呀。我说，就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他一个人怎么闯咱们这龙潭虎穴。就算他有埋伏，他姓宋的在我们手里，他也耍不了什么花招。
1: 好，猴子，去把人带进来。
3: 好，
1: 走。

0: 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大家好， 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
0: 爷，
1: 哎，
0: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

0: 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个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0: 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大
1: 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你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 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9: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4: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10: 你有话直说。
11: 给你一场富贵，
10: 你懂吗？
12: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3: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4: 赌什么？
13: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4: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5: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16: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7: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4: 他富贵险中求，
18: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9: 用洋人打败洋人。
4: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20: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21: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4: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
22: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2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4: 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心智生产力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正在车间一线悄然发生的变化。今年以来，江西制造企业频频亮出新装备，解锁新技能。钢铁厂里，小型机器人顶替人工，精准完成高危繁琐作业。深山工厂里，一块块特种陶瓷打破国外多年技术垄断。从墙面到水下，江西造各类智能机器人走出车间，远销海内外。今天我们就走进一线，探寻这些新变化背后的故事。走进方大特钢的生产车间，一款新上岗的自动加油机器人正忙个不停。别看它个头不大，本事可不小。过去烧结台车车轮加油难度大，效率低，精度差，这个困扰行业多年的老难题现在被它一举破解。
1: 它的综合效率是过去人工的8倍，加油量比人工控制的精度要高很多，这些台车出现故障的概率比过去大幅下降。
0: 在这之前，方大特钢就研发出了这款机器人，可由于网络不稳定，缺乏驱动软件支撑，一直没法投入生产应用。转机来自一次牵线搭桥，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企业与中国电信携手合作，借助他们成熟的 5G 工业专网与数字孪生技术，

0: 智能场景终于成功落地。
1: 企业在它的工艺流程当中来说呢，有新的想法，但是难以实现落地。那么我们工研院呢，就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技术支撑。
0: 好场景一亮相，示范效应立竿见影。如今这一智能应用场景正被省内其他钢铁企业复制推广，不仅有量身定制，中国电信江西公司还开设工业互联网应用超市，为中小企业数转提供了110多款成熟的轻量化标准化场景应用。中小企业想要数字化转型，可以在这里按需选购。
2: 电信的产品啊，是已经被很多这种工业企业是验证过了，也成功应用了，落地成功的话是会非常有效益。
0: 抢抓这一风口，中国电信江西公司正全力研发 AI 工业智能体，让人工智能新技术加速融入一个个工业应用场景。
3: 它能够自主的感知、分析和决策，可以独立的承接生产巡检、数据统计、流程管理、能耗优化等重复繁重的工作。
0: 眼下各地正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等行动，在京东物流亚洲一号智能产业园分拣中心，几百台自动导向车来回有序穿梭。在江铃汽车富山工厂，鹰眼质量检测系统只需0.1秒就能完成200多个关键质量特征点的自动比对。数字技术为制造业装上了智慧大脑，但产业提质升级既要数字软赋能，更要技术的硬支撑。当智能场景在生产线上加速铺开，江西一批基础新材料正依靠自主创新实现突围。在萍乡科兴特种陶瓷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转。眼前这些蜂窝状的陶瓷，个头不大，本事可不小，它是环保设备里的储热能手。经过迭代升级，性能已经比肩国际进口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一举抢占高端市场。
1: 抗热韧性能提高了30%，现在我们的热膨胀系数可以降低20%，产品的寿命较以前可能提高了35%以上。
0: 别看现在风光，过去这块小陶瓷却让企业吃尽了苦头。国产耐高温蓄热陶瓷扛不住剧烈温差，容易破裂，运煤成本居高不下。更关键的是，核心配方和烧制工艺长期攥在海外企业手里，
1: 主要是硅堵、破碎、酸碱腐蚀这些行业的共性难题，现有配方各项性能难以兼容。
0: 自主研发投入高，试错周期长，关键时刻政策扶持及时补位。依托全省1269行动计划，先进陶瓷高分子材料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方向。省里布局新材料共性技术中试平台，还配套了专项强补。在萍乡当地搭建工业陶瓷公共科研平台，牵手中南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联合攻关，历经2年上千次配比试验，科兴终于完成配方与烧制工艺的全方位优化。
4: 工业倍增行动带来10%产能增量奖励，我们和高校合作开展蜂窝陶瓷配方研发的项目，还能拿到20%研发经费的补贴返还，极大调动了我们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0: 如今企业乘势而上，陆续推出尾气净化载体、水处理陶瓷滤料等新产品，不仅卖遍全国，还远销海外。不只是特种陶瓷，放眼全省，一张新材料产业的版图正越绘越大。赣州的稀土电子信息产业规模持续扩容，九江深耕氢能、有机硅高端新材料产业集群初具规模，抚州依托龙头企业集聚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链，南昌、景德镇做强航空、VR、光电信息产业，锚定新材料核心赛道，江西正以政策赋能、技术创新、产业链延伸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5: 紧密地围绕国家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去谋划我们的新材料的发展的方向，特别是新能源，包括人工智能、信息产业，未来我们的产业适当地往下游延伸。从竞争的角度来说，15期间也能够体现江西特色的这么一个发展模式。
0: 立足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江西依托数字赋能技术突围，还聚焦机器人战略性新兴产业，聚力核心技术攻关，产学研协同创新与全链条配套建设，布局聚生智能等新赛道。

0: 在九江始和科技，记者看到了一台能在墙壁上行走作业的大家伙，这是公司今年推出的第四代防腐机器人。它最大的亮点是可以像给相机换镜头一样，快速切换除锈、喷漆、高压清洗等六种作业模式。但实现一机多用并不容易，不同模块的重量、作业冲击力各不相同。沿用传统底盘，要么磁力太大导致行走困难，要么吸力不足容易打滑。在当地政府的牵线搭桥下，企业与清华大学联合攻关，最终采用力学仿真技术开发出自动调磁控制系统，成功攻克了这一技术难题。
1: 目前我们在石化这个细分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70%，排产已经到了今年的10月份了。
0: 为推动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江西不仅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深化协同创新，还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聚焦南昌、九江、赣州等地建设未来产业先导试验区。今年华擎技术自主研发的全省首台整机自研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在南昌亮相，全省首条人形机器人 Walker S2 产线在九江完成调试并批量下线，年产能可达万台级。在赣州，前行科技作为全省首家水下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当地不仅将其纳入重点培育库，还积极帮助引进配套企业。目前前行科技部分关键材料已实现本地配套，产品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有几十万台的水下智能装备从赣州出发，像这样的工业级的机器人将会不断地深入到我们国家的海洋的大事业当中，同时也致力于全球各个国家的江河湖泊的水下作业和水下观测。
0: 随着订单持续走高，企业产能建设也在全面提速。今年前行科技二期年产25万台水域智能无人装备项目已实现量产，多赛道协同发力正带动江西机器人产业整体跃升。今年前5个月，在全省重点监测的45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31.3%，增幅位居前列，同步拉动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7%。从钢铁车间落地 5G 智能场景，到特种陶瓷打破海外技术垄断，再到多品类工业机器人量产出海，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企业破解转型难题、补齐产业短板的具体实践。江西正依托数字赋能、技术攻坚与政策护航，让科创成果扎根车间、落地实业，让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蓄力生长。

0: 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0: 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简单很，随便胡走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大规模农业设备更新，助推全省双抢效率提升。
1: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播出，萍乡市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让前沿技术加速落地转化。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介绍了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8037.9亿元。
3: 全省经济还是顶住了压力，运行的总体平稳。归纳起来了，可以用这个四个词来概括，就是向好、向新、向绿、向暖这四个方面。一是发展自小向好、向新向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二是增长动能向新，三是转型升级向绿，四是民生保障向暖。
2: 农业生产稳中有升，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85.2亿元，同比增长3.8%，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蔬菜及食用菌产量966.9万吨，增长4%。禽蛋产量53.4万吨，增长16.9%，水产品产量151.2万吨，增长5.3%。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等产量分别增长90.8%、32.4%、16.5%。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4.5%、22.2%。
4: 行业的增长面稳步提升，那么我们统计的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啊，有27个行业实现了同比增长，企业效益保持了稳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71.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8.6%、14.4%、12%。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36.8万人，全省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18496元，同比名义增长5.4%。
5: 供给端，农业稳中有升，工业稳中提质，服务业稳中向好。需求端，消费市场扩容增效，重点投资保持增长。对外贸易增势强劲，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
0: 透过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的各项数据，我们看到农业工业稳中提质，新兴动能加速成长，消费持续增长，民生保障回暖有力。这份平稳向好的发展答卷得益于各项稳增长政策落地见效，凝聚着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保持稳中求进、久久为功的定力，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激活发展新动能，推动全省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4次

0: 等政府常务会议。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会议指出，要立足我省能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推动双碳工作行稳致远。要以更大力度拓宽省外能源入干渠道，构建多元互补的能源供给格局。要强化能源设施安全运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司法所工作办法。会议指出，要以出台工作办法为契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司法所工作，切实发挥司法所在基层依法治理中的职能作用。要加强各项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努力营造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依托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的双抢中，我省各地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大用场，双抢效率提升不少。
1: 在莲花县梁芳镇早稻示范片，新式收割机抓紧抢收早稻。这种机器搭载智能导航控制系统，能根据地面高低自动调节割台高度，适应多种收获环境，从而减少机收损失，增加产量。
3: 抛洒率较传统的收割机下降5%，而且购置相当划算嘛，一台机子补助了3万多。
1: 我省今年加码推出优机优补和以旧换新政策，对有助于大面积提升单产的重点机具，补贴额测算比例提高至35%，配备辅助驾驶系统的终端设备，补贴比例更是高达40%。支持报废更新的农机种类也从15类大幅扩展至27类。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水稻含水率超过30%，快速烘干成为颗粒归仓的关键。在丰城市，这家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利用政策补助更新了粮食烘干设备，应对雨情有了实打实的支撑。
4: 尤其是阴雨前的时候会凸显优势，能快速烘干湿粮，不用担心稻谷发热霉变。现在是24小时不停机，烘干量翻了一番。
1: 前不久，我省还出台方案，凡在江西开展机插秧、机抛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或个人，无论为自己田里作业还是对外提供服务，只要纳入农机作业服务名录库，均可享受补助政策红利。
5: 所有享受机插、机抛作业补助的机具，必须安装带摄像头的北斗监测终端，作业轨迹、面积、时间等关键数据实时上云，全程留痕，加速机插、机抛的应用。
1: 据农情调度，截至7月20号，早稻收获进度过80%，晚稻播栽已近60%。
0: 萍乡市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探索研发在长沙、转化在萍乡跨域协同模式，让前沿技术加速落地转化。
1: 在萍乡长沙科创飞地实验室内，毕业于中南大学的贡泰敏博士正带领团队开展新型金属陶瓷材料量产前测试。这款产品能大幅提升机械部件耐磨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工程机械等领域，眼下已手握2000多万元意向订单。可就在一年前，这项优质技术还迟迟无法落地产业化。
6: 企业普遍觉得我们的专利技术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风险比较高，都心存疑虑。
1: 贡泰敏的遭遇并非个例，如何让好技术不再卡在半路？萍乡市以科创飞地为支点，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构建研发在长沙、转化在萍乡的跨域协同模式，主动向这类优质项目抛出橄榄枝。
7: 飞地实行柔性引材共享实验设备，提供中式量产落地支持，不仅使公博团队项目扎根长沙搞好科研，而且压缩了初创成本，双方一拍即合。
1: 针对科创企业研发投入大、试错风险高、轻资产缺抵押等普遍痛点，萍乡量身定制专属金融工具双创融合贷，政府、银行、担保公司等协调联动，叠加财政贴息。
8: 我们打破了以往只看结果不看潜力的固化思维，为科技型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压缩授信审批周期，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1: 制度护航、平台赋能、金融助力、成果转化跑出加速度。短短一年，共泰敏团队在飞地完成技术迭代，依托外部股权投资

0: 制改革，统筹好市内外科创资源，优化科技服务，吸引更多高校科研团队来萍乡创新创业。
1: 一项博士团队的成果突围，折射出萍乡以改革破解科创难题的务实路径。一手巧借外地的智，让人才不为地域所困；一手用足政策的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两头发力，层层打通，成果转化就有了硬核底气。
2: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近日揭晓，我省共有三部作品上榜，创下江西在该奖项评选中的历史最好成绩。
3: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我国国家级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中，上饶籍作家傅飞的散文集《人间珍贵》荣获散文杂文奖。作品不仅书写了饶北和上游的乡土风物，还延伸至福建、安徽、宁夏等作者深耕走访的地域，聚焦扎根大地的平凡普通人，以真实笔触描绘他们的苦痛与欢愉、茫然与坚定，于大时代的缝隙中挖掘出不屈的生命力。
4: 虽然他们生活得很平凡，甚至呢，在这个物质上也不是特别的富裕，但是他们这种生命力焕发出来的那种不屈的精神是很令我感动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本书呢，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过着平凡的日子，但是我们同样有着这种丰沛的生命力，同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这种途径。
3: 在傅飞的写作生涯中，他始终将自己与乡村融为一体，从真实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让文字有温度，故事有力量。
4: 除了要把文字功夫练好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扎根生活，要扎根基层，和普通民众交朋友，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3: 另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天生草原》和百花洲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猛犸象》双双获奖，这是江西出版领域首次斩获鲁迅文学奖，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5: 他们的这个作品属于有温度、接地气、专业品质又很高的这种作品，我们江西文脉非常昌盛，今后我们要更多的扶持那些新锐青年作家，让江西文艺百花齐放。
6: 在广昌，群众遇到矛盾纠纷，不用再多头跑、反复找。当地通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整合资源、创新机制，让群众只进一扇门就能把烦心事儿办妥。
7: 前不久，广昌县头皮镇龙虎村部分农田因附近水电站蓄水被淹，村民就赔偿问题多次与水电站沟通，但如何定损一直谈不拢。村里把情况反映到综治中心，中心迅速组织自然资源、农业等部门现场调解，当天就协商出了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8: 经过他们的调解，我们当天就达成了协议，赔偿款也很快就到账了。
7: 以前遇到这类纠纷，村民要跑好几个部门，有时候连找谁都不知道，基层干部也得来回协调，费时又费力。如今当地综治中心推出一站式服务，把42个职能部门拢到一起，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就行。这样一来，群众少跑腿，部门之间也少了互相推诿，基层干部处置矛盾的效率明显上来了。
9: 公检法司、人社等12个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部门常驻中心，农业局等13个单位轮流到中心值守，教育局等17个部门安排专人对接中心的交办工作。
7: 广昌县还用数字赋能为基层工作做减法，依托大数据平台，基层干部巡查时发现安全隐患、收集到矛盾纠纷，只需通过平台上传信息至县综治中心，就能快速分流、精准交办、闭环处理。
10: 我们不用的来回的跑，也不用填一堆的表格，大大提高了我们处理问题的及时性以及我们办事的效率。
7: 今年上半年，广昌县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909件，成功率达99.13%。从多头跑到一扇门，从反复协调到一键交办，广昌用实打实的减法换来了群众满意的加法。
2: 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有一个特殊的就业之家，它由江西援疆力量牵头打造，把江西成熟的就业

0: 服务模式落地帕米尔高原，帮助当地群众就近就业。
1: 在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佐热古利·艾麦提江正是其中一员。大学毕业后，他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巴仁乡帕米尔就业之家的帮扶下，他成功入职唐锦纺织。
2: 这里我们符合我们的招聘信息比较多，工作人员帮我筛选岗位，推荐企业，工资待遇挺好的，我在这里挺满意的。
1: 帕米尔就业之家是江西省特色5+2就业之家服务模式在阿克陶县的创新落地。过去当地群众就业渠道窄，大多靠亲友介绍，就业信息不透明，就业难题突出。江西援疆工作力量引入成熟的就业服务体系，通过市级宣传、社群推送等方式，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提供1:1咨询服务，结合每户家庭劳动力情况，按需推荐就业岗位。
3: 把他们的需求了解清楚了之后，跟企业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双方，从登记到面试再到入职，全程跟踪服务。
1: 找到工作不是终点，就业之家还定期回访就业人员工作状态、薪资待遇落实情况，帮助协调解决劳资纠纷、岗位适配等问题。目前阿克陶县已建成40家就业之家，构建起县级总站加乡级分站加村级网点的服务矩阵，成功帮助当地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4: 接下来我们将会开展订单式的培训，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培训什么，同时也会做好稳岗回访，保证介绍的工作的群众和企业在遇到困难和纠纷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得到解决。
5: 从一名青涩的技校钳工成长为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今天让我们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江铃汽车首席技师刘辉。
6: 在江铃汽车的冲压车间，载誉归来的刘辉立刻投入到研发生产一线。
7: 车间就是我的岗位，生产线就是我的战场，党员身份就是关键时刻冲在前干在先，这是我们一线工人党员最基本的坚守。
6: 1987年，18岁的刘辉进入江铃汽车冲压厂，从一名普通钳工做起。39年来，他练就徒手判断模具精度的绝活，累计打磨调试模具超5000套。独创的刘辉模具调试法，将新车型调试周期缩短30%，成功攻克超高强度钢板模具成型等多项行业共性难题。
8: 刘师傅常说，一个技术再好，力量也是有限的，只有大家的手艺都提上去了，企业的生产水平才能真正的提上去。在他的带动下，车间的学技术比本领、赶工间的氛围越来越浓。
6: 2012年，刘辉担任冲压厂第三党支部书记，创新推行党员亮身份、工匠亮勋章机制，将支部建设和技术攻关深度融合。他带领团队斩获4项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多项成果填补行业空白。刘辉还将39年积累的实操技艺调试经验整理为38项标准化培训课件，手把手带教青年技工，培育出一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先进典型。
7: 当听到总书记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内心暖暖的。未来我将继续坚守生产一线，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
0: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1: 包静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苏建军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20日起至2026年7月27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7月27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5: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5: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来看天气。最近两天我省天空不太平静，雨水时常打卡，预计明后两天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赣北地区的雨势较强，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赣中赣南则是以多云渐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最近两天受降水影响，暑气有所缓解，预计明天最高气温为30度。24号开始，随着副高加强西升，最高气温将再度升至35度，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大雨转中雨，26到30摄氏度。赣江新区大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九江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瑞昌中雨，25到30度。庐山景区中雨，19到23度。桂溪阵雨，25到34度。鹰潭阵雨，25到34度。景德镇中雨，24到30度。乐平中雨，25到30度。上饶雷阵雨，25到32度。德兴中雨，25到31度。新余雷阵雨，25到32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宜春中雨，25到30度。丰城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樟树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高安中雨，25到31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吉安雷阵雨，26到33度。井冈山雷阵雨，21到27度。新赣雷阵雨，25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瑞金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龙南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南昌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我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先生，船被扣了。
8: 在下古平原，想求见贵邦帮主。
9: 阁下在家还是在邦？
8: 在家，为了那船沿

0: 二的，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把你自己的命卖出去。明着绑架呀？我怕我曝光吗？
1: 我管不了那么多，那黑子说了，3天不交钱，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
0: 我之前跟他说过了，私盐的事不能碰。现在好了，报官也不敢，这抢人又不是办法。
2: 我走的时候，古轩让我去请人去救他，人我去找了，但他不在。
0: 他让你找谁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他干什么？快说呀！人命关天。
2: 是韭菜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
3: 你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姓苏能救他，我救不了他。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9: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9: 我是犯人。
5: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0: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奖。
9: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1: 拿下江南盐业。
12: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3: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4: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1: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9: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拆抄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比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越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

0: 单生产、横琴销售模式及 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十四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就业转变。在兰州的精干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让民生福祉可赶可及。消费帮扶持续发力，越来越多的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

0: 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拟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2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 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

0: 瑜伽先进级，500瑜伽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十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6: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三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

0: 案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爆排爆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基础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憲法を変えて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

0: 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1: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2: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0: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竭尽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 你是公差还是兵？
2: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商人平天族，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0: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4: 拿下江南盐业。
5: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7: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4: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0: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8: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0: 怀的旧盐商住在客栈里头，每天是想着法子在这总督衙门这儿击鼓打官司，我是不胜其烦呐。咱们先把话说清楚了，给你们十天时间捋出条道来啊！十天之内要是办不下来，两个人都带着家给我站在门口去。
7: 我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这什么时候就成了两家总督督府的产业了？
11: 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
7: 狗屁呀，李兴！这俩小王八蛋！
12: 王八蛋，你骂谁呢？
11: 大哥，大哥，轻点，轻点！哎呀，大哥呀，这多不体面呐！哎呦，我的妈呀！
13: 涂老伯，何须行此大礼啊？啊！
0: 十年鏖战，损耗巨大，两淮的盐场也早就废弃了。我始终想不明白啊，长久以来，江南人吃的盐都是从哪儿做的呀？
11: 此话不可多说呀。
0: 总督大人的意思是，想要保持两淮盐业的活力，就不能全部交到李万堂的手中，因此才有了这个半年之约。今日涂老伯要是什么都不说，那我只能回去两手一摊，把差事一交，就说我无能为力，于我而言没有半点损失。
14: 老爷子把这活交到我手上，我自然不能辜负他。现在江苏江西两省的盐政在我的手上，剩下的在两江总督府的代表谷平原那儿。我对你们的要求不高，不许给我掉链子，扎扎实实的做过谷平原。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

0: 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我觉得呀，现下当务之急是盐的价格上不来，你再这么拼下去，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想把四川的盐给运过来。
2: 四川？四川的井盐啊，固然便宜，可你们现在打的是价格战了。难不成你想贩运私盐？
1: 天下盐，天下人吃，也不算什么贩运私盐吧。
0: 这要是放在几十年前，他说话这是大不敬。你不怕？
3: 我都要当寡妇了，我还不能进来啊？哎呀，你先别说话，听我说。爹，明儿你自个儿回山西吧，贩盐的事儿我陪着他干。
0: 胡闹！我回去我能踏实吗？这儿女的事儿，就是无债不来。
4: 你这儿一个，我那儿一个。
5: 呼啸叫，过来过来过来，
6: 给你看个稀罕物。嗯，
5: 天赐怀，哎呦，哎，这口袋很结实啊。啊，
6: 你不是让我去看看那两个愣头青放的开门炮吗？啊，虎平原这小子还真有办法，弄那个盐袋子到处送啊。哦，只要到他店里去买就送。嗯，口袋用破了还免费给补。喏，你呀，再看看这个。
5: 哎呦，哎，这盐碾的真好啊。啊，你看看，
6: 普通盐，300文一饼，这盐重新筛过的，卖500文。哦，家里边穷点的都跑来买这个盐，吃起来体面。哦，
5: 那看来他们可是亏本在卖呀。啊，江北那边都是700-800文一饼的。哎，对了，李百万那儿怎么样？200万一饼，有点意思。

0: 我是真服你啊！啊！诸葛妙计安天下，你是活诸葛。
1: 这一文钱不花就把生意做成了。

0: 大人，您现在看到这些啊，都叫燕氏元草，很多都是宋代的旧物。
1: 哦，这得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啊。
0: 正是，不过现在啊，不像原来那种竹海为盐的方式了。您看那头，都是用这个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浇上海水，过滤成高盐分的卤水，再把那卤水啊倒回到这条子里，经过高温的暴晒蒸煮，最后制成盐吧。哦，
2: 那这些是多大一片盐田的产量啊？
3: 不到4亩吧。这是两淮一带最好的盐田。哦，出来的盐味道鲜美，产量也高。
2: 哎，这些都是专门的盐工吗？
3: 那些老师傅是，其余的年轻人都是一边学习一边带徒弟，还是缺人手。哎呦，
2: 这工钱有多少啊？
3: 每个月4吊，吃住调病都管。哎
4: 呦，这这么毒的炭呀，这工钱可不多呀。啊，可以再涨涨。
5: 大人说把你们的工钱再涨一涨。
6: 如此啊，
7: 大人，您这真是百姓之父母啊！哎呦，
2: 看样子我在两江人缘还是不错的啊！啊，
0: 大人，哎，实话跟您说呀，我们这盐厂的工钱已经是两江地面上最高的了。我跟古平原，我们俩现在那是赔本赚吆喝。您要不帮我们再把盐厂的税往下降降？
2: 哦。盐厂的税很高吗？我怎么不晓得？
0: 一个月40万两，您还觉得不高？
2: 40万两，哎呦，说起来真是不高。40万两能干很多的事情啊！我刚刚奏请了朝廷，让朝廷减免了两江2年的税赋，这些钱也是为了给两江增加活力。你们在这儿是不知道，我在南京城里啊，就觉着一天比一天繁华。将来。好好的给你们两个人续工。
4: 走上去瞧瞧。
3: 怎么样，你爹醒了没？
0: 我琢磨咱要不再涨涨价，天天被这老家伙忽悠，我心里实在是不甘心。
3: 行了，你涨我也涨。
0: 我以为你得求着我呢。
3: 我凭什么得求着你涨？
0: 行，那你行我也行，咱俩看看谁先把谁撂倒。
5: 哎，来来来，各位大人，赵鑫要进了，赵鑫要进了。哎，
4: 李公子，来来来来，啊，古先生，来，哎，照个西洋镜啊。

0: 哎呦，古兄弟现在名声越来越大了啊！我在江浙天天听你的名号，你可真厉害。
1: 你这船里头这么凉快啊？
0: 凉快，嘿嘿，那儿呢，看看吧。

0: 哎呀，你这个制冰的方法好啊！哎呀，我说财神呐，真把自己过成神仙了。哎呦，
1: 什么神仙呀？这有灵为神，无事为先。你说这我能做到哪点呀？你别抬举我了啊！赶紧坐下来，吃点这莲藕果子，都是刚在冰上镇过的，唠唠嗑。咱们一会儿喝酒。
0: 酒先不用喝，那个船都到了吗？
1: 看你这急脾气。

0: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16艘船，一艘都不少啊。得亏我有个票号，常年运生丝需要包船，你换个人，真不一定能拿得下来。
1: 说辞，多谢了。
0: 行了行了行了，快坐。我听说最近这两江一带因为盐田的事儿，这人脑都打成狗脑的了。
2: 你可千万不要太在意成败，以你这个年纪，已经能跟李百万一较高下了，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万一要是有什么不利的，那也是非战之罪。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把自己身体弄垮了。
3: 我也是被两江总督府逼的，这瑞麟啊，其实根本就没打算把两淮盐业交给李万堂，我就是被拿出来顶缸的。之后，凭以盐价打击米商，包括跟李家的那点事。
0: 都是他挑出来的，这个两江总督啊，人送外号剃头师傅，阎王爷见了他都得让他发疼脾气。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盐的事情你可要小心，这里边的干系可不小，我能帮你做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
4: 多谢吴兄提醒，
5: 管家。
2: 哎，怎么样？少爷，老爷还没醒呢。我现在急的是等不到他醒啊。
4: 那这万一出了差错？
2: 出差错有我担的，输的又不是你们家的钱，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你还磨叽呢？快点去！那行，那我去看看。
6: 总督大人说这盐场的税啊，一刻都拖不得。
7: 我回来之前也是刚把钱给交割了，每个月40多万两银子的税啊，就好像有把刀抵在我的哽嗓咽喉，这种滋味不好受啊。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们吧，生意出什么问题了？嗯，
5: 我们这些人啊，做生意没问题，问题是现在这个盐价太低了，税还这么高，您就是有一个银矿也架不住这么烧啊。
4: 哎，我看天津这两家绸缎庄就不要了，占我那么多钱，利润又微薄。喂，少爷，一年几十万两银子的收入，您叫他微薄？您是不是不懂微薄两个字怎么写呀？
8: 我肯定比你懂。铺子关掉了，再排一盘店面和存货，最少又可以多几十万两银子入账，你让不行了。这等老爷醒了，我可怎么解释啊？李家现在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啊？
4: 肯定不是我做主啊，但您这么把这田银子，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您还不如把钱拿出来给那些当官的，自己还能落得多一点，事儿办起来也顺利。
8: 我把这些钱给这当官的，他能不收我盐场税钱吗？哎，这两家茶庄也不要了。喂，少爷，这个真不行。
4: 老爷是做什么买卖，您也知道，您不能为了个盐场，您把他的根儿给刨了呀！您这不是败家子儿吗？你是不是要说这个，
8: 少爷？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
4: 我管你有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每个月管我要40万两的盐场税钱，我人吃马喂，招伙计请老板，到处都在花钱，每个月贴多少钱出去？我爹醒了，发现这盐田从我手上丢了，你觉得他会怎么想？ 我就得老老实实的回京师去读一辈子书，这辈子都不能和生意打交道了。所以这场仗，我告诉你，我必须得赢，懂吗？
8: 老爷醒了，老爷醒了，
2: 来，先喝酒。

0: 大家伙也别紧张啊！我说没事就没事。
1: 东西啊，哎，
0: 佟老伯，
1: 你这是干什么？
2: 您一定要给我们交个底呀！
1: 来来来来来，
2: 不不不，你干什么？我没做什么。
3: 干嘛？我又不吃了你啊！我说带您老啊去看看盐，
0: 黑子。

0: 老爷，我是李沁，要不要喝点水啊？老爷，咱们盐田的事儿一直在做赔本的买卖，
1: 你提这干嘛？来，行，来。老爷子大病一场，别说卖不卖铺子，就是全部家当换我爹一条命，我马上就干，别再提了。

0: 看仔细了啊！
1: 走走，这么多盐呢，是怕是比咱们的存货都多呀？是是。东家，这盐是哪儿来的？
0: 告诉他们吧。这些啊，不是两淮盐场的盐，这是川滇地区的井盐。哎呀，这是用马帮和水路运过来的。中贼呀，这是！东家，您这可犯的是私盐，要杀头的。
2: 诸位，生意做到这个份上，谁不是提着脑袋在干？如此困顿之时，能和各位共事，是顾某的荣幸。之前不愿意告诉你们，也是担心一旦官府追查下来，会累及各位。你们要的底，我已经都交了。之后的路要怎么走，各位请便，我绝不强求。
0: 东家，我们这些人呢？ 承蒙你收留，真的是万分感谢。可是这事儿，哎，这么办吧，这是最后一次了。有罪，大伙儿共同担着。大不了咱把这事做完以后呢，手里有些积蓄，到时候把铺子一关，就了事儿。咱没有必要跟李万腾啊争一日之长短。
2: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大家一路劳累，今晚早点歇息，明天一早各自押船回去吧。

0: 从此查到了，说，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发现天不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进货，用大船从码头运来。兄弟们跟踪大船，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大多是四川的井盐。
1: 井盐，运了多少次？
0: 昼夜不停。上一次16艘大船，井盐比咱们便宜一半多，难怪他们能撑下去。
1: 说了，他敢跟我打着价格战，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他毫发无损，
2: 去叫管家。
3: 好，
2: 等老爷一醒，让他定夺。
1: 不必了，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
2: 而且要你我都吃干饭的呀，说吧，你想怎么办？他古平原贩卖私盐，一下子这么大的量，这可是砍头的罪过。
1: 怎么了，少爷？
2: 要报官啊？
1: 啊？你要真是个草包，现在两江地面上谁不知道古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谁敢拿他呀？说不。

定他评议严驾，总督府还要赏他呢。听着，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果扣了。他要是敢索要，把他一块扣了。这种情况下，古平原不敢报官，他只能咽下这哑巴亏。这是其一，其二，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我趁他病要他命。我就不信了，我非要跟古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马上去办。

我杀你们了啊！祖威，这是什么意思？

0: 眼睛怎么是红的？昨天没睡啊？
1: 我大概是太困了，睡着了。
0: 都睡了多少天啊？
1: 十几点吧。娘，你是真的醒了？
0: 这些天我知道，你在给我擦身体，然后给我喂药，但我就是睁不开眼睛，而连手指尖想动一动都不可能，就像虫子困在胶水里，我使劲的喊不行。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老太，你得让我去跟他们告个别。他不吭声了，我就觉着我可以动了。
1: 他是谁呀？
0: 他可能是老天爷，也可能是一个读过书的先生。他是谁呢？
1: 娘，您这是做噩梦吧？
0: 孩子听不懂，醒着才是做了一场噩梦，睡着了我就清醒了。老大呢？
1: 他有事出门了。
0: 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你且听着。男人不一定要求功名，有志气就好，不一定要多聪明，心善就好。天底下再乱，能在一起就好，记住了吗？
1: 娘，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一趟下，我恨不得马上死掉。

0: 爹，您到底因何突然病倒啊？这就是命。
1: 你跟那个古平原还平分秋色吗？昨天或许还是，但过了今儿就不是了。我让曹帮的人把他的货给扣了。您是不知道，他学着这个私盐贩子的手段，从四川走私便宜的锦盐过来卖。我说他敢跟我打价格战，而且不落下风，无耻！
0: 做生意就是做生意。
1: 你这么做不道义。爹，您为什么突然给我讲道义？不是您教我的吗？说要讲道义，那就甭做生意了。说天底下最重要的事儿要把事情要办成，您干嘛突然说道义？而且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慈悲？盐业是两淮的咽喉，我虽然全部拿下。
0: 但也没想着全部占为己有。你也不要有这种期望。一旦断了两淮的生机，我们家就成了众矢之的。孩子，做生意不能太慢。古平原不是给自己做生意，他是想给江南留一线生机。
1: 能拿到一班已经很好了，曹帮，让他们赶紧出来，别祸及到我们自身。请父亲大人早日养好身体，早些接过儿子手里的生意。
0: 少爷这么干，真的是出人意料。哎，你没觉得他变了吗？人呐，手里有刀就想杀人，有了权就想做事，有了钱，天底下就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这三样东西最危险了。
2: 他现在接手了生意，便都难呐。我倒是从这里跳出来了，由他去吧。
3: 老爷，您就是病了一次，意气消沉，等着病好了，家里的事还得您说了算呐。我为什么说了算？我的命只有那么短了，我还守着这些钱干嘛？ 我为李百万这三个字欠下太多债了，你也下去了，我想歇歇。
2: 哎。

0: 顾先生，船被扣了，船被扣了！船被扣了！那么人在哪儿？啊，那个就是他们曹帮待客的人物，李藏州就是码头庄，他们平日里就从这里吃香肠。
1: 在下古平原，想求见贵帮帮主。
0: 阁下在家还是在帮？在家。
2: 为了那场言而来，没事吧？没事儿。要真有事儿，我学赵子龙七进七出一把你救出来。
3: 老祖说了，贵客大堂奉茶。
2: 请吧，老祖请他，没有你。

0: 这船盐是你的？
1: 是啊。
0: 范奈斯盐，这个罪过可不小啊。
1: 这是官府的事，贵帮有话直说。
0: 痛快！曹帮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最近也是少吃无穿，挺苦的，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咱们有两个办法，你选一个。往后你再运私盐，利润上我们曹帮要多分三成，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要么就简单一点，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把你自己的命买回去。
1: 明着绑架呀，不怕我报官吗？
0: 报官？如果范思言这事不怕监官的话，你就报嘛。
1: 那我也告诉你，钱我一分都不多加，你要绑就绑吧。

0: 2000万两银子，三天。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我就把你塞进竹笼里，沉到水里喂鱼。我说话再说。老祖与老祖的规矩，闯法堂，不想活了吗？
1: 我管你什么堂！ 一身蛮力有什么用？力气再大，也不过是头牛罢了。

奶奶，顾先生被烤了，大奶奶。

0: 好家伙，你要干嘛？全武行啊！
1: 你怎么还不换衣服？跟个老太爷一样。
0: 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呢？
1: 你没听黑子说呀，他们把你女婿给绑了，还要2000万两银子，哪儿找去啊？你快去把衣服换了。哎，你接手单刀还在不在？
0: 就咱爷儿俩啥上门去啊？
2: 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
3: 我又不是德尔顿，我没那么大本事。
1: 爹，你是怎么了？咱们被劫也不是第一次了，先按照江湖规矩谈，谈不拢咱们就打，还怕了他们了？哎，要不这样，你外边穿这一身，里面穿动手的衣服，用转刀，咱们好好的会客，说不得他们对你没防备，你一刀压下去，剩下我解决，这个怎么样？
2: 这个不怎么样，人家上上下下几十万弟子，你一刀就把人压住了，他能放人，好汉不吃眼前亏，可以后在运河上的买卖就不容易了，这跟丢货找货不一样。
1: 我管不了那么多，那黑子说了，3天不交钱，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我等你慢慢的搞，那我收尸都来不及。哎呀，
2: 闺女，这是个大买卖，我之前跟他说过了，私盐的事儿不能碰。现在好了，报官也不敢，去抢人又不是办法。
0: 咱们呀，不如找个中间人，两边说和一下。曹帮里头啊，有字号的人物，爹也认识不少。我已经找有分量的人去说话了。
1: 你进来干什么？你不好好的养伤？
4: 我走的时候，古先生让我去请个人去救他，人我去找了，但他不在。我是想问问，要不我再跑一趟？
2: 你这个孩子，他让你找谁呀？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看他干什么？快说呀！人命关天。
4: 是九寨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
1: 你瞧不起我？你瞧不起我是不是？姓苏能救他，我救不了他。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你进来，
2: 你快去呀！哎哎哎！你闺女，你能不能像个人样？

0: 碧炉香烟往上升，三老四少坐堂中，弟子上香把族群请出祖师盘前翁。二炉香烟举在中，三老四少喜盈盈，师长迎来上面坐，弟子上香把礼行。
1: 请问尊姓大名？
0: 在下姓常，排行第四，头顶通字，脚踏万字，怀抱物资。
1: 是老前辈到了，敢问老前辈的师承？
0: 此不言父名，是童子辈的先生。我和姑娘来，是来谈姑爷的事儿。
1: 请。
0: 鬼老大，长次有礼了。
2: 四爷，
3: 你找的通字辈老先生跟我说过了，你是要救你的姑爷古平原吗？
0: 正是。
3: 许他在运河上犯私盐，就不许他给和尚的兄弟们分点鱼润，这太不像话了吧？
2: 怎么，我们就要不得他的钱吗？
0: 要钱有要钱的规矩，我姑爷是受两江总督之命回抚两淮盐场生计，并非私人犯盐。贵老大，请明鉴。
2: 你别拿那个两江总督府来压我，他们恶金子、尿银子，放个屁都有苦当。
3: 我曹帮上下的弟子，那跑坏了鞋都得自己买去。
2: 不服气的话，你们可以去报官呢。我看这事闹大了，谁敢管？

0: 我曹邦手里还有乾隆爷赏的龙头棍，真闹起来，大家不妨去衙门里面说说道理。
1: 通字辈的老前辈，上上下下几十万张嘴等着我背，哪来那么多老前辈？
0: 你现在赶紧回家
1: 从前去，
2: 听明白了？
1: 从你这儿滚！
3: 咱们还是先回去吧，这事儿不好办。你看到了，这不是你来的地方。走。
4: 我夫君他还好吗？
0: 他好不好，那得看你准备的钱多不多了。
4: 哎，我这儿有一个价值百万的簪子，我先把它压在老大这儿，你们能让他吃得好一点吗？
1: 哎呦，闺女，不行啊，那是
0: 价值百万的簪子，我还真没见过，拿来我瞧瞧。

0: 老大，你能把他带出来让我见一面吗？我也好知道他把银子放在哪儿。
1: 这个好啊啊，咱们这一趟是绑直了啊。来呀，把那姓谷的带过来。
2: 是是。

0: 顾爷，四爷，你们怎么来了？苏小姐呢？玉儿担心你。
1: 啊，我们就先来了。我跟爹昏昏迷迷巴巴来救你，你上来就问他？
2: 不是你们来有什么用啊？这事不是你们能处理得了的。
3: 我不担心你吗？我为什么不能来？
0: 哎呦，行了，别吵了。
2: 我说你们这公母吵架的少这儿来了？
1: 你赶紧问他，银子在哪儿呢？
2: 没钱。
0: 什么？
2: 没钱？
1: 我看我真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啊！来，用铁丝把他的皮包骨穿了。
2: 别！哎，有话好。
1: 您要穿到皮包骨骨啊！有话。对呀，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哎，有话。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
2: 对呀，你给我讲讲看。
1: 哎，你看，就别动！你们再乱动乱说，我就把他右皮包骨也给穿了。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
5: 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 我成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立马就不一样。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
5: 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
4: 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
1: 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9: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10: 太怕了他们了。
1: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
10: 吃。
9: 快点，
10: 快点，
9: 行动！
1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1: 少开一天车。
0: 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郭先生，你好吗？你死就死了吧，你为什么要折腾孩子？你就算是回来，你杀了我，你也没有必要祸害他。
3: 爹，你这怎么回事啊？
2: 好好看一眼，这就是你死掉了20年的爹。他上辈子姓古。
3: 老太太，我爹他姓李啊，他是城南的李家公子。我娘说他是家道中落入赘来的。我
5: 所以说，当年在客栈上害我的人是你。
2: 你说他不是你爹的时候，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已经搬走了。有你，有老二，有玉儿，有这么多的人，应该讲我过的是好日子。
5: 咱们过的自然是好日子。
2: 几十年的心事都到了这般岁数，我总可以放下了。
6: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大爷，哎，我看

0: 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
4: 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
1: 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
5: 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哎，拿这一块。
5: 哎，怎么不吃？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用全新的方式在这片老江湖里闯出一条新的道路。大家好，我是尹文，文一周。
8: 山西我一定去，
7: 原有的折扣加上一成，我自个儿掏一笔钱，让他们把你们那些茶叶收购，
8: 和你一起做生意。嗯啊，痛快！
9: 和我一起在江西卫视《大生意人》书写商谈传奇。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9: 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9: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
12: 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6晚9点30分，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 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 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勤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4: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0: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
1: 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3: 你有话直说。
4: 给你一场富贵，你懂吗？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6: 赌什么？
3: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2: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4: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7: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3: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2: 他富贵险中求，
3: 这一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用洋人打败洋人。
2: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8: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3: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2: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9: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0: 谁派你来杀我？
2: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0: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2: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1: 蜂巢出现在上海，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2: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2: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3: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2: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1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用钱绳把他琵琶骨穿了。
1: 啊，别，有话好。
2: 你要穿那琵琶骨啊？好，
0: 有话。对呀、啊，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
1: 哎，有话。
2: 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
3: 对呀、啊，你给我讲讲看。
2: 哎，你看，这。别动！你们这乱动乱说，我就把他右琵琶骨也给穿了。两个琵琶骨一废，你这辈子什么都干不了了，懂了吗？懂了你就点点头。
1: 哎呦，我的天，那是我的刀啊！
2: 现在怎么说，老大？
0: 你个臭婆娘，你今天就是伤了我也没用。我曹光上下几十万个弟子，拿唾沫都能淹死你！
2: 你们江湖好汉就是拿唾沫杀人的是吗？
0: 我。
1: 贵老大，贵老大，兄弟们，兄弟们，哎，我闺女死无心切，我们做错了，这个事儿我回去以后多找几个老前辈，当着面把这话叫开了，认错道歉都在我身上。
2: 你跟他们废什么话？他们就是一帮臭贼。
0: 你骂谁是臭贼？
2: 他是谁啊？
4: 你说什么？他是谁？
2: 苏小姐，她是谁？
4: 啊，我之前跟你说了放战俘的那个苏小姐吗？
2: 你骗人？
4: 没有啊，真的。
2: 你不是说你永远不见她吗？你怎么？

0: 你不去找他，
1: 有本事吗？不，我不是说你没本事，你也可以救我。我担心你们的安危啊！江湖是江湖了吗？
0: 江湖的事儿我不懂是吗？还是你觉得我救不了你？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信了！
2: 不要冲动，不要激动，
0: 这事儿先别再这样说，别当着外人的面讲。
1: 我守了娘15日，娘醒了第一时间就找你。今儿你再不回去，我没法跟他说了。
2: 娘醒了。
3: 辛苦了，辛苦了。二位，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丫头啊，你能不能把手稍微松一点？我这有点儿跟上不来气儿。
2: 闺女，
3: 哎，要不这样，哎，你们回去吧，回去接着吵啊。咱们这片就算。
4: 结过了，结过了，
0: 行吗？不行吧？你为什么要绑他？
3: 女英雄，不要欺人太甚啊！
5: 老大，
2: 贵客来拜。
4: 什么贵客贵客啊？哪又来什么贵客呀？
2: 这就是你带来的贵客？
0: 哟，你们可真热闹，演大戏呢。
5: 让开，老大们，让开，让开。

0: 放下吧，这晚上可没长眼睛。你个死丫头片子，爷这仇今天是跟你结定了。火气这么大呀？谈不了了是吗？
1: 谈个屁！奇耻大辱！
0: 谈不拢就不谈了，杀了他，我跟富帮助他。

0: 我给你个台阶下，这个人是两江总督府要的，光棍斗不过势力，你不放他走，他马上离开，打开看看。
1: 两江总督私印，压不住你吗？民不和官斗，我是瞎了眼了。吴先生，得罪了，四爷，得罪了，大嘴了，
2: 给老大，
1: 大嘴了。
0: 顾大奶奶这是好刀法呀！看来以后，赶紧拿刀子你扔，那我得躲远点。躲远点就有用吗？看你那灯，
3: 嚯，好准头！爹，您怎么样了？
4: 哎，你上哪儿去？啊，我到前面忙去。前面没你要忙的事儿。金山寺的那老和尚说想办一个水陆大法会，我觉得这是好事儿，因为咱李家来到了两江地面上，也不能让他们说我们只是来赚钱。给死去的人念念经，烧烧纸，让活着的人感激，我觉得这笔买卖做得值。
2: 钱花的确实有点多，最近，但是我在跟古平原争，一旦我赢了，你觉得打败了古平原，你就能赢了吗？
4: 爹，孩儿要是做错了，您就跟我直接说。

你这个反思言，梁江总督能不知道吗？能坐视看着你把所有的盐场都拿过去，那当一个。

0: 分钱都不留啊。有养江总督府在这撑着，顾平原倒不了。
1: 爹，您是觉得我赢不了顾平原？
0: 你赢不了两江，更赢不了朝廷。生意没怎么做错。
2: 你刚才真的吓坏我了。
3: 想有多事儿？
2: 没有，不是说了吗？担心你的安危。
3: 我还担心你的安危呢。
2: 我媳妇儿英姿飒爽，雷霆刀法，盖世无双。以后行走江湖吧，谁不敢给你鬼大奶奶三分薄面？
3: 你说的确实是事实，但少给我灌迷魂汤。
2: 刚才要不是苏小姐及时赶到，真不知道这戏怎么唱下去。
3: 再说一遍，就算那姓苏的不来，我也能救你出来。
2: 哎，我本来以为你刚才是故意吃醋，是想拖延时间，是这样吗？
3: 我就是故意吃醋呀。你以为我会真的吃他的醋呀？还是你以为人家会看上你啊？
2: 没有，我怕你看不上我。
3: 仓里那位，你不去跟人说说话？
2: 那你陪我去啊，单独去见他，我怕我腿软。
3: 你少来，你自己去跟人感谢一下。
2: 苏小姐，我方便进来吗？
4: 请吧。
2: 多谢苏小姐施以援手。
4: 我走的时候，岳凌飞让我带上两江总督部堂私人印押，你要谢，别谢他。
2: 若不是被逼至此，我也不想麻烦他们的。
4: 你在帮他们办事儿，护住两江盐场不被李家吞了，他们不怕麻烦你，你怕什么？
2: 我怕我回不了徽州啊。
4: 两淮盐场相争，我看李清是个必败的局。你此番功劳不小，再过几年，想必就是江南最大的财神爷了。一个小小徽州，回去干什么？种地卖茶吗？
2: 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过去太年轻，把做生意这事儿想简单了。当时还有一颗求道之心，觉得做生意可以惠及天下，借人于贫困，救人于危难。但慢慢的眼界开了，这颗心就没了。
4: 如何讲？
5: 反观我们自己，不是在争权，就是在内斗，不知世界大事，一味坐井观天，连我自己也是如此。小道可以谋身，大道可以谋国。要是真的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我不会在乎个人安危的。我知道这话有点狂妄，惹您见笑。
6: 古先生，有访客。
7: 古大爷，请。
3: 我同你一起吧，曹帮的人花样很多，我怕你吃烂亏。
2: 是李清兄，我发誓。
3: 那，你一切小心。
2: 嗯。

0: 经说了，您安坐，有什么吩咐啊？
1: 在宁古塔待久的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变化。那个地方天罡地煞都聚齐了，你毫发未损地逃了出来，还没把自己弄丢。
0: 那里确实是恶鬼扎堆，不然何至于舍了命也要逃出来？不过越是在那种地方，越是明白良善之可贵。凭什么在狼群里，就一定要把自己也变成狼啊？
1: 我听说你跟曹邦惹了麻烦，这不是好事。即使有苏小姐帮你硬硬地解开了，但是也没用。你在水上繁衍，曹邦都不用出面，只需要沿途举报你。两江总督的手在长，他还能越得过去两江吗？这是一步死棋。我经商多年，有些话你也是要该听一听。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打价格战，没有一方能赢，两败俱伤。这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局，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这样吧，曹邦欠我一个情分，我出面帮你把恩怨了了。你退出战局，两江总督那儿我去帮你说。
0: 照理说您是前辈，不该驳您，但这件事儿确实答应不了，请见谅。
1: 你不明白啊，你就是两江衙门的一个棋子，他们真的会关心两淮的民生吗？一旦危局过去，你就是那个棋子。我也实话告诉你，瑞林在两江地面上一直在耍手段，还要到军机处当首辅，两江就是他的一个跳板，你就是那个跳板上的木楔子。
0: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只要有人给衙门投一个折子，说你以官家的身份贩卖私盐，那朝廷立马差人就把你锁了，我看到时候谁来帮你。你贩的私盐量太大，没人敢担的。往重里说，连坐三代；轻里说，还会把你送回宁古塔。你有多大本事，还能从那儿跑出来几回？你的麻烦我帮你解决，你啊，带着老娘回老家安去，啊。
0: 我和你非亲非故，对吧？
1: 对。
0: 在山西的时候，我坏过你的事儿；在京师，我大闹你的万茶大会；在上海，我坏了您卖茶的规矩；如今在两淮，我们又是竞价关系。我知道我自己是枚棋子，我也知道你动动小指头就能把我捏成灰。你要是想害我，我不知道死多少次了。但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你别跟我说什么赏识、信任，我不信。你到底想要什么？
1: 物伤其类，我不想毁了你。你跟我是一类人，比起李沁，你更像我。以你的手段、心机，到了我这个年龄，那还了得？我把话挑明了说，你的麻烦我一力承担，带上你的弟弟，老娘媳妇回安徽老家。你不是喜欢种茶吗？种。

0: 你不是我毒，过你想要的生活。等我死了之后，你再出山，这个天下都是你的。别人说我是李曼城，我看啊，以你的成就，将来会远远的超过我。
1: 老爷，给曹邦的信发出去了吗？发出去了。那几个老头子说，不知道古贤上亲贵身份，要亲自上门赔罪。啊！天下巨商我也见多了，只有你。 刚才差点把我给骗了，果然是一方领袖啊！佩服啊！你这话什么意思？说到底你是半官半商，爷爷交到你手中的跟之前有什么分别？你可以在外面帮六王爷做生意，你还可以把两江总督送到军机处，做首府大臣，而我呢？我只是一介平民百姓啊！我在争什么？ 我争的无非是个天下盐商可以平权，盐农可以自由买卖，天下一家独大的时候，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好过。瑞麟跟我说，他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交还给两淮盐业工会175个商人手中，让他们共同管理。我不介意做弃子。
2: 因为我认他这句话，我认这个理，所以我心甘情愿的帮你办事，就这么简单。
3: 告辞。
2: 你想还回宁古塔吗？做任何事都是有风险的，难道我挖个坑，自己躲起来？
3: 你的罪是连坐三代，你的娘已经够苦的了，你即使想死，也要等到他过世之后，为人子一点孝心都没有了吗？
0: 我怀疑之词，听不听由你。

0: 曹刚写封信说我所有今天接思源的弟子不分辈分都发个誓绝不泄露，看看他思源那边还有什么麻烦一定都帮着解决。
1: 是老爷。那少爷那边

0: 娘，我一回来就听说您醒了。
1: 我也是刚醒。
0: 这纺车从哪儿来的？我让玉儿帮我寻的。
1: 大概是太久不干活了，闲出毛病来了。

0: 有心事啊？
1: 你怎么之前睡了那么久啊？
0: 我也不知道。

0: 大夫是怎么说的？大夫他也没说出什么。
1: 哥，那李家公子找你。

0: 这么有闲工夫啊！我给你带了点上好的灵芝，听说你娘醒了，灵芝粉最是安神。
1: 谢谢了。哎呀，你就给我开个价，咱俩别这么兜回去了。我不想和你做敌人。我可不是你的敌人。 咱俩现在都是过河的卒子，怎么退？往哪里退？那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两江总督府不可能把两淮的盐场全部交给你们李家，你现在不是在和我斗，是在和整个官府斗。往大了说，你是在跟整个朝廷斗，你赢得了吗？如果我能赢，起码两淮的盐业我说了算。
0: 咱俩现在这么烧钱烧下去，没有任何意义啊！你就让我一口吃下去，不行吗？
1: 你太贪婪了。
0: 贪婪有什么错？咱们是商人呀。那有些道理，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就明白了。这些话我也懒得跟你磨叽。来，写上你要捐多少钱。我要在金山寺铸捐一个水陆大法会，给江南七省的亡灵祈福。掏钱吧你。
1: 脾气还越来越大了。

0: 哎，对了，你爹身体怎么样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等等，咱俩还是一起去一下两江衙门吧。有些事情当面说清楚比较好。我这么跟你说，现在对于做盐，我没什么兴趣了。把你们李家收到的盐田一半交出来，和两江总督府平分，我可以马上回安徽去种茶。
2: 我把家里能挣钱的铺子关了一半，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我再把盐业交出去一半，你觉得我好笑吗？你是跟我开玩笑呢，还是要看我笑话啊？
0: 李沁，我不是你敌人，

0: 可笑吧？
1: 学生我以前在山西也干过当铺，依我看，那些老朝奉的一手算盘功夫，也不如大人你如此精熟啊！
0: 哎呦，他们一天才算多少账？我现在是管着两个省老百姓的肚子呀，当官的口袋不算不行啊！
1: 大人，这印信完璧归还，多谢大人相救之恩。
0: 我就是不救，他们也不能说什么。我就是想让那个姓李的小子知道，在这两江地面上搞事儿，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呀？
1: 给大人告罪。私盐的事儿就停了吧。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两江总督府的人和范思言的有关系，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0: 笑话！要是传出去，让人知道了两江最大的盐业从我手里丢了，那才是天大的笑话。你不用担心，下一回我用官船帮你运。
1: 不用大人，价格战咱们就别再打下去了。虽然说对官府。

1: 没什么伤害，但是李家为此也卖了一半挣钱的铺子了，似乎是时候可以说服他了。
2: 你说服了吗？
1: 我没有。
2: 这天底下最难除的就是一个贪字。

0: 这个财源里面请，有劳师傅了。我觉得只拿一半延长也不错，你刀不过两江总督府。爹，咱卖了那么多铺子，投了那么多银子，到这个时候您劝我放手啊？
1: 那在菩萨面前，不要说那些带有铜锈气的话。爹，菩萨没有十方供养，他也成不了菩萨。您刚才说那话，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意思。您要是真怕了，我听您的，我现在就上两江总督府，我上那磕头认错去。但是我不懂您为什么这么怕呀？您到底怕什么？

0: 我先撤。你好吗？你死就死了吧，你为什么要折腾孩子？你就算是回来，你杀了我，你也没有必要祸害他。
1: 爹，这怎么回事啊？
2: 哪有不还的债啊？
0: 没人要你的债。陈当你在京师死了，我一个人把两个孩子抚养大了。大的读书好，他要去京师求功名。临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要去寻你的尸骨埋葬。”我送他的时候，我莫名的担心，我喘不上气来，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担心什么。现下我知道了，什么他咆哮考场，都是你的局。好好看一眼，这就是你死掉了20年的爹。他上辈子姓谷。
1: 老太太，老太太，我爹他姓李啊，他是城南的李家公子。我娘说他是家道中落入赘来的，我。爹，是不是呀？

0: 我跟你说，当年在客栈上害我的人是你。
1: 知道你来京师了，担心你要是真考上，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我换了个身份，要再世投胎做人，血肉分离是人家的要求。
0: 认错人了，他怎么可能是我爹呢？我爹在去考科举的路上已经死了，如今尸骨无存，而他只不过是一个下坠有钱人家的糟老头子，怎么可能是我爹呢？娘，外面风大，别在这儿待了，我带您回去。

娘，稳住步子，敢不跑？

0: 娘，喝口茶吧。你要相信我说的。我也相信你，那也不是真的。
1: 娘啊，我给您算笔账了。人生不过70年，10年懵懂，10年老弱，这就剩50了。天黑睡觉，真正清醒的时候，最多25年。要再遇上个病啊灾啊，东奔西跑，伤心若狂，真正留给我们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啊？
0: 何苦为了那些烦恼，再委屈自己呢？刚才你说他不是你爹的时候，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已经搬走了。有你，有老二，有玉儿。
1: 这么多的人，应该讲我过的是好日子。咱们过的自然是好日子，多少人家还羡慕不来呢。所以，我不要自欺欺人，几十年的心事。
0: 到了这般岁数，我总可以放下了。去看看吧，跟他讲，我放下了，让他。
1: 做一只吧，对喽，您就应该这么想。没事，没事。雨儿，你照顾娘吃点东西，我去看看，看看他们走了没。

0: 你来干嘛？
1: 你爹呢？
0: 你快走，我们不认识你。
2: 让他进来吧。你头发呢？
3: 我求这的方丈帮我剃度。三千烦恼丝，去了也就去了。余生在这吃斋念佛，忏悔罪过。
1: 连你这个儿子也不要了。
3: 我这一生过去了。
1: 是啊，都过去了。后半生留在这儿，吃斋念佛，反正有菩萨保佑。不管之前做了多少造孽的事儿，都不会遭报应。你这笔账算得挺好啊，
0: 郭平原。你是来这看笑话的？
1: 你以为我想来啊？我娘让我来带句话。这件事儿，他已经放下了。他希望你可以好好活，自己放过自己。
0: 你别在这卖弄口舌，这儿还轮不到你说话。
1: 我还有一句，就算这满天神佛，都可以原谅你。你原谅得了你自己吗？

0: 你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兵荒马乱，没进考场就被抢得干干净净，病倒在荒野之外，染上失忆，觉得穷如命如草芥，病死了被野狗吃。
1: 埋在路上，被蝼蚁吃，心灰意冷。直到遇到你娘，李家小姐那时还没出嫁，家务难定，偌大的生意在她自己手里。我跟她做了生平第一次生意。 改名换姓，抛弃妻子，像个生来就有钱的人一样，再活一世。我想你们也不会不动心啊！我把我的灵魂卖了，祖宗也卖了。 儿子，你生而富贵，这些都是我给你的，是我拿自己还给你的。这天底下所有人都可以嘲笑我、咒骂我，但是你不能。我那时候就想，就算堕入地狱，永世不出。 穷下去。

0: 怎么样？你身子好些了？昨晚我梦见他了，他站在门口，就那个门口，跟当年走的时候是一样的。 背着行囊，提着跨栏，跨栏里面装着笔、墨砚，还有我给他做的饭团。他对我说：“他说我没考上。”我跟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不比你考上更让人高兴吗？” 他说他累了，想去先睡一会儿。我就知道他死了，他还是后悔了。主驾。
1: 大哥，大哥，大哥，你别傻了！大嫂她都哭晕过好几次了，孩子要出事了怎么办呀？

竟然没看见我娶媳妇儿呢。哎呀！

0: 想睡下的时候，笑眯眯的。他是睡着觉走的。老人说，这是到时候了，不痛苦，是他这辈子积攒的福报。我们做儿女的，得替他高兴。
1: 你跟我说说吧，怎么能把你那兄弟从船上骗下来？
2: 骗下来？
1: 对呀，只要他能下来到这儿，他是李百万的儿子，不止这么一点家产，我可以没收了他所有的家产，我可以发配了他，我可以要了他的脑袋。哎，怎么样？把李百万的家产全都给了你，这个报酬怎么样？哎，你干嘛去呀？
2: 大人，只怕你是想多了。我这个兄弟虽然不怎么聪明，但是他既然敢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有的后招他都想过了。你说的那些没有。
1: 哎，老子不信！
3: 少东家，我是奉了两江总督的令来跟您谈一谈，之前呢可能有些误会。
4: 没有误会啊，有什么误会啊？他是总督大人，我就是一小商人，有误会也得是我的错呀。
3: 哎，不不不，他说是他的错，他说您只要肯下船，什么样的条件他都答应。
4: 古的掌柜大获全胜，他为什么要回安徽啊？
3: 他说呀。
4: 他说什么？说话
3: 啊。他说啊，盐这个东西虽然小，三餐必须有，要是让洋人控制了，那你就是千古罪人，你就是秦桧，他让你自重。这话不是我说的。
4: 这倒像我那兄弟说的话，不过他这个人就是太一本正经。你帮我捎句话回去。
3: 哎，您说。
4: 我就一个要求。
5: 东方，
6: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7: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8: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7: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9: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6: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10: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1: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6: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演绎。
12: 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1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8: 没关系
1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怎么了？
1: 子敬，
0: 是他让你来喊我的。
1: 他说给你个交代。
0: 阿弥陀佛。

0: 你怎么了？
1: 我这些天不舒服，昨儿我去瞧大夫，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他跟我说，说我怀上了。
2: 干什么呀？你傻了，玉儿啊！你赶紧回屋去歇着，回头我身体养好了，我帮你照顾孩子。嗯，
0: 娘说的对，来，我扶你回去。
1: 你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
3: 兰儿，

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保险。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2: 拿下江南盐业，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3: 如果你跟我做生意，搭紧自己的性命，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0: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4: 商人都想谋利不假，我不想，
0: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家中贵重保险柜不翼而飞，窃贼非同一般。
1: 他的反侦查意识是进化到了1.0、2.0、3.0，到了我们这里已经是5.0。
0: 雨夜中，一个可疑的身影一闪而过，小区里一辆旧电动车离奇消失。一起盗窃案竟然有4个案发现场，一次次陷入绝境，一次次又在绝望的尽头看到微光。
1: 只有我们比他更职业、更专业，我们才能找得到他，我们才能抓得住他。
0: 5.0级的对手，一场硬碰硬的较量，如何让狡猾的窃贼低头认罪？敬请收看传奇故事，4个犯罪现场。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常说破案的关键就在现场，把现场的痕迹勘察透了，嫌疑人或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可是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吧，它特殊就特殊在不止一个现场。警方前前后后啊找到了4个案发现场，每个都藏着关键的线索，而他们要面对的这名嫌疑人呢更是极为特殊。他那反侦查意识有多强呢？警察是这么说的，
1: 他的反侦查意识是进化到了1.0、2.0、3.0，到了我们这里已经是5.0。
2: 5.0级别的反侦查意识，这不禁就让人好奇了，他有什么3头6臂啊？他又是一个怎样的离奇案子呢？那是2026年2月1号深夜11点多，上海闵行区的钟先生结束旅行返回家中，连日的奔波嘛，让他身心俱疲，只想早点休息。可是刚到卧室门口啊，他就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这房门呢，竟然从内部反锁了。这就太奇怪了呀，家里没人，谁锁的呀？钟先生设法打开了房门之后往里一看，顿时感觉大事不妙。衣橱里头一个约30斤重的保险箱竟然整个被人搬走了。
3: 我在衣柜这边再一看，哦，保险柜也不在了，那我就很确定是遭贼了。
2: 哎，钟先生很慌张，要知道那保险箱里头放的可不只是钱，家里头所有的那个什么房产证啊都在里头呢，还有不少珍贵的物品。他立即就报警了，这个女警江俊呢就是到场的警察当中的一员。江俊当时就询问钟先生，我那保险柜是什么时候丢的？哎，钟先生说他是1月26号出门旅游的，到2月1号才回来，这期间跨度不小。不过随后房间里的一个发现让江俊他们进一步缩小了排查的时间，那是一枚嫌疑人留下的脚印，原来这个脚印上沾着泥土，而且是有点潮湿的。
1: 这个半干半湿的泥印子更像是雨后有雨水的情况下，然后嫌疑人踩到了这个泥地，然后在家里造成的这个鞋印。而且根据天气预报，30号凌晨开始到31号是下雨天。
2: 案发时间明确了，那是不是嫌疑人的踪迹就更好找了呢？小区里头有公共视频吧，找一找那天晚上有谁来过这附近。哎，这事情啊没那么简单。现场勘查表明，嫌疑人不是从正门进来的，而是从1楼爬上钟先生家的2楼阳台，再从窗户翻入卧室的。警方调取了附近的公共视频，发现窃贼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选择这个地方作案，那都是精心谋划过的。
4: 我觉得嫌疑人应该是踩过点的，他这个窗啊，外边是树林，监控条件不是特别好，又是下雨的状态，很多人都是披着雨衣或者说这个撑着雨伞，他应该是规划过到手之后的撤退路线的。
2: 嫌疑人经验丰富，知道怎么利用天气给自个儿打掩护，可将军他们没那么轻易放弃，既然来过这个小区就一定会留下痕迹啊。视频一帧一帧的过，功夫不负有心人， 18:18，在被盗楼栋附近的这个画面里，警察终于捕捉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这是一个身穿深色连帽冲锋衣的男子，戴着帽子，手上似乎还戴着一双白手套，步伐嘛略显沉重，几秒钟就消失不见了。有人可能会说了，就这么一晃而过的镜头，警方凭什么就认定这人有问题啊？那是有理由的。其实，在追踪嫌疑人的同时，江俊他们也在小区里头展开了另一项工作，找保险箱。据钟先生描述，那个保险箱重达30斤，嫌疑人把它偷走，未必有能力搬出小区，很可能呢，就是要在附近破拆。可是将军他们找遍了小区都没找到30斤重的东西，总不会凭空消失吧？那他真的被运出小区了？可是带着这么重的东西走路都费劲，就更别说逃跑了。所以嫌疑人会不会是有交通工具呢？
5: 骑个非机动车来的概率高一点，因为你这个小区第一车子都难停了，车子难也难进来。
2: 就在这个时候，一直配合警方工作的小区保安队的队长周先生突然向侦查员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他说他有一辆开了几年的旧电瓶车不见了，原本呢就是停在那个案发楼栋对面的一楼加工层，因为老旧也不值钱，所以就常年把钥匙插在上头。前两天他发现呢车没了，起初没在意，现在想起来会不会就跟钟先生家的这个案子有关呢？江俊和同事立即调取了视频，果然就发现了个熟悉的身影。
1: 我们马上又去调取了这个架空层里面的监控，发现有一个跟我们原先6:18出现的一个戴帽子、戴口罩、戴手套的一个嫌疑人很像的一个人，开了这一辆电瓶车开进去了。
2: 画面中那男子骑着电瓶车一闪而过，但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江俊认出了那件冲锋衣，那双白手套就是之前出现过的那个人。保安队长也确定那就是他的那辆车。
1: 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就是他的电瓶车很旧，前灯不亮，前大灯不亮的，只有后灯是亮的。所以这个监控一开进去之后，他就说一看到了之后，他就说这肯定是我的车。
2: 所以嫌疑人不仅盗走了保险箱，还盗窃了一辆电瓶车。江俊呢，把这个确定为案件的第二现场。结合嫌疑人在小区里头留下的活动轨迹，警方确定了他的作案时间线。晚上19:18，他出现在了小区。19:29，他偷了电动车，也就是晚上8点左右，他完成了作案，离开小区，上了马路。上了马路之后呢，嫌疑人全程披着这个雨披，戴着头盔，根本看不清楚带了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他长什么样，无法确定他的身份。而之后呢，他就骑着那辆旧电瓶车，硬是一路从闵行区骑到了30公里开外的宝山，随后在一条村路上消失了。警方分析，既然小区里头没找到保险箱，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嫌疑人把他带走了。他极有可能是在某个偏僻的角落是处理了这个偷来的赃物。所以接下来呢，警方的任务就是要寻找到这个案子的第三个现场，寻找被盗的保险箱和车辆。当时呢，江俊冲在了最前面。
1: 我这个人喜欢跑现场，为什么？跑现场之后，你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我在最后这个监控消失，我会去干嘛？
2: 江俊呢，一边走一边研判嫌疑人行进的方向是一路向北，前头有个地铁的基地，基地外头有一片又深又密的绿化带。他分析，这种地方很可能是处理赃物的理想场所。地毯式的搜索随即展开，果然这就有了发现。
1: 在靠近我们地铁基地的那个围墙边上的这个绿化带里，我们找到了一个被拆下来的一个电动车的后备箱。后备箱里是我们保安队长的那个袖标，还有一个保安队长的那个工作证。那我们更确定了跟我们第一现场的那个犯罪嫌疑人是 匹配的。
2: 可是后备箱找到了那辆电瓶车呢？警方推测，既然后备箱被拆下来扔在绿化带里头，那车很有可能也在附近。
1: 那么我们就去一个个找，大概有七八十个监控，一个个去点开它所有围墙的监控，我们就去点开一圈，最后终于让我们看到一个照着嫌疑人消失的地方那座桥的一个监控，很远的一个距离。
2: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哈，在镜头最远处勉强可以看到一个模糊的人影，这人不紧不慢地推着一辆电动车上了桥，在桥上他费了好大一番力气，猛地往河里一推，巨大的水花溅起来了。实地查看之后，侦查员果然在桥面上发现了两道深深的拖拽痕迹。而警方立刻组织打捞，电瓶车从河里头被拖出来的那一刻，大家都很兴奋，第一件赃物找到了。可是这份兴奋很快就被新的焦虑给盖过了，电瓶车找到了，保险箱呢？
1: 电动自行车起来之后，我们很兴奋，很兴奋，我们觉得保险箱也在河里，所以我们再捞再捞，但是没捞到。没捞到之后，周边又没搜到，那保险箱没找到，怎么办？
2: 是啊，保险箱是这个案子里头最重要的物证。将军他们很疑惑，嫌疑人把电动车抛到这条河里，保险箱却没有一并抛下来。但是他没有气馁，带着队员们继续在附近摸排，在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头啊，还真就翻出了几个特别扎眼的新物件。
1: 然后就在这个位置，我们在一棵小树下面找到了一包手套，两个口罩。当我们就是所有的视频监控已经走到绝境的时候，这个案子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每次我们觉得要失望的时候，就突然给我们一点信念。
2: 线索来之不易，警方立刻对手套和口罩进行了提取比对，很快结果就出来了，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名字，庞某。第三个现场收获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嫌疑人的身份确定了，这可是重大的突破，理应高兴啊。可是这个将军的心里头反而升起了一层新的担忧，多条线索指向了嫌疑人庞某，1994年开始就因为盗窃六次入狱，十足的惯犯老手。
1: 他从1994年开始吃官司，到他2024年之前，他都是有罪供诉。

0: 的身份，也还是不能抓人，必须得找到那个最重要的物证——保险箱。只有它才能够让这个证据链严丝合缝的闭合起来。可是河里也捞了，树林也翻了，绿化带嘛也搜了个遍，那个30英寸的保险箱究竟被他藏到哪儿去了呢？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4: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嗯，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是，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通过艰苦的勘查，嫌疑人的身份终于确定了，一个姓庞的男子，就是这个案子的嫌疑人。可是警方啊还不能抓他，这庞某是个惯犯，反侦查的意识特别高。为了确保后续定罪的过程能够顺利，必须得先找着那个保险箱。问题是保险箱究竟被他藏到哪儿去了呢？知道了嫌疑人的身份之后，江俊决定从他的行踪入手，调取了庞某的这个行程轨迹，真的就有了发现。庞某作案当晚11:37才回到家中，可是没待多久，12点刚过，他又骑着自个儿的电瓶车出去了，去哪儿了呢？
1: 他把车停在了一个沪嘉高速的高架桥下面。

0: 往右走了之后，旁边是条铁路，进去了之后两个小时之后，他才从这个原路又返回出来，只消失在这个盲区两个小时。那他在这个盲区发生了什么事呢？这时候我们通过这个消失地点，我们就去现场了，反复去走他可能走过的路。
1: 将军研判，这很有可能就是藏匿保险箱的第四现场。他们又在那附近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河道边草丛里啊，可是搜了一遍又一遍，始终就没有收获。庞某明明在这个地方消失了整整两个小时，他应该就在这儿破拆了保险箱，为什么翻了个底儿朝天就是找不着呢？庞某又在耍什么花招啊？这时候对将军和他的同事来讲，是体力和心理的双重考验。为了这个案子，他们已经整整辛苦了一个多月，夜以继日，不眠不休，明知道东西可能就在附近，可偏偏就找不到。哎呀，那种憋屈和郁闷让每个人都憋了一口气。可就像将军之前说的那样，每次他们要绝望的时候，都会有新的希望在拐角处等着。就在大家快要泄气的时候，队里头一个年轻警察不经意之间好像有了发现。
2: 因为当时我们组织了大概20多个人在这边搜荒嘛，一直没有搜到。因为这条河我们本来也开始也是很怀疑的，然后我就跟着我同事过来，然后就想看一下这条河有多深嘛，然后就拿了个木头戳，然后正好也是运气好，就戳到个东西，毛了一下它轮廓，像是方方正正的东西，就跟保险箱有点像的嘛。
3: 可以
4: ，
1: 是运气，也是坚持的结果。一个不经意的举动，让他们苦找多日的保险箱终于浮出了水面。那一刻，所有人都激动无比。
0: 保险箱出水那一刹那，我告诉你，我们那一个多月的努力，真的是在这一刻太牛了。保险箱出水那一刹那，真的是我到现在想起来都是。太激动了，激动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拍照嘛，我都忘了拿起手机来拍这个照片了。就是1月30号，当我们把这个保险箱拎出来，所有参加过这个案子的人，我们所有的日日夜夜都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1: 是啊，这一刻所有的努力都值了。随后警方在保险箱里头找到了钟先生的房产证等重要物证，与此同时呢，通过调查庞某的行踪，部分赃款的下落也浮出了水面。物证齐全，证据闭环，警方呢立即对庞某实施了抓捕。不出所料，庞某态度嚣张，拒不认罪。可是这一次由不得他了，从入室盗窃、盗车逃离、丢弃物证，到藏匿保险箱，四个现场所产出的证据环环相扣，形成了完整的闭环，纵使庞某百般抵赖也无济于事。
0: 所以保险箱出来之后，我们就所有的线都连起来了。这个案子做到现在，就是我们四个现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5: 啊，所以我们对这个是非常自信的。
1: 是啊，四个现场就像打了四场硬仗，每一个将军和同事们都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从接手这个案子，将军就意识到了这个窃贼不好对付，可是他始终憋了一口气，穷尽侦查手段，想尽一切办法，付出最大的努力，这是他的一贯的工作作风。事实上，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还从没有向违法犯罪分子服过软。
0: 我们做刑警的都有一腔热血，像这么专业、这么职业的嫌疑人，只有我们比他更职业、更专业，我们才能找得到他，我们才能抓得住他，我们才能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方。
1: 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被盗物品也全部追回。看着将军和同事们日日夜夜的付出，失主钟先生这心里头啊，满是感动。
6: 非常感谢他们的付出努力，我就感觉他们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就是在这个案子上的施加的力度，这个工作量啊是远远超过我原来的这个期待，破案神速嘛，感谢人民好警察。
1: 之后，犯罪嫌疑人庞某因为犯盗窃罪被检察

0: 案子呢结束了，但是有些东西值得反复的回味。 有人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可现实是，这一丈的距离从来都不是凭空落下来的，是靠着一针一针看视频画面熬出来的，是几个月不眠不休，一次又一次被绝望碾压之后又站起来撑出来的。 将军和他的战友们用专业和信念守住了老百姓的财产安全，而这个事儿啊，告诉我们，罪恶可以不断的升级伪装，但是正义啊，从来不会打折。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有耐心的猎人，再精心设计的犯罪也抵不过四个现场环环相扣的证据闭环。
1: 无论犯罪分子进化到5.0、6.0还是7.0，守护者的4.0里头从来就没有放弃两个字。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
2: 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少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这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成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
6: 谢谢
5: 越好。
6: 谢谢，
7: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
8: 是是是，
7: 一看就不一样。
8: 是是，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
1: 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3: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谁说宁古塔只有苦寒？
1: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0: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2: 你有话直说。
3: 给你一场富贵，
2: 你懂吗？
4: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5: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6: 赌什么？
5: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0: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3: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2: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5: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0: 他富贵险中求，
5: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4: 用洋人打败洋人。
0: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7: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作，
4: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8: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9: 谁派你来杀我的？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9: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8: 蜂巢出现在上海，
10: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3: 杀是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1: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如果你有一个女儿30多岁早已出嫁，却还张口问你要钱，你会不会给？今年74岁的老刘先生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独生女今年30岁，早已结婚生子，却时不时因为各种原因向他要钱。为此，他一次次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金。
1: 我是他父亲，他有那种我不知足，他谁知道？
0: 可是，他现在的老伴康女士却极其反感他的做法。
2: 每一次都是借钱，每一次都是周转。我说不行。
0: 康女士坚决反对，认为老刘的女儿别有用心。
2: 他和我不亲母后妈妈，他就想着把他爸爸的钱抓到我兜里算，抓多少算多少，越多越好。
0: 可老刘的女儿小刘却认为自己花父亲的钱天经地义。
3: 我觉得这是我爸嘛，我就是花他一点钱，再正常不过了吧。
0: 总之，为了老刘的养老钱，康女士和小刘纷争不断，战火频发。
2: 他说：“你拿来我爸的工资卡，我就要用，你给不给？”
3: 有因必有果呢，你不招惹我，我也不会去招惹你。
0: 嫁出去的女儿究竟该不该啃老？最终，老刘的养老金又会落到谁的手里？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养老金之争。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双方当事人康女士和刘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2: 主要的问题是，他姑娘老跟我们要钱，你给的他越快，他要的越勤。

0: 就是几万。我是说他嫁出去的人了，我们没有那个义务养他一辈子。
1: 现在多大了女儿？
0: 30多了。
1: 哦，30多岁了。
0: 哦，他两个孩子结了婚，
1: 成家立业了是吗？
0: 哎，对，他一直就要，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1: 刘先生的诉求，
2: 我的诉求是我的这个工资现在不是掏管里的了，一人一半放开。
1: 为什么呢？
2: 因为现在吧，掏管上我花点钱，总的来说不太自由。我姑娘困难，她是给我姑娘点钱，她就给我借眼啊。
1: 所以在她看来，就是不应该给女儿了，你是不能接受的是吗？
2: 是。
1: 好，你不能接受的理由是什么？
2: 我是她父亲，她有难处，我不资助她，谁资助她？还有这么困难之处，还有这么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3: 康女士的一声冷笑，道尽了她对老刘这种观念的不屑。因为在她看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老刘根本没有义务去养30多岁的女儿。她希望老伴能够停止对女儿小刘的资助。可是老刘就这一个女儿，她觉得她用自己的养老金去帮衬女儿，完全是人之常情。那么，康女士为什么难以理解这种人之常情呢？她和小刘的相处又是什么状态呢？事情还得从康女士和小刘的第一次见面说起。
0: 见女孩的时候，我拿着300块钱给女孩，钱她接了，但是她吃饭的时候一直就是背着我在这，一直就是背着这的坐下，这的家菜吃。我跟她说话，她不理我。
1: 这么明显吗？
0: 这的，哎，就是那样，还给我辣的个脸。
1: 你跟他有讲这个情况吗？
0: 讲了，我说你教孩子吗？孩子小了，这个事情得你教。他不说，他舍不得说，我经常说他，他不会过去说孩子。
1: 好，
0: 不知道他舍不得是咋回事。
1: 第一次见面也要让刘先生回应一下，是他所讲的这个情况吗？
2: 一见面他给了钱，那个孩子扭头就走了。
1: 为什么会这样啊？
2: 这个孩子吧，从小在他外婆家长大。4个孩子属他最小，一家人家都比较惯，有那么点宠坏了的意思吧。
1: 那他对你也是这样冷冷的态度是吧？
2: 也是这样的呀。
1: 你不计较？
2: 我不计较。不仅那他婆婆啊，他先抱孩子抱着喊我就打过来，当然他婆婆也是笑哈哈的，也不计较呀，都计较点。
1: 所以女儿接触到的其他的人都能够包容他这种
0: 就是我
1: 状态是吗？
2: 是。
1: 你在他之前有认识其他的女性吗？带给女儿见过面，有这种经历吗？
2: 有。
1: 女儿也是这样吗？
2: 一开始见了那个女的也是不高兴，她后来人家那个女的脾气好，人家3刷2刷，最后刷的她高兴了，她还告那个女的，我爸爸就靠给你了，你对我爸爸好点，两个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放开的。
1: 那你觉得他靠什么就能够让女儿态度有所转变呢？
2: 靠的是态度好，他自己不上去讲道理。
3: 老刘早年丧妻，全家人都对年幼丧母的小刘宠爱非常，而老刘在找伴侣时也非常重视小刘的感受，只因为小刘说不想他再婚，妻子去世后他就只找对象但绝不领证。
2: 他都是担心这家伙有一套房子，他女方要的去了，所以说干脆就不嫁了，就这么过吧。
3: 老刘不准备再婚，他的独生女儿小刘又表现得对康女士非常排斥。这种情况换作一般女人可能早就撤退了，但康女士不同，她经历过一段极致伤痛的婚姻，对结婚并没有执念，所以对老刘不结婚的想法她很快就欣然接受。
0: 到现在都没领结婚证，平常我们两个人过得很好，确实是过得很好。
3: 康女士看重的是老刘人品好，为人勤快，并且有责任心。更让她欣慰的是，老刘交往后就自觉上交了工资卡。有了这些优点，领不领证，小刘对他的态度好不好，他觉得都不那么重要。他满心欢喜地规划着两个人的未来，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了一处房产供两人居住。可以说这套房充分展示了他对这段关系的诚意，也充分展示了他对晚年生活的美好期许。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新房刚刚入住，小刘就冲进来砸了康女士的新房。
0: 买房子是我出钱买的房子，120平米的房子，我买了房子了，他说他来装修我也要住，我说这个男的也有责任心，你出就你出吧。哎，就这样装了这个房子，我们住上没多长时间，姑娘有的一天突然过来了， 你出来！我说出来干嘛？你知道我今天是过来干啥来了？我说你过来干啥来了？我爸的工资卡在你那里放的，我过来是跟你要工资卡，你拿来我爸的工资卡。这一套房子我爸说装修他花了10万，你拿来那10万。我说装修房我和你爸合住，你爸自愿说他装修房，这是我们两个的事情，你怎么跑过来跟我要这个钱来了？他说我就要要，你给不给？我说你跟你爸要去吧。
1: 他在家吗？
0: 他不在。我说这是我们俩的事情，你管不着，你不给是吧？他就拉开抽屉翻。我说你干啥了你？你过来我这家抄家来了啊！我喊了他一声，他就开始摔东西。那个时候刚过了8月15，一会摔在地下，摔在地下，满地跑的都是水果。哎呀，当时那气得我。
1: 好，那我问一下刘先生，到底是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两个是吵了一架，他给我二姐是打电话，我二姐气病了。气病了以后，这个把这个姑娘了就替他姑姑来出气来了，我也确实生气，我说那个需要要钱也好，怕他不过来也好，我来解决嘛，你不经过我，你怎么解决？
1: 我问一下你啊，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是因为你们夫妻俩生气，引发了他和你姐姐的矛盾，然后你的姑娘来替姑姑出头，
2: 是
1: 这意思吧？
2: 是。
1: 为什么直接就冲着房子和钱来呢？
0: 对，
1: 压根儿就没提姑姑这个事儿啊。
2: 按道的这个就是出场我们小出场我们放开了嘛，
1: 目的是为了让你们分开。
2: 出
1: 场赶他走。
2: 对，他给我打电话说就说是我去来了，你是要我呀，你是要他呀，你二选一。
3: 又是砸东西，又是让老刘二选一。很明显，小刘对父亲的老伴康女士那是相当不待见，可再不待见也没有冲到人家新房去闹事儿的道理。即便是老刘也对小刘这一次的行为非常失望，所以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一边倒的包容女儿，而是拒绝他二选一的要求，工资卡也稳稳地留在康女士手里。而自觉无错的康女士经此一事也彻底改变了对小刘的态度。
0: 之前我全部是让他的，他过来甩了我的东西以后，姑娘再起媳妇我就不让他了，这就见一面吵一面。
3: 一个本就脾气直，一个又不再忍让，两人之间的关系自此急剧恶化。哪怕老刘在中间多番调停，也没能缓和二人之间的气氛。直到几年后，小刘怀孕快要生产时，老刘终于说动了康女士，作为长辈先低个头，主动去看望小刘。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399的老人三宝，我

0: 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姑娘快生孩子呀，她跟我提出来咱们去看看姑娘吧。我说你想拿多少钱你去拿，拿上你去看姑娘去，我不要去了。因为我知道你姑娘不想见我，她看见我好像就像仇人似的，她会要让我去。那就去吧。去我问她拿多少钱，她说的拿上2000，行，拿上2000去了。到了这个饭店的院里边了，女婿子放车，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站，我无意之中一望过掉头，姑娘在那头了。哎呀，姑娘那个脸真叫个难看，哎呀，真难看！我当时我有啥说啥，我当时我就气得，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姑娘那个脸比死人脸还难看。”他这样对我，我心里特别不舒服。我跳起来，他追上一步，要一个耳光，啥是啥？我也不知道他们看见没看见，实在是顾不下了。我估计女婿子是没看见，他顾放车了。我就把这2000块钱兜里面拿出来，我就给女婿子塞在兜里。我跟女婿子说，我说我回呀。他问女阿姨为什么回呀？我说是他刚才把那个脸色给我，去饭店吃饭我哪能吃下去了？
5: 理解理解。
4: 我回呀。女婿子也没有拦我，我就出去车站牌子跟前等车了嘛。等了一阵子车还没来，他给来了，他过来往回留我。我说这事情不是你惹的我。我说我来女婿子家来了，他不留我，你留我，这是什么逻辑？我说你留不回我去。
6: 他说是姑娘，当他爷的怎么了？我就没看见，确确实实我就没看见。但是他又找错人家女婿子说了个，咦，你不要走了嘛？他来了不听，那个女婿子是挺腼腆的个人，他这确实也没有拉他，然后又跟我说是，爸，你去把那个姨救回来。
5: 然后呢？
4: 我就问他，我说是，你是吃饭呀，还是回呀？你要没吃过个饭的，你就返回去吃你的饭去。你要是回，就和我一同回。他说是，那里我也回吧，我们就回来了。
6: 这个事情是姑娘对我很不满意，她找他找他的，你应该留下来吃饭，结果你也走了。那个心里晓得，反正是他已经是上了这么大的气了，其他的也顾不上了。
7: 老刘原本是去留人的，结果人没留住，自己还就跟着跑了。他想象中的破冰饭局不仅没能缓和两个女人的关系，反而加深了彼此的心结。这一下老刘也没招了，他想着姑娘结婚了，有自己的生活，大不了以后他和老伴就少去找闺女，只要不见面，两边井水不犯河水，日子还能过下去。可他没想到的是，女儿小刘是不来找事了，但康女士却闹起了情绪。
4: 第一次借30000块钱的时候，因为她要办个工作室了，我说给她吧。接着没几天，姥姥病了，又跟她爸爸要10000块钱，我说你给嘛，我挺痛快的。最近要这个是5-6万块钱，是两个孩子上学了，借你的钱他周转一下。我说不行，我就
5: 正
4: 好，我态度不好，三天两头要钱，每一次都是借钱，每一次都是周转，只借不还。
5: 因为你看前面几次啊，你甚至都还挺支持的，对吧？
4: 对呀、
5: 这一次你反对的理由是，
4: 我觉得这个姑娘是就想抓我们的钱，她和我不亲不后妈妈。他就想把他爸爸的钱抓到我兜里算，抓多少算多少，越多越好。
5: 好，所以你

0: 看到的不可能不仅仅只是说什么暂时性的经济困难呀，
1: 绝对不是，因为他家过得挺好的，他们是拆迁户，有五套房子，你没钱你卖房子去吗？为啥坑我们？
0: 我明白，就是不至于要来找你们要钱。
1: 对呀，我是儿子，他是姑娘，我儿子一分钱都不花我的。
2: 他是不了解情况，我跟你说，他们家是拆迁户。当时呢，三间半的这一套是给了儿子和媳妇的了，还有两间半的这一套是给了姑娘了，剩下两个一间半的，这不是在老人手里了。
0: 女儿女婿他们自己的能力支付不了孩子们的学费吗？
2: 他赚的钱吧，现在拿不回来，手里头就没钱，需要整个周转一下。
0: 周转？
2: 哎，周转，哎，就不打算要了。
0: 你是出于什么想法，觉得还应该要帮他们？
2: 因为上来是这个现在独生子女这个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可以说大部分的父母都在帮这个孩子嘛。
0: 就能帮咱们就尽量帮。
2: 哎，能帮尽量帮，而且我已经是家里头已经是存了点这个看病养老的钱，我计划每个月资助他1000块钱。
0: 你希望在你工资里每个月拨出1000块钱来帮帮女儿？
2: 哎，帮帮他。
1: 我还是不同意，因为我有后顾之忧，岁数大了嘛，你谁知道哪天生个病，人老了就得往下攒点看病钱了。他就说，你要是不给我工资卡，咱俩就分手，干脆不过了。我点点滴滴照顾你，我付出那么的多，为你的身体，
0: 很伤心。
1: 你现在提出来跟我要分手，我从来没想过说要和你分手，我很伤心。
3: 康女士的泪水里饱含委屈和失望。她和老刘在一起17年了，这17年她虽然名义上掌管着老刘的工资卡，但却从没有贪没过里面的一分钱。卡里的退休金从最开始的每个月2000多涨到现在的每个月6000多，她一直都是能不花就不花，因为她要攒着钱为两个人的养老做准备，这也是她反对老刘补贴小刘的最大原因。可老刘却觉得他的养老问题没那么迫切，完全可以抽出一部分资助女儿的生活，更何况钱本来就是他的，如果康女士不同意，他只能拿回工资卡结束他们的关系。难道说17年的相伴真的要就此分开吗？在这个紧要关头，调解员李金平提出，不妨先听一听事件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小刘的想法。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啊。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

0: 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啊，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小刘你好。
4: 你好。
3: 因为今天爸爸和阿姨在现场间调解，爸爸和阿姨这边的这种关系的矛盾，很多问题是跟你有关系，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4: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并不反对，因为我和我爸爸从小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少，所以我也希望能有个人去照顾他。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然后我当时跟他说的就是，是你找我爸。那当然啦，我爸爸的钱也理应给他花，这个我是很支持很赞成的。
3: 所以从头至尾你态度上并不是说很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吗？
4: 其实我并不反对，我也就没有反对过。我自己的想法，可能阿姨这边不是很接受我，她可能就怕我花我爸的钱，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爸嘛，对不对？我就是偶尔花他一点钱再正常不过了吧。因为我没有人可以依靠，对吧？我妈也不在，然后我能问谁呢？我只有去找我爸。然后就是我觉得在我身边同龄的人当中，我的麻烦和我的这种对爸爸的这种需求已经是非常非常够少了。但是就这样，我觉得他依然是不愿意，哪怕我花我爸就是一点，他都会觉得好像我是要侵占他们的财产，想要把我爸的这个财产夺过去。其实我真的从我内心里面，我真的没有这个想法。
3: 可是我听说你确实是冲到家里去了，还向阿姨要爸爸的工资卡，你当时咋想的呀？
4: 但是那个是因为他对我二姑也出言不逊，有因必有果。那为什么我也不是一个神经病？你不招惹我，我也不会去招惹你。而且你作为长辈来说，这个东西是相互的，我觉得。那你说我结婚，我生两个孩子，我坐月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关心过我说需不需要有人帮忙，需不需要照顾？从来没有问过一句，也没有说给孩子买过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孩子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你也没有问过我。
3: 他们两个如果在一起，未来养老的问题你有啥具体想法的？
4: 未来养老的话，我爸我肯定会管了，对不对？如果阿姨她是真心的，就是说能够跟我和平共处的话，我也是能够接受。只要她能照顾好我爸，真心的是愿意跟我爸过日子，两个人能在一起和和美美的，她对我有什么看法我真的都不在意，这都是小事儿。
3: 行，小刘，你有这样的态度，我们都很放心。
0: 姑娘说话不算数，她说话不算数，一会儿就变，一会儿就变，所以我害怕，我有后顾之忧。
5: 因为他始终有一个嫁出去的姑娘，怕出去的去。假如说我那天百年之后不在了，不在了以后还剩下，50万。如果他管了不，那就根本就没有我姑娘什么事了。
6: 你也有你的担心，是吧？
5: 我的担心。
7: 很显然，老刘坚决要拿回自己的工资卡，归根到底还是考虑女儿小刘。他觉得自己的养老金除了给自己养老，同时也应该帮助到女儿。可康女士的担忧也很现实，她害怕工资卡给出去之后，老刘会把养老金都给女儿，等两人身体真有个万一，会很被动。她更希望老刘把养老金存起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老刘的工资卡到底该归谁管？老刘的计划、康女士的计划和小刘的需求之间又该如何平衡呢？律师刘天认为，这个问题根本没那么复杂。
1: 你们的关系是非婚同居的关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男方有工资卡、有退休金，那这个钱呢是他个人的财产。原则上，这些钱怎么样分配、给谁花、怎么花，都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比如说，我愿意分给女儿一部分，你不必征得你身边的女方的同意。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说女方的核心的顾虑。我跟你在一起生活了17年，照顾你的起居，照顾你的生活，我什么都没有落下，对我是不是太不公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肯定我们的付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教你个办法，签订一个叫做同居财产。

0: 协议的东西，白纸黑字的协议摆在这里，让它产生了法律的效力，让它产生了法律的约束力，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对，
0: 比如说他的工资收入该怎么分配，拿出50%给到我，由我来支配，或者说以后遇到了疾病的时候该怎么样照顾，这个钱怎么出，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对于你们双方的利益都是有好处的。
2: 你们这个关系叫搭伙养老，它不是爱情，不是婚姻，它目的是消解彼此的寂寞，彼此在生活上身体上给予照顾，是这种关系。所以呢，在你们进入这种搭伙养老的日子以后，有些钱经济上的处理方法和再婚夫妻是不一样的。首先经济上呢，一般来说是这么处理的，原来自己各自的收入依然是归自己，但是呢，你们建立一个共同的账户，这个共同的账户里面，这个账户是支持什么呢？我们的日常普通开支，但是一旦涉及到重大事件，大额开支就是各用各的钱。假如说你们有共同使用的资金，除了共同使用资金之外的是你自由支配的，那女儿问你要钱，你想给就给，你想不给就不给，就是呢你和女儿的矛盾和冲突。你别把你女儿要钱的事情最后弄成了你女儿和她的冲突，这让她很难受很冤枉。女方担心的就是大病的时候怎么办，要不就是自己的钱，要不就是自己的子女来承担你的大病的问题。你原则上没有这么重大的义务。
1: 嗯，
2: 如果你是确实希望你管好他的钱，我管好他的一辈子，那好了，你们结婚嘛，为什么不结呢？
3: 表面上看啊，好像是我们女方不给面子，但是背后是有逻辑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17年的伤害，他要男方能够知道这么多年他的委屈和他的付出，还有他的退让。男方一直让我们女方来去包容这个继女，帮助自己的女儿，但是很少让女儿来去包容这个继母。女儿上门砸东西，要工资卡，本来这应该是男方的一个责任时刻，在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其实是可以告诉女儿说，这个房子是我和我老伴的房子，这是我们养老的，我自己有这个权利去支配，你没有权利在这里撒野。但是男方当时还是会本能的立场站在女儿那边，所以男人要的包容就是你无限的忍让，那女方的包容就是我的忍让是有底线的。刚刚在场上说的是，如果只能选一个，男方会选择小的，因为他要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其实这句话我听的时候我咯噔了一下，我相信我们大姐也特别难受。您说万一您走了，钱到时候给不了女儿，你女儿拿不到了怎么办？其实我也想说，女方跟了您17年，这17年她照顾您，她伺候您，您这也就是6000多块钱的工资，就算是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这是她照顾您17年，这笔钱在她手上供她养老，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两个人走到一起很不容易，已经过去了17年，我们不是来争输赢的，退休金怎么分是小事儿，但是把日子过好这才是大事儿。
4: 对于女儿是否进行经济资助这个问题，康女士看法错了，刘先生做法错了。康女士说的是，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原先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是源于女儿一旦嫁出去，如果男人一旦休妻，这个女人是不能回娘家的，这是封建思想的论调。你拿这种论调来论，显然无论从法律上到人情上都通不过去，今后这句话就不要从你嘴里出来了。那么我们刘先生，一个父亲教育好或者是培养好自己的儿女，这是第一大义务，让子女坐得端行得正，这是一个父母要对子女所做的培养和熏陶。你从现在开始，你思考一下前前后后你女儿的这些行为，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是出于私心，我强烈强调任何私心都不可以被成全。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要跟她分开，

0: 我觉得你这种做法就是错的，你想想清楚，以后你的养老的问题还是很大的，年长的人不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全散给自己的儿女，因为这样的话等你真的老了病了，你就是真的就是儿女的负担，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底。康女士说，我有没有想过要分开，就是你跟这个男人仅仅是同居关系，同居到现在了，你自己掉进去了，你只考虑他养不养老的问题，人家如果现在跟你分开了，用得着你关心他养老的问题吗？所以二位一定要把自己的关系属性先定位好，到底要不要法律的这层保障，如果要就想好回去要把结婚证领了，如果不要咱们就按同居关系说事儿。
1: 调解团队都指出，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康女士根本没有立场去干涉老刘怎么花钱。如果两个人真想好好过日子，携手到老，那么要不就干脆结婚，要不就通过协议好好理清楚各自担忧的财产和养老问题。那么老刘和康女士会选择哪一条路呢？密室里74岁的老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这么说，我这个人非常的公平公正的，就是说既然找到一块，我一辈子的收入我愿意放给他一半，我有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有单位的年金，这两笔钱呢是我从一上班的时候，你75年上的班嘛，那这单位就开始计算的嘛，发的时候呢他是你退休的时候才给发了嘛，
3: 对，
2: 这是一个事儿。以前存的一笔钱对于我们以后的养老费用，就是分开也是一人一半还留着养老。
1: 老刘说，相伴17年，不管有没有结婚证，他都把康女士当成妻子。不管是现在的退休金，还是之前的公积金，还有年金，即便分手，他也可以和康女士平分，作为二人的养老保障。他从没有认为康女士不配支配他的财产，但他无法忍受自己无权支配这笔财产。
2: 难受的一个是说是我想帮助姑娘一点帮助不成，也帮助姑娘她就急眼，再一个我想自己干点业余爱好的事情她也不支持。
1: 老刘说，不管是资助女儿也好，还是花钱旅游也罢，在他看来都是自己应有的权利。他要工资卡并不是要把财产收回，而仅仅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财产权。
2: 现在的这个工资卡了，他拿的也行，我拿的也行，但是不管谁拿的都给对方一半，他拿他的一半给都给他儿子的攒的也行，是他自己花也行，那不管他了。我拿上我的一半，拿出1000块钱来给姑娘，剩下的我去旅游啊，还有平时的基本生活。
1: 老刘的方案很清晰，他只想要回退休金的一半，也就是1个月3000块。并且愿意以协议的方式把自己退休金的一半给到康女士，随她花费。那么康女士会接受这个提议吗？
4: 本来说同居期间的工资是个人所得，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吧？但是现在男方他提出来就是说工资卡一个人要给一半，
5: 那生了病那怎么地个花？
6: 因为他的钱他就要花没了。些年来我了解他，他不管他自己就管女儿，
1: 一人一半。康女士不愿意接受这个方案，因为以他对老伴的了解，老刘要是拿到钱肯定要月光，万一生病了还得他来掏钱。所以思前想后，他提出一个要求。
5: 这个钱我觉得要分不如彻底分开，他的是他的，我的是我的，生病了我看病我也不用他支出，他生了病他都把钱花光了我也不给他钱。
1: 康女士说，老刘的养老金一人一半没问题，但前提是如果老刘生病了不能找他掏钱，他生病了也不会找老刘要钱。那么对于康女士提出的条件，老刘会同意吗？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把这个最后你们双方要求你的这个协议给你们念一下啊。协议第一条，男方每月的退休金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由双方各享有50%的支配权。第二条，双方各自的婚前个人财产除本协议第一条约定外的其他个人收入均归各自单独所有，另一方不得主张任何权利。第三条，双方各自的个人支出由本人自行承担，互不兜底，互不承担连带责任。个人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医疗与护理费用，个人医

0: 物饰品消费、个人亲友人情往来、个人保险与债务、个人子女及亲属的资助费用等。同居期间，双方自愿维持稳定的伴侣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互相照料，精神上互相关怀，共同维护和睦的生活状态。好，这些内容如果大家觉得能接受的话，你们就签字确认。
1: 我们回去以后保重身体，好好过日子。老婆，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节目最后，两人相拥露出了笑容，一声老婆我爱你和一句我也爱你，让17年的坚守有了回响。但我们也真心倡议，与其搭伙养老，不妨勇敢领证，用法律为真情护航，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彼此，对彼此负责。我们也尊重康女士和老刘的选择，希望他们以这份协议为起点，拥有更包容、更和谐的晚年生活。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上半年，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介绍了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8037.9亿元。
2: 全省经济还是顶住了压力，运行的总体平稳。归纳起来了，可以用这个四个词来概括，就是向好、向新、向绿、向暖这四个方面。一是发展自小向好、向新向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二是增长动能向新，三是转型升级向绿，四是民生保障向暖。
1: 农业生产稳中有升，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85.2亿元，同比增长3.8%，比一季度加快0.3个百分点。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蔬菜及食用菌产量966.9万吨，增长4%；禽蛋产量53.4万吨，增长16.9%；水产品产量151.2万吨，增长5.3%。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等产量分别增长90.8%、32.4%、16.5%。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4.5%、22.2%。
3: 行业的增长面稳步提升。那么我们统计的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啊，有27个行

0: 实现了同比增长，企业效益保持了稳步的增长。
1: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71.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限额以上。

0: 全省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18496元，同比名义增长5.4%。
1: 供给端，农业稳中有升，工业稳中提质，服务业稳中向好。需求端，消费市场扩容增效，重点投资保持增长，对外贸易增势强劲，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
2: 透过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的各项数据，我们看到农业工业稳中提质，新兴动能加速成长，消费外贸持续增长，民生保障回暖有力。这份平稳向好的发展答卷，得益于各项稳增长政策落地见效，凝聚着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保持稳中求进、久久为功的定力，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激活发展新动能，推动全省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省长叶剑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4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会议指出，要立足我省能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推动双碳工作行稳致远。要以更大力度拓宽省外能源入干渠道，构建多元互补的能源供给格局。要强化能源设施安全运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司法所工作办法》。会议指出，要以出台工作办法为契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司法所工作，切实发挥司法所在基层依法治理中的职能作用。要加强各项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努力营造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3: 赣商助推省会高质量发展合作交流会昨天在南昌举行，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致辞。他指出，当前江西正处在厚积薄发、转型升级、爬坡进位关键窗口期，希望广大赣商坚定投资信心，精准把握战略机遇，聚焦重点领域，深化双向赋能，将事业版图扎根赣坡沃土，与全省同心同向，携手并进，合力谱写赣商赋能省会引领战略新篇章。
2: 依托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的双抢中，我省各地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大用场，双抢效率提升不少。
0: 在莲花县梁芳镇早稻示范片，新式收割机抓紧抢收早稻。这种机器搭载智能导航控制系统，能根据地面高低自动调节割台高度，适应多种收获环境，从而减少机收损失，增加产量。
4: 抛洒率较传统的收割机下降5%，而且购置相当划算嘛，一台机子补助了3万多。
0: 我省今年加码推出优机优补和以旧换新政策，对有助于大面积提升单产的重点机具，补贴额测算比例提高至35%，配备辅助驾驶系统的终端设备，补贴比例更是高达40%。支持报废更新的农机种类也从15类大幅扩展至27类。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水稻含水率超过30%，快速烘干成为颗粒归仓的关键。在丰城市，这家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利用政策补助更新了粮食烘干设备，应对雨情有了实打实的支撑。
5: 尤其是阴雨天的时候会凸显优势，能快速烘干湿粮，不用担心稻谷发热霉变。现在是24小时不停机，烘干量翻了一番。
0: 前不久，我省还出台方案，凡在江西开展机插秧、机抛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或个人，无论为自己田里作业，还是对外提供服务，只要纳入农机作业服务名录库，均可享受补助政策红利。
6: 所有享受机插、机抛作业补助的机具，必须安装带摄像头的北斗监测终端，作业轨迹、面积、时间等关键数据实时上云，全程留痕，加速机插、机抛的应用。
0: 据农情调度，截至7月20号，早。

0: 早稻收获进度过80%，晚稻播栽已近60%。
1: 萍乡市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探索研发在长沙转化在萍乡跨域协同模式，让前沿技术加速落地转化。
0: 在萍乡长沙科创飞地实验室内，毕业于中南大学的贡泰敏博士正带领团队开展新型金属陶瓷材料量产前测试。这款产品能大幅提升机械部件耐磨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工程机械等领域。眼下已手握2000多万元意向订单。可就在一年前，这项优质技术还迟迟无法落地产业化。
2: 企业普遍觉得我们的专利技术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然后风险比较高，都心存疑虑。
0: 贡泰敏的遭遇并非个例。如何让好技术不再卡在半路？萍乡市以科创飞地为支点，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构建研发在长沙转化在萍乡的跨域协同模式，主动向这类优质项目抛出橄榄枝。
3: 飞地实行柔性引材共享实验设备，提供中式量产落地支持，不仅使公博团队项目扎根长沙搞好科研，而且压缩了初创成本，双方一拍即合。
0: 针对科创企业研发投入大、试错风险高、轻资产、缺抵押等普遍痛点，萍乡量身定制专属金融工具双创融合贷，政府、银行、担保公司等协调联动，叠加财政贴息。
4: 我们打破了以往只看结果不看潜力的固化思维，为科技型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压缩授信审批周期，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0: 制度护航、平台赋能、金融助力、成果转化跑出加速度。短短一年，贡泰敏团队在飞地完成技术迭代，依托外部股权投资，在萍乡建起标准化中式产线，顺利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截至目前，萍乡已落地跨区域科技协同项目28个，双创融合贷累计授信超14亿元。
5: 我们将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好市内外科创资源，优化科技服务，吸引更多高校科研团队来萍乡创新创业。
0: 一项博士团队的成果突围，折射出萍乡以改革破解科创难题的务实路径。一手巧借外地的智，让人才不为地域所困；一手用足政策的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两头发力，层层打通，成果转化就有了硬核底气。
1: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近日揭晓，我省共有3部作品上榜，创下江西在该奖项评选中的历史最好成绩。
6: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我国国家级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中，上饶籍作家傅飞的散文集《人间珍贵》荣获散文杂文奖。作品不仅书写了饶北和上游的乡土风物，还延伸至福建、安徽、宁夏等作者深耕走访的地域，聚焦扎根大地的平凡普通人，以真实笔触描绘他们的苦痛与欢愉、茫然与坚定，于大时代的缝隙中挖掘出不屈的生命力。
7: 虽然他们生活得很平凡，甚至呢，在这个物质上也不是特别的富裕，但是他们这种生命力焕发出来的那种不屈的精神是很令我感动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本书呢，想表达的就是我们过着平凡的日子，但是我们同样有着这种丰沛的生命力，同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这种途径。
6: 在傅飞的写作生涯中，他始终将自己与乡村融为一体，从真实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让文字有温度，故事有力量。
7: 除了要把文字功夫练好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扎根生活，要扎根基层，和普通民众交朋友，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6: 另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天生草原》和《百花洲》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猛犸象》双双获奖，这是江西出版领域首次斩获鲁迅文学奖，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8: 他们的这个作品属于有温度、接地气、专业品质又很高的这种作品。我们江西文脉非常昌盛，

0: 今后我们要更多的扶持那些新锐青年作家，让江西文艺百花齐放。
1: 在广昌，群众遇到矛盾纠纷，不用再多头跑、反复找。当地通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整合资源、创新机制，让群众只进一扇门，就能把烦心事办妥。
2: 前不久，广昌县头皮镇龙虎村部分农田因附近水电站蓄水被淹，村民就赔偿问题多次与水电站沟通，但如何定损一直谈不拢。村里把情况反映到综治中心，中心迅速组织自然资源、农业等部门现场调解，当天就协商出了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3: 经过他们的调解，我们当天就达成了协议，赔偿款也很快就到账了。
2: 以前遇到这类纠纷，村民要跑好几个部门，有时候连找谁都不知道，基层干部也得来回协调，费时又费力。如今当地综治中心推出一站式服务，把42个职能部门拢到一起，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就行。这样一来，群众少跑腿，部门之间也少了互相推诿，基层干部处置矛盾的效率明显上来了。
4: 公检法司、人社等12个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部门常驻中心，农业局等13个单位轮流到中心值守，教育局等17个部门安排专人对接中心的交办工作。
2: 广昌县还用数字赋能为基层工作做减法，依托大数据平台，基层干部巡查时发现安全隐患、收集到矛盾纠纷，只需通过平台上传信息至县综治中心，就能快速分流、精准交办、闭环处理。
5: 我们不用的来回的跑，也不用填一堆的表格，大大提高了我们处理问题的及时性以及我们办事的效率。
2: 今年上半年，广昌县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909件，成功率达99.13%。从多头跑到一扇门，从反复协调到一键交办，广昌用实打实的减法换来了群众满意的加法。
1: 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有一个特殊的就业之家，它由江西援疆力量牵头打造，把江西成熟的就业服务模式落地帕米尔高原，帮助当地群众就近就业。
6: 在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佐热古利艾麦提江正是其中一员。大学毕业后，他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巴仁乡帕米尔就业之家的帮扶下，他成功入职唐锦纺织。
7: 这里我们符合我们的招聘信息比较多，工作人员帮我筛选岗位，推荐企业，工资待遇挺好的，我在这里挺满意的。
6: 帕米尔就业之家是江西省特色5+2就业之家服务模式在阿克陶县的创新落地。过去，当地群众就业渠道窄，大多靠亲友介绍，就业信息不透明，就业难题突出。江西援疆工作力量引入成熟的就业服务体系，通过市级宣传、社群推送等方式，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提供1:1咨询服务，结合每户家庭劳动力情况，按需推荐就业岗位，
8: 把他们的需求了解清楚了之后，跟企业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双方，从登记到面试再到入职，全程跟踪服务。
6: 找到工作不是终点，就业之家还定期回访就业人员工作状态、薪资待遇落实情况，帮助协调解决劳资纠纷、岗位适配等问题。目前，阿克陶县已建成40家就业之家，构建起县级总站加乡级分站加村级网点的服务矩阵，成功帮助当地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9: 接下来我们将会开展订单式的培训，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培训什么，同时也会做好稳岗回访，保证介绍的工作的群众和企业在遇到困难和纠纷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得到解决。
1: 扎根深山勘探一线，坚守地质报国初心，勇担资源保障使命。今天我们走进全省优秀共产党员，江西省地质局第10地质大队副总工程师、自然资源调查院院长欧阳永鹏，看他十余载深耕野外一线，以实干担当筑牢矿产资源保障根基。
10: 这个地方浮土太厚了，估计基岩也找不到，很难。
11: 近段时间，欧阳永鹏带领团队驻扎

0: 贵溪市冷水坑矿田开展找矿勘探工作。盛夏时节，矿区气温逼近40摄氏度，勘探队员背负设备徒步在崎岖山野间，汗水反复浸透工装。
1: 在地质找矿这样艰苦复杂周期又长的工作中，你在现场大家就会更有底气，你冲在前面团队就更有力量。
0: 自2013年参加工作以来，欧阳永鹏坚守地质调查与矿产勘探岗位，常年奔走在野外勘探一线。一次野外调查作业中，他因山路湿滑意外摔伤，医嘱要求至少休养4个月。当时有个重点项目即将迎来关键验收，为保障项目按期推进不延误工作进度，他不顾家人同事的劝阻，仅休养45天就重返工作岗位。他常年在工作中展现出踏实肯干、担当务实的作风，让同事心生敬佩。
2: 我跟他一起到新疆去，我们在这个新疆的项目切地形切割非常厉害，也没直壁，他都会把最困难的一个路线留给自己，最危险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他起。
0: 贵溪市冷水坑矿田有近60年勘查开发历史，属于典型老矿区，找矿难度大，突破空间小，传统勘探技术难以实现资源新突破。为盘活老矿区资源，挖掘矿产勘探潜力，欧阳永鹏带头创新攻坚，引入3维地质建模与人工智能融合新技术，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手段立体直观还原矿体空间分布形态，为精准找矿、科学部署勘探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
3: 就相当于对我们这个整个冷水坑做了个 CT， 比如说我们的地层啊、岩体的分布状态，通过肉眼都可以看得出来，为我们这个项目就是部署提供了依据。
0: 10余载深耕山野，欧阳永鹏曾深度参与探明珠溪世界最大钨矿床，探获三氧化钨资源量400多万吨，潜在经济价值超1000亿元。这一重大勘探成果不仅刷新矿区资源储量记录，更进一步夯实了江西世界钨都的产业地位。
1: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用专业为国家找矿，为人民造福，我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事。
4: 瓦灰鸡是江西九大地方鸡种之一，在安义县已有1000年饲养历史。当地通过选育提纯政策专项扶持，让昔日零星散养的小众土鸡蜕变为撬动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
5: 农历6月6吃瓦灰鸡是安义传承已久的民俗，这道特色美食早已融入当地百姓的日常生活。
6: 瓦灰鸡肉很紧，它很鲜的，老人小孩也爱喝汤。
5: 灰毛、灰脚、灰喙是瓦灰鸡最鲜明的外观特征。长期以来，安义瓦灰鸡以零星散养为主，知名度不高，还面临种源退化的问题。为破解这一困境，当地与省农科院合作，启动瓦灰鸡选育提纯工作，将灰色性状稳定率提升至95%以上。
7: 选育提纯耗时13年，就是再难我们也要进行选育，只有这个性状固定的才能成为一个品种。
5: 选育提纯工作的完成，为瓦灰鸡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养殖企业带来了新机遇，探索出油茶树下散养模式。幼鸡以虫草杂粮为食，辅以少量人工补料，鸡粪则作为油茶树的有机肥，形成鸡养树、树护鸡的生态循环。
8: 不仅降低了瓦灰鸡的养殖成本，还提高了它的品质和存活率。现在我们这个鸡啊，在市场上是抢手货。
5: 随着产业带动效应显现，越来越多农户加入养殖行列，当地还积极探索瓦灰鸡加旅游、瓦灰鸡加餐饮、瓦灰鸡加加工等多元融合经营模式。为进一步壮大产业，安义县制定瓦灰鸡林下生态养殖技术规程，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从养殖场建设、线上线下销售等方面为养殖户提供全方位支持，助力瓦灰鸡走出深闺，走向全国。目前安义瓦灰鸡饲养量已超过30万余。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信息通信业总体呈现4个稳步提升的

0: 良好态势。
1: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稳步提升，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积极推进 5GA 商用网络建设，万兆光网在小区、工厂、园区等场景实现试点部署。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同比增长177%，融合应用效能稳步提升。信息通信技术深度赋能实体经济，建成 5G 行业虚拟专网超8万个， 5G 千兆光网应用已融入94个国民经济大类，全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在建项目超2.6万个，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2: 此外，产业创新实力稳步提升，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批复 6G 赫兹频段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加快推进第二阶段 6G 技术试验，开放发展水平也在稳步提升，实施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对外开放试点，吸引和利用外资成效凸显。截至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累计达3219家，较去年同期增长23.9%。
0: 随着全国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次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权威查询渠道都有哪些？征集志愿如何填报？下面就一起来了解。
3: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到8月初，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到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
4: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3: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2: 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伊朗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恐怖袭击，称美国此举违反国际法。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建设初期，现场没有任何核材料。当地时间7月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晚10时完成了连续第9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袭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沿海监视设施、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通信网络。 近日，美伊双方分别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发表消息，双方各执一词。美方称，目前仍有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方面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至零。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完全掌握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中，只有已公布的指定航线为安全通道。日本每日新闻于18号至19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较上个月大跌10个百分点，为该机构民调数据中自2025年10月高市内阁成立以来的最低值。欧盟委员会17号提议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放缓减排节奏。具体措施包括下调2031年至2040年间每年欧盟碳排放总量限额下降的幅度，延长欧盟企业获得免费碳排放配额的期限至2038年等。此前，欧洲多国因担忧当前的减排计划将把产业挤出欧洲，要求欧盟在环境保护和工业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北京时间7月20号，西班牙队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1-0击败卫冕冠军阿根廷，时隔16年再度捧回大力神杯。常规时间内，双方0-0战平，进入加时赛。第106分钟，西班牙队波罗右路传中，威廉姆斯头球回做，弗兰托雷斯中路抢点破门，为西班牙队打入制胜一球。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埃奇希尔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轮渡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埃奇希尔说，这艘轮渡于当地时间18号晚沉没，并发出求救信号，紧急搜救行动随即展开，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
0: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我是赵阳，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呀、啊，要赶在小锦前，把警备团所有的军官、老婆、孩子都找到咱家里来。
1: 嗯，
0: 你又说要一起吃饭、看戏、打麻将。
1: 嗯，
0: 来得及吗？
1: 就还一句话，还有啥来得及、来不及的呀？
0: 哎，等到了晚上，你把大家伙都给留下来。
1: 嗯，
0: 俺身边只要留一个张大力就可以了，其他的卫士都跟着你。等早上一打起来。你跟着卫士把所有人送到咱家那个杨辉的大地窖里头跑起来，那还再给你配挺机枪，你记住了啊，千不能让鬼子警察便衣队进咱院，明白吗？
1: 管那这个样啊，警备团的弟兄们就都死心塌地跟着你干了，娘娘就张大力一个人跟着行吗？
0: 没事儿，俺可以从中队调人跟着俺。再说了，俺指挥所啊没有鬼子啊。行了，俺得走了，俺晚上就不回来了。
1: 哎，盛平，
0: 怎么了？
1: 那就这么走了呀？

0: 我不能让你再受这样的委屈了。
1: 放心，你要小心点。 咱胜利后见。

俺走了。

0: わかった。紹介隊全員撤退しよう。紹介隊の報告が来ました。敵が空中を包囲したんです。キエでは敵と短い戦闘の後で撤退しできました。
1: 来るべきことがついに来た。おの命令、全員陣地に入れ。
2: 防御指揮を取れ、順調に進めば維持国計画を行え、万が一の場合敵にかなわなかったら二個の支局計画を行う。
3: はい、黒木。はい。
4: お前の任務を遂行しろ。覚えておいて、将军平さえ制御できれば警備団も制御できる。
5: はい、わかりました。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
1: 这怎么来了这么些个人啊？哎呀，
0: 听说打工城这村里能来的都来了，拦都拦不住啊！
2: 呀，终于等到这一天了，都想亲眼看见大夏古城，看着城里的日本鬼子完蛋，是不是，乡亲们？
3: 来来，我跟你们说啊，一定要组织好，绝对不能乱啊，不能不停止往上冲啊，造成不必要的伤亡啊！
4: 来时候都说好了，每个村啊都有带队的，还有队伍得维持秩序。
2: 对，
4: 要是谁不听话，让他回去。
3: 一定要注意隐蔽啊，不能放烟火。哎，这鬼子有原城的大炮。
4: 行，好，那我们再见
5: 长。我们见长。哎，
3: 队长，你怎么也来了？哎，你慢点。
6: 我来，我是村长了。哎，再说那城里还有那闺女、女婿三个外孙呢。哎，张县长，他们能平安回来吗？
3: 你放心吧，李村长。李莹、志平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哎，放心。
6: 他们要是回来了，咱政府不会当他们是汉奸吧？
3: 政府怎么对待他们，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您放心吧。哎，
6: 不是张县长，哎呀，你倒是给俺说的明白话呀。
7: 老李，电话都接通了吗？
8: 接通了，俺都试了，没问题。
7: 那再试试。喂，一中队、二中队、三中队、四中队，你们都听得清楚吗？敌人随时会进攻，你们到时候一定要注意大哥的命令。
9: 好。
10: 丢盔。
7: 黑木太监，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0: 你们等等的出去，张探长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0: 黑木太监如此盛情啊！好，你们都归队吧。是。
1: 朱元大力，你也出去。
2: 黑木，你要干什么？张大力是我警卫排的排长，兼着我的副官，他要协助我指挥的。你真的要让他走吗？
3: 好，那你也把我给撤了，你自己指挥。
1: 张大力，走。
4: 好吧，他可以留下，把武器交出来。
5: 拿足球，没武器怎么打仗？

0: 开心的吗？
1: 可以了，你只会战斗，不需要武器，我们来保护你。
0: 好了好了，那咱们现在去城墙，到一线上指挥战斗。
1: 不用，这里有电话，你就在这里指挥。
0: 裴木太君，你跟日本人打仗，原来是喜欢缩在房间里啊。我提醒你啊，打起仗来，这电话线随时会被炸断。
1: 我知道，线断了，给你接嘛。这里的日军都会汉语，可以当传令兵的。
0: 好，那太好了。看来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休息了。
1: 都走。
0: 好。
2: 那我就好好休息休息。
1: 吴一旭，6人を連れて外で守れ。オン。
3: 警備しろ。

0: 回崇禄号，开始进攻。是。
1: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0: 兄弟，到通知123次中队。
2: 是。
0: 喂，大哥现在命令你们，只要日本指挥官发布命令，立即执行，把八路给我封锁在开阔区，听明白了吗？
2: 明白，大哥，大哥你就放心。
0: 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别丢大哥的脸。另外，黑幕不让我上城墙，有什么消息立刻禀报。
2: 什么情况，大哥？你行动不方便？
3: 你刚才为什么说是大哥命令？
4: 我们是结拜的兄弟，中国有句俗话。
3: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这是在提醒他们，给皇军拼命的时刻到了。
5: 不对，你还暗示你失去了行动自由。
4: 我暗示了吗？我是直接跟他们说，黑幕不让我上城墙。
6: Now that take a whole team of 军兵。

0: もせずに攻撃したのか。
1: 歩兵砲用意。
0: マシンガン用意。撃て。
2: 黑木，我警告你，耽误了炮兵火力支援，你负不起这个责。
3: 你，
1: 你给我打好了！
3: 黑木，等我呢，你，我休息，我休息。

0: 扔掉安全帽子，咱们完胜了！
1: 快点！
2: 警备团起义了，冲过去，支援他们！冲富豪！
3: 冲啊！

0: 团长还不接电话，这要是耽误了，我可完蛋了。
1: 吴总理，吴队。

0: 完了完了，
1: 八路，八路马上进城。
0: 我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现在立马执行二号终极计划。文禄，徐姑，哎，
2: 先生，咱们赶快下去吧。
0: 是是是，你们两个去把警备团军官的家属全都叫来。
2: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不是，
0: 已经派人抓了。昨天赵志平老婆请客，那军官家属全在他院里头，院的都还有守卫，我打不进去呀，我
3: 什么？
0: 什么中央的情况？昨天为什么不报告？
3: 我老派凑热闹，他演戏了。我心想没啥事儿，你这。你们两个去张志平家抓不到人，就把他们家炸毁，收尾，快去！
2: 我先生，你不是答应我给你？
0: 不要废话，张志平家离这里不远，现在行动来得及，去！这是命令，去！
3: 我去盯着他们。是。哎，咱们现在准备出发，报告。哎，
4: 对，
3: 炸了就完了。
4: 啊！
3: 快去快回，我有办法，咱们一块进地堡。
4: 这是，哎，一定要等我呀！
3: 当然了。
0: 你都有，向右转，
5: 砰，动，小心，
0: 切开。

0: 两个。
1: 哭什么？您回家了，应该高兴。笑，笑。
0: 大哥，大哥，大哥，你快点，你快，比你快快点！
2: 雷呀，雷呀！
0: 嫂子，嫂子在家，你放心，大哥。大哥，我派人过去了。
3: 注意安全啊！
4: 好的，大嫂。
3: 你这怎么样？
4: 放心，大嫂，一个都进不来。
3: 好，我去后面看看。
4: 哎，好嘞。
5: 猪头有胡子，
6: 哎，别打死了啊！这是赏识天狼吧？
5: 我又不想。你们几个，给后院抓人，
0: 不走！
5: 来，把他给我架起来。
4: 是是。

0: 你们几个出去。
1: 是
2: 是
3: 是，
0: 大头。大头，没事吧？
4: 没事，都是小伤，就得练，这打不了300回合。弟兄们，在这守着，家属孩子都在后边呢。我去找孩子他爹。
0: 大头，我跟你去。
5: 你放心。
6: 一环呢？一环快点！不是啊，一环哪儿呢？
5: 大哥，你坚持，你坚持一会儿。大哥快了，
7: 告诉林阳。说我对不起他，不能陪他快一辈子。
8: 哥，
9: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不能死啊，大哥。
7: 爹，娘，我不是汉奸。带我回家。
10: 大哥，
0: 大哥，大哥，你别想我，大哥，大哥，大哥，你听到了，大哥，你别想我。长官，队长，大哥，大哥，
8: 大哥，大哥。

小子。

你看看。

0: 到这儿，大哥给你流汗。
1: 念叔，
0: 大哥说，真有情义，不能陪你过一辈子了。再说，让你带他回家。
2: 大哥，
1: 叔叔，俺一辈子都不离开你，一辈子都顶着那腰板跟人说，俺是张志平的媳妇，张志平是俺男人，而他爹是大英雄，孩子没有你，好气。他们不回家。

0: 救命！救命！
1: 救命啊！山下先生，山下先生，
0: 山下先生，
2: 克罗斯特，克罗斯特，
0: 山下，
1: 山下先生，
0: 李明镜，
1: 山下先生，
0: 李明镜，
1: 山下先生，开门了。
0: 是个混蛋。

0: 这警匪团啊，在城墙上干掉了40多个鬼子，其他的地方呢，死的死，伤的伤，有60-70人吧，还剩下100好几十人，全进了荣公馆。哎呀，您说这些人全都被炸死了？这鬼子都玉碎了吗？
1: 审问被抓的便衣队员说，庄子祥和蒋小雨也进了荣公馆，进去后不久就爆炸了。他们听庄子祥讲，日军要在最后关头在荣公馆集体玉碎。庄子祥说他自己也准备好了和黄金一起死。被俘的警察说蒋孝宇也讲过类似的话。
0: 庄子祥他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就不可能玉碎。哎，贾胜，你看这个地方像是炸死了100多人的样吗？
1: 这个不好说呀，你看这废墟里的确有不少日军的

0: 弹着断臂和军服，会不会他们修了什么地下工事，从那边跑了呢？
1: 故城的周围啊，全是闪失地啊，你要说挖一个长远的地下通道，太困难，我觉得不可能。而且咱城外的骑兵一直守着呢，没有看见人出去啊。
0: 对。
1: 但你刚才说这个地下工事啊，

0: 监工。谁也不让进，说是盖房子，盖了两三年，后来呢，也没看见这些人再出来，全都消失了。
1: 要不要组织人翻开找找？
0: 先不找了，还是提醒部队啊，提高警惕，加强巡逻。我觉得这个山下从带着100好几十个兵，不可能就这么自尽认输了。
1: 假定他是藏起来准备翻盘，他一定需要支援，所以你说的对，我们一定要对东西两个方向敌人援兵的来路加强骑兵侦察。
0: 而且咱们攻打古城，鬼子都没来支援，这也很奇怪啊。
1: 对，
0: 江生，我现在觉得这个山下从他一定活着，他是为了一个巨大的阴谋活着。
1: 齐峰，根据这个情况，我觉得呢，只留一个大队的兵力在城内控制各个要点，其他部队，包括警备团，全部调出城外。还有过两天召开的故城光复大会推迟召开，要不然各方领导都来了，真要出什么事儿可就麻烦了。
0: 光复大会不能推迟啊！这样吧，咱俩先回二里铺联络站，召集大伙开个会，再好好研究一下。
1: 好。
0: 哎，张志平过来了没有？
2: 政委，
3: 政委。
0: 哎，回来了，
2: 政委
0: 来。
2: 报告政委，李德明、赵鑫前来报道。政委，
0: 你先等一下哈，贾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一中队长李德明，二中队长赵鑫，他们都是地下党，是咱自己的同志，他们和志平啊互相都不知道，全是我单线联系的，这也是咱古城的英雄啊。
1: 哎呀。那故城的老百姓，感谢你们。
0: 都回来了。哎，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政委，

0: 没有你就没有我六凤局的今天。你的命令我听到了，大哥，九二帮的阵地我都给灭了。小弟之前没顾及得罪过你，你起来踢我两脚，给我两巴掌吧，不然小弟的心里过意不去。大哥，大哥，
1: 黄牛，你起来！只凭他不喜欢翻旧账。

志平啊，志平，你怎么？

0: 八年了，八年了，委屈你和侄子，功成广赋，你们是第一功臣啊，一别多年了，丽英，我念念盼着啊，给你们庆功，迎接你们回家。 我要告诉乡亲们，志平是好样的，我回来了，可是志平他，实在说，您女婿他是古城的英雄，他是民族的英雄，他是人民的英雄。
1: 是你们家里的英雄，错了，这些年俺和志平都这么叫，俺就想，这会儿志平会跟你说么呢？
2: 志平会咋说？
3: 他会说，委屈啥呀？
0: 骗了他这么八年，带给老百姓和八路一个故城，俺还把精锐团的弟兄们给带回来了，还娶了这么一个军心腹，生了仨大胖小子。志平，您会这么说吗？
4: 俺给你请个假，今天就和俺爹把志平送回家去。
5: 好，城里不安全，早点走好啊！
0: 我
4: 派骑兵护送你们回去。
0: 事先说那就辛苦你了。哎呀，
4: 不辛苦，不辛苦，俺那赔罪还来不及呢。
5: 八年的女婿，是个英雄。
0: 带我上。
3: 志平的父亲，光复叔吧。哎，慰问。哎呀，
0: 这不知道了吧？咋跟光复说呀？说你儿，不是汉奸，是个英雄，该高兴。可是回去的，
3: 山下村，小姨还没找到。
0: 没有。
3: 村里的。
0: 俺把志平和娃送过去，俺就回来。回来，俺俩藏下战斗。不急，绿英，你要把志平好好的发送好。
6: 易大队长，
0: 你去找一身崭新的军装。 要一面党旗，你陪着志平同志回家，来。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失礼します。
1: 敬礼。
2: 次長からの情報が来ました。
1: 有名。
2: 敵は朝で午前9時から我が弊社で空前解放大会が開く予定で市民の参加を呼びかけています。省や特別部門の指導者がお祝いに来て、あと文工団の講演があります。
1: やはり俺の予想通りだ。すぐ次年度以上に展望して、彼らに足を修復して準備もらって、またここに連絡して、あさって午前9時5分日航計画を実行しろ。
2: はい。
3: 启峰，启峰，
0: 哎，哎，嘉盛，
3: 哎，上级来电报了，铁道游击队报告，泰安方向的敌人预定了明天半夜零点抵达沙河站的军列计划，有一个快速大队，宜州方向的青藤野战队也准备开始行动，预计出发的时间也是明天的半夜。
0: 哎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呀、啊，这个山下聪啊，他还真有一个后备的计划。他想先麻痹我们呀、啊，等着我们大家伙欢天喜地的庆祝故城的光复、嗯。他这个时候杀出来，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嘿，可惜啊，今非昔比，早已不是当年了。
3: 对，我马上向上级报告我们的计划，请上级给予支援。
0: 好，你打完报告以后，咱就马上讨论具体的行动步骤。
3: 好，嗯。
4: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为了庆祝古城光复，今天县政府在城北亚物厂设立了北面观光站，所有古城居民无论男女老幼都可以领取北面一份，请居民尽快前往领取。领取点还搭起了戏台，有戏班子给大家唱戏啊！
5: 真的假的？
6: 免费领北面？是真的吗？
7: 当然是真的。政府指导大家苦了许多年，叫大家改善一下生活。
6: 哦，这以前日本人配给的都是杂货米，可难吃了。大米杯面谁敢吃啊？那查出来就是个死罪啊！
8: 还磨叽啥？抓紧去杯面，挺新鲜。
6: 走走走，
4: 明天上午九点举行古城光复庆祝大会，希望全体民众踊跃参加。
9: 乡亲们，咱们都抓紧时间啊，咱们动作快一点。
10: 这两三万人撤离啊，真是不容易。这有好多啊，大家都不愿意走，这好说歹说的给劝走了。
11: 是啊，
12: 也不算啥，咱们啊现在都八个区了，今天八个区长都到了，全县好几十万人了啊，接待城里这点人也没问题，放心啊。
9: 好，
10: 正。
9: 哎，嘉盛，哎，嘉盛回来了，哎。
3: 城里挨户都清查了，没有居民了。我已经派部队进入，封锁各个区域。再有任何一个外人，那都是敌人。
0: 好，好，好，好，好。哎呀，现在老乡们转移啊，真是很困难。
13: 这，
9: 哎，
13: 政委，
9: 丽颖，
13: 邱师队长，
9: 你怎么过来了？你丧事办完了？
13: 还没有，这村里过去多，还得停灵七天。
0: 哎，你们先忙吧，我和丽颖讲两句话。
10: 好嘞，好嘞。
0: 丽颖，来来来，
10: 好，来。
0: 你就这么过来了？从家里出来，这合适吗？
13: 这评委的，俺敢说吗？都按这评的意思。要是问他，他肯定让俺回来，但鬼子没上架从。
0: 我可不能让你参加战斗啊，丽啊，不行啊！
13: 哎，我呀、啊，你现在是个女的。
0: 我不是。
13: 邱师队长，邱师队长，
0: 你啊，
13: 你来，你来，你来。
0: 哎呀，
13: 他现在是个女的。
3: 不吧不吧，丽颖，齐峰肯定不可能看不起你的。
13: 这什么意思呀、啊？你说村里的，你答不答应？
0: 哎呀，绿云，你看你急，你急性子。你家里面有老父亲，有公婆，你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呢。我们得对志平负责任，哪能让你上战场打仗呢？
13: 对志平负责？你看看俺身上背的，这刀，这枪，这子弹，八年了。志平八年来天天他都锃亮锃亮的，就像大鬼子攀上牛车。可是他没有伤，他甘心吗？俺现在 战斗安全的用场。你们要是不答应，俺自己参战。
5: 林英，
13: 你敢吗？
5: 林英，林英，
6: 你先别急嘛。
5: 对，你先别急，齐芳，警卫团现在被编为挺进支队的第四大队，由李德明任大队长。我觉得吕英去协助李德明是合适的，而且官兵们也会服。
13: 村里的。
6: 好，那就这样啊。现在咱们临时任命吕英为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协助李德明指挥。但有一点咱说清楚啊，你必须要服从李德明的领导，不能摆你大嫂的架子。
13: 你放心吧，俺早就被志平训出来了，就俺两个人当小组，他天天都说他是俺领导，俺都服从了呀。
6: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3: 没问题，你放心吧，村里的。行了，不跟你们说了，俺去找李德明报道。哦，
6: 你一定要小心啊，丽阳。
13: 没问题。啊。
1: 明教授，아스유강리타도갔대구청天皇陛下の参加に戻すようにお願い。
2: 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忠義を尽くす。
11: 忠誠を尽くせ。
1: 不许落，我不如今天有你，快点来，你是等了谁？
14: 嗨！
15: 马彪子，
16: 武昌县国府庆祝大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进入会场的部队和各界民众，按引导员的引导就位。下面我们请先入场的挺进支队的同志们为大家唱几首抗战歌曲，好不好啊？
17: 好。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
18: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部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
1: よかった。敵の大会は予定通り結成された。
2: 中佐、二人は連絡員が昨日から何の知らせも送ってきません。もしかしたら捕まれた。
1: 心配しないで。彼らは逮捕されても平民層を漏らすことはできない。今まで敵は我々の地下個人に対して何のことも通ってなかったからだ。
19: 同志们，我们再唱一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

唱的好不好啊？现在我宣布，古城广府庆祝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项，我们有请古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庄奇峰同志致辞。

0: 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1: 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0: 同志们，敌机轰炸，注意隐蔽！敌机轰炸，注意隐蔽！

0: 头。
1: 报告，
2: 张参谋，敌人三个出口的位置都标注清楚了吧？
1: 都标清了。
2: 好，马上把坐标给迫击炮兵，封锁敌人的出口，绝对不能让他们跑回去。
1: 是。

0: 魔獣戦あった、あちこちにあっちの軍だ、撤退は間に合わなかった、みんな死んだ。
1: 貴様引き返せ、滑り戸を閉めろ。
2: はい

0: 将赤平背叛皇军了，
1: ，骗了我8年了。你们糟蹋古城8年了，
0: 请允许我用敌国军人的方式解释自己的先命。
1: 我替赤兵好好教训教训你，看招！

0: 早就教会我，还武士倒配，只凭一招就把你干了，可他忍了你八年呀，你还觉得自己了不起呢？
1: 杀了我，给我一个痛快！
2: 唐思，容易。志平
0: 会说，牵着你再古城溜一圈，多带劲！
2: 杀了我，
0: 把他带走。
2: 说。
3: 杀了我！别动！杀了我！走！杀了我！秀生，秀生，这给你把棍好几次了，还带不起来了，开门呀，还给他。
4: この手口を守れ。どう締める？
3: はい。

0: 杜局长，这位，12个通风口全部发现了，顺着猫眼地方一下就发现了。
1: 很好，加上，哎，命令部队行动吧。
2: 好，立即组织人员把这12个通风口和3个出口全部封死。堆上砖石，在浇上搅和的洋灰，给它封得严严实实的。
0: 是，
1: 哎，你等一下，封堵完成以后啊，你命令部队到地下工事封锁所有的区域，禁止人员靠近。
0: 是。

是你讲出去的，是给你气质的哥哥啊，是个基本的啊，得搞的啊。

悔しい。

古城县终于又回到了我们古城人民的手里啦！我们绝不允许任何的外敌再夺走我们的河山。对，这个呀，接到上级的命令，我们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对日本侵略者开始大反攻。 接下来，我们要收复沂蒙，收复山东，收复全中国，把最后一个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0: 山东一个又一个县城被八路军收复。1945年8月13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省政府成立，这是第一个以省命名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省政府。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山东的日伪军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为由，拒绝向八路军投降。山东军区以山东解放军的名义，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1945年9月，临沂解放，共产党山东省政府迁入临沂。8年全民族抗战中，山东军民共对日作战7800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53万余人，山东八路军发展到27万人，民兵50万人，自卫团150万人，解放区面积12.5万平方公里，人口2400万。共产党山东省政府有5个行政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山东敌后战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在传达上级的重要命令之前啊，我们先解决一下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干部队伍里的思想问题。那第一个就是，同志们都在说呀，
2: 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了，
1: 也没结婚没成家，能不能放宽结婚的条件啊？这个事儿我向上级反映了，上级的答复是正在研究放宽结婚条件的具体的规定。大伙儿等一等，先别着急。哎，那第二个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我们有很多的战士啊，包括干部，提出了退伍的请求，说这日本鬼子投降了，这国共之间开始和平谈判、参军的谈判，所以有这个想法很正常、很自然。那个一大队长，
3: 哟，
1: 来，你当了大队长了，你先说一说，你为什么要退伍回乡？
3: 啊，咱说打了这么些年仗，咱能活下来就很知足了，谁还在意那一官半职了？其实俺和你是上回家种地的同志商议啊。
4: 那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不正是为了今天吗？
1: 啊、你说的是一点都不错。
4: 是，
1: 咱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就是为了过上和平的生活呀。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说你退伍回家以后，你是留在根据地里面结婚成家生孩子，还是去国统区生活呢？
5: 这还用说吗？那当然是根据地生活了。那国统区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匪汉奸，换个牌子就成国军了。到哪去，咱们哪能安心生活呀？
2: 对，
1: 哎，那我问你第二个问题哈，你说如果我们解除了武装，蒋介石他会让我们在根据地里面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吗？大伙儿想想，不再问问大伙儿啊，咱跟这小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这些年一直是有小鬼子在那压着，这国民党是需要跟我们合作呀，但即便是这样，国民党他停止过对我们搞摩擦，杀害我们的战士，杀害我们的干部，杀害我们的抗日民众没有啊？
6: 没有，国民党党内长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古城他杀了多少年，干了多少坏事。
1: 哎，你说的对啊，所以在咱这个队伍里还有一种思想啊，你看，哎，说国民党有美国的支持，现在可不一样了，这个国民党比抗战初期是更强大了。你说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是蒋介石对我们是更加客气啊，还是更加凶狠啊？
4: 我明白了，政委，你说的是大好河山是咱们的，是老百姓的，一本小鬼子拿不走，国民党反动派也白赏。
1: 现在有这么样一种说法哈，说这个国民党的军队强大呀，是吧？有美国的支持，如果国共一旦打起来，哎，我们共产党是没有出路的，是注定失败。对这个说法，你们怎么看？
7: 日本鬼子我们不怕，国民党啊更不怕。
1: 哎，说得好，同志们，我们有两个国民党没有的必胜的条件。第一，我们有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坚强的领导，我们有党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你看， 每次我们遇到困难了，依靠党内正确的方针路线指引，我们总是走出了困境，那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啊。国民党呢正好相反，他们是倒行逆施啊，是四处碰壁啊，是不是啊？第二，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啊。你说我们这个边基地和国统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不是别的啊，就是我们有90%以上的百姓的拥护啊。那百姓们都说啊，剩一块布要做军装，剩一个煎饼要做军粮，那剩一个儿子要当八路去打仗。
8: 对，
1: 是不是啊，同志们？
9: 是。
1: 你说没有这样的支持，我们能有今天吗？有了这样的支持，我们还怕这任何的敌人不怕呀？
5: 不怕。
1: 咱远了不说，咱就说这古城的
2: 这些年的抗战，
1: 我们是从小到大呀，从弱到强。我们的根据地从几个村子到几十个村子到上百个村子啊，一口气是打下全线，让古城光复全境。这中间我们打日军、打伪军、打顽军、打土匪，面对无数的强敌，最终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就是依靠党的政策的引领啊，和人民百姓的支持啊。你说我们拥有这些，我们还怕他美国帮助国民党吗？如果国民党他不愿意和平，那我们就为了和平，为了百姓，给他干到底！
10: 干到底！干到底！
11: 干到底！
12: 干到底！
13: 干到底！
1: 同志们，我们旗帜上的红色是代表着什么呀？那是烈士的鲜血。要是忘了这一点，我们的行为、思维就会偏航。我们想着他们啊，为了革命最终的胜利，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舍弃啊？同志们，新的征程开始了。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下面请邱家正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上级关于部队改编调动的命令。贾政，
14: 好。军区命令，骑兵大队上调军区，我部武营改编成两个团，一个大团辖三个营九个连，由我来任团长兼政委；小团辖六个连，由庄清波同志任政委代团长。团长军区还会再派人来。大部队组建完毕后，从海路立即开赴东北。

0: 点了，点亮了，舅娘。
1: 爹。
0: 叶子，听您娘的话啊，好不好？走了。
2: 孩子，要小心呐！
0: 媳妇儿，俺走了啊。
3: 咱北上百松他们也带兵北上了，
4: 他们来信了。
3: 来信让我劝你不胜功夫，说可以帮助安排做高官。
4: 哎呀，他们还说什么了？
3: 他当上了枕边旅的旅长，换上了全套的美械，战斗力远超于日军，说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还说他的部队马上就要乘坐美国的军舰接收东北，他说很快全国就会统一在国府的旗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
4: 他们收复东北？
5: 这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要不然啊我就跟干部团一起去东北呗。
6: 孩子啥时候来都是好事，只是辛苦你了。
7: 副长，接到军区电报。
6: 什么指示？
7: 军区通知北上窜职准备就绪，要求我们尽快到达整换地点。
6: 好，知道了，电台可以撤收了，团部立即出发。

0: 我们走了，你保重啊！你保重，有机会呢，我就给你写信。
1: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走吧。
2: 金光，哎，走了，
3: 小盛，保重啊！

0: 瑞，你怎么了？
1: 。
2: 齐凤，你想啥呢？
3: 毛主席说的对啊，兵民是胜利之本啊。最终的胜利属于谁？这个国家谁说了算？是人民决定的。民心的向背，比所有先进的武器更强大。

山东解放区的八路军部队和地方干部北上东北，共计6万余人，有力支持了东北解放区和东北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留下的部队后来进入了晋冀鲁豫、华东野战军序列，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山东军民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谱写了一曲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凯歌。这里的河山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先烈的热血，每一座山川都铭刻着先烈的英灵。中国人民终以胜利为英灵，用血火铸丰碑，穿越历史的硝烟。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吴去瑞金有3天了吧？是不是该回来了？这2天估计就回来了。哎呀，我这自打有了孩子之后，就再没帮你整理过报纸了。
1: 孩子呢？
0: 刚睡下，杨护士帮忙看着呢。刚刚在整理报纸的时候，让我想起咱俩之前在井冈山那会儿。知道你爱看报纸。我就四处想办法帮你搜集，可那会儿哪有那么多的报纸啊？后来我就联系上一些小商小贩，让他们帮忙从山下捎些报纸上来。可他们每次带来的报纸啊，都是过期的，新闻变成了旧闻，日期根本就连不上。可即便如此，每一张送到你手上的报纸啊，你都拿他们当宝贝一样。
2: 蒋介石他不让我们抗日，跟国人自相残杀。我宣布，26路军正式起义，加入红军，联共。

0: 怎么了？
1: 赵宝生同志牺牲了。郑同志是我们苏外共和国的英雄，他是坚定的革命战士。26路军能够起义，带领17000人。

0: 这么好的同志，却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1: 博胜同志带领26路军起义。

0: 中央同意将宁都县改为国生县，并在瑞金建立纪念碑，以此来纪念牺牲的赵国生同志。
1: 董军团长，一定照顾好国生同志的家人，有什么需要我们一定尽力满足。
2: 请中国军委放心，我已经亲自安排好了。
0: 另外，刚刚得到的消息，博古等中央领导同志已经平安抵达瑞金，还有洛甫同志在半个月前也已经抵达瑞金，后面陆续会有更多的同志赶过来。
3: 好啊，咱们苏区的力量又壮大了。
4: 恩来同志，人已经到齐了，开会吧。
1: 同志们，目前我军已经完成了对南丰城的包围，按照原定计划是要向南丰城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但是敌情发生了变化，陈诚命令国民党军第八师据城固守，同时令各总队火速支援，企图合围我红军于南丰城下。我跟老总驾祥商量了一下，认为此时攻城已经不合时宜。
4: 如果我们现在打，会重蹈打赣州的覆辙，久攻不下将为我军造成巨大的损失。
1: 当然也想听听你们军团指挥员的意见。
5: 我同意中国军委的意见，现在确实不适宜打南丰城了。由此情况，我们可以把强攻南丰改为佯攻，重点消灭敌人的先遣队。
6: 我也同意啊，咱们可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之一，剩下的再挨个击破。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1: 既然大家都同意，老总下命令吧。
4: 我们下一步的作战计划，攻十一军伪装主力东渡五河，向黎川地区移动，吸引敌人，而一三五军团主力秘密向西南移动，转移到宁都东哨口地区，隐蔽集合，寻找战机。
0: 这一次我们争取打一个漂亮的伏击战。
6: 同意。
3: 同意。
1: 同志们，我还有一个提议，临时中央的博古同志既然已经抵达瑞金，我想和大家一起联合呼吁中央，让泽东同志回到瑞金继续主持工作。
0: 我没意见。
3: 同意。
5: 我同意。
3: 同意。
5: 同意。
3: 同意。
5: 同意。
0: 中间
7: 对红区的第四次围剿出现了重大的挫折，委座震怒，亲自飞赴南昌，把我也叫过去骂了一顿。
8: 这说明什么啊？
7: 说明我们的经济封锁，我们的金融破坏没有起到效果。我想问一下诸位，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啊？你还有余毅，你们俩干了些什么？你们是吃干饭的吗？
5: 主任，都怪我们工作没有干好。我跟余毅中校共同制定的对共军金融秩序的破坏计划，里外都已经准备完毕，现在就在等一个机会，等一个时机。
7: 等等等等个屁！再等下去我都要被撤职了。
5: 余毅那边呢，我也催了很多次，他却一直纹丝不动，对于行动始终保持静默状态，给我的理由是感觉当时行动可能会有风险。
7: 你转告一下余毅啊，我让他潜伏下来是伺机而动，不是一动不动，明白吗？
5: 是，即刻传达您的指示。
7: 诸位啊，共军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他们面临更大的军事清剿就要开始了，我们现在还有一条出路，我们必须要团结起来，想尽一切办法让红区的金融秩序混乱起来。

0: 我告诉各位，这是一场金融战争，懂吗？
1: 明白。
0: 告诉玉一，他的那个计划马上实施。如果他再静默的话，我可以把他撤回来，送到军事法庭上接受审判。
2: 是。
0: 出去。

0: 这是我们最初的造皮机，我们叫它天队。您看到了，这个设备啊比较落后，生产效率也是很低，
1: 还是要想办法换新的。
0: 看看这个，这是我们银币质量的检测区，我们会确保每一枚硬币保质保量。同志们，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博古同志，大家欢迎。
2: 您好，这个硬币的生产跟测量都是一些细致的活，你们要用点心啊，先忙吧。
0: 这两台机器呢，是我们打下漳州之后，从国民党张真部缴获。现在我们造币啊，主要就靠这两台机器。
1: 陈云同志，这个机器我们在苏联是不是见过呀？
0: 是啊。
3: 刘亮好。
1: 你好。这个机器的这个速度啊，能不能再加快？
0: 罗虎同志，这个速率已经是最快了。现在不光是这个机器，就连我们的工人都是在加班加点，没日没夜的在干。
1: 不管怎么说啊，我们中央造币厂、印钞厂必须要加大硬币和纸钞的生产，
4: 优先保障前线战备和物资供应，
1: 为中央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做好准备。现在呢，我们临时中央已经转移到了苏区，后续还会有更多的同志要赶过来，所以我们的中央机关办公场地是不是不够用了？必须要尽快物色一个新的地方。
4: 好。
1: 另外，我们的礼堂是不是也小？
4: 是，小了一点。
1: 你看，像这种既用得着，又能彰显我们城市的设施，一定要多建一些。
5: 放心吧。我们总务厅呢，一定积极推进，尽快落实。
1: 赵厅长这个态度啊，我非常开心。
4: 但是推进和落实需要钱嘛，所以我们财政部、国家银行是不是要积极配合？
6: 明白，我们财政部一定会全力配合。
0: 罗虎同志，再参观一下我们的印钞厂吧。
4: 好啊，
1: 邓主席，走。
7: 小红，师兄，什么时候回来的？
8: 前天。
7: 那小子回来不找我，忙大任务忙忘了吧？
8: 我这不是刚回来吗？还有一堆文件没有处理呢。
7: 我说呢。
8: 对了，那个财政部的唐仁礼你熟悉吗？
7: 工作上有来往，他不是会计科的会计吗？怎么了？
8: 没什么。
7: 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8: 师兄。
7: 哦，明白明白，不问啊。哎，

0: 谁啊？
1: 唐科长。啊，于干事，这么晚了，您找我有事儿？啊，白天啊有工作耽搁了，这些是我们总务厅的单据，赶紧给你送过来，别耽误你们对账。
0: 好啊，进来坐会儿吧。
1: 太晚了，早点休息吧。
0: 那行。

您慢走啊。哎。

0: 老板，我的面快点啊！
1: 哎，好嘞，马上到啊！哎，老板，你要点什么？
2: 请问需要不要是在这里做工吗？
1: 是，他在这里。
2: 我找他有点事儿，带我见见他。
1: 我带你去。彪，
2: 啊，
1: 有个老板找你。这有个老板找你。
0: 找我？
1: 啊，
2: 你就是阿彪？
0: 我是阿彪。
2: 听说你是叶拼的。
0: 对。
3: 我有个当地朋友，让我过来找你一趟。
0: 老板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我有单生意啊，想和你单独聊聊，能否进一步说话？
0: 那顺子，你先把活干了。
3: 你

0: 还有我对工作的一点意见，这还是意见吗？啊！我给你们大家念一段话，非常精彩。游击战争政策是积极的、客观的，绝对符合红军和苏区人民切身利益的。如果我们不集中较多的力量，发展武装、游击斗争，那么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向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来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起到上下西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改变群众的情绪。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檄文啊，这是向中央进攻路线的宣战檄文啊，同志们。
1: 欧同志，你也别发这么大火，话也别说得这么重。
2: 但是啊，这个报告的确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啊，
3: 这跟毛泽东同志的论调差不多嘛，是不是？
4: 这篇报告是有点问题，但是咱们不要急于下结论嘛。
0: 这个是一点问题吗？他罗明搞游击战是奉毛的指示，他的工作方法也是毛的那一套。省委一级是这样的工作状态，

0: 怎么在瑞金立足？我觉得吧，先找龙明同志谈一谈。
1: 对，先把他找来谈谈嘛，啊，去把他叫过来。

0: 农民同志。
1: 下面呢，我们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2: 好，共产党员，理应光明磊落，我有一说一。
1: 好，我问你，你
0: 农民同志，你在报告中写啊，游击斗争政策是积极客观的，是符合当前红军和苏区人民切身利益的，应该集中较多的力量发展武装游击斗争。但你有没有想过，
3: 你这违背王明同志的指示和中央进攻路线，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
4: 我写的都是福建的实际情况。
1: 实际情况？我看你就是公然和中央的指示对着干。
4: 你到基层去看过吗？你了解人民群众和苏区的真实情况吗？什么是正确的？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最正确的。
1: 罗明，你别执迷不悟啊。我问你，你写这篇报告背后到底有没有人受益你？
4: 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行为，我是真心向党提出的建议。

你要采取组织措施，我只能服从。

0: 你看，这里面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什么是罗明路线？
1: 中央定性，所谓罗明路线，是目前对于革命形势估计的悲观与失望，对敌人的大举进攻，张皇失措，还撤销了罗明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对这件事情，我们要有态度。
2: 现在正是第四次反围剿的关键时刻，不能让这股风刮到部队里来啊！
3: 是啊，恩来同志，朱老总说的对。
0: 大家的意见我会向中央反映，但眼下最重要的，不能因为这件事耽误了前线部队，尤其是那些基层指战员。
1: 恩来，把我们中革军委对这件事的态度立即传达下去。
3: 根据博古等中央同志的指示，我们总务厅呢制定了一系列的建设规划，比如博古同志上次提出来，我们中央的同志啊即将纷纷到达瑞金，这中央机关的办公地完全不够用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总务厅研究了一下，想在邺平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重新盖一个更大的办公楼。
4: 趁此机会呢，我在这儿宣布一项决定：为了方便临时中央直接领导中央苏区的工作，现决定将苏区中央局跟临时中央进行合并，预计在6月份统一改称为中共中央局。所以啊，刚才赵宝成同志说的，我们中央机关需要一个更大的办公场地，是完全有必要的。啊，对了，张飞同志。 听说你的设计水准特别的高，那画图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要用点心啊。
5: 好的，博古同志，我觉得如果新建的话，可能不太妥。一来是周期比较长，二来这个资金也实在是个大问题。

0: 刚才不也说了吗？这是实际的需要吗？
1: 哎，是是是，新的办公场所肯定是有必要的。我的建议呢，是能否继续用这个现有的场地，哪怕稍微改造一下，也是可行的呀。
2: 邓部长说的也确实是个现实问题。我们要是新建的话，这一年半载也不一定盖得完。
0: 那就算要找一个合适的场所，也不大好找吧？
1: 啊，有个地方非常的合适，我已经考察过了。啊，来看一下，咱们现在在叶平，往西有个地方叫沙洲坝。这个沙洲坝呀，地理位置非常的方便。再往西有个云雾山，也非常适合隐蔽。而且呢，沙洲坝有很多闲置的房屋，只要稍加改造，就非常适合用于办公了。
3: 博古同志，您来一下。
0: 那你们一块儿讨论讨论，研究一下。
1: 好。沙洲坝，
4: 对，
1: 沙洲坝呀。
0: 怎么了？
5: 共产国际来电，同意原来他们的建议，希望博泽东同志为政府主持工作。
0: 嗯。那你们的意见呢？
5: 老毛回来也好，经济和政府工作，他的办法还是多的。
0: 钱同志，你怎么想？
3: 我没意见。
6: 我也没意见。
7: 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得执行。
0: 那就让他回来吧，但是罗明诺先生要坚决不行。

0: 主席，您看谁来看您来了？主席，少奇。哎呀，主席，哎呀，少奇，你怎么来长亭了啊？
1: 我来福建省委办点事儿，中央局让我再给你一封信，让主席啊回瑞金主持政府工作。哦，这太阳从西边出来。来，少奇啊，你呀。
0: 可又干回你的老本行，搞公运了。是，
1: 中央让我负责苏区跟全国公运的工作。这公运的工作可十分艰巨啊，要保障工人的权利，农民和工人同样重要啊。哎，你打算怎么干啊？
2: 这不是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指示？<笑>在你这个公运大忙面前，我岂敢班门弄斧啊？<笑>
1: 少奇啊，我只有一点担心，我们现在有些同志。 在苏区，大批罗宾路线，可千万不要影响你们工会的正常工作。这股旋风到处都在刮，工会里也有人在鼓动，但经过耐心劝导，也都平息了。可现在啊，下面的人有的时候会犯糊涂，你这个工会的当家人，心里可要明白啊。
3: 放心吧，主席，这点儿我心里有数。
1: 哎，屋里喝水。
4: 来来来，你再给我讲一讲。说是回来休养，也没见你待两天，就说走就要走。我看你这次回去，不定是好事。
1: 前几天
4: 汀州旧人传罗明回福建就挨批了，我担心你这回去。
1: 批他还不是因为我呀？我回去也好，让他们当面批评我，从批一直批评他强。
4: 要我说你就别回去了，你就跟他们说你身体不舒服，还需要在这儿休养。
1: 好了，子珍，你现在身子弱，别老跟我的事儿着急上火的啊。春节之后。

0: 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你还有毛毛都接过去，好不好？毛毛，爸爸走了之后啊，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知道吗？到时候啊，爸爸给你买金箍棒，好不好？来，给你也买一个。
1: 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常备药，您带上。另外，平时您还是要按时吃饭，注意休息啊。谢谢。还有啊，我要谢谢你们大家，是大家最近的辛苦，才让这次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在这里，我要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2: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好啊，虽然你们刚刚回来。 但是不久，我们就又要在瑞金见面了。傅连璋同志，向燕和子辉同志给我回信了，同意了我的建议。
3: 中国工农红军，
4: 中央红色医院院长，
1: 傅连璋同志。 我代表苏维埃。

0: 这次啊，我们红军，我们苏区的人民就有了我们自己的医院啊。副连长院长，不过我们苏外政府可给不起你一个月400大洋的薪水哦。<笑>主席啊，您领导咱们红军还有苏区人民，您又有什么薪水啊？穿上这身军装。
1: 我就是一名正式的红军战士，我虽然不会冲锋打仗，只会治病救人，但是为了革命卫生事业，我愿意奉献出我的一切。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无论在各个方面，我们都要认认真真的、踏踏实实的去做事情，这才是我们革命者应该有的血脉。为红军救死扶伤。 为百姓寻医问药，你们的使命无限的光荣啊！我在瑞金等着你们，我在瑞金等着你们，等着你们啊！一定快点来啊！辛苦了，
2: 辛苦喽，
3: 辛苦喽，
1: 辛苦了，辛苦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
2: 见吧，终于有米了。好，好嘞，慢走。哎，慢走慢走。
3: 来，老板给我来四斤。
2: 好嘞，来。
4: 终于有米了。
5: 老板。
1: 阿婆，你还记得我吗？
6: 你是？
1: 前几天在广场。
6: 哦，哦，前一阵子在那个广场扩红站。
1: 对对对对。阿婆，这看样子最近生活过得不错呀。哎呀，
6: 挺好的。这柴的问题、米的问题，哎，世俗啊都在解决。哦、还用那个扩红？他也不上大姓拽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还要回去做晚饭，还要赶紧参加那个街道互助组帮红军啊赶制春装呢。
1: 阿婆，那我呀在这儿给您道喜了。
6: 哎呀，还不是托一艘大一周年，托毛主席的福，咱那个生活呀越来越好了，跟着共产党就是有希望。等我小儿子出小毕业了，我还送他当红军。
1: 好啊好啊，阿婆，好，那您慢走啊。
6: 先走了。哎，
1: 好好好。
7: 主席，看来您的指示他们已经调整落实了。
2: 好，您走。
8: 谢谢老板。
2: 别急，各位邻居都能买到米。一个一个来啊。
9: 主席，
1: 好，第八同志，天真同志，你们好。
10: 主席，听说你们要回瑞金了，罗明书记他有事来不了，专门嘱咐我们过来送您。那这两匹马您拿去。
1: 心意我领了，这马呀我就不收了。我呢还是想多走走路，顺便啊多做一些城市的调查。第八同志啊，你最近的工作大有长进呢，附近的老百姓都在表扬你。我希望我下次再来听州的时候，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吃到你炖的那只鸡。
7: 是，
1: 有时间的话就帮我看看罗明书记。
7: 好，
10: 放心吧，主席，一定完成任务。
1: 好啊。
11: 共16斤肉，2块大洋。谢谢老板。
12: 哎，同志，同志，同志，你等等。同志，这钱你得拿着，这猪肉算我送给你们的啊。拿着。哎，
11: 那怎么能行呢，老板？我们红军有规定，必须得付钱。哎，
12: 拿着拿着。哎，同志，同志，同志，
11: 这钱有什么用？都是假的。哎，还不如白送给他们，落个人情。
1: 老乡，你为什么不收苏币啊？
2: 这所谓的钱啊，根本就花不出去。
1: 为什么呀？
2: 你不知道，这所谓
4: 钞票
2: 好多假的，我那收了好多呢。
1: 我能去看看吗？
2: 行，你跟我去看。
8: 纸张很像印钞纸，但是质地纹路和我们的纸还是不太一样。
4: 就这手感和硬度来讲，一般不是和金钱打交道的人还真是分辨不出来。
9: 我就说嘛，摸着它有些不一样，所以我才拿过来让你们看看。

0: 油墨也不对，我们苏朝是用土办法制的，这味道不是这个样子。
1: 图案的纹样仿得很像，印的也很精细。
0: 毛行长，您看，周边的纹路和层次啊，都没有我们真钞印的那么分明。普通人想发现这个很难。毛行长，能仿制到这种程度，肯定是小作坊干不了的。是的。
1: 小作坊做不出来。刘老板，这些票子都是从哪儿弄的？有人在我店里买货付给的，我当时不在，是我女儿收下的。我清账盘款时，发现这张不大对劲儿，我就有些疑虑。哎，真是倒霉呀！很感谢你能来这里如实的汇报这个情况，但是这些票子都是假的。
2: 必须要留下来。那我的损失怎么办呢？
3: 三明，
2: 怎么了，喜俊？大哥回来了，在银行等着你呢。刘老板，你别着急，你的损失我们银行一分不少的都会赔偿给你，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3: 那你说。
2: 第一，这件事情不能声张，也不要再向另外的人说。第二。
3: 我想请你的女儿协助我们调查出是谁是罗家仇。
2: 只要能不会我的损失，你别说两个条件，十个条件我也答应你。
3: 好，我们赶紧清点一下这假钞的钱数。
2: 我去拿张纸，你帮我立个字据。
3: 啊，谢谢谢谢。
4: 班长。

0: 哥。
1: 啊，怎么样？回来了？
0: 回来了。嫂子和孩子还好吗？
1: 好得很呢。我找你啊，是有正事。来，你先看看这个。

0: 这是哪来的？这是我在汀州回来的路上，在一个老乡手里收回来的。汀州也有假钞了？怎么？这么说，这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
1: 瑞金县城也出现了假钞。
0: 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个例了，哥，我们刚才在印钞厂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你看，这些假钞仿造的水平相当的高，这背后的人一定不简单。

0: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可就麻烦了。很有可能是敌特分子在背后搞我们的破坏。
1: 我觉得很有可能。
0: 这样，怎么样？你马上去找相关单位的所有负责人，让他们连夜开个会，把这件事情彻底的弄清楚。
1: 你刚刚回来，先休息休息吧。
0: 这件事情拖不得，现在去，马上就去。

0: 假钞的问题可不是一个小问题，而且啊，已经在多处出现了，很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金融混乱。曾明同志，是不是派人到造纸厂去调查一下，不排除有人暗中捣乱呢？
1: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些假钞的纸都不是咱们本地生产的，关键呀是要找到假钞的源头。
0: 搞清楚他们是怎么流进市场的，要保证货币的安全。啊，另外啊，要做好宣传的工作，告诉老百姓如何识别假钞，防止假钞的再流通。
2: 老毛这个建议好啊，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我建议动员各个机关单位投入这次舆论宣传工作当中来。

0: 我已经调查过了，这些假钞的纸都不是咱们本地生产的，关键呀是要找到假钞的源头，搞清楚他们是怎么流进市场的，要保证货币的安全。啊，另外啊，还要做好宣传的工作，告诉老百姓如何识别假钞，防止假钞的再流通。
1: 老毛这个建议好啊。
2: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先做好舆论宣传工作。我建议，动员各个机关单位投入这次舆论宣传工作当中来。那这样的话，得组织不少人手啊。
3: 人手不够的话，就把红军学校，还有银行培训班的学生都叫过来，让他们一起帮忙。嗯，
2: 我完全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我们保卫局一定全力配合。
3: 泽东同志，在成丁发现问题。 及时赶回来召开这个会议，是给我们做保卫工作的通知，提了个醒，说明在对敌斗争中，我们随时都要擦亮眼睛。泽东同志，我谢谢你。看我干什么？啊，泽东同志说的对的，我就要支持。
0: 我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但是邓发同志。
1: 实事求是，这一点我还是很欣赏的。国家银行的钞票被仿制，按目前的情境来看，很有可能是敌特分子所为。如果不及时查清，后果不堪设想。像毛华章所说的，假钞仿制的质量很高，有批量生产，这大概率就是敌特分子在搞破坏。
0: 关键啊，是要找到源头。哎，记住啊。
1: 一切要拿证据来说话。没错，去年的贾银冤案和李亚光的死，这两个案子到现在还没结，又出现了假钞。据我分析，很有可能是同一伙人所为。我建议并案调查。
4: 事不宜迟，邓发同志，你马上派人到造纸厂去核实一下。另外，通知各个县的保卫分局立刻行动起来。
1: 我立即去布置。好，哎，
5: 德明，
1: 你呀，赶紧带着他们银行的同志啊，多准备一点假钞和真钞，配合宣传的时候做对比工作。
0: 好，赶紧去忙吧。
1: 出去，先回去，咱们准备。
0: 老毛，
1: 我听说你从长汀回来，连家都没回就跑到这儿来处理问题来了。子之跟孩子回来了吗？
0: 哦，这回啊，我一个人回来的。
6: 肚子饿坏了吗？哎，你这么一说啊，我这肚皮子还真有点饿。<笑>
0: 我让食堂炒点菜，我陪你吃个夜宵，咱们俩喝两盅。<笑>
6: 好啊！哎，陈岩同志，你可得告诉厨房，我给我加点辣子。
0: 一定的，走。
6: 主席，主席。
0: 主席，你们好啊！哎，小同志，你们砍这毛竹干什么呀？啊，
6: 主席，我们砍这毛竹啊，是为了搞假钞识别宣传用的。哦，哎，怎么就你们几个呀？啊，主席，我们是红军学校的学生，今天学校组织上山砍毛竹，我们亭没砍上，
0: 对，
6: 就在附近砍了。
0: 你们就在这里砍的？
6: 啊，
0: 就在前面。
6: 这片竹林。
0: 不是公家的，好，带我看看去。哎，主席，我们就在这儿砍吧。
6: 对，
0: 这苏区政府啊。
6: 已经把瑞金附近的山里分给了老百姓，这都是他们的私人财产。你们怎么能擅自砍伐呢？
0: 主席，对不起，我们也不知道这是私有财产，我们也是想尽快宣传识别假钞。这一着急，没来得及问就砍了。
6: 是不是啊，主席？
0: 再着急也不能侵犯老百姓的个人财产。你们要记住，作为一名合格的红军战士，不光有远大的理想和不怕死的精神，更关键。 要有法律的意识，要带头遵守三项纪律、八项注意，要时时刻刻地保护和爱护老百姓的一草和一木。
1: 这保护老百姓的私有财产是法律明文规定，你们这么做可是在犯法。
2: 找到老乡，跟老乡承认错误，并且去赔偿人家。

0: 而且回到学校还要加强纪律学习。
1: 对不起主席，我们知道错了，我们现在就去把竹子还给老乡。
2: 对，
3: 哎呀，不用了，主席，哎，不用，这点小事儿，没什么事儿。然后这竹子呀，年年长，也值不了俩钱儿。再说这山地是红军和政府分给我的。
0: 老哥，这竹子是您的呀？我们还是要赔偿。我们政府啊，明文规定了，老百姓的私有财产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哎，我呢，作为主席，也要向你道歉。是我政府的工作没有做好啊，
3: 这事怎么能怪您呢？不怪您。哎，
0: 只要是我们红军犯了错，我毛泽东就有责任的。这竹子呢，既然已经砍了，就给您造成了损失，就一定要补偿。
3: 这点小事您还那么认真？没事的。
1: 老伯，对不起，
2: 对不起，
1: 您看这竹子多少钱？我们赔给您。
3: 没事，
2: 赔给您。
3: 你们需要，你们就拿去用吧。
1: 不，刚才主席已经批评我们了。我们绝不会再犯的，主席。
0: 你们能有这个认识，就说明你们还有改错的意识。你们要记住，你们今天为了宣传，用竹子做了一面旗帜，可是不能因为这些，就砍倒了我红军在老百姓心中的这面大旗。
1: 明白了，主席。我们一定记住您说的话。
2: 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学习法律，
4: 以后绝不再犯。
0: 去看看一共砍了多少竹子，算算价格。按市场价赔给老乡。
1: 是主席。
3: 主席，这么点小事儿您还那么认真。
0: 老哥，在我们红军队伍里啊，老百姓的事情可没小事，都是大事。
5: 大家看啊，我现在手里拿着两张纸币，大家来分辨一下哪张是真的，哪张是假的。大家看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的？这张自己留。
6: 哎，王长
5: 说的非常好。我们的真钞呀，纸张稍微硬一些，而假钞是软一些。大家可以听一听，然后手感摸一摸。
6: 是啊，
5: 是不是硬度不一
6: 样？
5: 我们真钞的这个一元就在上面有个小三角。

0: 小姑娘，你好，这是你家铺子吗？爸爸在吗？爸。嘿，刘老板。哎呦，忙行着。你好，你好。哎，你好。啊，我带我们保卫局的郑红队长，还有郝志富同志，来向您表示了解。你好，刘老板。你好，刘老板。刘老板，那个就是收到假钞的小女儿吗？
1: 收假钞的是我大女儿阿芳啊。
2: 这是我大女儿阿芳。你好，阿芳。啊，这两位哥哥呀，有些问题想问问你，你能记起来什么就如实的说，好吗？
3: 好。
2: 小妹妹，你还记得你收到假钞是哪一天吗？嗯，
3: 那天初八，街上有集，来了很多人。
2: 我
3: 那天也在街上。
2: 那给你假钞的人长什么样子？具体有什么特征没有？嗯，
3: 那个人个不高，比我爸矮那么一点儿。
2: 年龄比较大，头发花白，脸还有点方。那如果再见到他，你还能认出来吗？
3: 能。
2: 他来这儿有没有买什么东西，或者说什么话呀？他
3: 买了一个陶罐，他还说他要拿回去煎药用的，手里还提着一包药。
2: 一包药。
0: 小芳，那你有印象他的那个药是从哪儿买的吗？
3: 就是对面的同和堂买的。
0: 那我们大概了解了，谢谢，谢谢啊，阿芳，刘老板，感谢。不过孩子还有什么情况想起来了，就随时给他来找吧。
4: 好，我一定。
0: 你忙吧，我们先走了。
4: 好，谢谢。
0: 哦，谢谢刘老板，咱们去吧。
4: 老板，哎，
0: 你好，
4: 你好，同志，
0: 怎么称呼啊？
4: 哦，毕兴卫是这间小药店的老板。
0: 我是国家银行的行长，我叫毛泽民。
4: 啊，幸会幸会。
0: 这两位是中央保卫局的同志。啊，
4: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不知道三位同志大驾光临，B店能有什么为您？

0: 你们效劳的。
1: 我们今天来呢，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0: 哦，你想打听什么情况？我一定尽力配合。
2: 老板，初八那天您店里一共来过多少人？
0: 初八，你让我看一下。
2: 初八，
0: 啊，哦，那天啊是个吉日，来抓药的顾客啊挺多的，总共有30多位，都写在这儿了，能记得很清楚，对吧？
2: 谢谢。那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个子不高、头发花白、脸比较方的男子来过这儿？
0: 哟，那天啊我就忙着给顾客抓药了，我没留意呀。哎，
3: 这样老板，这个名单能不能给我们？哎，
0: 这可不行，这个上边啊记录了一些病人的那个，再说了，我们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记账的。
1: 我理解，这关乎到你们药店的信誉问题。不过，请你放心，我们只做调查，绝对不会透露半点病人的信息。
0: 哦，您看这样好不好？你们去抄一份带走，好不好？
3: 行，那好，谢谢老板，
1: 谢谢啊。
0: 啊，魏老板，
1: 初八那天有没有收到家钞？
4: 别紧张，我们呢最近在市面上收到了一些家钞，
1: 我们今天来呢就是调查这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协助配合。
4: 哦，这样的。
0: 是这个样子哈。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吧。初八那天我还是真的收到过这样的假钞，一共是2元5角，我拿给您看。就这样的，因为数额不多，面值也不大，我怕呀传出去对我们店的声誉不好。你说我们店有假钞，这让人会怎么想呢？是吧？我就觉着那就自认倒霉吧，我跟谁也没说，这是我的错，这是我的错。
1: 魏老板，以后啊再收到假钞一定要及时的上交到我们国家银行。
0: 哎，
1: 这个假钞啊我今天收起来，你也不用担心，不管这假钞数量是多少，我们都会根据真实的情况给你做出相应的补偿。
0: 哎，不用，
1: 这是2元，这是5角，你收好。
0: 这怎么好意思呢？
1: 这是我们国家银行应该做的。
0: 那就太感谢了。
1: 那你先忙啊，
0: 说，
1: 先忙啊。
0: 哎，
1: 我们找的那个人应该就在这份名单里面，现在上面只有姓名，没有身份信息，你要抓紧时间核查。
2: 是，现在看来只能把周边各个乡村的人员名册都找过来一一对比，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1: 问量确实很大，但是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人。你辛苦，我先回银行，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2: 我先帮忙，我找。
1: 魏老板，我先走了。
0: 哎，不送哈，恕不远送。
3: 忙什么，慢走。哎
5: 呀，肚子真饿。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7: 魏老板，要点什么？
5: 来两碗面。
7: 哎，好嘞。
5: 多放点辣的啊。
7: 哎，好。
5: 这个酸辣白菜，清炒菠菜。
2: 老板，两碗面条不要了。
5: 哎。
7: 哎，好嘞。
8: 哎，
5: 阿彪，
8: 红哥，
2: 老板，不认识吧？
8: 坐，
9: 你这可以啊，啊，有酒有肉，看样子是挣着钱了。
8: 啊，这是顺子，我们一块工作，这下班没事喝点酒。
10: 忙什么工作呢？现在？
7: 要不一起喝一杯？
5: 哎，不，
7: 老板，来两个酒杯。
5: 还有事儿？
7: 就在这儿吃吧，
5: 老板。来两碗水就行啊，
7: 大哥。
9: 好嘞。
10: 哎，我就不客气了，真饿了。
9: 问你，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有空在这喝酒，就没空回家看看。
7: 来，两位老板，请慢用啊！
9: 你奶奶、你妹、你弟可都惦记你。

0: 黄哥，你喝点水。这次跟制服哥过来，你们是来公干的吗？
1: 我们来镇上采购点药品，路过这儿。
2: 在城里忙什么呢？
0: 我们在一个老板那块打工，给他跑跑穿，压压货，也就干些这个。
2: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哎，这是在这的。
1: 你呀，有空啊，回去看看你奶奶。那不整天念叨你
3: 啊？是该回去看看了。来来来，吃吃吃，吃吃吃吃，来来来来来来，吃吃吃。
4: 小驴你长个了都，来喝一口。
3: 来来来。

0: 一个同志，
1: 小方同志，
2: 王校长，
1: 你们这在干什么呢？
2: 我和老曹啊，在研究这个鸡毛呢。
1: 研究鸡毛？
2: 你让我们改进钞票质量啊，我们就想着把这个鸡毛放进去，有没有防伪的效果？
1: 哎，那研究的怎么样？
0: 泽民，你可别小瞧这鸡的毛，这可是个毛病。
3: 这鸡的羽毛啊，有韧性，而且啊还防水。如果把羽毛加在纸张的改造上，不仅可以增加纸钞票的耐用性，而且还可以防伪。加了羽毛的纸钞票，烧起来会有一种味道，仿造的就不会。
4: 这味道还挺大。
1: 哎呀，看来你们研究的这个加鸡毛的想法还挺好啊。
5: 好是好啊，就怕餐搭在纸里边太硬了。
1: 我也是觉得太硬，
2: 可是我们想了半天呀，没想到好的办法。
1: 来，你们看看这个，软不软？
0: 这毛线当然软了，用羊毛纺的嘛，羊毛当然软了。
1: 那你们再闻闻，看看羊毛烧出来的味道。
6: 哎，这个羊膻味啊比鸡毛大多了。
1: 那我们用羊毛代替鸡毛好不好呢？
0: 咱们怎么就没想到呢？这羊毛烧起来比鸡毛的味道大，而且啊羊毛比鸡毛软啊。
1: 杨校长，你来看看我这个法子行不行。
5: 你这个办法好，我们可以试试。
7: 真是的，特别的，
1: 你就住这儿，啊，
7: 就这儿，对对对，哎，就这儿，就这儿。哎，
3: 谢谢。哎，没事没事
7: 没事。好好好。
1: 润之
7: 啊，
1: 在那儿呢。哟，哎
8: 呀。任之，看看谁来了！哎呀，
7: 董老，哎呀呀，董老，董老，
8: 好久不见呐，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呀呀，
7: 想死你了！这身子骨还硬朗吗？
8: 像我们这些老骨头啊，那才要硬呢。
9: 一大的时候，他说话就这么风趣。
7: 来，叔父，叔，坐坐坐坐坐。
9: 我记得当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董老，当时我就觉得吧，啊，这个人。还有点怪。
7: 别忘了当年你们去上海参加一大的时候还是我给你们买的船票呢。
9: 是是是是。所以啊你看我刚刚泡了新茶啊，好弥补您那张船票。
7: 来尝尝尝一尝。嗯，怎么样，还喝得惯吗？
10: 好茶。
7: 对，好茶好茶好茶。嗯，董老，您现在在哪个部门啊？啊，
10: 我在马克思主义学校任教务长。哦，教苏维埃建设等课程。哎呀，
7: 这可是你的专长啊。哎，正好把你这几年在苏联的经验好好传授给我们这些同志们。
10: 嗯，我倒是想，可是现在我们党内啊正在搞一些什么批判移民路线，

0: 学校辛苦你了。一提到这个事儿我就生气啊。
1: 你说不是，现在我们公共检查部也是乌烟瘴气的，正常的工作都没法开展。

0: 来来，坐坐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辛苦了。哎，包括同志，你这脚……
1: 哎呀，别提了，泽东同志。前段时间呢，你在养病，我呢也有很多事情。你回来之后啊，我和我苏联回来的同学们打了一场网球，把脚给崴了，
2: 所以啊，一直没有时间过来看你。但是呢，没关系，今天我们终于见上了。
0: 客气了，包括同志，你们刚到苏区不久，要看的事情，要调查的事情可少不了啊。来来来，我们坐着说。来来来来来，
3: 那你们就慢慢聊，我们就先走了。
0: 好好好，
3: 李同志，
0: 那就不送了啊。慢走慢走，
3: 再见再见。哎，
0: 好。
4: 你出了这么长时间，人不会走了吧？
0: 不会，我把他稳在我店里了。我跟他说啊，缺一味药，我出来给他配药来了。就是这个。
5: 你好。
6: 是什么事儿了？
5: 我们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些钱是你刚才给医药铺老板的吧？
6: 是我给的。怎么了？
5: 这是假钞。
6: 假的？装什么装？
5: 所以你不知道这些钱是假钞？
6: 我什么都不知道。这钱不是我的，是别人的。我来帮他抓药的。
5: 是谁给你的？
6: 我们村的顺子。
5: 那就麻烦你带我们去找他。
6: 好吧，我带你们去。
7: 哎，这是您的药，给您配齐了。
6: 哎，谢谢啊。哎，
8: 老板，谢谢你啊，这次多亏您了。
0: 刚到苏区，还适应吗？我听说呀，你们在苏联喝的都是咖啡，我这里可没有啊。不过呢，我这有咱们苏区刚刚拿来的新茶。嗯，
8: 谢谢。这个生活环境上吧，我们俩还算是适应，但是对于苏区的形势啊，我们俩还不是很了解。
2: 所以今天啊，想趁着探望泽东同志的这个时机啊，讨教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9: 我呀，这段时间一直在长亭养病。军事方面呢，一直有恩来、老总还有驾祥他们负责。政府的工作呀，一直有向英同志代为管理。哎，你们二位是著名的红色专家、理论大师，我们这些苏区的同志要多听你们的意见才是啊。
2: 专家呀，谈不上。目前呢，国际的形势啊，正处于新的革命阶段，国内的形势呢，也是一片大好啊。国民党的统治离崩溃不远了。我认为，我们得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积极地推动中央的进攻路线。我们要在各个战线上进行不尔时微刻的战斗，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胜利。怎么样，泽东同志，你觉得呢？
9: 冯谷同志，你是想听我的真实想法吗？
2: 当然。
0: 好，那我就来说一说。我认为啊，我们苏区现在最大的任务还是扩大经济，打牢根基，保证人民可以安居乐业，这样呢才能大力支持我们的革命战争。在军事方面，我还是那句话，军事作战我们首要还是以保存和扩大红军的实力为上，不宜轻易的冒险。

0: 小芬同志，我之前啊看过你的调查工作，我觉得有机会我们来一块讨论讨论。好啊，
1: 周副同志，随时欢迎啊。
2: 这样，泽东同志呢刚养病回来，咱们也不便多打扰。伯父同志，伯父同志，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伯父同志，来，我扶你。
1: 好啊，那泽东同志，我们就不打搅了，你呢，好好养病。好啊。
0: 伯父同志，那你也好好养伤，叔父远送。
3: 再见。叔父远送了。
0: 再见。
3: 泽东同志，你也好好休息。
0: 顺子，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娘得了重病，躺在床上一年多了，他为了给他娘治病，花光了自己娶媳妇的钱，宁可自己一辈子打光棍，可真是个孝子。哎，有什么工作没呢？啊，在县城的宏泰商贸行。
3: 哦。
0: 快点，快点。顺子。
4: 顺子，
0: 哎，娘，
4: 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你朋友？
0: 娘，没事，我去去就来，您记得把药喝了啊。

0: 我知道你们迟早会来的，我愿意配合跟你们走，但我能不能求你们件事儿？
1: 你说吧。
0: 我娘身体不好，能不能不要把我的事儿告诉她？我怕她接受不了。
1: 好，我答应你。
0: 谢谢，谢谢你们。你等我一下。

0: 钱都在这儿了，除了买药用了一些，平时家里用的都是我自己挣的。
1: 你花了多少？
0: 一共用了50多块。
2: 你带走。阿彪，过来。
3: 老板，
2: 怎么顺子两天没来？这批货明天就得发往赣州了。
3: 对不起，老板，他家里有事儿。一会儿我干完活，我就去问问他。
2: 告诉他，要干就好好干，不想干就别干了。哎，
4: 顺子，顺子。
3: 大娘，是我。那个顺子他没在家吗？
5: 顺子不是上工去了吗？没在家。
6: 哟，还不要来了？
3: 大伯，来，小心烫。
6: 阿彪，出来一下。
3: 大娘，那您先喝粥。
5: 哎，

0: 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顺子他去哪儿了呀？
1: 阿彪啊，顺子弄假钞被政府的人带走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就前天，顺子交代了，不能让他娘知道。
0: 大伯，放心，顺子不会有事儿的。

0: 奶奶，奶奶，我回来了。哟，
1: 哥，彪子，
0: 你回来了。
2: 奶奶，
0: 哎，
2: 前阵子工作比较忙，我也没时间回来看你。我给你们买了点吃的和用的东西，你们想着吃啊？
0: 好，回来就好。你怎么瘦了？啊？
2: 没有，挺好的。
0: 奶奶，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哥，
0: 你怎么刚回来就走啊？
2: 还有点事儿没忙完。 秀，照顾好奶奶啊！君子，好好听话，学习啊！
0: 我先走了，别耽误我了。
1: 秀，
0: 哎，看看，去看看，
1: 我去看看。哥，你干什么去啊？
2: 没事儿，你赶紧关门睡吧。

0: 顺子，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些钱是假的？知道你还冤。
1: 我娘生病了，得买药，没办法。
0: 使用假钞是要坐牢的。如果你今天不说出来这些假钞是从哪来的话，还有可能会被枪毙。 你就不想一想，你要是死了，你娘怎么办？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来找你们郑队长的，让我进去。
0: 找我们店有什么事儿？
1: 跟你们没关系，让我进去。
2: 郑红，郑红，你给我出来！
1: 站住！
2: 放开我！放开！别让！郑红！郑红！郑红，你给我出来！放开！
3: 阿彪，你来干什么呀？
2: 我是来找郑红的，把他给我叫出来。郑红。
3: 等等，
2: 赵红，
4: 你来这干嘛？
2: 把顺子放了，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跟顺子没关系。要抓的话抓我。
4: 说什么？
5: 我说所有假钞都是我给顺子的。
4: 别在这跟我胡闹啊！
2: 回去，你撒谎什么？你回去，我胡闹什么呀？是你们抓错人了，
3: 阿彪。顺子的事儿我们会搞清楚，这里是政治保卫局，不允许你撒泼胡闹。
2: 顺子不就在里面吗？把顺子叫出来，我们当面一对，什么都清楚了。
6: 顺子是嫌疑人，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2: 我要见顺子。
3: 别吵了，
4: 让他见。
1: 顺子，你没事吧？
2: 阿彪，你怎么来了？
7: 冷静点。我害了你？
2: 谁说你害了我？你没有错，要不是因为你，我娘她活不到今天。
8: 钱局长，这件事情跟顺子没关系，所有假钞都是我给顺子的，要抓的话抓我，有什么事冲我来。
2: 阿彪，
7: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9: 我说的是事实。
4: 阿彪，你想还顺子清白是吗？
9: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0: 把你知道的原原本本的都告诉我们，我向你保证，只要事情查清楚了，该放的我们一定放。
1: 好，我全告诉你。阿彪，你别犯傻，这没你的事儿。
2: 带走，
1: 顺子，放心吧。
3: 得了，
1: 阿彪，
3: 钱局长，他胡说八道的。钱局长，
1: 阿彪年纪还小，别拉住我，阿彪。
0: 局长，钱局长，阿彪之所以这么说，只是为了救顺子，
1: 是吗？
0: 我看这个案子没这么简单。阿彪，你是了解的，这个孩子仗义，有担当。既然他已经答应了配合我们调查，那这个案子很快就会有眉目。在案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不能随便放人。
1: 正因为我们都了解阿彪，所以他不可能。所以你现在才需要更加冷静。你这个臭脾气，什么时候给我改改？忘了李亚光的死了？
0: 敌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这个案子背后一定有大鱼，我们现在要做好保密工作。
1: 记住，不管谁打听案情，对外就说案子已经破了，主犯是徐阿彪。
3: 他绝对不是主犯。
1: 你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查清楚。我知道你和阿彪家的关系，鉴于这种关系，这个案子你回避。
3: 钱局长，
4: 服从命令。
5: 说实话，你哪来这么多钱找？我娘生病了，没有钱，找红太的老板借，老板没有，我找亲戚借，亲戚也没有。
3: 我没有办法，所以我找到阿彪，我求他帮帮我，于是他介绍我一起跑单生意，从赣州运批货。
6: 阿彪跟他们一伙？
3: 不，他什么也不知道。我们都只是跑腿的。
7: 我是为了让顺子多赚钱，才介绍顺子跟我一起。
8: 压这单货的。那天在瑞金县城的时候，有人找到我，告诉我说赣州有批货，让我帮他带回来。
7: 听说你是叶品，我有个当地朋友啊，让我过来找你一趟。
8: 我有单生意啊，想和你单独聊聊，能否借一步说话？我们商行啊，在赣州有批货，
7: 要运回瑞金，一直在找可靠的人。你是我朋友介绍的，人也机灵。
8: 事成之后啊，绝对不会亏待你。
5: 什么货？
7: 你不用管，来，我请你。
0: 之后，他给了我一箱子钱，我感觉不大对劲。这才发现给的都是假钞，可是我想着顺子娘需要用钱，这事全赖我连累了他。
3: 照你这么说，顺子不知道这是假钞啊？
0: 他不知道。那顺子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3: 他
7: 没见过。
0: 我阿彪一人做事一人当。
3: 那这
0: 单生意的货主，你见过？
7: 见过。
0: 他长什么样？多大岁数？
3: 你们怎么交接？都在哪儿交接？
7: 他40来岁，个子不高。那刘户主长什么样？
8: 40多岁，个子不高。
7: 叫什么名？
8: 名字不知道，不过我听别人管他叫钱老板。
7: 钱老板？
8: 钱老板。
7: 住在什么地方？
8: 具体住址不知道，
7: 我只去过他那个大发商贸行。
3: 大发商贸行。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

0: 玩法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干什么坏事了啊？怎么还藏这儿？你是打算继续蹲着，还是说呀？
1: 钟哥，钟哥，钟哥，我哥到底怎么了？他真的被抓起来了吗？
2: 红哥，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1: 求你救救我哥！我了解他，我哥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3: 对啊，救救我哥吧，红哥！
2: 阿彪他做不了假钞，肯定是被人利用了。放心，这件事我肯定会查清楚。
1: 好，
3: 我去找毛主席救我哥。
4: 回来，
1: 小心！
4: 刘瑞金，
3: 放开我！
4: 瑞金，好了，瑞金，瑞金，
3: 放开我！
4: 瑞金。
5: 说说吧，
6: 是不是我说了你们就可以不杀我了？
5: 那得看你的表现。
6: 我说，我全说。唐日礼是我的上线，是他让我和阿彪联系，利用阿彪从赣州运送假钞进来。不光假钞的事，还有之前的假银元，也都是唐仁礼让我和土匪联系的。只不过当时是我和黎阿光亲自负责的。我知道的就这些了，你们可以不杀我吗？
5: 真的就这些？
6: 真的就这些了。
5: 黎阿光谁杀的？
6: 黎阿光的死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7: 老实点，不是你是谁？要是有什么隐瞒，我们想救也救不了你。
6: 长官，真的不是我杀的，兴许是唐仁礼，这个我真不知道了，我真的不知道了。
5: 带走吧，
7: 带着。
8: 是，是，是。
9: 唐科长，我们都等着您开会呢。
10: 你们先开吧，我有急事出去一趟。
9: 好的。

0: 事儿出去了。
1: 快，快，去宿舍看看。分头搜索。

0: 紫金搜索。
1: 是。
0: 同志，
2: 哎，有没有看到财政部会计科的唐人，唐会计？
0: 哦，你说唐会计？
2: 对，
0: 我刚刚遇见他，
2: 往哪儿去了？
0: 他往后面小树林里去了。
2: 快！

你别慌嘛，慌什么呀？你放心，我来想办法保证你的安全。现在不，你快，赶紧动手！

0: 邓队长，
1: 今天就到这里，解散。邓队长，小红，正找你呢。
0: 恭喜啊！听说假钞案破了，你小子又立了一件大功。走，我买了好吃的，上我那儿庆祝一下。
1: 立什么大功啊？先不跟你说了，师兄。
0: 怎么了？不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吧？
1: 他们说什么了？
0: 大家都在传，说阿彪这回犯了大事儿，可能会被枪毙。
2: 胡说八道！这就不可能是阿彪干的。
1: 他背后肯定还有人，我一定把他们都抓出来。
0: 啊，你说背后还有人？这么说的话，这案子还结不了。你别太着急啊，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1: 师兄，我先走了。
0: 行，你先忙。

0: 嘿，一大早不见你人影，我就知道你小子在这儿了。方仁礼是怎么死的？我告诉你啊，钱局长不让你参与这事儿，我要跟你说了，你必须保密。被刀刺死了，凶器找到了没有？没有。 据死者的伤口看，是一把小刀。哎呀，阿发交代，之前的假币和假车案件都是唐人礼之使干的。李阿光的死应该也是唐人礼灭的口，现在又有人灭唐人礼的口。看来上次李阿光的案子，我们对唐人礼的调查还是不够彻底。敌人藏得太深了。
1: 有新的发现，经过勘查以及法医的报告，初步断定，凶手一定是唐人礼认识的人，而且关系不一般。
2: 所以才能在他入房被的时候将其杀害。再加上迪特阿发的交代啊，这次杀害唐人礼的凶手一定是他的上线，
1: 而且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否则不可能下手这么快。
0: 对，
1: 谁让你去查的？啊？我让你去查了吗？
0: 现在必须马上排查唐人礼之前的人情交往，还有近段时间去往赣州的人。

把你小子性子给我收一收，你要想查这个案子，就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给我查，查他个水落石出。要是出了什么纰漏，我拿你试问。

0: 哎，奶奶，您怎么来了？
1: 哦，奶奶来找主席。
0: 哦，主席在那边散步呢。哎，
1: 慢点，主席，主席。
2: 哦，乔瑞金。
1: 主席，奶奶找您。
2: 哦，在哪儿啊？哦，阿婆。
3: 主席啊。
2: 阿婆。
3: 主席。
2: 你怎么来了？
3: 主席，我的大孙子。二孙子全都牺牲了，家里现在就靠彪子撑着，要把他给枪毙了，我可怎么向死去的儿子交代呀？主席，主席。

0: 我刚回来，还没有时间去看你。但是啊，您的心情我理解。您老放心，我们政府啊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1: 谢谢主席，你一定要帮帮我哥。
0: 小吴，哎，你先扶阿婆到屋里休息一下。
2: 好，
0: 秀秀，把水给阿婆拿着。

0: 阿婆，你在屋里边等等我，
1: 我们一定充分考虑公平的处置。
2: 谢谢。
1: 好，
2: 谢谢。
3: 谢谢朱姐，
1: 照顾好奶奶。

0: 老老，坐。你们也是为了阿彪和顺子的事情吧？
1: 啊，是。
0: 我看呀，这两个孩子可能是被人利用，从某种方面来讲呢，也算是举报有功。
2: 这阿彪的两个哥哥呢，都是烈士。这阿顺的娘呢，体弱多病，孤苦无依，这也是事实。
0: 法不容情，这是我们法律的基本原则。但是我想说呀，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法规，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维护公平正义，维护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2: 具体到阿彪和顺子这件案子上呢，如果我们真的不考虑齐情有缘这个因素，真的公平吗？在人民心中，我们就真的正义吗？具体怎么量刑啊，我呢不能干预司法，还要请二老自己裁定。
1: 是这样，润之，顺子和阿彪的实际情况我们都了解清楚了，问题是这两个人在明知道是假币的情况下没有第一时间举报，反而是主动的花了一些。
3: 是啊，按照法律来讲，这两个人都应该判以监禁，但是我从叔公的意思，考虑到顺子家庭情况，他可以监外执勤，我们派人监督啊。但是这个阿彪啊，必须关押。

0: 赵厅长，不好意思啊，打扰您工作了，快请坐。没事没事。赵厅长，一路辛苦，喝点水。
1: 谢谢。
0: 有什么问题啊？你们尽管问。
2: 我们今天请您过来啊，就是想专门跟您了解一下，咱们厅最近都有哪些人去过赣州？
0: 对，
1: 有很多同事都去过。你们知道啊，最近呢，中央在主抓瑞金的大规模基础建设，所以很多基建项目呢。 都落到我们总务厅了，包括秘密采买，还有运输，所以不单是赣州，广州、南昌都有很多同志去过很多次了。那方便给我们看一下具体名单吗？
2: 对对对，
1: 方便。这名单啊，都给你们准备好了。郑发局长呢，给我招呼了。这个名单你们尽管拿走。
2: 太谢谢赵厅长了，喝水喝水。
1: 好。赵厅长。
2: 这是所有的名单是吧？对，全部的。行，那好，今天您来我们这里，一定跟谁都不要讲。
1: 好，放心吧，
2: 辛苦了，
1: 客气客气，
2: 我送送你。
1: 好，
2: 辛苦赵厅长，请。
3: 怎么了，小红？我这正忙着呢。 我跟你打听一个人，
2: 谁啊？
3: 你们总务厅的王科长，你熟悉吗？
2: 大家工作上有往来，但是负责的项目不同，所以并不太熟。
3: 哎，他不是经常去赣州吗？你没跟他一块去过？
2: 没有，我都是自己去赣州。
3: 你们这个干嘛呀？这不是最近监察部门。

0: 请我们协助调查你们来往赣州人员的经济问题吗？我跟你说，你可千万保密啊。
1: 说。
0: 据我们初步了解，你们的项目负责人左湘云现在有经济问题。
1: 不会吧？
0: 所以才把你叫出来了解一下情况啊。
2: 那行，没事了，师兄，情况你也都基本了解了，回去如果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及时告诉我。
1: 行，我知道了，那我先去忙了。
0: 好。哎，师兄，哎，千万保密。
1: 哎呀，放心吧。
0: 走了。
2: 奶奶，
3: 哎，
2: 舅舅，
3: 红哥，我哥怎么样了？
2: 已经判了，阿彪被判刑一年。
4: 不用杀头了。
2: 奶奶，咱们苏维埃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除了那个敌特分子，其他人啊，没人要杀头。
4: 感谢主席，感谢政府，阿彪总算可以保住一条命了。
3: 那顺子哥呢？
2: 顺子也是一年，但是是监外执行。
3: 好，太好了，太好了。
2: 奶奶，您不用担心，以后阿彪不在家，就我来照顾你们。家里有任何问题，我都可以随时过来啊。
4: 谢谢，好孩子，奶奶谢谢你，谢谢。
2: 舅舅，扶奶奶进去休息，这里交给我就行。
3: 谢谢红哥。

0: 主席，您能回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好像又有主心骨了。不光是我们，还有底下很多干部同志听说主席回来了，那高兴的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儿。我看这儿好啊，我跟向云同志召开这个会议啊，就是要给大家多打打气，鼓鼓劲儿。
1: 对，
0: 哦，同志们，久等了。哎，久等了，好久不见。
2: 主席好。哎呀，
0: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呀。
2: 主席，怎么样？
0: 哎，好久不见。向英同志，
3: 泽东同志，
0: 李同志，大姐，大家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哎呀，知道我老毛爱掐烟，这烟灰缸都给我备好了。见到大家是格外的亲切啊。
0: 向英同志，
2: 那咱们的会议就开始吧。
5: 好。同志们，这时间过得真快啊，马上又要开春了。去年呢，咱们苏区政府制定的关于农耕问题的训令，因为种种原因吧，一直也没有得到落实。前几天呢，泽东同志又提出，要大力开展苏区的经济建设，把农业生产放到了首位。我们土地部呢，近期呢也制定了春耕计划，所以我跟泽东同志啊，想听听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建议。会后我们就展开宣传动员，尽早地进入春耕生产。另外呢，就是咱们苏区中央局准备在五羊区搞试点，率先的行动起来。嗯，
0: 好啊，
4: 好啊，
0: 这个决定好，早就跟上了。
2: 好，同志们，现在敌人对我们苏区的围剿可是越来越阴了。他们呢，其实就是想把我们困死，让我们活得不自在，内部先乱起来。
0: 哎，可是没得关系啊，敌人越是丧心病狂，我们呢就越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
2: 除了要想尽一切办法摆脱敌人的封锁，自力更生是根本。
0: 现在又到了春耕的关键时期了，我们一定要抓好春耕，加大开辟菜园子，努力做好自给自足啊。
2: 而且呀，还要做好筹粮的工作。总之就是一句话，要想尽一切办法保障第四次反围剿的最后胜利。嗯嗯。
6: 黄陂一战，我军采取了大兵团的伏击打法，歼灭了敌52师全部以及59师大部。

0: 取得了巨大胜利。目前呢，我军主要集中在宁都的小部、东韶、水口一带。经过黄陂战役之后啊，国民党军也在调整战略部署，他们采取了中间突破的方针，将中路军缩编成前后两个纵队，依次轮番地向东南推进，企图与我军在广昌地区进行大规模的会战。
1: 嗯，还是老毛那句话，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要牢牢掌握军事主动权。为了牵制迷惑国民党军，我们应该派十一军开进广昌，牵制国民党军前锋队，而主力部队瞧准时机，侧击国民党军的后纵队。
2: 我同意朱老总的意见。
3: 报告。
4: 前方几点？
5: 国民党军后纵队第九师已经到达东平，第十一师到达草台岗徐庄附近。
6: 这是一次机会啊，国民党不想着一直要跟我们决战吗？这一次就让他有来无回。
1: 各军团听令，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务必采取迅雷手段，干脆彻底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十一师，然后再突击东皮五里牌之敌。
7: 是。
1: 草台岗战斗是第四次反围剿时，红军处于敌多路进攻的情况下，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指挥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广昌西北地区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红一方面军主力则秘密北移，形成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之数路，集中兵力歼敌之一路的态势，从而取得了歼敌一个师的决定性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

0: 个特别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红军，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了自己的第一家专业医院。下面有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同志为大家讲话。
1: 同志们，傅连璋同志啊，为了革命把福音医院搬到了瑞金，而且啊，把医院里所有的医疗器械、财产还有药品都捐了出来。哎，要我说呀，他可以称得上是苏区的第一模范。所以啊，在这里我要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2: 欢迎像傅连璋同志这样医术高明、具有高尚革命志向的所有的医务工作者们。
1: 我们为什么要办自己的医院呀？
3: 办红色医院，就是要让像顺子他娘这样的老百姓，都能看得起病，都能抓得起药。不仅如此啊，我们还要不断完善我们的医疗制度。我们的医院呢，是为民的，
1: 哎，可不是为了经营挣钱的。所以啊，这经费都得我们政府自己想办法解决。好，
2: 乡亲们，这苏区的老百姓现要安居乐业，寻医问药是根本的。
1: 除此之外，这红色医院还要担负起对部队的医疗救助。有打仗就会有流血，有牺牲，救死扶伤是你们的第一要务。不过你们要记住，我们的红色医院是革命的、人民的医院。

0: 你们呢，也是人民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共产党人的医院，再也不是资本家为了敛财而来的工具。人民的卫生医疗事业的宗旨，
1: 就是为了红军伤员

0: 庆祝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召开全军青年工作会议，突遭敌军轰炸。
1: 同志们辛苦了。
2: 我党
3: 没事吧？啊，
1: 同志们，检查一下，
4: 都好好检查一下。
5: 孟主任，
6: 孟主任，孟主任受伤了。
3: 嘉祥，
7: 孟主任，没事吧？
3: 嘉祥，快送医院，快快！

0: 周政委在吗？不在。去哪儿了呀？
1: 周政委去找毛主席去了。
0: 那朱老总呢？
2: 朱老总好像在楼上。
0: 包工同志，
1: 康
0: 克新同志，朱老总在不在？
1: 他出去了。去哪儿了？
0: 怎么，你有急事找他？哦，没事没事，你忙着吧。
3: 老总，夏翔怎么生着的？
4: 为了庆祝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前线组织了一个庆功会，结果被敌人发现，遭到了轰炸。部队其他的伤亡大不大？
0: 数字还在统计当中，我去拿。去报警。
3: 首长好。
4: 夏翔，同志，
3: 别动。
4: 好点了吗？怎么伤了这么重啊？这炸弹呢？喜欢我，就往我这肚子里钻。没事，养养就好了。坐啊。
3: 夏翔，我是来谢谢你的。还有恩来、老总，多亏你们几个在前线一直为我说话。没有你们的话呀，这共产国际也不会来电。请我回来主持政府的工作。我和老总啊，只是附和一下。你要是真想感谢，就感谢恩来，都是他的主意。
5: 恩来，谢谢。
6: 润之，当时我被国民党污蔑，不是你替我发声明澄清的吗？共产国际对你是肯定的，你能回来主持政府工作，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5: 让老毛离开部队去养病，这本来就不公平。嗯，
3: 幸亏啊，这部队还有你们呢。
5: 这整个第四次反围剿，你们打了个大胜仗。哎，光黄陂和草台岗两战，你们就歼敌三个精锐师，俘敌10000余人，缴枪10000多支。嗯，是啊。虽然没能跟你们并肩奋战，但是啊，也与有荣焉。<笑>我们这次取得的胜利啊，是吸取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 集中优势兵力，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0: 我们才有这样的战果。这些啊，都是我们的战士用心血换来的经验，也是我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1: 这次红十军和中央红军并肩作战，把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连成了一片，部队增加到了8万多人。我呀，之前还担心这个罗明路线呢。
2: 这股旋风会刮到你们前线去，影响部队的士气。博古和洛甫两位同志啊，没人比我更了解他们。我的两位老同学嘛，一个是雄辩家，一个是红色教授。论理论功底，那没得说。可是落实到实际，尤其是中国的实际。 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哎，
1: 家乡啊，
2: 说到这里，你呀，可是一个大理论家。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可是你说的话。我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好在呢，我回头的早。他们现在头上撞的包。 肯定比我这伤口还疼呢，他们迟早也会回头的。
3: 文志，我相信，时间长了。

0: 怎么了？这是闷闷不乐的。本来不是刚从前线回来吗？我想找他聊聊，但找了半天，哎呀，不说了。哎，对了，上回不是说要在江西展开对罗密奴性的批判吗？进行的怎么样了？嗯，指示已经传达下去了，但似乎啊没什么动静。 上回要不是你亲自去福建抓批罗密路线，他们都不会展开对罗密路线的批判。现在江西省啊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看呐，我们俩也得好好督促督促。哎呀，
1: 看来啊，这毛泽东在苏区啊很有群众基础，危险很高啊。
0: 亏你还笑得出来，罗峰，批罗密路线。 我还需要你多写两篇好的文章。嗯，还有，这个江西省委，我们这两天要抽个时间好好去抓一下。嗯，
1: 放心吧。
0: 各位同志，中央已经三令五申，数次下达指示，要求整个苏区必须坚决地执行进攻路线。我看你们江西许多同志对于进攻路线，要么是一知半解。 要么是麻痹大意。那到底什么是进攻路线呢？简单点说呀，就是要趁着现在大好的形势，猛烈地扩大红军，攻打交通要道，占领大城市，争取一省乃至数省的胜利。我今天和洛甫同志过来呢，就是要亲自督导这一路线的实施。你们在座的各位都是江西。 各个单位、各个中心县委的书记，接下来你们谈一谈吧，具体应该怎么做？

0: 同志们，我跟博古同志这次过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你们畅所欲言，不必紧张啊。
1: 那大家就实话实说。
2: 关于猛烈扩大红军，中央红军向来都是和地方部队、群众武装相互配合。如果不顾实际，猛烈扩红，恐怕会给地方的武装斗争带来困难。
1: 没错。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好饿呀，
3: 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红玉。啊，我一直觉得这糯米啊，它是一种很神奇的食材啊。你看，它不但能吃，还能够做建筑的粘合剂啊。像咱们的万里长城永不倒，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糯米汁儿的加固。那正是这种独特的粘性啊，使得这糯米做成的食物呢都很 Q 弹。那自古以来啊，它就是各种糕点的材料啊，出现在很多的影视剧中。这名人呢，对于这糯米那也是爱不释口啊，比如张爱玲，心心念念的美味呢，那是合肥丸子。他还说过，说16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圆，吃一切难以消化的东西。尽管他认为这糯米呢难以消化，但依然没法抗拒它的美味。那与这张爱玲一样啊，这鲁迅先生也对糯米是情有独钟。据说呀，他喜欢在这个夜晚写作，每晚他都要吃糯米制成的条头糕。哎，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糯米这个受欢迎的食材，它是怎么做成各种美食的。哎，先去看看湖南火宫殿的点心——姊妹团子。

0: 林师傅，三个姐妹团子。
1: 好。
2: 我叫林希云，今年50岁了，在火锅店工作了32年。我们长沙呢，吃饭之前呢，都是习惯性吃一个点心。很多顾客呢，就来我们专门这个火锅店吃这个，姊妹团子。其实最早的做这个姊妹团子是两个妹子，在上世纪20年代初期的时候呢，也就是我火锅店有一个江氏姐妹，就摆了这个一个摊子，就专门卖这个。他们卖的这个团子又好看又好吃。接着就有人专门学着做。
3: 这个姊妹团子讲究的就是一个口感，面糯可口，口齿留香，用温水和面增加粉的粘性，粉上撒上一层干粉，当面团的温度下降后就不粘手了。这样和出来的面面硬吃豆，表面光滑。姊妹团子有弹性和柔性两种，柔性先用回收先进的五花肉多半个小时左右，让肥肉和瘦肉完全融为一体，加入香菇，吃起来口感清香不油腻。弹性里面则加入了芝麻和桂花糖，用新鲜的桂花拌入土红米特制而成，很多食物都是从这个香味而来。拌匀之后加入适量的熟面粉，可以避免糖融化后外溢。柔性做得坚一点，代表姐姐，姐姐就有能力花钱保护好妹妹嘛。弹性做得圆一点，上面点一点红米，代表妹妹可爱讨喜一点。最后就是上蒸笼，待火蒸至10分钟即可。
2: 这个呢是我的徒弟，他是去年冬天来的。他来这里的目的呢很简单，就是觉得我们火锅店的东西好吃。和我当年一样，年轻人呢肯定要掌握一门手艺，做点心呢也是手艺啊。他反正就是跟着我现成的这个姊妹团子呢。
4: 师傅，尝尝我的手艺了。
2: 可是你这里东西，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你刚来的时候，我说是告你的了，一定要把它做好，馅啊一定要包好。其实啊，我们这些做了半辈子的厨师的人呢，吃过我点心的人次没有10万也有5万。我们在给别人做吃的时候呢，同时也是在养活自己。现在都说发扬这些传统的非遗文化，不能让他们失传。其实让每一个顾客吃得满意，就是最好的发扬。而我们做厨师的呢，掌握了这一个谋生的手艺，就是最好的传承。我也是，徒弟也是。
5: 那为什么叫姊妹团子呢？哎，因为最早做团子的是一对姐妹啊，她们做的这个团子呢，总是。

成双成对的啊，一甜一咸，不但卖相好，而且呢这个团子啊很软糯，它不粘牙。哎，久而久之呢，这姊妹团子那就成了湖南火宫殿最有名的小吃之一了。说起这湖南的火宫殿呢，那是很出名的啊。民国的时候，它的热闹程度呢可以和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相媲美。那这火宫殿最早的功能呢，那是祭祀火神的啊。怎么区分人和猴，就看你会不会用火。所以呢，古人对这个火神呐、啊，那是很敬畏的啊。一到祭祀的时候，这火宫殿它就会举行庙会啊，那是人山人海啊，什么一些卖艺的、说书的、算命的都来凑热闹。那直到现在啊，依然可以看到这样的盛景。那其实这火神庙在中国呢，最早它是有100多座，那到了现在呢，只剩湖南的火宫殿了。为什么呢？哎，就是因为这火宫殿呢，把一些民俗文化，尤其是美食呢，和这个火神庙啊给搭在一块了。那这里最有名的美食呢有8种，啊，什么姊妹团子啊、油炸臭豆腐、红煨蹄花、荷兰粉、龙蜘蛛血、8宝果饭、3角干子、牛肉馓子。那这其中啊，这糯米做成的美食呢，它就占了2个，可见这湖南人对于糯米那是很喜欢的。他们也很擅长呢处理这个糯米，那除了做糕点，他们还会用这糯米呢入菜。哎，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看一道用糯米炒出的菜——血巴鸭。

我叫钟志强，今年31岁，从事厨师这个行业有15个年头了。目前担任一家餐厅的厨师长，同时也担任我们湘菜系里面的一个土菜文化的一个保护工作，也有4个年头。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土菜的传承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口头传授，并没有书本记录，所以我们会定期去乡下学习当地土菜，用文字性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而今天要做的这道菜叫做红江雪白鸭，这是我当时去怀化地区采风时一位乡下的阿婆教会我的。雪白鸭的色料与制作，我们有着严格的标准。鸭子的话呢，我们是用老血鸭，在一定程度上啊，可以保证鸭肉的品质。糯米要用长糯米，提前浸泡一晚上，这是我们南方啊特有的一个生活习性。当我们家里来客人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糯米来招待我们的客人，这是去对我们客人的一个尊重。杀鸭子的血要放入一些醋，防止它凝固，再将它与糯米和香料搅拌均匀，放入蒸锅，蒸制的时间40分钟左右。这个鸭子处理过之后啊，还是要烧一遍，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鸭子的腥味把它去除掉。烧完之后啊，要把它晾干20分钟，它的肉质啊更加紧，然后它的口感会更好。这个剁鸭子，它的肉跟骨头要每一块都有相连接，因为它的口感呢会更好，更有嚼劲。先放菜籽油跟猪油，油要烧热，然后下入我们的姜片，大量增加我们的鸭子的一个香味，然后有个去腥的功效。好，爆香之后，下入我们怀化的老血鸭。

0: 当鸭子爆香之后，它的肉汁是油滋滋的，在上面鼓泡泡。加入我们的红枕干椒，红枕干椒的这个干香味要把它爆出来。下入我们的二锅头，二锅头也是起一个增香跟去腥的功效。现在下入我们的豆瓣酱，这个酱油啊要从锅边上下，挥发熟了之后啊会更加香味。好，然后下入我们的浓鸡汤，焖40分钟左右，要小火焖制，装盘，雪巴打底垫在下面，吸入我们的鸭子的油脂，味道更好吃。点缀一下，这才大功告成。
1: 来，大伟，老梅，来您尝一下这个雪巴鸭，看一下味道如何。
2: 咱们过来吃的，看点像一个开心吧，快乐吧。
0: 一些顾客经常来，来多了之后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在聊天的当中，我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味道，然后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味道。其实啊，做厨师这一行最有满足的就是顾客对我们的一个肯定，对食材的负责，对自己的负责，并且对我们顾客的一个负责。
3: 哎，看到这儿呢，您不得不佩服这湘西人的智慧，把这鸭血融入糯米，再和这鸭子呢一起炒。那这是怎么想出来的呢？哎，这里呢还有个故事，说这明朝初年呢，朱元璋刚坐上这皇位，天天是心里不踏实。那这个皇帝呢，他是乞丐出生，所以呢，他把这皇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您看他为了保住这个位置，又是杀功臣，又是废丞相。最离谱的那是砍龙脉。那什么是龙脉呢？哎，古人认为啊，在这个风水学里，龙脉那是像龙一样蜿蜒的山脉，这龙脉呢有龙气，很可能诞生新的君主。所以呢，这朱元璋上位以后，马上就派这刘伯温四处砍龙脉。怎么砍呢？比如这刘伯温呢，他在湘西就发现了一座山，他叫南华山，是气势非凡，非常符合这龙脉的特点。哎，他就按照这个朱元璋的指示，调兵50000，开始这个山脉的这个龙井处啊，不停地挖。说来也怪，士兵呢白天挖，晚上呢又复原了，这样呢一连挖了7749天，他就是挖不断。后来呢，刘伯温呢，他就命令大家是日夜不停工，这才断了龙脉，把这河水啊改了道，从斩断的龙井处流下，就变成了现在的沱江河。说这龙脉被斩以后啊，这凤凰城那就连年是水灾旱灾，当地人都说这朱元璋啊破了凤凰的这个风水。那有个道士呢，哎，他就提出用糯米加鸭血来做菜祭拜。怎么说呢？说这糯米啊，它可以沾住灵气，鸭血呢可以为死去的凤凰啊输入新的血液，让它重新是展翅高飞。哎，就这样，凤凰城家家户户都开始吃这道菜了。到了现在呢，依然是这样，凤凰古城里面几乎每一个餐馆都有这道菜，可以说是湘西的一大特色。那湘西这个地方总是出现在各种影视剧啊，并且呢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那最早的那就是芙蓉镇啊，刘晓庆饰演的胡玉音，他卖的是米豆腐啊。现在你去那玩都会吃上一碗，是酸辣可口。那紧接着呢，湘西剿匪记和这乌龙山剿匪记播出以后呢，土匪几乎就成了湘西的代名词儿啊。这里呢是丛林密布，山险水恶，解放前呢那是不少土匪的大本营。那当地儿呢，它还出现了一道菜叫湘西土匪肉。那这道菜呢，是一口一块大肉片，很有土匪的这个霸气。那最近呢，有一部和湘西有关的电视剧叫《怒晴湘西》，说的呢是老一辈的谢岭历史和这个搬山道人携手探秘湘西平山的故事。那在这部剧里呢，我最欣赏的一个角色那就是红姑娘。啊，这是位侠女，侠肝义胆，性烈如酒。那受欺负了呢，直接就干架。

哈，那遇上喝酒呢，不但喝醉，他还会撒酒疯。啊，难怪有人感叹说：“社会我红姐，人狠话不多呀。”从这红姑娘身上呢，就能够看出湘西人对于酒的喜爱。这湖南人喝酒的历史啊，它可以追溯到汉代。啊，这长沙马王堆、汉墓这个女尸，几千年不腐坏的原因之一，那就是经过了七窍灌酒。那马王堆呢，还出土了记载了中国最早酿酒工艺的帛书。他说：“说家有余粮方可酿酒，啊，所以呢，这也反映出了历史上湖南的粮食它就很富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去看看湖南非常受欢迎的一种糯米酒——小波的甜酒，它是怎么酿制的。

0: 我叫赵海成，今年41岁了。09年就在靖港和我老婆一起做甜酒，正好10个年头了。我们是郭凤安小波子甜酒第5代传承人。
1: 哦，一般这个每波的甜酒都是我老公在做的，我就负责在店里打理。哎呀，又来了，要来敲甜酒的。每天下午必须敲杯甜酒。
0: 小波子甜酒呢，你说它简单呢也不简单，你说它难呢它也不难。制作步骤呢，我们一般都是分为5步。第一步呢，我们就淘米，用本地的深井水将糯米连续的淘，直到它去清水。在这种情况下呢，要保证无灰尘，然后呢把它捞起来放在那个灭湿炉中把它沥干，再放在蒸上去蒸。蒸呢，现在要先把温度升高到100多度。第二步呢，我们就是蒸饭了。蒸完饭呢，要保证的什么呢？要熟透，而且要闻到有香味。接着就是冲凉，把蒸好的饭连同木盆抬出，把它放在木盆上面，用清水把它冲洗。第四步呢，我们就拌曲了。把蒸好的米饭倒入到磨盆里面，现在我们就把它打散，让它迅速的降温，温度一定要保持到什么呢？30度左右。再把粘好的那种酒曲均匀的撒在饭中，用手把它擦匀。因为做酒曲呢，一般都是农历的7、8月份，那时候花花草草都是最好的时候，我们就用当地的毛病草啊、腊料草啊，还有丝瓜花、荷花这些全天然的花花草草最适合做酒曲了。每年所需要的酒曲都是在这个时候一做。焯匀以后，我们就制作了。把焯匀后的糯米放到小锅子里面定型。

0: 爸爸熟悉了，你来戳洞了，戳好一点。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爹娘阿姐在做的饭，我们也是在这里戳洞的，戳好一点。
1: 爸爸，天天为什么要戳个洞？
0: 戳洞的话就是看久了，然后用箱子转好以后，放在发酵池中去发酵，在发酵之前呢，我们要把那种发酵池的温度升高到30几度的温度，然后把它被子盖好，这样加热过程就完成了。

0: 好多顾客，老顾客都是我们家的甜酒，口感独特，百吃不厌。方法呢，我是都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但是别人呢，怎么跑过来问我，怎么味道就是不一样呢？我就是说啊，除了是一个熟能生巧以外，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要用心做，没别的，每个步骤用心做到极致了，味道当然就不可能不好了不。我们就想开个全息馆，全息馆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做甜酒，教别人做甜酒，教人，让他们在我们做的过程中，他们来学习，他们亲身来参与这种做甜酒，哎的快乐，也是对什么呢？对这种饮食文化的一种尊重了。
1: 糯米的形态啊，远不止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三种，还有春天的青团、夏天的粽子、秋天的糯米藕、冬天的八宝饭、早餐的糍粑、夜宵的汤圆。糯米啊，早就融入了我们的生活。那张爱玲说她爱的糯米难以消化，那这是真的吗？其实啊，相比大米的直粒淀粉，这糯米的淀粉呢，就像这树枝一样的分叉，那这样呢，就产生了很多的空隙，可以让这消化酶更充分的接触，所以呢，这糯米的消化速度比这大米呢还要快。但是呢，这糯米做成的食物吃下去以后啊，它不会马上有这饱腹感，不知不觉它就吃多了，所以说这糯米不消化，很可能是吃多了。另外呢，糯米的淀粉在温度低的时候，这结构啊它会发生变化，这质地呢更紧密，不利于消化，所以呢糯米做成的食物最好趁热吃。
2: 在你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5: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报价。
6: 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7: 拿下江南盐业。
8: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9: 不过你跟我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
10: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7: 这一次我把各种关系和家产都押上来了。
6: 商人都想牟利不假，我不想，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

0: 尘，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是个男人，是个英雄，你就给我活着回来。

0: 急げ、将軍閣下に伝えろ。ウサギは天に落ちた。
1: はい。
2: 我下去支援他们吧。
3: 别着急，再等等。

0: 上次咱们庆祝的时候是不是留了一些鞭炮？
1: 有。
0: 你带几个人到山里各处燃放，声音闹得越大越好，这样可以迷惑敌人。
1: 我这就去安排。你们几个跟我走。
2: 是。
3: 听枪声，看来子明已经成功的把日本人吸引到他周围了，小林武艺彻底上当了。
1: 子明的处境会不会更危险了？
3: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还得加速前进才行。
4: 玉竹姐，
1: 没事了啊，不会有事的。

0: 中队长，你笑什么？兄弟们，我们是马上就要进入龙虎榜的人，威风啊！
1: 中队长，你知道吗？在咱们支队，大家私底下都觉得你和支队长最像，
0: 风格一致，作风相同，打仗的风格也一样。看来你们的眼光都是一致的。 我们参加敢死队的这些人，其实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大家都挺高兴的，因为自从参加队伍打鬼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会有光荣的这一天。我们大家都觉得，能和中队长牺牲在一起，我们是很光荣的。
2: 好兄弟，你这么说，让我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中队长。 你什么都不用说，带着我们多杀几个日本兵，让咱们的人以后少遇见几个，就够了。
1: 好啊，
3: 杀鬼子！
1: 好，弟兄们都是好样的，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地方，能坚守多久就坚守多久。我们这坚守。

0: 我的时间越长，支队长那边就越有时间护送盟军的飞行员出去。大家知道了没有？
1: 知道，
0: 知道。放心吧。

0: 那边打得也挺凶啊。
1: 哎呀，这都是恶鬼在拍门呢，拍到谁谁就得跟着走啊，小心为上吧。
0: 您说的对。
2: 大哥，大哥，日本人来了，人还不少呢。
1: 是吗？啊，大伙都别动啊，喊口号就行了，脚底下别挪窝。

0: 我哋。お前たちはどの隊だ？
1: 横地中隊です。
0: 横地中隊。さっき東田じゃなかった。
1: 小林大佐の命令で戻ります。
0: では大佐に確認を取ります。
2: 我觉得。
3: 都别动！我的人都别动啊！
2: 都别动！
3: 兄弟，好身手！
2: 谁是你兄弟？我告诉你，你之前一直为虎作伥，现在到了给你算总账的时候了。一会儿我们要从这儿过去，后面的事情你要是没给我处理好，他们继续追赶我们的话，我会找你算账，你知道我办得到。
3: 太了解了，兄弟，走吧，交给我了，放心啊。走了走了，快，来来来，都把枪放下。

0: 走。
1: 记住我的话啊！
0: 得嘞。
1: 如果你还是一个中国人的话，要知道点廉耻。走。
0: 你居然也在，这咋办？哎，慢走啊！哎，慢走，慢走啊！威武之师啊！
2: 我说大哥，这别吵。
3: 有一个算一个啊！谁把今天这事儿给漏出去了？别怪我姚华康手黑，听见没有？
4: 听见了。
3: 赶紧把这俩死鬼给我埋了，别让日本人看见。
2: 好，好，你们那边，来，
3: 快点。

啊！

陈纳德将军，致函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对疏下部队营救美军飞行员表示感谢。此次蒙得中国游击队朱战士营救，纳德对彼等之光荣工作尤深感愤，彼等见义勇为，彼军全体官兵均。

0: 怎么了这是？
1: 支队长一个人在里面，他从墓地回来后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跟谁都不说话，一直在那儿发愣，林书记就拉我出来了。这是支队长在哭吗？林书记，我一直以为支队长不在乎子明的。
2: 阿玉啊，你现在知道了吧？真正的战士都是心中有爱，所以才会去捍卫，去战斗，忘记就是背叛，他不会的。

0: 原来支队长也会流眼泪。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为了伤心处啊。玉茹，进去看看他吧。阿玉，回去休息吧。
1: 其实阿玉也很难过啊。是啊，哎，秀才，如果我牺牲了，你会哭吗？你好好的，反正你牺牲了，我会哭的。萧寒沉浸在深深的悲痛。 和自责中，他不想在大家面前暴露自己的脆弱，只能躲在这没人的地方，为牺牲的战友痛哭一场。那些鲜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他没有保护好他们，他很自责，更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

0: 这些侵略者，他们本来应该有美好的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可以走。
1: 既然黑暗已经到来，那么黎明一定不会迟到。小寒，我们必须更加的坚定，更加的坚强，这样那些人才没有白白的牺牲。

0: 听说小林武艺昨天找你去了。
1: 对了，大哥，我正准备要跟你汇报这事儿呢。
0: 他找你过去干什么呀？
1: 哦，他就问我，那两个日本兵怎么就没有了？
0: 你说什么呀？
1: 我当然得按照您的意思说呀。我告诉他，我根本就没见着。
0: 他又怎么说呀？
1: 他。他啥也没说，他直接揍了我一顿，大哥，你看啊。你看，死了！
0: 哎，叫几个丫头过来。
2: 好，姑娘们，进来。
3: 来了，
4: 来了。
0: 随便挑一个啊，让他今天晚上好好照顾照顾你。
1: 大哥，合适吗？
0: 我说合适就合适。

0: 那，
1: 哎，行行行行，全带走吧。
2: 伺候好了啊！
0: 谢谢大哥，谢谢大哥。
1: 我看这地方啊是待不下去了。
2: 哎呀，你说这日本人是不是起疑心了呀？
1: 哼，这小林武义是多聪明啊，平白无故的丢两个日本兵，哼，他不查才怪呢。就我带的这帮货呀，早晚有一天把我给卖了。
2: 哎，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1: 哼，这乱世啊，到处都有这种可以求生的小夹缝啊，而且这种小夹缝呢，每一个都是一个小世界。嘿嘿嘿，放心。
2: 真的没骗我
3: 啊。报告。
4: 怎么了
3: 副司令？有一个人要见你，而且要求必须面谈。
4: 谁啊？
3: 姚华康，说是来给您道喜的。
4: 我现在最烦跟我说道喜这两个字儿，只要跟我说这样的话都不见。
3: 是。
1: 别不见呢。
5: 冯生怎么了这是？
1: 没事没事啊。
5: 你这是不是那萧寒大骗子又惹你生气了？
4: 你别说，我看着你我还挺高兴。你怎么来了？
5: 我想着我再不见你我就得躺棺材里见你了。
4: 别说笑了，你在日本人那干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啊，能想起我？
5: 是如鱼得水，但是鱼养肥了，这日本人要杀鱼了，我觉得不跑不行啊。
4: 所以想到我了？
1: 你看，
4: 我能有什么好处啊？
1: 你怎么那么直接呢？哥哥有三百人，人人有枪，条条枪都能用，有三挺歪把子，两台掷弹筒，
4: 不少啊。你这人员配置怎么乱七八糟的？这跟你这人员配置也不符啊。
5: 你看，一看就职业军人，这问的问题就在点儿上，是吧？
1: 我不是愿意搞点商业吗？那几台轻机枪、掷弹筒什么的，然后给卖了。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员，这个配备，这旗啊，是不是？我来了，怎么也得给我个师长看看啊！
4: 你拉倒吧，就你这点人，这点枪，顶多是个营建制。
1: 那不行，不给我师长，我不能来啊。
4: 那你赶快走吧，别来了，我这儿没有。我跟你说实话，就我们现在顶多是个暂编室，我上面还有个陈汉生呢。
1: 哎呀，那你这按人头吃空饷，你比我挣得多呀。
4: 别跟我扯别的，说你的事儿。
1: 凡生啊，哥哥给你当这个师长你不吃亏，我是干嘛的呀？
5: 我专门搞钱的呀。
1: 你把大洋埋厕所里，把我眼睛蒙上，我就光靠鼻子闻我就能找得出来，你信不信？
4: 你问问关老爷。关老爷，让不让他来啊？
1: 你
4: 关老爷同意了，关老爷同意了啊。肯定来。
1: 必须来、
4: 啊、必须来，一定来，
1: 肯定来。
4: 说定了啊。
1: 你看看，
4: 肯定来啊。
1: 对，我跟你说啊，我是蒋委员长派到他兄弟这儿帮他兄弟忙的，但那兄弟王主席不是死了吗？死了我也该归队了。
4: 那好啊。
6: 哎，这不老姚吗？好久没见了啊。
4: 我还说跟你们两个说一声呢。
1: 哎呀呀呀呀，想死我了。哎呀哎呀，这不是参谋长吗？
7: 老姚久违久违啊。
1: 一身正气，看着就威武。我跟你说，我一见到他我就感佩，你知道吧？
8: 欢迎姚局长弃暗投明，重回党国怀抱啊！
1: 我再重申一遍，

0: 我不是弃暗投明，我是金兀竹旁边的王佐，啊，我是这个看护嫂嫂的关二爷，我是忍辱负重，身在曹营心在汉，是不是？
1: 嗯，
0: 长歌当哭，哭我九死一生，
2: 当哭当哭
0: 是吧？
3: 当哭啊！
0: 从今往后啊，不必遮遮掩掩。
4: 花看我喜极而泣呀！哎呀，哎呦，老姚，
5: 你这番话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呀！
4: 是啊，姚局长，确实是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啊！
5: 对，是，我真的，我在这背后看着呀，我差点真信了。
4: 哎，导演累了吗？
0: 这份上多尴尬呀！
6: 哎，来来来来，来吧。
0: 那我们就说好了啊，那我们就欢迎我们姚大英雄带着他的队伍凯旋归来。来，哎，什么时候回来啊？这
7: 听我消息啊，以茶代酒啊。
4: 好，
0: 那行，我就不打扰了，我先告辞了啊。
4: 好，
0: 尽快，
4: 哎，不送了啊。
0: 走吧。
4: 后面的，看看吧。
0: 过去吧。
4: 现在，新鲜的。
0: 下一个。走。爷，所有人立刻排队，咬紧去集合。
4: 哎，兄弟，兄弟，哎，
0: 这是怎么回事？
4: 无可奉告。
0: 哎呀，
4: 拿着啊，小小心意。我怎么感觉这事儿不对？
0: 对。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不能说呀。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什么也说了呀。我跟你讲这些话呀，也就只能讲到这儿了。啊！
8: 姐夫，姐夫，姐夫，
0: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都是探长级别的了，就不能稳重点吗？
8: 不是，日本人好像对咱们不利啊！他们什么时候对我们有利过呀？人家大老远跑过来给你送福利的呀，对你不利，那就算客气了。不是，你赶紧告诉我姐，让我姐先走。我感觉这日本人要对咱们下毒手啊！越这个时候越要稳重，懂吗？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是，
9: 局长，局长，局长，
8: 小林阁下到了，姐夫。
9: 您怎么来了？姚局长辛苦了。
0: 哎呀，宁可人负我，我也不负人啊！那个，这是我的警示名言。
9: 啊，听说姚局长最近很忙啊。
0: 为了大。

0: 我记得，我曾经警告过你，你怎么可以把日本人当傻子？
1: 元帅。
0: 帝国的军人不能让你随便的给埋了，我这里更不能让你做生意给出卖了。野火康，你太让我失望了。
2: 乔林武艺，你这个阴险小人。
1: 哎，
0: 走。

0: 这个人说是姚局长的手下，有急事找你。哎，
1: 我记得你啊，怎么了？你这惊慌失措的样子，不会是姚化康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回副司令话，我们大哥被人陷害，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1: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
2: 啊！
1: 他被小林武艺给抓了，你找我干什么呀？
2: 是这样的，之前喝酒的时候，我们老大常嘱咐我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他出事了，就一定要去找一个人，那这个人一定能救他。
3: 他喝多酒说的话你也信呐？
1: 哎，还有，哎，他说的那个人肯定不是我啊，我没那能耐。送客。
2: 不是，
0: 是
2: 丰副司令。丰副司令，
0: 起来，
2: 救救我大哥吧！我求求你，救救我大哥吧！我给您磕头了，他真的被抓了，他真的被抓了！丰副司令，救救我大哥！丰副司令，你救救我大哥吧！救救我大哥吧！
1: 你要是再磕下去的话，我就真不管了。
0: 好，起来。
2: 谢谢丰副司令，谢谢。
1: 我还没说要救他呢。
2: 如果您去，我们警察局上上下下368号兄弟全都听您指挥，无怨无悔。
3: 就你们那些破枪。
2: 那要是我们有办法可以打开日军军火库的门拿到军火呢？
1: 你们怎么可能打开日本军火库的大门呢？
2: 我手底下有几个弟兄，刚好是那儿看门的，到时候可以里应外合。
4: 嗯，我问你啊，城里现在有多少日本兵？
2: 我们调查过了，城里现在就一个非整编小队，其他日军全在城外呢。

0: 把他拉出去给我毙了！啊！这……啊！什么？拉出去给我毙了！是。不，胆敢来骗我啊！我是谁啊？你今天晚上来是想找死的是吧？好想死是吧？我成全你。
1: 黄志，还愣着干什么？拉出去，立即执行！
2: 不不，疯子司令，疯子司令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真的没有骗你，我真的是请你去救我大哥的，我真没有骗你啊！求你放了我，不要再逼我了，我没有骗你啊！我大哥真被人抓了！疯子司令，我真没有骗你！疯子司令，
1: 行了，疯子司令，
2: 我没有骗你，
1: 行了，
2: 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1: 好了好了，哎，黄副官，
2: 是。
1: 先带这位兄弟下去休息。这，走啊！这，怎么样，参谋长？意下如何呀？我听敬轩兄的，
3: 一个小队，也就40来人。
1: 我们这儿1125个兄弟，再加上他385个警察，里应外合。我真觉得这是一张大饼啊！我们白天刚拜完关二爷，晚上就从天上掉下这么一块大饼，吃还是不吃？我听参谋长的啊。
3: 我服从司令的安排。
0: 哎，分生。

0: 你是我军主力，你定。司令，我们有多久没有向第三战区长官部上报战功了？这个战功参谋长并没有耽误，啊，安排的井井有条，大小搭配，时间间隔有序，看上去特别的真实自然，可惜。
1: 兄弟，惭愧，惭愧呀！司令，我已经看出防副司令已经做好了大干一场的准备了。
2: 说心里话，我真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怎么样？我们一起光复城市吧！啊，光复城市，在浙东树立起咱们忠义救国军的大。

你觉得我该去吗？难道不应该打日本人吗？皇之远，哟，召集队伍，是，集合，是，全体集合。司令啊，啊，一马离了西凉界，出头之日了。一马，一马离，起高啊！来来来来来。

0: 兄弟们，快开门，我回来了。
1: 迅速占领城楼火力制高点。
2: 是。

0: 啊，冯副司令，欢迎你来兑现跟我的承诺。啊，你的签名手书还在我这里。 这二位，应该就是陈司令和张参谋长。我们虽未谋面，但是久闻大名，欢迎你们率部来投奔皇军。你们可以继续保留原有的职务，而且还可以得到更好的晋升。哎，
1: 福生，福生，福生，福生。
0: 福生，福生，冯副司令，你的任何的鲁莽的行为，都会让在场的所有的人，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我建议你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2: 上！好有才！
3: 好有才！
4: 上！上！
5: 哎！

0: 这些冲动的行为，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备的行动。我看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吧。陈司令、张参谋长，你们说呢？啊？
1: 要我说，大丈夫本来就应该四海为家，但是不一定非得马革裹尸吧。如果将来咱们…… 相互不见了，还莫不如相互扶持，互敬互爱。

0: 终于救国君，陈汉升部弃暗投明，成为和平建国军新天地时君。
1: 来吧，来份报纸。来吧，来份报纸。你们可恶的日本人太不讲究了，这个小林武艺就是个嫖客，嫌我人老珠黄了，说甩就甩啊！啊！ 哎，兄弟，对你那么好，你出卖我，就算当哥的最后求你一件事儿，你把我妈和我媳妇送出去行不行？
2: 大哥，你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都死了。

0: 将生儿，来之在待皆可。尊以圣礼为宾朋，听从头，亦不识相马，秉则口，而不识待人呢，八成头，仰临于我，来赠额斗，因此上发配到登州。
1: 司令，
0: 怎么样？
2: 英姿飒爽。哎呀，成也杨林，败也杨林呐、
3: 啊！杨林，杨林就是冯东爷。这么大的事儿，敢瞒着你我？哎，
0: 我原以为啊，参谋长，咱这一马就离了西凉界了，可曾想，
3: 一脚掉粪坑里了。
2: 司令啊，稍安勿躁，儿大不由爹娘管呐。再说，这粪坑住得还舒适否？
0: 然矣。参谋长，当着真人，咱不说假话啊。你说，这大半年，啊，荒郊野外的，哼，咱容易吗？哎，
2: 所以回来就回来了，咱们左右都对。
0: 嗯。
2: 等，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
4: 和平建国军的主力。
2: 反之，
3: 反过来。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7: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8: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6: 不要紧的，
9: 没事的。
7: 不要紧的，
8: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等，日本人站稳了，做大了，咱们就是
1: 和平建国军的主力。
0: 反之，
2: 反过来，等国军回来了，那咱们就是忍辱负重的先遣军。那你说冯东野这出，这是办的好事啊？
0: 冯东野怎么样啊？
2: 这小子整天在书香门第混呢，边上围了一大群美女，比当年的姚华康还过分呢。你说，要不这样，把小吴姑娘从乡下给她接回来，看着她还能好点，要不然这个人不就毁了吗？
0: 司令所言极是啊，男人啊，不能没有女人。
2: 这话对。
0: 这霸王
3: 还需虞姬陪。
2: 参谋长，对，太对了。

0: 嫂子，是我。嫂子，副司令让我接你来了。
1: 你不陪着副司令在书香门第好生玩着，跑我这儿来做什么？
0: 嫂子，你怎么知道的？
1: 猜还猜不到吗？
0: 那我们投了日本人，你也知道了。

0: 我想讲两句啊。从1942年7月到1945年7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在浦东、三北、四明山等地区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且在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 今年2月5日呢，中共华中局新四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区。我们浙东游击纵队改称为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大家都知道，在成立初期，我们的力量呢非常的弱，只有不到100人的队伍。现在已经是一个纵队的建制，而且呢。
1: 根据地的面积，也从浦东一隅发展到了浙东20000多平方公里。哈哈。哎，你也说两句。
2: 好，不用了，政委。我觉得我也没什么好补充的。我希望大家回去之后还是要多抓紧群众的工作，啊，做好组织工作。行吧。
3: 今天就到这儿，把这些都传达给咱们下边的同志啊。好，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死，殺
0: 銃を差し出せ。这句话比较长，我们分开读。銃を差し出せ。
1: 銃を差し出せ。
0: 銃を差し出せ。
1: 銃を差し出せ。
2: 杀！
3: 杀！
2: 滚！杀！
3: 杀！
4: 老肖，
2: 滚！
4: 知道为什么咱们的战士最近情绪这么高涨吗？
2: 滚！
4: 同志们觉得日军投降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而且在新四军的打击下，很多日军还有伪军想出据点都要跟咱们当地的区小队打招呼，如果区小队不同意他们出去买粮食，他们也不敢出来。
5: 正像毛主席所说的一样，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6: 过去安
7: 静点，兄弟，
6: 大子阿子，
7: 小心点，
6: 压力大，十个，
7: 我这，我前面来呗，
6: 走的，
7: 走妹妹，
8: 大头哥，何やってんだ。
9: 新四軍の封鎖で私たちの補給が断たされた。皆のためにウサギでも捕まえようと思って。
8: 焦らなくていい。補給がすぐ来るよ。中に牛肉もある。
9: そうか。よかった。
10: 全集合だ。
11: 集合。
12: はい。
13: 支援は必要だと分かっている。でも仕方ない、補給部隊が襲われた。自分で飯を解決せねばならない。
8: 分かってるな、平田君。
14: 連合国が成立した委任管理理事会は国際委任管理制度の下での領地への管理行動です。連合国が指定戦略区域以外委任管理を行います。これがセキュララな西洋植民主義行為です。大日本帝国がアジア戦線を起こし、アジア人民の自主権力を守る重要性を示しております。
15: 大佐、聞こえましたか。日本はドイツ、日本、イタリア三国の

0: 送啊！
1: 切，日本人也是怕死的吗？嗯。
2: 哎，哎，副司令，你别闹啊！你这枪，哎，你别闹，别闹。
3: 老姚有我这气势吗？
2: 那个副司令啊，您都吓着我了，刚刚。
3: 把门口那牌子卸下来，换个新牌子，在上面写上，记住了啊，和平建国军，
2: 和平建国军
3: 金边第十军司令部分部，最后一句话很重要啊，办公重地，闲人勿扰。哎，听清楚了吧？嗯。
2: 哎，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1: 快去啊！
2: 哎，知道了。
1: 副支队长好，
4: 副支队长好，嗯，
1: 副支队长好，
5: 嗯，秀才，

0: 我们得到消息，小林武义放纵他们日军大肆掠夺，就是为了他们越来越缺少的物资问题。
1: 他们现在是做困兽的挣扎。
0: 哼，现在的困兽是最凶残的，我们要小心啊。
1: 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
0: 嗯。
2: 报告，总部来电。
0: 哼，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了。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的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意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
2: 好！
1: 看来我们是等到了胜利的这一天呢。啊，
0: 快了，快了。
3: 政委，
1: 哟，到了你学英文的时候
0: 啊！快快快，坐。我们今天，
3: 政委，今天我们不学这个。
0: 不学这个？那学什么？
3: 这本你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今天我们学这个。
0: 大学高等英语？
4: 什么呀？
3: 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你现在完全有能力掌握这个了。
4: 背熟了。你教我学这个呗。
1: 啊，幼儿英语啊。
0: 可以可以。
1: 哎，对对对对，以实用性为主。
5: 青石山绿石水，哗哗
6: 哟，就等你了。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军现在已经对敌展开反攻了。哈哈，
7: 我军？
6: 啊，我军？
7: 我军是哪一军呢？
6: 当然是国军。
7: 哎呀，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自己是哪一头的了。
6: 粉生，我们是国军的派遣军，啊，可以就地接收日军的属地，以免共党趁机进入。
8: 为什么是我们啊？中央军过不来吧？
9: 哎呀，还是奋生兄看问题透彻呀。
8: 我们在这里跟日本人对抗的时候，就没见过中央军的影子，都是人家八路跟新四军。
6: 还有我们，
8: 还有我们，我们多牛啊！
7: 我们都跑到人家日本人家里吃饭抗日去了。
9: 飞升，我们要学会换角度看待问题。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抗日大局，牺牲个人名节。我们是深入敌营、忍辱负重的大英雄。
8: 我们摇身一变就成为大英雄了？高啊！
9: 要说高，这些主意都是参谋长出的。我们需要党国，党国也需要。
8: 这是什么呀？
6: 粉饰，
9: 粉饰。
8: 粉生需要粉饰。
9: 这就对了。
1: 粉生啊，不瞒你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第三战区长官部发来的密电，随时准备接收日军属地。我们现在是派遣军，分生，你明白吗？

0: 这是怎么了？这啊！
1: 我想我那些为了打日本侵略者。

0: 哎，你来了。
1: 我看你这一个人坐在军事地图面前，肯定是在想军事计划呢。我没什么事儿，不打扰你了。
0: 哎，军事计划也离不开你政治委员的指导啊。
1: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想告诉你啊，总队他们战地医院已经过来支援我们了。
0: 哎呀，太好了，这总部领导真是高瞻远瞩啊。
1: 嗯，
0: 咱们有了粮草的支援，还有战地医院的保障，以后战士们打起仗来，这心里就更有底了。
1: 哼，七妹已经去接应他们了。
0: 啊、哦，那可太好了。
1: 那个，我还有个事儿。
0: 你说啊。
1: 嗨，算了，等水英回来你们就知道了。
0: 哎、
1: 走了。
2: 有这些药品真是太好了，多亏了你啊，以后我们在前线打仗都更有底气了。
3: 我一个人做不到这些的，这些医疗物资都是海外的华侨用尽各种方式集结到，然后再送到根据地的，多亏了爱国华侨。
2: 哦，
3: 所以水英你知道吗，在很多看不到的地方有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爱国的中国人都在默默地奉献着，大家都希望和平能早点到来。
2: 和平肯定会早点到来的，你之前教我们那些让日军投降的日语，我们天天在练，我们的战士每天都在背，因为我们觉得新世界很快就会来了。

0: 对了，新世界来临的那天，你们俩最想要做什么？
1: 我希望世界和平，不再有人牺牲。
2: 我想坐着船漂流在海上，飘到哪里是哪里，带一个人去到一个未知的地方，看看那里的人和事情，他们在诉说着什么样的故事。
0: 你说的那个人是肖支队长吧？
2: 你呢，和政委怎么样了？
0: 挺好的呀。等到新世界来的那一天，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的，我想永远都不跟你们分开，然后继续跟秀才学读书，跟你学医。因为我觉得生命实在是太脆弱了，一颗子弹就能要了一个人的命。我其实从来都不敢真正的面对死亡，因为我觉得特别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老马走的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手从我手中滑掉，还有老三，我就觉得如果我将来学医，至少我可以让他们多在这个世界待一会儿，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等到新世界的到来，他们会很开心的。
2: 新世界一定会到来的。
0: 嗯，
2: 石英啊，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女学生了。
0: 真的吗？
2: 其实我倒是很羡慕

0: 像个花木兰，巾帼英雄。
1: 隐蔽，
2: 隐蔽，
3: 隐蔽，隐蔽。
0: 带他们先撤，保护好药品。
4: 不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
0: 没事儿，这几个日本兵不是我对手，放心吧。

0: 快，跟着！
1: 就先到这儿吧。
0: 阿云，这批物资非常重要，大虎正在接应我们的路上，你去找他，一定要小心。
2: 你也要小心。
0: 好的，副队长，我们回去支援他们。
3: 好，兄弟们，保护好物资，继续到，跟我走。

0: 雪雪，我带你走，没事的，
1: 不用了，我知道。

0: 老肖，人呢？我怎么没看到人呢？政委，没事儿。大火了，什么情况？你就站着说。就这样说，
1: 政委，我请求处分。队长，政委，我现在带人把这伙俘虏枪毙了。
0: 站长。这不是杀一个俘虏能解决的问题。
1: 政委，我杀一个日本人怎么了？他们杀咱们老百姓的时候眨眼了吗？对咱们进行细菌战的时候眨眼了吗？
0: 大虎，你告诉我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后一项是什么？
1: 不准虐待俘虏，
0: 我们连虐待俘虏的权利都没有，何况杀人呢？
1: 政委，日本鬼子欺负咱们十几年了，你这个时候跟他们讲什么政策呀？他们屠杀老百姓的时候跟咱们讲政策了吗？
0: 看来你今天是要违反纪律了，是吧？

0: 告诉你不行，因为你是老战士，你要给这些新战士做表率。我们抓了个俘虏就杀了，那我们新四军怎么可能从几百人发展到现在上万人？我们的队伍是有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是你能说改就改的吗？
1: 政委，傅大虎自从加入咱们队伍里面，一切行动听指挥。当时我知道一个道理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这个雷我扛了，大不了被枪毙。政委，不能这样了。你每次都给我画大饼，你看看，你看看，每牺牲掉一个战友，一个兄弟，我就在上面刻一个；可每牺牲一个战友的时候，你就跟我说这种话呀，政委。胜利什么时候能到来？

0: 快乐是什么时候？
1: 我傅大虎不怕死啊！我愿意为了兄弟去死，我不想再看到他们有人牺牲了。难道真的有一天我上面刻满了吗？
0: 傅大虎，你现在的情绪让我很失望，你知道吗？我相信那些牺牲的同志看到你现在的情绪也很失望。我们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我们是一支革命的队伍，我们是要消灭阶级、消灭
2: 帝国主义反动派、
0: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回老家的队伍。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要建立美好的家园，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1: 不，政委，不是牺牲了谁呀？这是什么人呢？我们的枪副支队长江水英同志，是那个关进枪秀才的人啊！

同志们，这就是战争，在我们身边，可能随时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了。

0: この少女をどう思うのか知りたい。
1: 彼らに会い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すか。
0: 彼らは君と親しんだろう。こうしよう。招待状が俺が書く。後のことは君に頼んだ。
2: 哥，我给你听个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
2: 你听，
4: 日本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向原地驻军缴械。
2: 他们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哎，我们胜利了。
3: 我们现在是和平建国军，那也是我们胜利了。
2: 对，哥，那个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一个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2: 是关于吴纯的。
3: 他怎么了？
2: 他去小林武义那儿了。您不是让我保护他吗？现在到处都是散兵游勇的，他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副司令，副司令。

0: 司令。小林武艺请您赴约的帖子，去还是不去？
1: 去。
2: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脉搏1.5/分钟
2: 正常。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

0: 也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输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提汞柱；低压6、10、6，旁提汞柱；脉搏9、10、8，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
6: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

0: 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8: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正常。
7: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8: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 今天你不用再纠结。

0: 也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输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提汞柱；低压6、10、6，旁提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
6: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

0: 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靠，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6: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

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

0: 齿间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个时候就把他。
1: 冯东野万念俱灰，这一路走来他累了厌了，再也无力挣扎，只能自暴自弃。除此外还能做什么呢？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或许能做一件事，一件他想做而没有勇气做的事。

0: 哥，你冷静点。你怕了？啊，没我没怕。你没怕吗？我没怕。没怕？我没怕。没怕？你骗我！你也骗我！所有人都骗我，家里人都骗我，你也骗我！哥，我没。你也骗我！哥，你冷静点。哥，哥。
1: 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傅司令，啊，我现在就去杀了他！你先按住！
2: 我自己的事就我自己来。

这坛子酒啊，昨天晚上我一个人都喝了，可惜没跟你在一起喝。只能说咱俩缘分薄吧，下辈子早点见，我娶你。

0: 司令，参谋长，召唤奋城来，是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新的指示吗？
1: 奋城啊，这次还真不是我们找你，是人家请咱们。
2: 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小林无意啊，特别派人来，送来了他亲笔书写的请柬，啊，请咱们去他那儿吃日本料理。
1: 来，我看看，我看看，还真没仔细看。我请咱们吃什么？日本料理。哦，还特意准备了宁波菜。哦，什么冰糖甲鱼？啊，前吉大汤黄鱼。嗯，宁氏啊，鳝丝，瓦尼罗。哼，不吃白不吃。这些都是老字号美食。
0: 我怎么觉得像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
2: 嗨，奋生你糊涂啊！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啊？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已经发生改变了。还让我说得更明白点吗？啊，我们现在的敌人已经不是日本人了。共产党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我们要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去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
3: 哎，对了，奋生啊，参谋长的分析就是啊，这个小林武义啊，想跟咱们搞好关系，帮帮他的忙，等到接收的时候呢，跟政府通融一下，给他一些方便，不就这个意思吗？
2: 你想想啊，小林武义是什么人啊？做了多少坏事，多少人想杀

0: 杀了他呀，他再不跟咱们搞好关系，他还能回得去吗？
1: 奋生兄，按照参谋长的意思呢，咱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嗯，才能站得稳。<笑>
2: 奋生明白了。
3: 被俘虏的和平建国军的士兵们说，现在城里面应该有400多名日军。
2: 小林武义呢，把周围的日军都调到城里，我看他们要破釜沉舟。
1: 嗯，而且我们也收到了，有很多日军现在拒绝投降的信息，所以咱们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一定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实现毛主席所讲的打好最后一仗的原则，拿出咱们的军威，拿出咱们的国威。
4: 大虎，你说说你的意见。
1: 我们这个没什么问题，政委，主要是。
5: 旅院长那边能做好后勤工作，尽快把野战医院建立起来。
2: 玉珠，你说两句吧。
6: 陈司令、张参谋长、冯副司令驾到，有失远迎。<笑>
7: 免礼，免礼。<笑>
6: 哎呀，小林阁下。
5: 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的交道，谁不了解谁呀？用不着这个，还是胜利者的姿态舒服啊！嗯，来。<笑>其实，我是很想跟大家多交流交流的。作为我的下属部队在这里驻扎。 如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小林阁下此言差矣，我们不是你部的部下，我们是中国军队的先遣军。我们已经接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通令，就地和你部实行交接事宜。啊，喝酒，我们先喝酒吧，请吧。
8: 冯副司令，这是我们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喝酒。来，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杯酒就敬给我，因为这场战争而牺牲的兄弟们。
6: 冯副司令，即便我们失败了，你这也不是胜者该有的姿态。
2: 小林先生，你概念里的胜者，跟我概念里的胜者，应该是两回事吧？
6: 哎，小林阁下，咱们还是不要避重就轻了，咱们先谈正事吧。
9: 我看还是让我的部下再温一瓶酒来吧。嘿，还部下？好。<笑>特殊用意して、新手も道連れにするぞ。
10: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0: 司令不认识我了。你是日本人？我原名叫武纯夏子。
1: 文生啊，难道你不觉得意外吗？
2: 文生，你早就知道。
3: 我不比你们知道的早，但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
1: 怎么就没有意义？一个日本人混到咱们的队伍里边，冯副司令啊，你看看，这成何体统啊？我们这脸上。

0: 那个，你把事情说清楚。其实很简单，我父母早在日俄战争后就到了满洲，
1: 是伪满洲。
0: 随便吧。很可惜，一场疾病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成为孤儿的我，被中国的养父母收养。就这样。
2: 连我自己都以为我是地道的中国人，直到小林武一阁下找到了我。可是中国人养了你，救了你，你现在恩将仇报。
1: 这就是你侵略者的逻辑，狼子野心呐！你说说。
0: 你怎么嫁祸于人呢？要说嫁祸，也只有柳干氏是冤枉的。庐山他干得很好。庐山
3: 死了，你就盯上了，放火自燎。够了，你可以把嘴闭上了。
0: 不要再靠近我，离我远远的。不要再用你的美色勾引我。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狐狸精。我本来没有机会接近你的，是你给了我这个机会。你的党国让你失望了。 你的信仰崩塌了，所以你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这样我才有机会能够趁虚而入。

0: 既然已经胜利了，那我看我们不如干了这杯吧。等等，我觉得这杯还不能喝。你们不缴械，这酒没法喝。
1: 小林武艺，你这是要干什么？啊，要干什么？事到该了结的时候了。哎，小林武艺，你这个败军之将还想顽抗？
2: 他顽抗不了了。
3: 飞升，飞升，飞升！别伤着自己人。鸿门宴，你休想开！你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强盗，千刀万剐，你死一万次都不够。
4: 在这次抵御日寇的战争中，你们两位中国人做什么了？什么都没有做。
3: 飞升，冷静啊！
4: 当然，当然，
3: 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知道我们是一丘之貉，我们都是行尸走肉。那么来吧，
4: 飞升，
3: 我们心中的热火，来吧，让我们一起狂欢，
4: 我们。

0: 天皇陛下か。帝山少女を読み上げだ。民として陛下の意志に従うべきだが、軍人として
1: とんでもない屈辱だ。

0: 家の意思に従う武器を下ろして中国に降伏すると思う人はここから出ろ。君たちに敬意と感謝を。ありがとう。
1: 报告。
2: 哎。
3: 你好，老郑同志，
2: 莫林。
1: 哎，老郑。
3: 哎，你好。
1: 人已经到齐了，等你下命令。
2: 你们也知道，该是咱们收拾日军的时候。
1: 是，现在宁波已经控制起来了。小连武艺是彻底跑不了了。
2: 是啊，这次你们支队担任解放宁波城的主攻，独立大队归你们指挥。
1: 有您在这坐镇，我们心里是有底的。
2: 新四军的主力呢，还是负责监视小连武艺突围，只要他们逃跑，就四面包围他。同时，新四军主力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这个和平建国军，只要他们蠢蠢欲动，就干净彻底的坚决消灭他们。
1: 这样实在太好了。这下咱们彻底没有后顾之忧了。
2: 那还不能这么说。你别看这个日军只有几百人，但是他们装备还是优于我们，而且居高临下，还是要想办法打巧仗。特别让我通知你，知道你萧寒鬼点子多，又是我的老搭档，说想办法减少伤亡，解放宁波城。
1: 是，请处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好，欢迎你们啊！
1: 你好，你好，
0: 欢迎你们加入。你们的到来让我们信心更足，工程的重要性就不多说了，炮兵的加入就充分的说明这点。
2: 保证不负众望。
0: 走，来，
3: 到这边。
0: 走。

0: 下。
1: 支援隊を。
0: 好。

0: 忍一下，忍一下，坚持住，坚持住，林院长，林院长，忍一下，
1: 院长，伯母，
0: 别说话，会好的，快，把他抬进去，
2: 同志，林院长，这边也不行了，林院长，
0: 快，
2: 这边也不行了，
0: 等一下，这个。
3: 院长，他牺牲了。

Они сюда! Умеет! Максимей! Максимей!

0: 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别动！我投降！别动！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我等这一天真的是等太久了。好，快点走！走！快点！
1: 老肖，
0: 哎，老梁，你跟老徐带一队人到那边去，把剩下的残军都给歼灭了。
2: 是是。
0: 大虎，
3: 走！
0: 马上带领人，咱们去找小林武艺。
2: 好。

0: 小林閣下、城門新宿に落とされた坂田少佐、人国
1: 陣を求めて陣を得る坂田君、やっと家に帰れる。

0: 이라다가 녹아올린 가이샤가 뉘오
1: 랭근!

0: 平田君、君にも同じ道を選んでほしい。完璧だ。軍人生涯に完璧な武帝を。おい！平田君、早く！
1: 起来！你这是在这卖肉呢？
2: 我是军人，我需要尊严。
1: 从你杀死无辜群众，发动属于战争那天起，你就不再属于军人，你连人都不配。想死，没那么容易，必须要接受人民的审判。
2: 没有人能审判我，我是亚洲的保护神。
1: 少在这装神弄鬼，我看你更需要去看看病。
2: 我需要尊严。
1: 拿起镜子好好照照你自己，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
2: 我是打不败的，打不败的。
1: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把他带走，带走。
2: 没人可以审判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1: 起来，
2: 放开我，我是打不败的，放开我，没人可以审判我。

0: 这里的人们会不会记得这些为了自由和明天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
1: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那些牺牲的人们看到后来的人可以尽情的欢笑，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
2: 是啊，我们的战友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的精神一定能穿破这弥漫的大雾，像太阳一样照常升起。

刻，胜利的英雄们觉得，那些牺牲的战友就在跟前，和他们一样，都在期盼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富足的、让人民活得有尊严的国家，才能不辜负这些为新中国献出生命的人。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调低稳住。1162，调低稳住。脉搏1174，每分钟1.8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

0: 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8，四每分钟，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
4: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

0: 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8: 您的血压是3198，调低稳住。1162，调低稳住。脉搏1174，每分钟正常。
7: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8: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

0: 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6，糖体汞柱；脉搏9/8，四每分钟，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
4: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

0: 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

0: 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1: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外地人来了，爬爬黄山，看看瓷蛋和牌坊，还得吃几个徽州菜，才算不虚此行。十三的酒楼，路边的小店，都要将臭鳜鱼作为隆重推出的招牌菜。徽州的新安江，连接千岛湖，水质清澈。这里产的鳜鱼最为肥美。用这种新鲜的鳜鱼做食材，做出来的菜品极为鲜美。按照传统的做法，腌制臭鳜鱼要用新鲜的活鱼。活鱼宰杀之后，血液和肌肉的细胞都存在。把盐抹上去之后，分解得很快。越鲜活的鳜鱼，血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就越高。撒上用花椒炒过的食盐，放入木桶中发酵。发酵的时间根据季节略有不同，夏季一般3到5天，冬季则要5至6天。发酵完成后，鳜鱼的鱼鳃还是红色，表皮会因为微生物的发酵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制作这道菜，将腌制好的臭鳜鱼切花刀备用，再将配菜切丁备用。准备工作完成后，在锅中倒入菜籽油烧热，下火腿丁爆香，下鳜鱼煎至两面微黄，葱姜蒜爆香，再用酱料调味，以大火高汤加上笋丁、香菇丁等配菜，焖煮片刻，至收汁形成自然勾芡，撒上青椒末，这一道鲜美无比的臭鳜鱼就可以上桌了。徽州臭鳜鱼经细火烹调，肉质饱满，鲜香入味。在当地吃臭鳜鱼也是一门讲究，将臭鳜鱼盛入碟中，用汤勺挤压，鱼肉成蒜瓣状，吃进口中非但没有臭味，反而鲜美无比，独特的口感让人无法忘怀。

柳州穿山的人，每家几乎都有一个这样的老坛酸，吃这个酸就等于像吃饭煮菜一样。我们柳州酸的食材呢，一般都选择季节性的食材，比如说像这个季节教头这个木瓜，那翁菜梗，制作老坛酸水要每家每户去炒一点，然后自己再烧一点那个糖水，放一点姜，还要放一点甜酒。我们柳州酸呢，它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老坛酸头一天晚上放进坛里面，第二天早上就捞出来吃。

切好了以后呢，就放盐、放辣椒，拌好了以后呢，就可以吃了。一种做法就是蒸腌酸十分钟，这样就可以吃了。酸水是从那个老坛酸的那个坛子里面舀出来，然后就放盐、放辣椒。1月份到3月份嘛，这个季节呢是南风天，老坛酸水呢比较酸，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季节呢就做那个腌制的酸，比较适合木瓜、萝卜、空心菜，脆脆口的吃下去，哒哒响了。

这是往来丝巾美食收藏夹里的顶级宝藏，一只肥美肉厚的农家土鸭，配上这排成三年腌制的土柠檬，一口气骨，再口弹牙，柠檬鸭极具层次的酸香风味掠过舌尖，让你不可抗拒。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我父亲学做柠檬鸭，到现在已经做了40年了。那时候我们是在公路边搭建了一间茅草屋，一家人就靠这一道柠檬鸭打天下。要烹制出色香味俱全的柠檬鸭，8大调料缺一不可。做好柠檬鸭，选鸭是关键。精选肉质肥厚、肥瘦相间的农家土鸭，5至6斤最为适合。鸭肉斩切成均匀小块，可让鸭肉充分吸饱酱汁。锅起大火下油，依次下姜蒜等配料，爆至香味四溅，便可下入鸭肉猛火爆炒。

待鸭肉渐次生熟，不停翻动颠锅猛炒，将鸭肉与配料充分融合爆香。随着鸭肉香味弥漫，下入我们的秘密武器秘制酱汁，颠锅爆炒至鸭肉裹满酱汁。最后下入弃子剁碎的酸柠檬，为柠檬鸭注入灵魂。期间不断煸炒，柠檬特有的清香腾腾而起，各式酸咸滋味在鸭肉中穿梭往来，将柠檬香气锁入鸭肉中便可起锅装盘，一道地道的五明柠檬鸭就制作完成。

0: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1: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2: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1: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0: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腾，才是真正的赢家。
3: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4: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0: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一鸣。
5: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上半年，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叶建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大规模农业设备更新，助推全省双抢效率提升。
1: 改革在行动专栏今天播出，萍乡市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让前沿技术加速落地转化。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2: 在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介绍了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8037.9亿元。
3: 全省经济还是顶住了压力，运行的总体平稳。归纳起来了，可以用这个四个词来概括，就是向好、向新、向绿、向暖这四个方面。一是发展自小向好、向新向右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二是增长动能向新，三是转型升级向绿，四是明

0: 民生保障向暖，
1: 农业生产稳中有升。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85.2亿元，同比增长3.8%，比一季度加快0.3%。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蔬菜及食用菌产量966.9万吨，增长4%。禽蛋产量53.4万吨，增长16.9%，水产品产量151.2万吨，增长5.3%。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3D 打印设备、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等产量分别增长90.8%、32.4%、16.5%。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9.2%。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4.5%、22.2%。
2: 行业的增长面稳步提升。那么我们统计的38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啊，有27个行业实现了同比增长，企业效益保持了稳步的增长。
1: 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71.9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8.6%、14.4%、12%。上半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9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36.8万人，全省居民收入平稳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18496元，同比名义增长5.4%。
3: 供给端，农业稳中有升，工业稳中提质，服务业稳中向好。需求端，消费市场扩容增效，重点投资保持增长。对外贸易增势强劲，全省经济保持平稳增长，展现出较强韧性和活力。
4: 透过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的各项数据，我们看到农业工业稳中提质，新兴动能加速成长，消费持续增长，民生保障回暖有力。这份平稳向好的发展答卷得益于各项稳增长政策落地见效，凝聚着全省上下攻坚克难、实干奋进的强大合力。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要保持稳中求进、久久为功的定力，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激活发展新动能，推动全省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省长叶建春今天主持召开第134次省政府常务会议。
1: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十五五”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会议指出，要立足我省能源禀赋和发展实际，推进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推动双碳工作行稳致远。要以更大力度拓宽省外能源入干渠道，构建多元互补的能源供给格局。要强化能源设施安全运行，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江西省司法所工作办法》。会议指出，要以出台工作办法为契机，进一步规范和促进司法所工作，切实发挥司法所在基层依法治理中的职能作用。要加强各项保障，压实工作责任，努力营造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的浓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依托大规模设备更新，今年的双抢中，我省各地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大用场，双抢效率提升不少。
1: 在莲花县梁芳镇早稻示范片，新式收割机抓紧抢收早稻。这种机器搭载智能导航控制系统，能根据地面高低自动调节割台高度，适应多种收获环境，从而减少机收损失，增加产量。
6: 抛洒率较传统的收割机下降5%，而且购置相当划算嘛，一台机子补助了3万多。
1: 我省今年加码推出优机优补和以旧换新政策，对有助于大面积提升单产的重点机具，补贴额测算比例提高至35%，配备辅助驾驶系统的终端设备，补贴比例更是高达40%。支持报废更新的农机种类也从15类大幅扩展至27类。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水

0: 到含水率超过30%，快速烘干成为颗粒归仓的关键。在丰城市，这家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利用政策补助更新了粮食烘干设备，应对雨情有了实打实的支撑。
1: 尤其是阴雨天的时候会凸显优势，能快速烘干湿粮，不用担心稻谷发热霉变。现在是24小时不停机，烘干量翻了一番。
0: 前不久，我省还出台方案，凡在江西开展机插秧、机抛秧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或个人，无论为自己田里作业还是对外提供服务，只要纳入农机作业服务名录库，均可享受补助政策红利。
2: 所有享受机插、机抛作业补助的机具，必须安装带摄像头的北斗监测终端，作业轨迹、面积、时间等关键数据实时上云，全程留痕，加速机插、机抛的应用。
0: 据农情调度，截至7月20号，早稻收获进度过80%，晚稻播栽已近60%。
3: 萍乡市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探索研发在长沙，转化在萍乡，跨域协同模式，让前沿技术加速落地转化。
0: 在萍乡长沙科创飞地实验室内，毕业于中南大学的贡泰敏博士正带领团队开展新型金属陶瓷材料量产前测试。这款产品能大幅提升机械部件耐磨耐腐蚀性能，广泛应用于新能源、工程机械等领域，眼下已手握2000多万元意向订单。可就在一年前，这项优质技术还迟迟无法落地产业化。
4: 企业普遍觉得我们的专利技术投入比较大，周期比较长，然后风险比较高，都心存疑虑。
0: 贡泰敏的遭遇并非个例，如何让好技术不再卡在半路？萍乡市以科创飞地为支点，推进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体系改革，构建研发在长沙，转化在萍乡的跨域协同模式，主动向这类优质项目抛出橄榄枝。
5: 飞地实行柔性引材共享实验设备，提供中式量产落地支持，不仅使公博团队项目扎根长沙搞好科研，而且压缩了初创成本，双方一拍即合。
0: 针对科创企业研发投入大、试错风险高、轻资产缺抵押等普遍痛点，萍乡量身定制专属金融工具双创融合贷，政府、银行、担保公司等协调联动，叠加财政贴息。
6: 我们打破了以往只看结果不看潜力的固化思维，为科技型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压缩授信审批周期，大幅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0: 制度护航、平台赋能、金融助力、成果转化跑出加速度。短短一年，贡泰敏团队在飞地完成技术迭代，依托外部股权投资，在萍乡建起标准化中式产线，顺利实现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跨越。截至目前，萍乡已落地跨区域科技协同项目28个，双创融合贷累计授信超14亿元。
7: 我们将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好市内外科创资源，优化科技服务，吸引更多高校科研团队来萍乡创新创业。
0: 一项博士团队的成果突围，折射出萍乡以改革破解科创难题的务实路径。一手巧借外地的智，让人才不为地域所困；一手用足政策的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两头发力，层层打通，成果转化就有了硬核底气。
8: 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近日揭晓，我省共有3部作品上榜，创下江西在该奖项评选中的历史最好成绩。
9: 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我国国家级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中，上饶籍作家傅飞的散文集《人间珍贵》荣获散文杂文奖。作品不仅书写了饶北和上游的乡土风物，还延伸至福建、安徽、宁夏等作者深耕走访的地域，聚焦扎根大地的平凡普通人，以真实笔触描绘他们的苦痛与欢愉、茫然与坚定，于大时代的缝隙中挖掘出不屈的生命力。
10: 虽然他们生活得很平凡，甚至呢，在这个物质上也不是特别的富裕，但是他们这种生命力焕发出来的那种不屈的精神是很令我感动的，所以我想通过这本书呢，想表达的 就是我们过着

0: 平凡的日子，但是我们同样有着这种丰沛的生命力，同样有实现自我价值的这种途径。
1: 在傅飞的写作生涯中，他始终将自己与乡村融为一体，从真实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让文字有温度，故事有力量。
0: 除了要把文字功夫练好之外，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扎根生活，要扎根基层，和普通民众交朋友，这是我写作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1: 另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天生草原》和百花洲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猛犸象》双双获奖，这是江西出版领域首次斩获鲁迅文学奖，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2: 他们的这个作品属于有温度、接地气、专业品质又很高的这种作品，我们江西文脉非常昌盛，今后我们要更多的扶持那些新锐青年作家，让江西文艺百花齐放。
3: 在广昌，群众遇到矛盾纠纷不用再多头跑反复找，当地通过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整合资源，创新机制，让群众只进一扇门就能把烦心事儿办妥。
4: 前不久，广昌县头皮镇龙虎村部分农田因附近水电站蓄水被淹，村民就赔偿问题多次与水电站沟通，但如何定损一直谈不拢。村里把情况反映到综治中心，中心迅速组织自然资源、农业等部门现场调解，当天就协商出了双方都满意的方案。
5: 经过他们的调解，我们当天就达成了协议，赔偿款也很快就到账了。
4: 以前遇到这类纠纷，村民要跑好几个部门，有时候连找谁都不知道，基层干部也得来回协调，费时又费力。如今当地综治中心推出一站式服务，把42个职能部门拢到一起，纠纷化解只进一扇门就行，这样一来群众少跑腿，部门之间也少了互相推诿，基层干部处置矛盾的效率明显上来了。
6: 公检法司、人社等12个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部门常驻中心，农业局等13个单位轮流到中心值守，教育局等17个部门安排专人对接中心的交办工作。
4: 广昌县还用数字赋能为基层工作做减法，依托大数据平台，基层干部巡查时发现安全隐患，收集到矛盾纠纷，只需通过平台上传信息至县综治中心，就能快速分流，精准交办，闭环处理。
7: 我们不用的来回的跑，也不用填一堆的表格，大大提高了我们处理问题的及时性以及我们办事的效率。
4: 今年上半年，广昌县成功调解各类矛盾纠纷3909件，成功率达99.13%。从多头跑到一扇门，从反复协调到一键交办，广昌用实打实的减法换来了群众满意的加法。
8: 在新疆阿克陶县巴仁乡有一个特殊的就业之家，它由江西援疆力量牵头打造，把江西成熟的就业服务模式落地帕米尔高原，帮助当地群众就近就业。
9: 在新疆唐锦纺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左热古丽艾麦提江正是其中一员。大学毕业后，他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巴仁乡帕米尔就业之家的帮扶下，他成功入职唐锦纺织。
10: 这里我们符合我们的招聘信息比较多，工作人员帮我筛选岗位，推荐企业，工资待遇挺好的，我在这里挺满意的。
9: 帕米尔就业之家是江西省特色5+2就业之家服务模式在阿克陶县的创新落地。过去，当地群众就业渠道窄，大多靠亲友介绍，就业信息不透明，就业难题突出。江西援疆工作力量引入成熟的就业服务体系，通过市级宣传、社群推送等方式，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同时提供1:1咨询服务，结合每户家庭劳动力情况，按需推荐就业岗位，
11: 把他们的需求了解清楚了之后，跟企业对接，精准匹配供需双方，从登记到面试再到入职，全程跟踪服务。
9: 找到工作不是终点，就业之家还定期回访就业人员工作状态、薪资待遇落实情况，帮助协调解决劳资纠纷、岗位适配等问题。目前阿克陶县已建成40家就业之家，构建起县级总站加乡级

0: 分站加村级网点的服务矩阵，成功帮助当地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1: 接下来我们将会开展订单式的培训，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培训什么，同时也会做好稳岗回访，保证介绍的工作的群众和企业在遇到困难和纠纷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得到解决。
2: 从一名青涩的技校钳工成长为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今天让我们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江铃汽车首席技师刘辉。
0: 在江铃汽车的冲压车间，载誉归来的刘辉立刻投入到研发生产一线。
3: 车间就是我的岗位，生产线就是我的战场，党员身份就是关键时刻冲在前干在先，这是我们一线工人党员最基本的坚守。
0: 1987年，18岁的刘辉进入江铃汽车冲压厂，从一名普通钳工做起。39年来，他练就徒手判断模具精度的绝活，累计打磨调试模具超5000套。独创的刘辉模具调试法，将新车型调试周期缩短30%，成功攻克超高强度钢板模具成型等多项行业共性难题。
4: 刘师傅常说，一个技术再好，力量也是有限的，只有大家的手艺都提上去了，企业的生产水平才能真正的提上去。在他的带动下，车间的学技术比本领赶工间的氛围越来越浓。
0: 2012年，刘辉担任冲压厂第三党支部书记，创新推行党员亮身份、工匠亮勋章机制，将支部建设和技术攻关深度融合。他带领团队斩获4项发明专利、14项实用新型专利，多项成果填补行业空白。刘辉还将39年积累的实操技艺调试经验整理为38项标准化培训课件，手把手带教青年技工，培育出一批优秀人才，其中包括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先进典型。
3: 当听到总书记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内心暖暖的。未来我将继续坚守生产一线，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
5: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0: 包静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苏建军拟提名为社区市政府市长候选人。公示时间从2026年7月20日起至2026年7月27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7月27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再见。
2: 再见。
6: 嘉尔乐牌蜂胶软胶囊，
7: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8: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
8: 不要乱扔垃圾。
1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 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最近两天我省天空不太平静，雨水时常打卡，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赣北地区雨势较强，有中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赣中赣南则是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可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气温方面，以南昌为例，最近两天受降水影响，暑气有所缓解，预计明天最高气温为30度，到了24号开始，随着副高加强西伸，最高气温将再度升至35度，提醒大家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好的，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九江中雨，最高气温29度；瑞昌中雨，最高气温30度；庐山景区中雨，最高气温23度；桂溪阵雨，最高气温34度；鹰潭阵雨，最高气温34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30度；乐平中雨，最高气温30度；上饶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德兴中雨，最高气温31度；新余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平江阵雨，最高气温30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30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2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3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31度；抚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吉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赣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4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哎，你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松山奇遇记。
10: 安装完毕，关机，沙袋准备好了。
11: 谢了，兔兔兔。
10: 呱唧说要给我们展示《中国漫游记》里学来的中国功夫。
12: 哦，这是中国功夫中的象形拳。呱唧，你能学会象形拳可真厉害。
11: 那是当然，勇士很擅长学习，不管是功夫还是翻跟斗，我可都是一学就会的。哟哟，看我的呱唧拳法，我叨叨叨叨叨叨叨，哇，我哟，
6: 没事吧？
10: 你还好吧？
11: 中国功夫好难啊！
12: 中国功夫想要自学肯定很难，不过你可以去嵩山学习。
11: 嵩山？那是哪里啊？这是中国功夫，
6: 好美的红色。
12: 嵩山在中国河南，我爷爷在书里说过，他在嵩山看到了象形拳，还看到了许许多多的红叶。
11: 那还等什么呢？立即出发去嵩山。
6: 哇，这些红叶真是太美了，一定能拍出很棒的照片。呀哦，是谁在我的相机里装了鱼饼干？
13: 我饼干酒。
6: 先来一张美照吧。
11: 大西西，我先去学功夫啦。
6: 太阳下山前记得汇合。
11: 没问题，哈哈，中国功夫我来了。嘿，要去哪里学功夫呢？是谁？
14: 你闻着好香啊，味道一定很不错，做我的食物吧。
11: 赵宇手表。
15: 呱唧，发生了什么事？
16: 抱歉队长，不是我启动的赵宇警报，是这只饥饿的
17: 哦，这是大灵猫，非常稀有，它是杂食动物，喜欢吃野果，也吃小型动物。大灵猫看起来非常饥饿，呱唧，你可以给它一些鱼饼干，让它冷静下来。
16: 鱼饼干，我正好带了几块。
17: 就是这种香味儿，
12: 这味道真不错。
11: 鱼饼干用完了，我在树上也很安全。
16: 谢了，谢灵通，危机解除，通话结束，队长。
17: 小心点，呱唧，大灵猫可是会爬树的。希望是我想多了。
11: 被大灵猫耽搁了这么久，看来我要抓紧时间去找功夫大师了。呀，你怎么还在啊？
14: 那点食物可不够我大灵猫吃的，我现在的肚子还能吃下一头小猫呢。
11: 我可比你大多了。
18: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11: 谢了，伙计，

0: 对野外救生员来说，这只是小意外。小心！
1: 走开！那只小猫是我先找到的食物。
2: 它看着并不像食物啊。
1: 我的鼻子不会骗我的，它就是食物。
3: 老虎！这就是中国功夫。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呱唧，谢谢你的帮助。
0: 不用客气，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路见不平前来帮助是我应该做的。
3: 哎，你刚刚的拳法和《中国漫游记》里的一模一样，能不能教我？
0: 教你？那要看你灵不灵活了。
3: 呀，我可是最灵活的。
0: 嗯，要是你能追上我，我就教你。哎，
3: 那赛跑我可不会输。
4: 啊，这里可真美呀！
0: 我用的拳法叫做象形拳，这是根据不同动物的特长和形态创造出来的拳法。像我这种身体灵活的云豹就非常适合这套拳法。
3: 那肯定也适合我。嘿嘿，猫咪也很灵活。
0: 那要学学看才知道啊。我来教你象形虎拳。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只老虎。啊！
3: 哎哎呀！哇哦！我也来，我是老虎。喵！喂！呀！打！打到了，打到了！好像用力过头了。
0: 学武不能急躁，呱唧，你这样可一点也不帅。
4: 我的相机，
3: 是我的朋友达西西的声音。
0: 路见不平，前去帮助。哎，
3: 达西西，达西西，你好臭啊！
4: 我在这里。
0: 你好。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你没事吧？
4: 你好，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就在刚才，一只棕灰色的动物袭击了我，它抢走了我的相机，还释放出了这超级臭气。不过我记住了它的样子，查查生物大全应该能找到它。找到了，是大灵猫袭击了我。它们在遇到敌人时会释放出超臭的气体，用来防身。
3: 又是大灵猫，
4: 你们也见过它？
3: 我刚刚被一只饥饿的大灵猫袭击，还好小五帮助了我。
0: 这是我应该做的，让我帮你们拿回相机吧。
4: 你们闻到了吗？好像有香味儿。
3: 大西西，你的鼻子被超级臭气熏坏了。
4: 是真的有香味儿。快看，这是灵猫香，是大灵猫特有的定向本领。它们在活动时会在洞穴周围沿途留下记号，遇到危险的话就能快速找到回家的路了。
3: 呀哦，那我们跟着灵猫香就能找到大灵猫了。
4: 是的。
3: 立刻出发。呀哦，这边也有灵猫香。我前面也有。
0: 快看。
3: 糟糕，它跑进洞里了。
0: 喂，小姐，习武不能急躁，照相机也是。
4: 大灵猫非常机警和灵活，要是我们随便行动，它很有可能会再次逃脱的。
3: 那可怎么办？
4: 也许鱼饼干能派上用场，我去拿点鱼饼干。
0: 好的，我和呱唧守着洞口。
3: 分头行动。
0: 首先平静下来，不要急躁，深呼吸，
3: 呼吸。
0: 现在我们来打灵猫拳，想象一下，我们是两只大灵猫。放松，呱唧，等待时机。
3: 等待。

0: 就是现在，灵猫扑食！哎呀！
1: 灵猫扑食，呀呜！接住了！
2: 中国功夫真是太厉害了，小五、呱唧，谢谢你们。
1: 小意思。

0: 现在可是功夫高手，
1: 那是我抓到的猎物。
2: 我之前就想和你说，这不是猎物，是我的相机。只是上面沾了点鱼饼干的味道。
1: 好香，就是这个味道。
2: 我还有很多，请你吃。小五，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如果可以，我希望你能成为我们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3: 谢谢邀请，我对你们的辅助救援工具也非常感兴趣，我们的合作一定会非常帅气。
0: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更多的动物了，我还可以继续学习中国功夫。
4: 小五，你是一位出色的野外救生员，我们正式邀请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3: 很高兴加入你们海底小纵队。路见不平，前去帮助。
0: 路见不平，我们也来帮忙。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松

0: 海底小纵队与失控的甲壳虫艇。
1: 队长，天气热，来杯凉茶怎么样？
0: 哦，谢谢。甜甜的，凉凉的，还有股草药的味道，真好喝。
1: 是的，我放了金银花、罗汉果等可以清热解暑的中草药。
0: 看来你对草药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1: 我还差得远呢。对了，队长，你有没有收到达西西的消息？
0: 我正准备和他连线呢。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已经来到火焰山了，这里真的太热了，气温45度，地表温度77度。
1: 我的小乖乖呀，那火焰山真的着火了吗？
3: 没有，只是太阳光照在红色的褶皱山体上，看起来就像是不断燃烧的火焰。
1: 哇，真是太美了，比中国漫游记上画的还要更美。
2: 是的，我会用相机拍下火焰山的美景，和大家一起欣赏。
0: 阿姨古丽刚才告诉我们，今天是大暑节气，一年中最热的日子。达西西，你驾驶时一定要小心。
3: 谢谢提醒，队长。甲壳虫艇上的空调运转正常，舰艇内非常凉爽。
0: 还有，在这么热的情况下，一定要随时观察冷却系统，以防电机过热停止工作。
3: 眼前的温度是90度，处于正常工作温度。
0: 很好，有情况随时联络。
2: 明白，队长。
4: 吭哧吭哧的，太吵了！到底是……这个大家伙是什么？
3: 好热啊！不过这里很漂亮，看上去很适合拍照。
4: 哇，真是个凉爽的洞穴呢！还能看风景，哇，看上去好好吃啊！
3: 这个角度不错，可以多拍几张。哦，甲壳虫艇是不是动了？难道是我的错觉吗？

0: 甲壳虫体失控了，我需要帮助。
1: 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2: 队长，不好了，甲壳虫艇自己跑走了。
0: 这不可能，我可没有在甲壳虫艇上安装自动驾驶装置。
2: 我想是有人开走了它。
1: 我们首先得弄清楚该去哪里找它。兔兔兔，看一下定位仪，我相信很快就能找到它。
3: 是的，快到你们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啊，找到了。
0: 它的前进方向是火焰山下的葡萄沟。我记得竹峰最近在那里巡逻。
5: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1: 外派员竹峰，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甲壳虫艇失控了，希望你能前往火焰山帮忙拦截。
5: 交给我吧，
3: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前往支援。
1: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遵命，
7: 队长。
0: 嗨，竹峰，我能搭个电车吗？
8: 当然。
0: 根据兔兔兔发来的位置，甲壳虫艇就在太阳鸟艇的东边，
8: 准确的说是东北方45度角方向。坐稳了，启动光能加速。定位显示甲壳虫艇就在这附近了。
0: 嗯，看，它在那儿。
8: 外派员竹峰呼叫巴克队长。
1: 情况如何，竹峰、达西西？
2: 队长，我们找到甲壳虫艇了。我们还发现是只小老鼠开走了它。
9: 它不是普通的小老鼠，是长耳跳鼠。长耳跳鼠生活在荒漠地区，大多喜欢夜间活动，白天则待在洞穴中。
10: 但这只调皮的小家伙却在白天活动。
5: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得尽快想办法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1: 火焰山地形复杂，你们要注意安全。
0: 长耳跳鼠，游戏结束了，快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11: 快救救我，我不要待在这个洞穴里了。
8: 准确的说，这不是洞穴，是甲壳虫艇。
11: 不管它是什么，快让我出去，它太晃了，晃得我想吐。
0: 哦，我有种不妙的预感。稳住竹峰，保持飞行状态。
11: 没问题。
0: 不好，甲壳虫艇要撞上火焰山了。快躲开。
11: 我不会呀。
0: 干得漂亮，兔兔兔。
3: 加油，蜻蜓直升机，你可以的。
8: 蜻蜓直升机拉不动甲壳虫艇，
3: 加油，
8: 兔兔兔需要帮助。明白，发射强力钩爪。
3: 竹峰，
8: 让下去不是办法，我们得想办法让甲壳虫艇停下来。
0: 可长耳跳鼠太害怕了，没办法控制甲壳虫艇。
3: 我想需要有人进入甲壳虫艇内控制它。
0: 我去吧，我很擅长驾驶舰艇。
8: 你准备好了吗，达西西？
0: 是的，随时准备行动。这可比冲浪还刺激！兔兔兔，接下来要怎么做？
12: 拧开舱门上的螺丝就能打开它。
0: 啊，小家伙，你可给我们添了大麻烦。
11: 这个洞穴真是太可怕了，我一个也待不下去了呀！
3: 达西西，你那边还好吗？
0: 没事，只是那个调皮的小家伙跑走了。我已经控制住甲壳虫艇了，可以放开钩爪了。
3: 是什么声音？
8: 危机解除，真是太好了。
3: 可能不太好，天气太热了，加上刚刚的超负荷工作，蜻蜓直升机的电机现在处于过热的状态。
8: 看起来的确不妙，还能平稳降落吗？
3: 糟糕，电机瘫痪了。
8: 稳住，兔兔兔，我来帮你发射强力钩爪。钩爪，钩爪，

0: 太阳鸟艇的电机也出现了问题，无法启动强力钩爪。
1: 让星星换上盖，我准备紧急迫降。

0: 热，喝点皮医生准备的凉茶消消暑吧。
1: 好的，谢谢你达西西。啊，好喝，再来一杯。
0: 修理的怎么样了？
1: 蜻蜓直升机的水箱缺水，导致电机过热停止工作，需要尽快补充冷却液，让它冷却下来。
2: 太阳鸟艇也一样，不过现在没有冷却液。嗯，可以试试先加水。
0: 放心，甲壳虫艇里的水可是很足的。现在连甲壳虫艇里的水也漏光了。
3: 这都是我惹出来的麻烦吗？
4: 我应该帮忙解决它。
5: 嗨，你们好。
0: 你怎么又回来了？甲壳虫艇可不是你的东西。
4: 不，我可不想再进那个铁疙瘩里了。你们是缺水吗？我知道附近有个大水坑，我带你们去。
0: 太好了，
2: 我们拿上能装水的容器，一起去接水吧。
0: 太好了，电机可以正常工作了。
3: 好舒服啊。
2: 是巴克队长。队长你好。
6: 竹凤，我想向你确认一下，大家都还好吗？
2: 是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不过下次来火焰山，我们一定得带足够多的冷却液，
0: 还有多多的凉茶。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火焰山。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怎么了？
3: 子敬，
2: 是他让你来喊我的。
3: 他说给你个交代，

0: 昨儿我去瞧大夫，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他跟我说，说我怀上了。
1: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傻了，玉儿啊，你赶紧回屋去歇着，回头我身体养好了，我帮你照顾孩子。嗯。
2: 来。
3: 气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简单又美味的薄荷肉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猪五花肉一块，薄荷、芝麻。那么首先呢我要把这个五花肉啊焯一下水，锅中放水，五花肉放到锅中，然后盖上锅盖。水开了以后呢去除表面的浮沫，然后呢再加入葱段、姜片、料酒，再煮20分钟，让这个五花肉啊煮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五花肉捞出，捞出以后呢我们把五花肉放在一旁晾凉。现在调一个料汁，把这个薄荷碎呢放到碗里，辣椒粉放到碗里，白芝麻放到碗里，热锅，倒些油在锅里烧一下，关火，然后把烧热的油倒入这个碗中，随后在这个碗里加入适量的生抽、盐、味精、糖，把它搅拌一下。现在我把晾凉的猪肉，我把它切成片以后呢摆到盘中。最后在肉片上呢浇上调好的料汁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薄荷肉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啊，你们也知道了吧？昨天啊，咱们给大家团购的60000盒的茯苓颗粒啊，只用了2个小时就断货了，全抢光了。
2: 这事儿早知道了，主要是咱们这次团购啊，它太划算了。你看啊，市场价是259块钱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格多少钱？60块钱一盒，相当于一个零头。每人那时候限购一组10盒，10盒加起来才600块钱，还包邮到家。这也就是我们的阮老师这么给力，帮大家砍到了这么低的价格，就观众朋友心里头都是雪亮的。你说这时候不抢，啥时候抢啊？
1: 这次茯苓颗粒的团购价格呢，我本人呢也是比较满意的。这个60块钱一盒就能买到品质这么高的茯苓颗粒，性价比呢确实是相当高。大家呢可以到市面上啊去看一看，现在外面卖的那个茯苓，要么呢就是茯苓块，要么呢就是茯苓粉。像我们这次团购的这种浓缩型的能当饮料喝的茯苓颗粒是很少见的。这个茯苓颗粒啊，我跟大家讲，特别是今天刚刚看节目的新朋友，你倒在水里入水即溶，冲一下就能喝，而且呢还能直接放在嘴里吃，口感也特别好，又非常健康。反正呢我自己呢是相当喜欢。那么这次能有机会让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也来用一用这款茯苓颗粒，我真的是特别的高兴。
0: 是啊，阮老师啊，吃这个茯苓块吧需要煮，它麻烦。吃茯苓粉那我吃过呀，冲水又冲不开，直接吃吧还糊嗓子。而咱们团购的茯苓颗粒一冲就化，喝起来呢还微微有点甜，它还是浓缩型的，茯苓多糖的含量又很高，特别适合像我这种本来这个时期

0: 就大，你看这肚子啊，还不爱喝白开水，只想喝小甜水的人，哎，我觉得呀，昨天呢、啊、抢到柏林颗粒的观众朋友，那是特别幸运呐、啊，
1: 对，
0: 方便、好喝、健康，一举三得呀。
1: 是这么好的这个柏林颗粒哈、啊，人厂家定的是259块钱一盒，实际也是属于良心价格了。现在呢，到了咱们这儿60块钱一盒。那人家砍价呢，都是砍零头，阮老师砍价是专砍那大头。现在60块钱能买啥呀？说句不好听的，还不够我儿子吃一顿那个洋快餐的那个钱呢。这一盒呢是省了199，一组呢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
0: 嗯，
1: 这个太实惠了。哎，昨天咱们有一个观众朋友说哈，
2: 说
1: 要不是阮老师您这儿有限购，
2: 啊、
1: 呵。他想囤个180盒的，
2: 哎，才180盒呢，就现在连一盒都没了。
0: 哎呀，是啊，说了这么半天才反应过来，现在一盒都没了。昨天没订上柏林颗粒的观众朋友可都急坏了。我听说，有一位观众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工作人员告诉他说已经没有货了，他一听就激动了，非要让工作人员给个说法，还说这柏林颗粒啊，他必须订上，就是原价他也得买。
1: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昨天没订上的这个观众朋友哈，这、很多，而且都说什么呢？说这个活动时间呢太短了，
0: 是，
1: 相当有情绪了。
2: 嗯，
1: 阮老师，您说咱们有没有可能哈，再跟这个李主任再要点货？咱不能让观众朋友的希望落空啊。
0: 是啊，
1: 是
0: 老师，你再跟李主任打个电话，你再问问他那边情况呗。
2: 行行行，我其实也正有此意啊。
0: 嗯，
2: 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李主任，就现在。
3: 好嘞，阮老师，这就联系。
2: 李主任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阮老师。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哎
4: 哎，找我有事啊？
2: 对。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找您为的还是柏林颗粒团购这个事儿。
4: 哦，团购的事啊，哎，昨天的情况我都知道了，非常的火爆，哎，我还没反应过来呢，这个60000盒柏林颗粒就全部销出去了。
2: 嗯，
4: 不过哎，这个袁老师啊，您不会是还想再跟我要货吧？
2: 李主任，你猜对了。您也知道我们这个栏目的忠实观众那是遍布全国各地呀、啊，数量真的是非常庞大。您说这60000盒柏林颗粒哪够啊？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我跟您说啊，现在没有参加上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全部拿着电话就不放电话，非要我们工作人员答应让他们报名啊，还要求我帮忙再向您要点柏林颗粒。我找您呢就是这个事儿。李主任，您看昨天您那不是还留了那个30000盒柏林颗粒吗？就这30000盒您都给我呗。
4: 呀，袁老师啊，
2: 哎，
4: 我也想给您，但是不瞒您说
2: 啊，
4: 昨天我留了30000盒柏林颗粒，已经被别人订走了，我现在手里也没有货了。
2: 啊，从昨天到现在，就这么一个晚上的时间，30000盒柏林颗粒全部都被订走了。
4: 哎，
2: 李主任，
4: 对对对对，
2: 你不会是怕赔钱赔太多，糊弄我老太太吧？
4: 哎呀，袁老师，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认识了，是吧？您应该知道，我是真心真意跟您合作的，是吧？要不然昨天我也不可能坐飞机过去找您嘛，是吧？我之前跟您说过啊，这款柏林颗粒很受欢迎啊。柏林本来是一种中药啊，现在做成了这个饮料啊，不用熬也不用煮，哎，我们就用水这么一冲就能喝了。甚至都不用冲水，直接就当零食来吃也行的，是吧？一点那个中药的苦味都没有，口感那是相当的好。现在我们厂的这个技术，哎，可以说不是哪家能有的，所以啊，这个柏林颗粒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啊。所以说啊，客户一下子订走这个30000盒，那这个也很正常啊，你说是不是呢？
2: 你说的倒也是啊。
4: 是吧？就是说，关键我们这个产品也是用好的柏林提取的，还是浓缩型的这个颗粒啊。那柏林多糖的含量，哎，要比普通的这个柏林还要高，所以说这款产品真的特别抢手。现在这个30000盒柏林颗粒我已经打包好了，哎，就等这个物流来，我们就发走了。
2: 这个李主任，听您这个意思，现在这三万盒福林颗粒还在仓库里呢，还没发走呢。
4: 是的。
2: 那李主任，您能不能帮我跟这个客户啊商量一下，协商一下啊，就是先把这批货让给我，因为。